大家拢咧吹冷气，拢咧用电嘛吼。我甘愿好热，啊唔吹冷气，啊热啊热好半小时，才咧甘愿就对啦吼。啊，迄个衫吼，你当时也唔洗哦。吼啊，用迄个半暝啊，用半暝啊，人咧困也未用电嘛，用半暝啊才来咧洗衫哦。啊，皮皮泡泡，皮皮泡泡，安尼咧。啊，我问你呢，啊，恁这个时间，等到迄、那个，就为着要省这电，等到时间洗身，开来洗衫。啊，你衫洗好的时阵，来等你洗，洗好过一个时间，好啊，然后洗好脱好的时阵，你再去披。啊，我问你，你是几点开始困？哈？啊，无倒啦，啊，倒为着较省电咯，咱较晚困呢，没有关系啦。啊，敢有影真正省电？那重点是，如果呐。那是有影省电，你才会牺牲受价值的咧。但是若无影较省电呢？啊，若无较省电，你是安那？你不使配啊？简单提醒我，我落个遐辛苦是要干什么啦？啊，无咱来问专家，看有影这张图的资讯是正确的无？啊，咱叫台电遐专家出来讲好啦，有影较省电无啊？专家，台电的专家跳出来说：“没有，并没有，呵呵并没有，并没有哦。嘿啊，台电讲哈，咱全台湾有高达99%的家庭用户，根本就无适用什么叫做分时，欸，什么是分时分段计费法啦？”因为现在大家用的都叫做累进电价啦，累进电价啦。说一句比较白的就是，你这个电钱哦，外观外价，看你这个月总共用多少度的电就对了。哦，你用了多少度电，根本不管你是几点用电刚好。也就是说，就算你三七半暝三点爬起来洗衫，还是你下晡三点哦，顶着太阳洗衣服，都一样。每度电算落来的钱，拢是一模模一样样。你半暝啊唔困，伫遐洗身躯，唔打无省着半仙钱，搁互楼卡厝边气甲吼去报警。哎呦，恁洗衫一定有声呀，因为洗衫基本都莫打嘛，对不对？是啊，啊你伫遐砰砰砰砰砰砰。人讲三一落暗时啊，伫地灵上轻的呢，一点点啊声音都飘到你耳朵里呢。更何况迄只庞然大物的砰砰砰砰，你吵到人厝边啊困未起，当然报警啊！哈，啊，着母甲家己安尼三更半暝较困，为着洗衫三更半暝较困，啊，过来挂乌链变迄个扶贫打安尼着对啊，咩啊？要变脸偏打熊猫啊！我自己才真正有用，我够无聊的啦。但是用心讲哦，拄只阮的助理在讲半暝洗衫会较省电。其实，来，我甲你讲哈，即马专家是有淡疏啦。伊讲，如果你真正那是豪宅等级啦，恁厝是住的豪宅，每一个月用电清清菜菜的拢超过800度的。安尼，你确确实实原来当去甲台电主动申请改用时间电价哦。这时阵你经半暝用电真正是有差，真的是有差。啊，但对咱这种99%的平凡百姓来说，无去特别申请的话，预算就是总电量的累计经费。所以讲，与其看到这个时段为着省一足足的吼，咱想象中的电费，牺牲困眠三更半暝才起来做家事，不如把这个代志清清楚楚一次告诉你们哈。吹冷气甲洗衫，拢拣家己上舒服、上方便的时间就好。毕竟老人家为着这个省电，无好好困，吼无好好困啊，热到要死，唔吹冷气。那是伤身体，万不一你若是人艰苦着啊，啊去病医挂一下号，摕一下药啊。我问你，迄个挂号费吼，是会当让你舒舒服服吹几落工的冷气哦？真正是安尼哈，所以不要半暝啊洗身躯吼，嘛半暝啊啦，半暝啊洗衫会较省电啦，好不好？一般的家庭差不多，你若卖哦，卖讲伤过含就对了哈。
大概基本电、基本用电吼，偌济拢、偌济拢是拄啊好尔啦，袂差，袂讲贵甲对倒去啦，袂讲贵甲对倒去啦。啊，除非就是咱去用电，就是用电量足大，伊就会等于省省类似这种时间的这个电费吼，安尼较省一出来安尼啦，就是安尼尔尔，无其实无差介济啦，唔免得三更半暝再来咧洗衫啦，热甲要死吼，到时阵吼日头灯歹，热甲要死，唔敢吹冷气，再来热怕家己身体真正是袂好啦，好不好哈？看咱只阿爸。阿母啊，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VBL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听歌，健康不老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今来买肉粽啊！今来食肉粽哦，就好这肉粽得买完啦。咱乡亲要不得赶紧哦，唔通等唔当蛇哦。
1: 安尼老大老弟啊，搁再买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
1: 哦，你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呢？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饿了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粽饭呢，直接最尊敬。
2: 足好食。
3: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啊！我跟你讲，我迄天去德顺街迄间买啦，
1: 哟哟，嘿，
3: 啊，我回来用电锅来炊，我要换啦。哎呦，迄茶粿、迄土豆有够烂，有够好吃，
1: 够好吃吼！
3: 哦，迄肉粽有够好吃，迄本来讲你老爹拜拜啊，我也
1: 讲，
3: 吃调料啦，
1: 哦，先说较讲啦，
3: 哦，
1: 啊，恁家有鹅肉吼？
3: 哦，鹅肉够。
4: 叫我够赞呢，好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啊对，长得真正爱嫁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喔，胃一定不舒服，啊过过年哦、喔，买来冷瓜，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1: 还是你一个人呐、
4: 啊？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会追加六串。
1: 谢谢
4: 老
1: 姐，
4: 要吃哦，
1: 老姐要吃，
4: 好吃。
1: 嗯，这个姊妹啊，跟我同款，我那肉粽国的，爱吃肉粽。其实哦，我感觉肉粽厝有放肉粽足方便的呢。其实有当时你无感觉热加真正吃不落去啦，热加真正嘛唔知要吃啥啦。但是奇怪，肉粽的足开胃呢。你干啦吼？你就吹好了沒有、啊、我們偷我都偷偷的放在碗裡這樣、啊、用我都用那個湯匙啦，我用湯匙這樣切、那個、因為 我有一個習慣啦，因為肉粽裡面、啊、我現在這嘴要吃哪一個部分我看我心情的啦、欸、怪胎喔、喔、看我心情的啦，所以我都会放在碗裡、喔啊、用那個我們的簽嘛，對不對、喔、我現在一嘴我要喂這喂喂喂，这个有土豆的来吃，哦，阿无一嘴，我要喂这个有咸鸭蛋的来吃，我看我心情的，所以我就可能往阿里喂。啊，我感觉每一嘴每一嘴拢刚来刺激到你的这个嘴内底迄个味蕾啦，它真的会刺激到你这味蕾，啊，你也感觉每一嘴拢真有滋味啦。所以反正我也感觉讲，我若吃。迄，尤其是中昼时，我拢感觉讲哦，真正热到要死，真正无胃口。啊，唔过肉粽哦，第一嘴夹落时，伊就真正让你感觉讲，哎、欸，迄、那个食欲就来了，食欲就来了。啊，佮简单佮方便。啊，免得讲哦，为着一个食，咱得来买外面吼，热、到要死，啊，无个叫人迄个副品台来甲你送。啊，起来良心讲，个副品台当时咧送物件是夭寿。夭寿久的啦，有无啊？所以这四十几啊，方介厉害。阮内底这四十几啊，拢是因咧上班的时阵就叫好啊。好啊，几点到，因就几点送。啊，无你来凶凶公公，你想着讲要食一个啥货，叫副品搭上，夭寿几点钟就等你呢？真正有影有无？阮助理讲对对对对，哦，真正几点钟就等你？你都饿到要死，咧大肠过小肠啊，搁等几点钟呢？是不是安尼？你都为着要等你的时间，我早已经找好啦。啊，就是安尼，唔，所以我拢感觉厝诶爱有粽，随时应付吼，咱真正系迄个巴肚枵时阵方便，啊，佫好食。我到真正是真好食，不过咱乡亲都不要大家学了讲，真的要吃的，咸淡有够啦，卤肉吼，咱块肉是卤诶啦，加是肉是卤，有香啦，吼牛蛙糕啦，搁再迄个诶，咸嘛两粒红葱头吼。来到咖啡啦，好阿哥呢坐到迄、那、度、個，吼、哦，只龟妹呢，真正足济个土豆，啊，佫足大粒个，好安尼会当杀个爽爽爽胖胖胖个土豆，啊，加只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味落去落去食吼，落去杀啊啊，安尼迄个一嘴安尼一嘴，好迄、那个煲起来个气味，真正是很疗愈啦，俺良心讲，真正很疗愈。伊有感觉食着咱家也好食物件，伊心情就好样，真的疗愈疗愈。不过迄小朋友，安尼食到摇头破耳，不过阿爸阿母都无个，俺猫的猫也食到喙笑目笑， 完整的表情，哈，所以讲有感情的，互人个少年的肉粽伫食啦，老的老些古早味肉粽啦，搁再来安全卫生个可可啦，你也看咱个包装个好好势啊好势，迄看起来就好食样啦，对不对？嘿啦，所以来，咱有诶，阮就有。吼、哦、啊，有诶，我们个比人更加丰富，就是阮诶老头老家古早味肉粽。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咱买两罐两千四，搁送啥？有送哦，结讲诶，吼、哦，送一个咱诶迄个老头老家诶红泽猪脚，送猪脚恁切脆啦，嘿啊，啊无吼，咱就是来甲做面皮啦，啊无咱来甲做一个猪脚面线，安尼恁看好唔好？好哦，嗯，啊有只有俩诶机会哈，有只有俩诶即个康诶好康诶吼，唔通。哦，错过了哈，嘿，走过路过，讲千万的不要错过哈。有只有俩好康的，康俩相加，来，唔通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一年我卖一百肉粽尔，大家一定爱来尝鲜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卖肉粽啊，赶紧啦，咱来算招数啊，南京来卖说说卖无哦。来两罐哈，两罐两千四，咱送红泽猪脚啦，嘿，搁送猪脚互你哈。你讲我头嘴都较少，我就一罐，啊一罐会使你倒其他，吼、哦，安尼倒好看要千五，就免运费，啊倒千八，除了免运费，我搁送你红泽猪脚，安尼可以吧？可以哦，好，安尼来倒啊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你红泽猪。诶，咱离岛的乡亲好朋友哈，离岛乡亲好朋友，恁来定价从三千哦，三千我特别浪费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要几罐啊？
5: 我要两罐。
1: 好，来两罐一罐。今仔我拜六恁老听着，喊咪紧定定的哈。喂，你好，嗨，来要几罐？
6: 我要买肉粽一罐。
1: 好好，来二罐接的。我是问阮助理的，今仔那订当时收啊。真正咧无用，还无用算，我来问。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嘿，
6: 两罐。
1: 两罐三罐。我知影昨昏订的，敢那是拜三收嘛？啊，拜三收的，我即摆有听阮迄个助理咧讲啊。今仔订的拜三收哈。喂，你好，我本来坐，来水泉，水泉来，你要几？要几罐？嘿。好，两罐好，来一四罐接。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哈，啊，好佳哉！你讲我无着急收，来后礼拜三收来收拄啊好。吼，啊，若要搁较慢嘞嘛无要紧，你先好，先定起我甲你留。吼，你要后礼拜是拜五收嘛拢可以吼。来，喂，你好，来秋风，
7: 嘿啊，
1: 中和哈，好好，咱新北市秋风哥甲

0: 我也知哈，咱真正真侪住伫咱新北市好啦，台北市个较侪，新北市有真侪较早拢是咱南部去遐拍拼哈。喂，你好，我军来手的诶，飞燕，山南哈，阿燕，燕儿，你要几关？
1: 两关。
0: 啊，两关好啦，你说。这是阮阿爸甲我讲的，讲较侪出差吼，真侪咱即个。南部人去伫个北部拍拼，大多数拢去伫地呢，讲是伫个沙田埔啦。伫个沙田埔，所以沙田埔做侪是会讲人哦。恁恁遐张公是会讲，即摆我拢无讲会讲啊。听起好像是矮人一截，南部的。
2: 没错。
0: 哦，拢住伫南部，所以讲，迄个老咧甲我定，也是讲住伫这北部来甲定着。啊，遐阿姐也讲，哎，阮就是真正是南部人啊。好，来只定居的，定居伫遐啦，吼，但是。快少年的也是南部人呢，真正介意这嘛南部人呢。啊，你也想，你就算讲北部也有在卖南部种好了啦，嘛是有在卖啦哈，但是不一定伫咱的身躯边呢。你若要食一个怀念的故乡味，原来伊也得爱肉做远去的呢，对无？所以咱这回做者咱新北市台北市乡亲的表来甲我订账，就是讲。我订单，我订啊！我手我藏单厝，我随时要接要杀倒，我唔免得去吼哦。为着要怀，食些怀念的故乡味道，爱买去外远，嘿啊，就是安尼简单方便啦。啊，佮再来真真正正是北部人，伊食着咱南部怎嘛讲？哎、欸，你们南部种吼，真的爽口呢？为什么？因为阮是用沙，啊，伊靠水分较绵密，啊，较好消化。啊，北部怎话拢是用吹，吼、哦、较大，所以讲食着南部怎种我调的啦。哦，足济咧，像咱。迄、那个新竹这个阿姊啊，我第一摆食南部粽，不油腻啦。啊，你头先也怎调的，足爱食啦，来进广告。恁家足爱食，阮老爹老姊的肉粽。
3: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新竹是炒的，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着南部粽，是用沙的，对不对？
3: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3: 有较咸哦，较无诶，
0: 较清淡啦，
3: 好吃
0: 啦。啊，伊较有迄个粽虾香啦。嘿，因为迄粽虾来杀的吼，伊透过着迄个血循环吼，加即个粽虾的旁边皮皮迄个味内底，迄真正是无相像，足爱食，足侪咱像迄个北部乡亲食着咱的即个老爹老妻爱南部粽吼，古早味南部粽，哦，屌的呢，当然好食，
4: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吃起来哈，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较袂巴张啦哈，
4: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4: 对。
0: 啊，真正是反省来呢。哦，啊、来，啊，咱食就是爱吼好消化，然后好食吼来迄个肚肠啊拍较球吼，迄嘛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做者咱平时咧讲，食咱老爹啊老姐古早面肉粽，袂堵啦。啊，搁再撒了有够软够 Q 啦。所以讲足侪无个阿公阿妈吼，食着嘛较袂遐辛苦啦。冒诶冒讲好食好食好食，你看恁食吼，安尼冒冒足古锥诶呢。啊，食甲安尼足满足足欢喜诶吼。诶，咱看着嘛真欢喜，因欢喜，你高兴我就高兴啦。啊，所以讲来，互恁搁高兴吼，高兴一个就是恁去人外边买肉粽吼，人家有要甲你送哈。我意思讲，人家有要送你啥货啦？有啦。无啦，送金嘞，送金，可送金袂歹啊。无啦，啊你真正外口一只肉粽是偌济啦？其实60块还佫食会到啦。啊，但是通常已经拢65啊啦。啊，60块食会到是食会到，我相信你拍开，你比较内底遐料，因也无在调，像阮只丰富啦，佮咱土豆就好啦。你像阮白这堆土豆嘛袂好啦。所以咱真正吼，内行爱看啦，讲外行的看老热啦，内行的是看门道嘛。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你来讲，哎、欸、呀，人这条真正甘黑，吼、哦，所以讲一个60真正是俗个有脚的，对不对？唔只讲乡亲的好朋友，赶紧，你若订两罐2400，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咱外宾吼，迄、那个无要送你这条物件啦，趁你都袂到啊，人要送给阿婆，找过倒贪你啊，对不对啊？啊，所以阮这是因为，大杯，阮量有够大。好，量够大，所以阮以量制价，也阁会当送你红枣底卡。啊，那无，食较歹个啦。个红枣底卡，你济嘴，你无讲另外代志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我跟哎小姐，哎、欸、是，我拜点肉粽。
0: 来来，一双。哎，等着咱俩都爱想去做爱食底卡，讲哦，上这上赞，真的啊！爱当煮底卡面线，当下咱俩要选些底卡，去用那个煮些面线，莫搁一顿啊，对不对？看咱老的，底，甲遐底卡用来煮面线，两个老的又搁再过一顿啊，介好诶，嘿啊！ 好啦，所以来赶紧来相亲咯，比如唔通搁倒搁踅啊哈。哎，但一档一档物件拢安尼贵价咧，起价无依无数啊，贵价咧，敢那咱真正相对便宜啦。你若要定岗，赶紧啊，去甲你送到府上啊，送便便啦，免得伊啊麻烦麻烦啦。啊，好天啊，春雨来牛啦，牛牛啊，即马拢强降雨呢，强降雨的意思，哎，雨倒拢规趟倒的，你敢出门呢啦？啊！你敢那讲啊？无叫副便当送啊？副便当，副便当，人话啦，收单，好收单，我那无爱甲你送啦。你又饿啦？叫恁的春牛的，唔好晓。啊，这拢家己咧晒晒吹吹，就挺好食啊，唔好唔春牛哦，晓。啊，来多等着风台，我无牛啊，赶紧过来搬迄个泡面，炖泡面煮熟的啊，迄上戆的啦。我讲迄泡面食遐济是要创啥货啦？我那无高不二三种，你叫我食泡面，我无瘾啦。我要吃烤鹅，我吃肉粽啊！好啦，赶紧的啦，来个订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罐千二块，两罐两千，是赛上红泽迪卡。以上广告。啊，咱新朋友今仔也无说，伊无注意听，就进来订你很 lucky 哦，有我的倒数计时啊，了了要无涨啊，你个订得个好到袂歹哈。好，来，啊，咱电话阿公们念较慢的，二七九卡两遍，啊，零八零零拢是迄几。哦，免付费的拢零八零零掏钱，好来，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仔都要去休困，放假伫厝啊，乡亲啊，比如听到你的赶紧的订订好好，我甲你留起来，你唔通哦，后礼拜再要来订，老实的哦，因为我到底算做啥无，都存无偌济啊，你来迄、那个，好大济，两关一算哈，一算接开，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我两关
0: 好来。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
1: 两关。
0: 两关好，来三关。哎，有当下热到，但卖讲迄落啦，咱准则内底有买菜滴个吼，想要来遐拉一顿哦，热到要死，我分段落顶走嘞，嘿，啊，咱得。吹吹就好，甲用咧电锅甲吹，做里边的哦。啊，所以厝诶有宽敞吼，我拢感觉方便啦，真正就是方便啦吼、哦。好，来春兰，永兰，咱先讲永兰。
2: 喂，
0: 永兰诶，你要几关？
2: 一关啊，够大。好，来，你说。
0: 公司行哦，做者头家人啊，有咧听我节目诶，吼、哦，我那拢来订咧，吼、哦、来喝咧，哦，拢咧顾啦。迄落几啊十关啦，四五十关，五六十关，一百关的啦。哦，好遐济，要送员工啦。喂，你好，嗨，喂，欸、来要几关？好，来来，你算。所以这速度我实在是无多控制哈。啊，我得甲恁下当甲恁讲吼，卖完就是结束啊。啊，啊，因为这是季节限量的啊，限时限量的啊。都卖偌济，就是偌济安尼啊，无我都去甲你约啊啦。你时到时到，人要过肉粽菜，人搁咧甲你，搁甲你约遐粽，要搁来撒遐粽，包遐粽，你无用无讲对不对？是啊吼，来赶紧啦。哎，喂，你好，来高雄吼。
3: 哎，
0: 来要几关？
3: 两关。
0: 哦，两关好，来来，二线。来来，三线接开。好，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所以还袂定的，还袂好，赶紧的，卡手卡脉的嘿，来喂，你好，咱住伫个迄个屏东哦，屏东吗？来，要几关？好，来四线，甲接了四线哈，视线接一下，恁楼卡有人无啊？阿钱呐？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哦好。

0: 笑。
1: 来，米辉，咱钓钓米辉的，啊，你要几罐？
2: 一罐偌济哈？
1: 一罐千二块，两二十粒嘞哦，嘿。千二块二十粒，哎，一罐千二块二十粒啦。来来，迄个一串，甲接一串。喂，你好，我过来在琼英。琼英，你要几罐？
2: 一罐。
1: 哦，你等我哈。来，二线甲接袂紧嘞。哦，电话乒乒叫啊。速度真紧哦，嘿，来，二线，叶平义。喂，你好，我过来在来。咱到底在婚礼吗？
2: 嘿，你也知我做婚礼。
1: 啊，你空哦，这婚礼的电话呢？
2: 有
1: 啊。啊，你要几罐？
2: 我。

你若开了嘟嘟嘟吼，一直占线，人咧盯下，啊，所以你嘛爱骨力，较骨力开，就话你入来啊哈，下一通电话嘟嘟嘟啊，大家拢卡电话，卡卡足足足骨力嘞吼，啊，所以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得有，这真正足好仗，足好食的肉粽，足有效的肉粽。迄顶顶顿去吼，大家安尼一粒过过一粒，上无一个拢食要两粒，诶、欸，真正诶，啊，所以二十粒，诶、欸，一罐二十粒无偌济通食哈。啊，得有效啊，有效二十罐实在是要看啥呢？啊，你得爱订两罐呢，咱咱未过百，还未到百粽子嘞呢，啊，订两罐，啊，百粽子通食，啊，要拜拜通，啊，拜拜通食，还是讲在透风落雨，我都出去要采的，哦，风台天咱无法都出门去看物的吼，啊，拄啊有这个看牛行去食，哦，咱就袂许饿着，知无？这吹吹洒洒，介紧啦，嘿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咧倒数计时啊、哦。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买无到，等明年再来了。因为我一年遐就卖一摆尔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再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谢谢，感谢。来，福特利诺塔米诺。

0: 你通啊，你这第几线？
1: 是你线。
0: 安尼，我就接几线好啊。喂，你好，我昆明好。喂，你好，来。
2: 金马掌哦。
0: 好好，来，你等我四线接开，四线。四线哈。喂，你好，我昆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好，啊要几关？啊，这要几啊？一关去，好，三线，三线，甲接三线哈。三线接开。接开，马上线接开，马上起来吗？

0: 回来要几罐哈？
1: 我要爱一罐。
0: 好，你等我来，一串甲接一串哈。喂，你好，要几罐？
1: 要两罐。
0: 好，来台南二串，二串，二串，即刻。
2: 喂，你得
0: 要引导他们赶快下单，不要在那边等。喂，
1: 在车站。
0: 哦，来接。
3: 変わる女の涙癖明日は明日は明日

0: 喂，你好，来来，来几关哈？
1: 你好，
0: 嘿，两关好，来一线甲接的哈。
1: 喂，你好，
0: 一线甲接的哈。昨昏啊，我来一个阿婆啊，伊讲吼，我订一关啦，我订一关，安那哩？哦，伊讲我订一关，我要拜拜的啦。哎，我那有倒掉啦。哎，伊讲伊要拜拜啦。啊，你嘛，逐天听我节目吼，你讲遐脏。伊拜拜的唔敢动啊，伊要拜拜的啊，系啊。啊，侬逐天听我讲遐肉脏哦。啊！伊订一罐，我咯有收到啊、喔。伊讲我咯，我逐天看伊罐肉粽伫遐有瘾呐。
1: 好。
0: 啊！你逐天听你逐天罐肉粽，我咧瘾到就要冻袂掉啊啦。啊！我落去下来甲我讲，阿公，我该讲订一罐，含订一罐甲做伙。我无啦，迄单出去你收到货啊，都迄单迄另外算啊，袂使讲你订个订一罐，啊！你即下要过来甲我订一罐，啊！甲无两罐，含个送人坐地空，无啦，袂使安尼做啦。喂，你好啊，阮来迄个文琪，来丽水文琪嘿，来要几罐？
2: 麦粽一罐。
0: 好，来来三罐。我袂使安尼做啦。哎，赶紧讲个清楚，晓？我讲你也买，你就搁订一罐啦，莫遐有瘾啦，订一罐啦。啊，你得搁个倒一挂迄个卤味吼，红个平常时做面皮来讲，啊就安尼尔无。逐工讲听我咧讲，伊讲瘾到就要害去啊。我做过赶紧讲，恁得有要拜拜订两罐，一罐就先食，啊一罐可能拜拜，唔通为着拜拜一罐哈等啊等啊，逐工听我瘾啊咧，吼、哦。来看嘛，空空2790279279，空八空空2790279，谢谢。

唔通吼，欣赏人吼，哦，人迄个偌水偌好个吼，偌精美吼，哈，迄拢是咱外表看到的啦。我即马要来讲到小芳吼，伊讲伊熟悉一个好雅人小姐吼，到底是过什么种的日子啦哈？哟，来，迄、那个这一个呢，小芳，伊讲有一个好朋友吼，一个好朋友。啊，是好雅人的千金，门卡口大是豪宅，门卡口一字排开拢是名车，所以出门开名车，好啊，然后手怪还叫做钻表，算叫手表了哈。唔过平常时啊，穿的是我那算讲朴素啦，啊。虽然有钱人的千金是千金哦，但是伊无迄种好雅个惊死人要嫁人的迄种的气息就对了哈。我还算平易近人的对。唔过内行的吼，讲看一寡咧看细节吼，对外行人看热，外行人看热闹嘛，啊内行人就看门道嘛。对于一寡细节真的看得出来，人迄真正是有底底的啦哈，好雅人的对哈。啊，因为讲看伊交情有较深一撮啦，所以有一摆呢，这个千金。就是招小芳哦，讲因家族啊要去日本佚佗，啊叫伊的，他们做伙去陪伊去，哎就对啦。哎，讲拄好迄站哦，伊也足忝，想讲啊无去日本散散心也好，就从啊交旅费加即个千金去日本佚佗啊啦吼。哎，讲你当时啊时阵哦，白天的时候就玩得很高兴，就欢喜就欢喜，生个就欢喜。啊，暗时啊因为因就是刚房嘛吼，所以困刚一间，啊辛苦洗洗了后呢，哦啊两个就坐伫个眠床顶吼开讲，即个时阵呢。千金呐、啊，对于这个闺蜜的是小芳，开始大吐苦水，讲心内话啦。这千金甲小芳讲安怎哩？讲恁知影无？大家拢欣赏我吼，英文流利，哦，英语下下叫呢。迄是因为我家境好，所以讲厝内有钱通我学嘛。好，啊，佮再来，因为家境好，所以我会当要去倒一国佚佗，倒一国佚佗，后尾台要倒一国，耍偌久就耍偌久。甚至伫日本、伫中国，因为伊拢有，算讲因为我伫即两个国家住真久，好，我伫遐嘛拢有买厝，也有不动产。啊，讲着讲吼，这时阵小芳，伊讲吼，你来斟酌甲听落去哦，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伊毋是咧甲我炫富呢。所以伊讲熊熊哦，伊拢目睭金金甲我上，啊，迄、那个目睭吼充满着傻逼死啊，很落寞的眼神呐、啊。搁来讲的话，安怎呢？拄只我所讲的遐，你看，大家一定足欣赏我的嘛，欣赏我物质条件足丰富的嘛，要爱啥有啥嘛。但是恁敢知影，我真康熙呢？我真康熙呢，遐一挂主动靠近我的查甫囡仔吼，你当作因爱我，唔是啦，因是知影阮兜好野人啊，我们家经济富裕嘛，所以娶到一迄落娶到一个金家母，等于讲较好咧奋斗三十冬啊，所以遐个是真心爱我，唔是啦，所以我伫咧感情的世界，一直拢是伤痕累累啊，甚至。我有忧郁症了。

0: 会，小芳讲伊听一个吼，迄落遐么，下巴掉下来，哈，你喊较细声的啦，哎，下巴遐么掉下来，你敢不知？哦，伊讲别吧，林雄心讲小芳嘛讲，哦，伊我平我看伊这迄落迄落门槛蒙掉，我是心情甲要死去的呢。啊，那听诶听诶，都听到伊这心声，所以说怎样？所以小芳讲，哎，人真正无完美诶吼，真正诶啦，人世间哦，啥物十全十美啦，外人看到感觉你无懈可击，你生活得美好啊，但是外国心诶，真正有说不出出口诶，讲未出去，诶，无人理解听呢，所以咱有一句讲，看破不讲破，你看。伊讲我听伊安尼讲哦，想讲讲我听阮这个闺蜜安尼讲哦，我总常常理解讲网络上遐一挂足奇怪现象，啥物奇怪现象？你无定不是看网络上拢安尼晒恩爱、晒忧、晒生活，哦，一个社群呐，哦，晒伊哦，伊是啥物种个生活？吼，啊，互人感觉讲哦，哎，好野人过的日子就是安尼哦，吼，对不对？啊，无得翁仔某偌恩爱哦，吼，晒恩爱，啊，无男女朋友得偌好拄偌好晒恩爱，吼。你看，其实小芳讲，原来我现在可以理解，那个就是迎接高阶人设的人哈，现在一挂营造高阶人设的人，往往伫个生活当中哈，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因是真亏欠，因是借这个包装家己，包装家己，和这个世界哈，深深把你爱的，安尼的深深的爱着啦。啊，所以说他们在网络上，你看有时候还会晒名牌呢，哦，尽情在网络上晒，尽情晒名牌，但是关掉手机了，因家己一个是要面对排山倒海、排山倒海的康熙甲傻逼死啊！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因根本是无啥朋友的啊，因无朋友，因真正盖康熙呢。但是伊呐，伫个群组开始咧晒伊个安那时阵，吼、哦，就很多人吼、哦、在你的脸书上会留言，伫个瞬间交到朋友呢，伫个瞬间听到掌声呢。但是呐，关掉手机啊，他们什么都没有呢，所以他们当然要在网上晒，要在网上晒晒东晒西呀、啊，对不对？嘿呀、啊，迄个是营造人设，能怎样，对不对？啊，包括迄个小芳公平日就是爱高谈阔论哦，用经文呐、啊、心灵鸡汤说教的人，后尾记得把人人性的人通常，伊的内心嘛是足欠缺的啦，足欠缺的啦。因只是伫咧虚拟世界拼命要证明自己，吼、哦，深惊心中脆弱的迄一块吼，会迄个破去就对啦。所以讲，伫迄个包装家己。好，包装家己，较袂去涉猎到伊个家庭，或者伫伊个婚姻，好，迄种早就已经千疮百孔的真相暗藏起来就对了啦。心灵鸡汤哦，伊个家人讲，翁仔某爱安怎经营哦，其实呢，歹甲孤苦嘞，翁仔某根本就想要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而已啦。嘿，阿袂想讲，讲因翁仔某偌好，偌恩爱，偌好经营婚姻，是毋是就这这种人啊？是啊，就安。欸、所以来，小芳说的很好哦。伊讲天公伯也袂予任何人十全十美的人生啦。每一人的人生功课是无相像啦。或多或少拢有不为人知的缺陷啦。所以咱唔免把这个精神啦、啊、吼，亏力消费伫个完美顶面，因为生命缺陷。嗡嗡，天公伯啊，给你另外一项礼物，真的哦，你要这么想哦。缺憾无一定是天公伯啊送你的一项礼物哦，你可能失去这个得到这个，真的啊。
1: 有啊，你是一浪头
0: 城哈，有失就必有得嘛。我们现在讲一句话，讲有失就必有得，所以不要看那些缺憾。这句话实在有了了告赞，小番公吼，人生就像茶叶蛋。要有裂缝才会有滋味，对不对？这股哎，把人生比作茶叶蛋，袂歹耶！这茶叶蛋，你要好遐茶叶味，你无能无有里芳，伊要哪甲味食入去？所以人生像茶叶蛋啦、啊，要有裂缝才有滋味啊！哎，讲得很好啊。好啊，要听歌下的季节。是啊，耶，刚是这首歌，耶耶耶，风光多么美，好像不是的，来听歌，听歌，夏的季节。 开头是安尼唱的。

0: 啊，谢谢，感谢好啦，继续有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版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甲你用拜三互你收。
0: 这是偌好吃啊！
2: 好吃，我因过年到，我是拢白白包蛋啦，啊，即卖食了哦。你若无滴，家己人唔爱白啊啦。今仔该有的料，通通有啦，阮家料都有遐济。好吃，
3: 好吃啦，
0: 好吃。
3: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0: 啊啊，那好吃。
3: 订订足 Q
0: Q， 好，你看，嘿，足胖，又够胖，啊，够入味对不对？哎
3: 呀，
0: 哎啦，啊，有蒸虾胖开吼。
3: Q 啊，哦，一上 Q 才好食啊！下来我就是个水尾流啊。
0: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白饱肠对不对？
3: 哎、欸，
0: 该好消化哈。
3: 现在像我较早该饱个，
0: 不呀，
3: 迄阵饱有啊，那炸了有顶啊，足 Q 啊，
0: 功夫顶出来对不对？
3: 嘿、欸、嘿、欸，今
0: 天足 Q。哈、哦、哈，阿母啊，讲这句真有影，脏吼，白脏真正没夹功夫。你讲讲，迄、那个脏虾咧吹迄、那个吹咧吹迄条绳啊时阵，你真正爱值钱。也袂当吹伤硬呢，啊嘛袂当吹无硬呢，那是看你家己的所感啊。咱用心讲啊，唔是大家爸爸长会吐骨碌的呢，你哪会知道？哦，所以来食看卖，咱这专业包的哈，这拢传了好几代的功夫了，来，赶紧要食古早味的好食肉粽，食到乎你的少年的怀念、感动甲流珠味、流目屎的，就是。我啦，这就是我阿妈包的味啦，啊，这就是我阿母包的味啦。为什么遐感动？因为阿妈无滴，阿母也无滴啊！要食到这种滋味，只有睡觉啦，睡觉哦、喔，梦里什么都有。对，即我要食到这个滋味的，只有睡觉，梦里才会有。结果吃到看阿母啊，咱这个阿妈包的滋味相像，你说那个不感动才奇怪。当然感动到流目屎啊！要食到爱食这个会感动人的。真正感动，好食到对你的灵魂内底入去肉粽，真的好吃到灵魂里面去了哈，好你会伫个迄个连咧困倒会去梦到的这个滋味啦，真的。老多啊老家古早卖肉粽，食看卖呀，俗个有脚，有只有裂，两瓜两千四领，啊，搁再上咧红枣底卡哈。上红枣底卡一包八六个呢，蜜是大行大，一行一行贵呢，大行都贵呢。人送你哪会好，咱就会好。啊，为什么？因为咱就是大的，咱就是一辆自驾，所以送你这包底卡要不要紧？准则你赚一工钱啊，得咱嘛欢喜，大家拢赚，大家拢欢喜，安尼是上重要的，对不对哈？两块我搁送你红枣底卡，啊，运费嘞，我甲你出，运费正贵呢。

0: 卡手爱看妹妹啊，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还袂定的定无够的，要搁对家乡亲老朋友赶紧来喝啊，哈，我给恁留下，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加订一罐。哦，咱有当时啊要食透风落雨，无方便出门，咱淡住，让沙沙吹吹咧，咱就听个食，知影无？没有搁着啦，好听春雨。好天爱春何来牛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以上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欸，我手臂了，来吧，我闭了，来，我手臂啊，手臂啊，你差不多啊嘞啦。别学安尼你啦，七十八十啦，从我兜的肉粽哦。啊，我那手臂啊，甲我传来的。哦，伊讲哦，伊正甲阮的肉粽吹好啊啦，伊放伫个鼎无吼，嘿，伊讲等凉中昼食，搁较好食，有等凉中午吃更佳，对啦，咱肉粽就是吼，爱互伊半小冷啊，上好食啦。吼，爱边啊，你煮一卡是啥？刺瓜啊汤哦，吼，伊家己种的啦。搁煮一卡刺瓜汤，安尼伊中昼要吃十杯刺瓜汤啊！啊，就咪啊，你看差不多啊！我冲一个巴肚去，佮摇起来啊嘞！你较过分嘞！你较过分嘞，冇紧。你就真知我肉粽国的，我若看到粽，我会冻袂掉呢。我真正看到粽，我就偷啊！我最爱食粽的啦。哦，啊，这袂上杯，你就爱用粽那么烫，你还假死啊？袂我啦。我现在打电话回去，阮电话是跟我粽吹好，我今仔中昼要食粽了啊！啊，配什么汤哦？你怎么讲完汤啊？煮的，连一个白菜也得好食个，对不对？啊，你孙啊，你爱得爱了啦！阮咧下晡吃无，伊要爱开下晡吃，阮得伊要孙啊，喝个滚白骨汤啊，白骨汤啊，滚烂汤啦，哎呀！迄孙啊吼，都爱很安尼很压力，买起来安尼很煮熟，顶熟好食，嘿啊！好，阿无用啊，咪煮孙啊汤好。嗯，阿无中昼爱公园拢伫厝遐拢买，当买便便的。嗯，好，安尼煮只白菜啊，配粽。我真个腰啊，大海啊，你手臂啊，跳高个，手臂啊，你差不多啊。好来，虽然今仔礼拜六啦，咱来咧卖粽啦，但是吼，恁爱听歌，爱听阮唱歌，我也是唱予恁听啦，反正恁就是。欸，你袂使你讲人话电话啦，人伊要听我的点吼，人伊都拢话啊，滚电几来关，海几来关，早就好好啊。来，你呐已经好账，买账买好啊吼，啊，就来听滚唱歌。啊，你呐是阿袂买吼，在我咧报挂咧唱歌当中，你电话甲卡，你助理就接落去线卡，甲咱做登记啊哈，就甲你留啊哈，喂你好，来高雄吼。
1: 欸，你今是阿滚
0: 啊？电话滚掉嘿，这啊。嗯，
1: 我想问你哦，啊，你讲。肉粽二十粒啊，送搁送啥物物件？
0: 我跟你讲，迄台订两罐哦，订两罐我才有送你红枣底卡哦。
1: 唔是，你唔是讲要二十
0: 粒？哦，你得买一罐，啊，你搁到其他的红枣卤味啊，脆食物啊，到千八块，我原来送你红枣底卡。
1: 哦啊，你甲我倒看嘛？
0: 好啦，一算，甲倒。
2: 认真来卖。
0: 好啊，来，你若要听歌，啊，即摆会当甲点啊，啊要订账的，拢通给咱进来啦。诶，电话空白空空，2792790000 2792790000。进来，欸，咱们你要听歌，要点什么歌进来？当点嘛，啊，先煞要怎个？即摆来，拢赶紧甲上线来啊！哈，电话空八空空2792790000，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我点歌。
0: 什么歌？
3: 女人花。
0: 女人花。
3: 嘿。
0: 你宜兰的呢？
3: 对。
0: 你宜兰徐大姐啦，哈。
3: 对嘿。
0: 甲你安排哈。
3: 谢谢。
0: OK， 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
3: 对。
0: 哎，来，哎，来。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爱讲。
0: 好，来，你先接呗。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4: 阿君诶，
0: 喂哦，
4: 我等未收歌咁好，
0: 来你讲，
4: 点魂盘，
0: 哈，
4: 点魂盘，
0: 点魂盘，
4: 嗯，
0: 点魂哦，
4: 点魂盘，对，
0: 上唱诶啊，
4: 对，合唱啊，
0: 我得要找看有这首歌无哦，无一定
4: 有哈，有啦，有查甫就查某，
0: 啊，我得没，我这没一定有关呐，好来，你什么名？
4: 啊，公山在哪？
0: 哦，公山哈、哦，
4: 嗯，
0: 好，咱小姐了哈，
4: 阿妈阿嫂，
0: 好，安尼我找妈的哈，好，谢谢，来铁头，喂，你好，阿秀啊，来，
5: 阿哥，
0: 来，
5: 要点歌呢？
0: 你讲啊，来，紧讲啦，
5: 啊，起价做生意好无？
0: 是在做生理呢。
6: 嘿啦，正好有点了啦。
0: 我来给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7: 喂，
0: 你好。
7: 需要你讲。
0: 要长你，来四川接的四川。喂，你好，张贤，阿贤，来。
7: 我两关。
0: 两关来三川，阿贤咱两关，三川。接不位啊？

0: 恁定啦，恁定啦，恁得赶紧喝啦，因为即摆咧算租数啊啦，我也站要卖完啊啦。哎、欸，喂，阿伟哟、喔，阿伟。
1: 喂，对。哎、欸，加点万小小心意。
0: 有，啊，你下次不要给我弄这个哦、喔。
1: 那个当天去的时候，你已经下班了。
0: 不是，我说你不要给我弄这个。你如果要请我喝咖啡，就是给他拿来柜台啊。啊，买不到咖啡就不要拿那个东西给我。
1: 好 ，OK。
0: 我从来不收听众的那个东西。
1: 我知啊。
0: 知哈，哎。
1: 哎，因为保证我不自卑啊。
0: 哎，对，我从来不收听众任何一毛钱的哦，知不知道？
1: 嗯。
0: 哎，这是我的原则啊，嘿，来。啊，你今天有没听歌无？
1: 美酒加咖啡
0: 哈，喝 OK 阿玛，谢谢你哦哈，喝来记得，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我冷瓜，
0: 喝冷瓜，来，你个三线接的哈，三线，啊南区的，咱那需要个接的，三线接的哦。

欸，其实吼，你上食的，我嘛是吼，足感谢阮阿伟啊啦。伊就讲要咖啡来我啉啦。啊，其实恁若是食的物件，我会甲恁接受啦，吼。啊，伊讲要咖啡无，啊，你啊个伊可能是比讲可能想赶要无买咖啡，伊竟然摕200块来放喺柜台，讲叫我摕去买啦，哈、啊。我讲啊较有钱啊，阮助理摕，我讲较有钱啊。讲啊，恁咧听众，迄忠实听众阿伟要买咖啡，我讲啊咖啡咧，伊讲伊无买，伊讲个摕200块，讲伊袂有啊，袂讲。啊，你两个伊讲以后吼。只要那是无你无用就无要紧，迄个有用有用，较要落只就好啊！你啊咧搞对不对啊？啊，那无就唔免，因为吼，我来讲我这個人，你哪听讲，摕钱给我就对，那个就是犯着我的逆鳞呐，犯了我的逆鳞，因为我绝对无要摕听讲，一生五年。我讲啊，朱启林啊，我得安那，是得得做改接朱启林呐，啊，所以说我包起了红啦，有诶无讲，我嘛不爱，我就是我吼，我对天就抓咧，我讲我不拿听众一毛钱，一生五年我都不爱，因为吼，我讲朱启林爱有假啦，我呐，若要讲较坦白咧，虽然拢是好意，但是主持人吼，有的人会觉得哇，足爽诶，啊，毋过伫我。我这人自尊心较强，我会感觉讲你打赏我，我含坐台，有啥物无相像？有啥物无相像？对不对？是啊，金钱我老爸甲我教的，就是清清白白，袂使骗人，袂使要假人，真的清清白白。所以我从以前做事到现在，我就是这个原则。所以我讲你若是包现金给我，迄就是犯了我的逆鳞。恁会当包偌济好啊？我讲，哎，都听上个心意，但是伫我感觉，啊，那我含济台有啥物无相像，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原则，大家爱知哈。所以讲，我个方，我那位啊，迄是也好，伊真正是我足重视、足重视的。迄真正讲，唔是铁粉，迄叫钢粉了哈。铁粉个那惨，哦，迄叫钢粉了哈。所以也是也行啊，但是我也必须跟你们大家说清楚哈，因为可有人唔知影啦，就讲这都也无啥啊，但是有的主持人或许会觉得那有钱呢可以嘛啊，有的主持人像我这种就是个小的主持人，我一生五年都唔贪都唔客人诶，欸，我一生五年都唔客人诶，知影无？哦，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原则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

0: 啊，恁是到底要听歌无？无，赶紧卡来，我无来听歌呢。为你好话，滚来坐。哦，高雄哥哥，好久不见哦。嗯，
1: 我咧是为了洗碗盘啊，我是在整理家庭。那个我是刚听到你讲那个什么，不接受人家那个请客啊，你人家高醉。
0: 我只剩五年都无爱。
1: 哦，你很有品哦。
0: 哎，我一生活了，我讲，
1: 你爸爸教你教。哎，
0: 我自细汉，我爸爸就君主
1: 讲讲。现在换车的。
0: 哎，君主爱财，讲处子有道啦。
1: 哎呀，算迄个，不要跟人安尼叽叽讲。
0: 不，我不爱不爱。
1: 买买还买买啦。
0: 对，无唔对，买买还买买。
1: 朋友出去外口听还诶啦，你就讲听众还是不爱不讲。
0: 对啦，嘿。
1: 很有品啊，拍拍手，拍拍手。
0: 哎，国雄哥哥，你开只宴会啊？你咧做家事哦？哦，你很贤惠呢。
1: 我安利人还个性蛮欣赏你的哦。
0: 无啦，都
1: 很有品呐。
0: 无啦，我感觉吼朋友就是干干净净的啦，卖时间啦，好就好，唔好下来你再算我啊，你啊，其实其实其实。
1: 哎呀，
0: 对啦，
1: 不清不楚啊，
0: 不清不楚，对，没错哈。对对哈。
1: 啊，我点那首歌啦，我不要举无，啊，你那不要举用播的。
0: 好啊，你讲。
1: 南阿沙基瓦 Q 摩阿美达达。那个累的小雨
0: 嘛，
1: 嗯，你要听不？
0: 哎喏，阿你要听这首呢，我期待来听，
1: 我期待啊。
0: 嗯 ，OK，
1: 好，生日一个好，
0: 嗯，谢谢，嗯，好，嗯，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点什么？
2: 哦，你跟我同款呐，就是我请你不要紧，卖提钱给他补救啊，你无？你看阿女婿，我请你吃白蜡跟人配球啦。
0: 请就是
2: 我要记得。阿女婿白蜡出名的呀。
0: 啊，你啊，你啦。客家和我像阮秀美也无，我秀美也做爱嫁嫁啦，和我
2: 这个家家。你秀美是恁高雄人呀？
0: 哎啦，我秀美也家己人。
2: 哦，结拜就对啦。
0: 对。
2: 哦，我你讲我要来跟你结拜。
0: 哎，不是结拜的啦，迄个你讲迄个钢粉，迄咪铁粉，你钢粉
2: 啦。你讲人家是吃货啊，懂得吃啊。哎，笋啊，我蛮爱吃啊，对不？哎，哎，肉粽我蛮爱吃，我蛋蛮爱吃。
0: 哎，阮秀美也伊咧做事啦，哎，做个种遐农作物啊。阿姨来修行也寄来给我，
2: 没办，这种朋友不错，
0: 哎呀，很好啊，钢粉呢？
2: 哎，我改天要寄一箱巴拉去给你，当地的时候，
0: 真的，
2: 真的，寄到你们微笑公司，你可以请你们，哎，你们那里面的同事那个
0: 可以
2: 认呐，
0: 好好好，可以。
2: 哎，我拢一人叫一
0: 收，你著寄来，我著分分者啦。
2: 我一人叫一收啦，敢无亏啊？
0: 阿你伊袂歹，好啦，我真正我直接就
2: 给你说说。叶芝杜伦哦，日语歌，哎，曹雅文请喂。
0: 叶芝杜伦哦，
2: 他本来是邓丽君的歌啦，那曹雅文有翻唱啊，曹雅文就是三立电视台金曲奖得2届的曹雅文，不是张雅文哦。
0: 阿你过来吹麦哈，
2: 曹雅文哦。
0: 好了，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3: 喂，阿坤你好，
0: 哎，你好嘞。
3: 嘿，我当讲林姐。
0: 哦，林姐，哦，阿姨，你又来了，我有印象啦，嗯，你上次不知道呀，来给我订什么呢？嗯，
3: 无啦，因为我嘛暂未接订。
0: 不是，我想我会记得你在订个来，给我订三回，我有印象。
3: 有啦，你若订迄个听，我会接订，我拢会订。
0: 好，安尼好，好来，阿你要讲啥？
3: 啊，我今日讲一首杨哥的《万般皆是命》。
0: 万般皆是命，我写一下。哦，这歌名较长，当讲恁坐哈。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好，
0: 来记得啊。
3: 谢谢，
0: 拜拜。
3: 祝您精力旺旺。
0: 谢谢。恭喜你，好，谢谢，来记得。喂，你好，阿君大姐，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阿君阿爷吗？
0: 嘿，是我阿君，你好，
4: 好，
0: 哎，啊，好，快回去，好一声呢。好吧，上来啊，过来进节广告，现在我先挂。对啦，卖食，连食咧欠啦。诶，古早人讲的“民以食为天”呢，食上大呢。诶，人食到腹肚内吼，你要吃正有甲阮搭档呢，拢没用手去，真正。那食到腹的先接啦，那食到腹的吼，真正拢没用手去。所以“民以食为天”食上大。啊，好食呢，别来吃。啊，你这那像这个过年过节，这个仪式感，该传嘛是得传，对不对？迄较袂，我感觉讲咱拢对人袂对。啊，唔知要哪过生活，对不对？仪式感很重要啊！啊，什么的先啊？哎，不是个咱即卖人咧重视仪式感，无即即个唔是古早人说来无是啥？哎、啊，就是仪式感呐、啊！啊，你肉粽子你唔食肉粽，无你肉粽子创啥货啊？对不对？嘿，咱那食肉粽吼，那有法度，咱就去人个现场看人白灵准。嘿，灵准用白哈，人讲白灵准，袂当讲个灵准。台语就是只钱，啊，咱就是。 来换边，看白灵准哈。啊那，我去阿远，我那我倒去，无咱咪要伫电视，咱电视转播。啊那咱伫食肉粽，咱伫看人白灵准，这就是咧过肉粽阵啦，对不对？啊，佮食到这个才好食，予人个怀念的正港古早味的，迄真真正正感情滋味的，老爹老姐古早味肉粽。小个有局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两罐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佮予你有价有量。你要对找遮尔啊好个代志啦，对不对？粽内底鸭、甲心肉过卤，佮毋是炒尔，过卤滋味，佮咱无相像，香滚滚个滚滚香。吼，啊，佮再来红葱头、柳仔糕，咸啊两人该有个有，土豆佮比人较济，佮看一堆土包就足疗愈啊，心情就足好个啦。这个大粒吼，啊个松吼，有够香，有够好食，每一嘴拢是满满的满足，哎，每一嘴拢是满足，每一嘴拢是感情，所以吃到灵魂里面去了，你就知道啊，这个锅渣别霸掌，不怪你红鹅了。迄一年当真啊，小山小海，而且我一年拢个来白一摆尔，啊，小家己已经二十几档的历史啊，所以唔通去考虑啊，新朋友，尤其是新朋友，你若听到，下面赶紧开入来订，因为我今天数算左数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无约个呀啦，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啦，所以讲老要甲恁定岗站个，赶紧举手发声啦。两罐清，两一罐两，千二嘛，啊，你两罐两，两罐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嘛。啊，你讲啊，我着偷税较少，我定一罐敢袂使？可以啊，你定一罐，但是到其他迄、那个，看要去食物啊，阿卤味，你若到千五块是免运费，啊，你若到千八块，除了免运费，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听有清楚吼？好来，要爱个人举手发声先来好啊哈。后礼拜三收货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出袂去啊啦，所以就是爱跟按后礼，今仔订拢后礼拜三才收会到啊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喂，你好，你好，阿君，哎，你好，
1: 喂，
0: 喂，
1: 嘿，我拄只讲把蛋卵关，
0: 好，你也无问，好，来来，你甲接呗，伊，你来打，人提供小蛋来再甲回哦，因为你是新朋友的话哈，我得诶。小等下，咱旁家去甲你问你的住址甲电话啦。啊，那老朋友吼，阮通常拢甲你留一个大名甲电话安尼，因为阮是用电话拍入去电脑的嘛。啊，所以你的资料都拢出来。老朋友，阮就是安尼，袂去甲你问住址啊。安怎吼？啊，新朋友要问住址，那是新朋友，阮就是小等下，咱旁再去甲你回电，啊，问你的住址，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听歌会使来点吗？嘿，啊，你若讲啊，我要甲你订帐，来看紧好好咧，因为咱的帐要无啊，已经进入尾声啦，所以讲这正诶咧算组数，啊，我一年卖一摆尔，啊，所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订无到咱就等明年啊，知吼？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2: 喂，我姓孟，
0: 嘿是，
2: 你那把帐一罐是几粒？
0: 一罐二十粒，来一双阿姐来，来讲。来，我先这首，因为这首是我家己要唱的啦。有没是吧？因为这首我足久无唱，就日本歌。啊，若无啊，了流的吼，我原来总袂记，真正总袂记。你唔要三句无流八九首啊，四、一、三，好啦。

这首歌吼，刘心讲我伫个迄个卡拉 OK 唱歌的时阵，我有一道我那是日本人，可能是跟台湾的朋友一起去喝酒唱歌的啦哈。我听我唱这首歌，讲要看我实在做朋友，我嘛无堪咪做朋友，还是只点一头鸟。我不，讲实话坦白，我不跟，我不太，我这个人怕生呐、啊，啥个叫做怕生呐、啊？阿德不是讲你要跟我做朋友，我就跟你做朋友的啦，够老型啦哈。因为我这个人，防范心还蛮强的哈。我不喜欢看，无什么交情的人，盘乱什么感情啦。我爱清净啦。其实你们看我呢，我就爱情，我就不爱看人家有的无。我这人哈，放空过日子，我觉得岁月安好，真的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哈。所以我个较不爱收老客啦，我过老。啊，不过我是朋友真侪，该当出去笑的时候，我就放松啊。但是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拢莫来吵我，我就是安尼，两极啦哈。好，来安尼，咱来唱这首哈，因为是吧，伊。这首无好唱呢。

0: 有看过啦，我有看过，我先等我取看麦。来，喂，你好，哇，坤来姐你好，喂。我张庭张伟庭哦哦张庭伟哦哈，来伊、那个电话拄只那是接无通，爱去跋落尾，拢去甲卡下阿君来斗接哈，来看嘛看看2799，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了。
1: 他姐妹哦，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1: 今天很长棍呢，啊
0: 你。大客咧咧，你啊看一个拖刀一
1: 丢咩？丢咩？
0: 一只拖刀丢。
1: 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阿咧阿布 baby 叫有面子。
1: 我跟你说，每年都要跟你订。
0: 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2: 我炖两罐，该好食啦。
0: 该好食吼。
2: 锅仔味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2: 拢唔免配哦，好啊，对当食。
3: 两
0: 罐
3: 好
0: 食哦，要是好食阿春哥诶，
3: 现在讲订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下是偌好食啦？
3: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3: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3: 啊阮某无嘅，某个讲作战诶，
0: 哎呀，无嘅某个讲作战诶，啊这都。无个，来这着上赞嘞，特地含含上薄啊，因为咱材料有头、有软、有 Q 嘛。哦，啊，搁再来，咱的咸汫有够嘛？恁为阿爸母，我讲哦，恁的咸咸汫呢拄啊好呢，我拢唔免搁直接问导游哥啊呢，啊囡仔拢爱问迄落客家迄落什么甜辣酱对不对？吼，啊无就客家铺唔免啦，我的咸汫有够。你食原味的，真正肉粽会包袂包食原味就知。哦，啊，搁再来咱的迄、那个豆诶，土豆吼、哦，大粒搁侪搁松，吼吼，迄松土豆唔只会芳，对不对啊？哦，啊，所以讲一嘴搁过一嘴，无怪大家学了好食啦哈。所以开钱爱开在对的所在，你不要咧算个十层，来算个一粒偌济无意义啦。我感觉恁食粽子也是咧，迄食粽就是搁故乡的滋味，咧食好滋味的，食怀念的滋味的，唔免算个十层，算个一粒搁加偌济贵，各个都唔免。我讲算迄无意义啦，也算迄无意义啦。咱得食咱的介，食迄个讲咱买顿，有人要甲咱，有人要甲咱倒销要食，唔通拢买顿来。吼，啊真正无人要甲咱食，讲嫌咱嫌歹食，就是恶作啦。搁再来要讨价搁唔是，啊个家己欠甲几开啊。迄上海蛮美味，就是安尼呢。我甲你讲坦白，得爱大家吼，哦小饭食讲较，可是唔只唔只好食，对不对？啊，你迄个也买两只，迄个两只，啊个儿阿母啊搞买搞搞买，啊迄个物件好食，安尼咱买物件都有成就感啦，对不对？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唔免得算个，搁偌济钱都偌济钱，迄算个真正无意义啦，对不对啊？一年啊食一摆，犒赏自己，唔通好阿健，人咧过肉粽节，你伫遐吞嘴烂啦，来虾米啦，赶紧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啦，两罐做一顶两千是无甲对起来，对也是啦，真正的啦，开这两千是无甲对也是啦。啊，迄个搁送红枣猪脚啦，互你有食有力啦，这猪脚咧食着过一个瘾啦。好你吼、哦，过节肉粽真哦，好，真正运气强强滚呐！看嘛，看看2799，要给咱订上两罐，两罐，我搁两千四呢，我送你红枣猪脚。啊，你也要给我送红枣猪脚，讲我头锤借我一罐，一罐肉粽敢未使？可以，你要给我送红枣猪脚，你得爱倒遐卤味甲脆食物，倒千八块，一罐粽倒千，哦千八块，我来送你红枣猪脚。啊，你讲我迄个唔免送红枣猪脚，安尼你一罐甲倒一个。脆食物啊，卤味到千五块，运费你啊五块我出。你若唔到，歹势要加一，坚持要一罐粽，可以的。你啊五的运费得你家己出啦哈，你啊五得你家己出啦哦。哦，安尼这个游戏规则听清楚了哈。来，老妹赶紧定诶，今麦赶紧也就画下。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讲白哈，因为咧算左数啊。哦，你也得卖完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要订要好的乡亲都不要赶紧也手画声，看吧看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谢谢。

0: 来迄、那个阿姨，阿姨，
1: 欸、
0: 来你要几关？
1: 我什么阿姨呀、啊？
0: 你不是迄个林毅吗？
1: 哎、欸、哎、欸，你太怎样？
0: 对啦，啊你老出国，你住中地嘛哈、
1: 啊？
0: 好，来
1: 啊
0: 你啊你要几关？
1: 要四关。
0: 好、哦，四关，阿姨跟老的来。来，阿总，来，吉总、欸，来，你要几关？
2: 哦，我都两关。
0: 好，两关来，你三三关。喂，你好，邱先生，邦桥哈，三关。
3: 对，哎，
0: 登起了吗？来，邱大哥，你要几关？
3: 两关，两关。
0: 好，两关来，邦桥个。迄、那个阿总，迄个电话要甲留的，有甲下台无？
4: 好好好，我
0: 来。来，咱吉总拄接电话吼。接唔到线去，啊、哦！所以你若有体个，搁啊卡入来，搁啊卡入来哈。
4: 谢谢你，拜
0: 拜。歹势哈，都接唔到线，其中个你电话搁啊卡入来，搁啊卡入来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张小秘书演唱啥样？拄只迄其中个电话你敢抄得？有甲抄卡呢，安尼甲回者。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喂，你好，来要几关？
5: 喂，
0: 喂，你好嘿。
5: 阿坤阿兄。
0: 哎，这啊，你好哈，啊来要几关？
5: 哎，两关。
0: 好，两关一线接。听歌哈。

0: 好，谢谢，感谢啊！咱人哦，愈坐会都吼，爱愈稳重。
1: 还是要其他的？
0: 唔通互人甲咱笑讲越活越活越回去，吼啊！唔通定不时倚老卖老。哦，我食盐比你食的米佫较济，你拢得晒啦，茫定不时拢讲遐话啦，巴肚拢得晒啦。那个人要个累人，我是无想要累人啦。但是吼，唔通拢定不时吼倚老卖老，感觉讲家己坐会就巴较济啦，无也无钱食啦。真个少年啊，前途无量，捌个绝对比咱较济，是人生经验无咱个丰富，安尼尔尔。哦，啊，唔然了不起，嗯，阮食盐比你食个米搁较济，你人生个经验较丰富，嘛，因为你人生经验丰富，你干那七点会当拼尔，啊，你若搁七点无法度拼，你着真正巴肚拢得晒啊！我是甲伊讲坦白，吼，我足我那足切看迄老人，倚老卖老，无影会差几暝，啊，拢定不起伊食伊坐会人个样翕，啊，像伊足牛安尼着对啊。按这咱食，人讲为老不尊呐、啊，食老爱互尊重呐、啊，所以爱顶道啦，讲话吼，咱来有理啦，唔通拢未想咱老爱要共占命，安尼唔好啦。来讲啊，一杯冰块引爆风暴的啦，为着冰角啦。哦，所以讲餐饮业做久啊，吼，拢是感觉讲吼，啊，落啥物人客都拢见过啊。但是呢，要唔捌见过足多啦，迄专工要来找茬的啦。啊，不过讲啊，落伊服务业嘛，以客为准嘛，啊，就是那有啥物委屈无你，咱嘛爱吞落去嘛，吼，是啊，嘛爱吞落去。但是嘛看款啦，像这种人你也唔免对伊伤客气啦。好，啊，这都在讲讲伊落一群坐伙人啊。差不多四个吧，吼，一伙人，我讲常常去买一间披萨店啦。迄一入门，未想开钱老大个啦，迄态度有够歹个，啊，未想想叫人创啥话，未想人拢会阻干，拢用迄种命令式的口气呢。人讲哦，成就愈悬个人，头会添愈低。对不对？就亲像讲拄啊愈巴，随添愈低同款啦。啊，通常啦，这种的笑到的吼，我拢讲迄种，这种人一看就知伊无底啊。你听我看清伊无要紧。咱唔是清清菜菜要看人无起的，但是这种呢，就知无底啦。正经人真正有本事、有底底的人，伊是足客气的，对人足客气。
1: 你要方块数，你要两包吗？
0: 啊，所以你也想，嘿，安尼入来袂像像我人个服务生动作人做干安尼吼，拢用命令式的口气，啊，一脸的不耐烦，啊，大家嘛唔知讲阮到底是对的是伊，好，这服务生到底对的是嘛，无人知。好啦，开门做生意以和为贵啦，吼，开开心心。即马来，其中一个阿姨就问讲，哎，披萨偌大块？迄店员吼，讲，哎，阮遮的披萨吼，拢基本的就是用八寸安尼，啊，用手比。哦，你敢知影歹算算？好好比，准确一点，安尼。啊，八寸你唔知偌大块？啊，你来咧乱的你啦，是唔是啊？哦，啊，所以讲，较简单，遐囡仔就无啥舒服啊，无啥舒服嘛是就算啦，莫忍啦，忍啦，忍啦，哦。啊，然后其中一个，哦，就揢一个空杯啊，伫半空中遐压，啊，唔讲话，半空遐压。意思就是叫遐服务生过来，安尼就对啦。啊，种服务生赶紧过来讲，啊，有需要什么服务吗？安尼啦，吼。伊即个咧一直讲冰块啦，冰块，你揢一个空杯要讲要冰块，是不是？店家嘛不是无好意啦，但是意思讲袂当互你伤济啦，因为人迄店的做生意冰块吼，尤其夏天嘛吼，热，大家拢要冻冰啊。人伫因遮买饮料嘛，爱冰块啊。啊，而且因的冰块更毋是家己做的，拢是外面厂商叫的。所以今日讲吼，当然是数量有限啊。你要爱冰块，我买当互你，但是你袂当讲哦，你杯啊大杯，规杯拢要搞冰块。你也无点也无点凉的啥，要规杯用冰块，当然有较过分吧。啊，所以。然后我先把就可以讲，可以帮您加冰块，但是今天冰块比较不够哦，哦，可能没办法给你给太多哦。啊，然后我无爱喝你，哦，你干嘛瞪一瞪的呢？啊，不是啊，都在去加呢，靠腰啊！哦，这大声，你干嘛好心才踹一条？你干嘛？真正踹一条呢？啊吼，迄个店下咧食饭，咧食披萨遐人客，嘛惊着呢，踹着呢，哦，大家把酒金金拢上这小杂哦，你敢知啊？嘿啊，啊那即摆我。我叫我做你做看我咧啦，我那做有办咧，我做够咧。恁若要请，伊就那是秘书人吼，啊，我当互恁请。嘿，我得互人请，恁那请要可能收咩啊？尤其了，迄个 迄落无理的就对了吼，不公不义的，迄我那个特别大声。你歹，我比你较歹。好，我想，我会迄落写后无吼，讲大脑空的，讲着大声，我会输人伊啊。讲嘿，我拢惊人迄落客气的，你歹我拢唔惊你，你也拢客气我。我愈惊你，嘿，真正是惊哦！你愈去，你客气，我愈客气；你派我愈派。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个性啦，你也没有办法啦。好、哦，我讲大好不行，大声细声嘞。哈、啊，你也当作我去这里哈？哦，你我你刚才嘿，规个店的，嘿，人个人客总惊，总惊着呢，就用定格啊，你点起来惊伊，把酒敢上，看这对对啦，小查甫安尼就对了吼，夭寿，好不行哦，讲。莫名其妙突来的怒火，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事吗？哎、欸，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吗？没有，你们没有说错什么事，也没有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人是疯子，这人一个是笑的，你得改过伊笑的就好啊。你们没有做什么错，真的。哦，你又失控哦，开始飙脏话呢，啊，飙脏话哦。其实我也很会骂脏话，但是，哎、欸，对的。好啦，我都骂云林尔啦吼，迄脏话我也很会飙，但是看康难飙啦，袂使乱骂脏话的。你看，像这个遮无品，人不理个，迄嘛是拢哄请来趁钱也无，人讲我趁也无关系，人得搁忍受你的情绪哈，得搁你三姨经讲扯干辣椒安尼哦，啊，你是即摆是找我这边人趁呐？你讲扯干辣椒，哎、欸，真有够无品的，有够无品的啦。邓一邓德呢？你敢知道？哦，我头家吼出来，即摆是头家出面啊！啊，头家看这像笑的呢吼，头家嘛足性格呢，直接就报警啊！嘛歹听伊解说啊，头家直接报警。我感觉这个时阵就是卖堪咪讲啥，直接报警。即摆警察来啊、哦！呵，迄外车呢？警察来啊，又个大声细声呢？哈啊！即摆呼出来，同桌的有人搁咧替伊找理由呢？啥物理由？这朋友甲警察大人讲，啊，甲回事嘞就好啊啦，伊得迄有忧郁症呐、啊，有忧郁症啊，所以才回不清得，那该回事就无代志啊嘛。靠妖，你有忧郁症你足大呢啊，啊，你有忧郁症就较歹人伊啊，啊，你有病你干咪看医生啊？忧郁症，哎、欸，这有病干咪看医生？我想无哦，啊，起忧郁症要吓人呢，啊，要吓人呢，要吓人呢，哈、啊，哦啊。人先来给他道歉，你不敢道歉，等下人给他道歉，对不对？是，所以讲吼，起码嘿，起码这个警察讲，啊，你忧郁症嘛，袂使安尼讲扯干辣椒啊，你拄只讲交遐济三字经哦，哎，交三字经嘛是爱代志的，直接听了头家讲，阮是阮服务业嘛是人哦，阮唔是伊个情绪垃圾桶哦，好，伊有病唔是阮害伊的哦。伊有病是伊的问题哦，阮无欠伊啥哦。对，头家你这点要导的，总啊，带去跟警察，因为监视录影器调出来，确实已经那是伊唔对在身嘛，爱个骂人嘛哈。啊，所以说来，迄、那个落尾手呢，警方的依涉及的刑事案件，总啊把肇事者带回警局啦哈，带回警局。嘿来，啊，当然店的遐人客吼，我安慰遐服务生啦，讲啊你们辛苦了，加油了哈。不是你们的错，哎，服务生活较无胆，啊，像我昨天那因的，昨天那伊出来打工俩，常常碰到这种只车只歹的，像我迄个好爸母同款，嘿惊着呢，哈，啊无惊几摆就好啊，真的啊，真的啦，我较早嘛，又初出社会哦，看到大人会惊迄个年纪的，真正的。啊，你老丁，你老爸爱好吼，去看几遍啊，你都袂惊，哎，啊，了，这个叫做训练嘛，爱好社会训练一下。哎，给好，给看几摆啊！好，你就袂惊啦，对啦，真正是安尼。事后吼，店家甲过，要甲过，好，就听着店家要过呢，情绪失控呢，伫个警察局的，好上瘾肯德基呢，好伫涂骹遐拍喷啦，好上瘾肯德基一直甲哭哦，像死未死哦，哭啊个，啊我要去死啊！你们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啦。啊！你看要死啦，要死啊！跟你去跟边啊死嘛死啊！然后陪他去边啊死，也袂走，要突然乱啊！真正，喂啊！去找人家拿他袂走嘞！我等着，到底别等着想吵。哎呦！而且场面有点混乱，快点呀！吼吼！ 你都死多人嘞，我要死底下啊！头家也善良啦，有甲落尾就选择撤回部分的那个告诉的对啊哈，啊，建议爱甲员工回去的啦，敢那有啦，这是咪爱本来替员工清楚的，诶，一个福利啊，啊，伊爱甲员工回去的呀，什么？哦，人家回去的，你比如讲，我们的什么消委工人都爱甲回去的，伊唔对，你甲回去的，啊，老头家有清楚爱甲回去的啦哈，啊，这就是你那无就是伊刑事案件嘛，哦，所以讲这种较歹料啦，或者到尾应该是原来有照片照件啦哈，啊，因为迄个员工吼，敢那真正有惊到啦，真正有惊到，好，迄个看到迄人客呐，像迄种老较有回忆吧，吼，拢迄个神经紧绷呢。啊！恁即马看到这伙人吼，也是看到老人是安那？啊！阿姨，恁拢做歹个？敢有影？无影啦！迄在人个啦，看管人啦。恁来等着阿公阿姨特别歹啊！哎，等着阿公阿姨，搁会看恁小六六个啦，搁会看恁冷笑话嘞。哎吼！我年轻的朋友偌济，难得看到阿姨遮趣味，你讲安尼对不对？嘿呀、啊，会看少年仔讲笑。袂啦，哦，啊头家讲，啊无我看恁行到安尼哦，互恁放松一下。哎、欸，头家真正，伊着电休一天哦，带员工去佚佗呢，真正呢，啊，佮有替员工争取伊着精神赔偿呢，你这爱赔出来，精神赔偿，哦，安尼赞。因为委屈你袂当讲叫员工渐渐吞落，即种头家会替员工失相啦，因为头家明白一件代志啦，员工毋是消耗品啦，嘛毋是被人去欺负的，爱佮家己疗伤的人啦，对啦。这嘛是员工福利之一呢，袂当讲红欺负客，所以你看，人讲这条风波，可你看到两种人，什么种人？一种人用年纪要求别人尊重家己，另外一种人用行动予人发自内心尊敬。所以我讲讲，白白拢老人，你唔通迄个为老不尊，予人真正看你老人，看得一身呢。啊！你讲较歹，咱讲较讲较白，就是讲，虽然拢老人，嘛有人真正互人会尊重一个老人啊，足嘛是足多啊，互人尊重的老人嘛是足多的呀、啊，对吧？伊用的人生经验，甲咱是世家，对不对？伊用伊身教，甲咱是世家，这种的老人，互人会尊重啊，用教咱好的呀、啊。啊，有一种的，就倚老卖老的呀、啊。所以人讲哦，值得尊重的，从来不是互人尊重的，从来不是你头壳顶遐白头毛呢，是你心中的修养呢，食老爱有修养呢，不是靠你年纪大呢。啊，那无迄老人有看到真正仙的呢，你敢知足仙的哦？你唔知哦？嘿，啊，所以唔能靠说你头壳顶白头毛比人较济，是咱食老爱有修养。阿红感觉讲，这事实会感觉讲，咱有一挂人生的经验吼，咱爱对老的心上恶。对不对？安尼咱食老，得互人会尊重一下，唔通客气啦，是啦，吼。所以好啦，今天这一刻也给我们上说，给我们上。

0: 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哦。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美丽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酸乳钙粉，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0: 今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立空立六年六月七六星期六哈，六六六六六，好不无那个侪啦。2026六哈啊，六月六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这样的哈，这个六。好，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天是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吼，就是周末，安尼念念啊，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吼。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吼，啊，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吼，运势如何啊，吼。好来，吼，首先我们来看，诶，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吼。嗯，看看呢，哦，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啊，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哦，身兼多职啊，未歹哈，啊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会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啊，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啊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哈，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啊，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大家哦，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来，那双子座的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仔日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叫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运势不败哈。第一个是咱多讲水瓶座，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是雾绿色，雾绿色，雾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谢谢。

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齁，这得安尼顺序一礼拜了。摩羯座今天日齁，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齁，感情呢齁，对象公开，财运呢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齁，接下来是金牛座，齁，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齁，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齁，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齁，啊来这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对齁，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齁，天蝎座工作方面呢，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呢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哈。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哈，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哦。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呢灾运呢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哦。好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啊，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事情愈来愈多，感情会当主动出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珀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运色哈。

来，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哈，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哦，阿嘛无乌阴啊，但是嘛无讲日头就美安尼哈，暂时有停雨哈，有停雨的迹象哦，不过这波的这个梅雨啊封面，这个啊根据气象报告是讲啊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哦，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哈。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合作。

那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讲，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哦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都应该首先的安排被。冲啊！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哦、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也在这部当中特别在家提醒咱听众朋友注意哦，哈、哦。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咱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哈、哦。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讲这是咱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哦。好、哦，所以讲请大家。啊，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一下啊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老公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啊，被废啊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噶另外有一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有另外有41间的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好、啊，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哦、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还有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旅行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哦。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哦，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哦，已经被废照了哈、哦，已经被哈、哦、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哦，这都是拢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哈，诶、哦欸，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反正哈，这边暑假搞啊哈，你家己注意一下哈，诶、欸，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哈、哦，不过因为太多了，好、哦、40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跟你看咱国内偌济旅行社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哦，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想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好、哦，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好、哦，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哦。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职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想台湾啊、想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兴国际旅行社哈、哦，来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啊，复制停业哈、哦，这个展延停业、复制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哦，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哦、海外旅行社。啊、这你自己、哦、都注意一下、哦、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哦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的这个旅行社、哦、这个了解一下、哦、了解一下。 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winging with the 旅行业这么怕呀、哦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游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哦，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哦，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年假的日子，你看那个啊机场哦，人拢是往那嘎嘎滚，但是怎么我就是想讲，那有这么多旅游社做袂落，做到要倒去安尼吼，还是讲关店被踢脚哦？这个，我的我当时啊，当然跟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遐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好、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了，什么订房了，上面哦，因为有一挂旅行社哦，今嘛其实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齁、哦、嘛是迄大经诶齁都是迄大经诶啊知名度高的齁、哦、大经地面都管诶齁、哦、那样的旅行社要不然就是有些齁、哦、啊专门比较啊就是有专门齁、哦、专门诶比如说啊他走的是啊比如有的人是走那个啊什么啊百国的齁、哦、专门走百国的啊是讲啊走深入的齁、哦、深入旅游的啊、要不然就是讲有的人是一种有那个别那讲就是有主题的哈，专、哦、办主题哈、哦，比如说哦去建州啦，去那个这个朝圣的啦，哦啊是讲哦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哎哈、哦，就是这样。如啊的价格反而价格就很难讲，很多高档的旅行社它，但是如果以拼紧那是啊有高。他收费比较贵啊，他也是有很稳定的客源哦。啊，等到你迄有当时啊收费足少诶，啊，人客去了吼，啊，那个无爽哦，啊，干嘛讲啊？那上面无好货哦。现在旅行社其实也蛮竞争的哦。大概咱国内哦有几家啦吼，大概哦就是看这个旅行社走什么，有的人是啊偏重在价格的选择啊，可能伊就是这个旅行社也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齁啊，所以讲它可以齁、哦、比较便宜的齁、哦、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它设定在这中等齁、哦、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齁啊，对几个小资族的齁、哦、有几个人齁、哦、小资族的可能都讲齁、哦、啊比人家俗一点安呢一个酸点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哦、啊！有的呢是有足侪人已经升个世界的升个公啊升个唔知要去对升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哦、走的就不一样哈、哦、啊！你去搭河轮，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哦、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哦，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啊、哈、哦。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哈！啊、哦，近两年。咱台湾哦，我咧推广这种河轮之旅哈啊，这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哈啊。但是黑德西隆吸收几瓜哈，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生足济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哦悠闲又轻松哈，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讲专门针对。这样的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行程住宿这种河轮它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啊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走的路线不同像这几年像说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比较高档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的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齁、哦、也不会那么贵齁、哦、啊有的人呢讲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齁、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游轮齁一共环游世界60天齁环游世界60天多少钱而已呢
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他讲的，他讲的，我实在是有一点不相信啊。环游搭也搭游轮哦，搭游轮游轮啊，那个游轮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号了哈，我知道是什么号哈。好、哦，这个说我讲游轮、河轮其实也都有分等级，但是游轮还是比河轮比较便宜，因为想要讲河轮呢啊，这个船它是啊人比较少哈、哦，它比较少，它顶多呢，它顶多就是100人到120人呐、啊，几架船哦，但是它整个里面的所有的配备都是哈、哦、啊都是没哪讲，就是等于是像、哦、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安尼，不管是餐食哈，哦啊加这类服务哈、哦，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哦，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吵杂。虽然游轮我就想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伊家讲20几万，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伊讲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哦啊、可能到尾也不知道是怎样啦，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还是什么样、啊、20几万、哦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他查呢，他是其实是60万、啊啊、我那个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啊、他是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说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哦、要不然就是船、哦、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他说、啊、他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几人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啦、啊、齁，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啦、啊、60万齁、哦、60万60天环游世界你连讲会合啊齁、哦、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齁、哦、河轮欧洲河轮齁、哦、像法国的龙河齁、哦、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齁、哦、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几架河轮也房间大概就是50几个房间而已、哦啊、有分为3等级、啊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哦啊、11天就要60万，11天、哦、就要60万呵呵呵、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别说那个20几万，20几万我感觉也许不知道什么特殊状况、啊哦哦、所以这样比起来11天60万跟60天60万，嘿嘿嘿嘿哦、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哦、来、哦、就这样子、哦。

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喽。好来，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鹏哈，这是咱啊节目中哦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都是强强棍的哦，真的是强强棍，都是世界顶级、世界最顶级的。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这啊琉球岛、哈九湾岛、哈这大概就这几个岛屿哦，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属呢哈，它啊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哈，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哦，酸哦，就会海鲜哈，所以讲它的珊瑚礁呢，非常非常的丰富，生态哈，生态非常的丰富。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他们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哈，这个啊，珊瑚礁化了后呢，哈，这个提炼哈，经过高温，哦，高温去炙烧，哦哦，啊改啊提炼磨粉啊，磨这粉啊，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当人类补充钙质最优、哦、最优质的钙质、哦、这应该说起来这就是爱、哦、这就是、要感谢的这个这咱说的、哦、就日本人住在这几个地方的日本人真的是太长寿了，又健康又长寿，咱都要说的、哦、就是与那国岛、琉球岛、哦啊、这个石垣岛这几个岛屿、哦、所以因为、哦当地这几个岛屿人都很健康的，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引起的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它是记录世界各种这个第一的，什么都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这个好像 top top 的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就是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医学科学的人员呢、哦，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哦、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啊、哦哦！一定爱在那住在一段时间呢，啊，去跟当地人做伙生活，去了解因咯，因的日常生活是安怎。他们吃什么、啊、他们是都用、哦、有没有特别的保健身体还是什么、哦、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原型的饮食、哦、没有太多加工、哦、原型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哦、这几个离岛的人他们都有在劳动，年纪重了年纪大了、哦、因为年轻人都不在这个地方、哦、年轻人都会离开嘛，因为这是离岛，他们会去、哦、外地会去都市去打拼，所以呢这老在这里这些、哦、这几个岛的这些人都是、啊、年纪比较大啊，因为没有年轻人哦的照顾陪伴，所以很多人哦拢是爱家己做，爱家己做。年纪大了，我到六七十、七八十，所以你甲看，你去到遐，你甲看，因咧八九十拢搁伫咧顾店咧食头路咧徛柜台拢有呢哦，就是这样啊，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哦啊，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啊，甚至种菜啦哦，啊是讲哦讨海掠鱼啦，啊是讲哦这个啊劈柴啦，我是举例安尼。共啦吼，都是要自己来。所以金氏世界纪录诶，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讲啊，
看他也没有特别安怎吼，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也有这个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好，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拢个背高杂拢阿个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吼。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发现这道这的海域海底底下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乌礁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齁，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齁，而且土壤齁土壤来的。所以呢琉球岛石湾岛乌那国岛当地人的乡，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齁啊跟他们的这个土壤应该就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那个成分，有这样齁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说他的土壤你种的东西，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好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齁啊，包括水质水质嘛，赶快可能难免有一些珊瑚礁齁，珊瑚齁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水质来的。所以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齁，因为研究底下住在那个底下那么久，他们后来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头前咱讲的迄嘛是原因啦，但是最差别最大的就是因迄搭嘛遐丰富的酸乌礁哦，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家。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这个珊瑚又分解知道说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也是跟我们人体上最符合，跟我们人体所需要骨头所需要的钙质，水气所需要的钙质，我们衰退衰老衰败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说，一般你市面上吃到的都是合成钙化学钙，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安内才开始日本政府才开始呢让开放，以前没有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珊瑚它如果已经钙化了以后呢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萃取提炼，所以说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我们曾经带听众去参观过，很早了齁，去那个九湾岛呀去参观那个得力这个珊瑚钙粉因的这个生产制造的工厂齁，都、就是安尼啊。哦，一堆啊嘞，哦，一大堆的珊瑚钙粉，都是珊瑚经过2000度的高温去改炙烧提炼成磨成很细密的粉末哦，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啊，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讲吼、哦，马上用鬼人，马上蹦就感觉哦，哇，天差地别的啊，一、那个好个。补钙你在吃了你有感觉说很快很明显，你感觉说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跟你已经逐步在那衰老的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好像又提升了，就是地特路啊，地特路本来就一直冲去一直要来老来，一直说人家说牛车给我们塞下去，现在不是给冻掉了，吃酸哦，钙粉了给冻掉了，然后个巴苦，个好豆笑脸豆欢哭豆邓癌，这都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吼，在咱台湾啊嘛已经呢吼一段时间啊，足侪人咧食的吼，很多人都说哦，我拢食迄酸哦钙粉啦，啊个一罐钙油啦，美国进的钙油，不钙油一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吼，足侪人咧食，足侪人咧食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

好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哦，这个哦圣家堂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吼，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啊吼，都一百年了吼，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吼已经盖了一百，上盖无将近150年了吼，到现在终于吼，因为吼我就想讲啊，迄座教堂敢那研究拢起袂好，挑伫老的，有个人就讲哎是唔挑伫安尼吼啊这个吼，从我个人去两遍，我去两遍，第一遍看安尼，第二遍去嘛感觉讲啊嘛是差不多，哎、啊、这是安怎？吼、哦、这是挑伫去挑伫安尼老安尼无爱去哦好，啊挑伫要互人哦去参观讲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吼。哦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啊呢齁拍摄齁，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齁、哦、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齁、哦、就上顶尖齁、哦、这个教堂的上顶尖一个所在塔楼安装齁、哦、今晚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 172.5 公尺齁、哦、是目前齁、哦、目前全世界上盖管的高等建筑齁、哦、它完工之后它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6月7日暗时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啊、要主持启用礼、啊、要这个展开的启用礼启用礼、啊、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啊啊、这高地、啊、就是高地、啊、这 Antoni Go对哈，啊，一根贵星几百年，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贵星几百年也记得掉，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礼哦，就在6月10号，好6月7日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也会到访哈，我也会到访哈，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所以终于啦齁 ,finally 齁，不可能进前嘛，我跟我讲这个教堂这样子，它其实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它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如果去过的人都看都是为了这教堂的比较尖尖的那个触顶就对了，等于我们说的是触顶就对了，一直都还没起好，很多年你又去两边三边看嘛都还没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6月10号、啊、要启用齁，但是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说过，然后他的一个被做那个教堂的那个两个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如果去过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哦，有阶梯有哦，啊，不讲足高啊，一杆安尼哦，啊，足侪人都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哦，三三两两安尼，伊即马就是讲啊，各有两个哈、哦，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哦，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哈、哦，到底即马安尼抗议嘞，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哦，抗议的民众是安怎？因为你若要起这两个阶梯哈、哦，当地哈、哦，伫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边啊，遐的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都爱被驱离开啊、哦，他们的房子就会被被哪讲被征收了哈、哦，被征收，因都袂当个住底下爱离开，大概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住底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讲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哦，所以你们要搬离开，哦，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些处因东西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齁、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个重要因的抗议的原因是说我动车买的时候你们并没说这大家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齁、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齁、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那都是私人的买人买起来啊齁、哦、啊你现在要敢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齁、哦他们当然不愿意啊，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才讲，有当时钉子户几户都给你钉掉了呀，你几千户哪有遐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安尼吼，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咧抗议吼。啊，伊就是讲原本的设计，然后内底并无这啊，恁今嘛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哈啊，再临时个楼位再被个追加那个盖那个啊这个阶梯广场安尼，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并职工因的权益是不是受损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吼、哦，所以讲吼。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啦齁，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齁、哦。

好了，最近哦，这几天呢，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哈、哦，请注意了，南韩哦，听讲哦，这个最近哦，这几天哦，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哈、哦、严重的哈、哦、示威哈、哦，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哈、哦、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这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啊，是啥啊？有的人就举牌哈、哦，有的人就举牌讲哈、哦、啊，这个选举呢。这个作弊安尼的掉啊，所以讲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啊、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了哈，都、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哦，他们可能是会觉得啊。你南韩现在这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尹锡悦、啊、这你要说怎样感觉也是有政治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起来吼，了吼啊，有足侪啦吼，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哦，很激烈哦，好，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哦，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哦啊，要不的话自己注意。下哈，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哈，哦，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上面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啊，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了哈，国会选举哈，好，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第九届全国哦，地方选举了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几个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情形？发生投票的纸，哈，投票的票纸哇不足。不足，就是讲有人去投票，结果讲无啊，无票啊，安尼，你要去投票，你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哎、欸，我无啊，无选票，无啊，那也无啊，伊讲啊，都无啊，都无啊，就是无啊，都无够准备，无够，落尾安怎问伊，就甲你讲啊，都准备无够，啊，恁太准备无够，咱要去投票，咱不是应该拢知爱准备偌济选票吗？伊讲啊，无准备无够的原因是安怎？伊讲哎，就是伊了，无想到投票率遮悬。没有想到投票率这么高，好来，那为什么今年投票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都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哈、哦，示威的民众呢，彻夜封锁票箱。哦、在那边哦，示威民众封锁票箱35个小时哈，好、哦哦，一直到6月5号哈、哦，这个昨天哈、哦、才上午才顺利呢，把这个这个票箱呢，好、哦、运到这个开票所哈、哦，开票所。那好、哦，这个其实呢，哈、哦，这个韩国这些反对哈、哦，反对底下的抗议的民众是安呢，因干嘛讲这一次的选举哈？哦就是有做票啦，而且呢，是安怎？他们更讲的是中国介入吼，中国介入他们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吼，中国介入，所以吼，可能因基本应该因为这个地方选举应该看起来就是讲，目前李在明啊，诶，这个执政党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为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哦，今嘛伫全世界哦，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就是你想搞我靠，你看这几天那个那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即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这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弟弟话你讲喏，讲哎，今嘛哎，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哎，不是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吼，哎、哦。欸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湾的总统呢、
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的是台湾已经的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啊，一个的讲哦哦哦，那哈哦，已经2028年了哈，这个哈习大大哈指定哈他为这个总统的哈，可能的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欸、哦，这中国啊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的后边哦，用足济哦各种的方法啊哈，诶，都足种的迄落啊，足济迄落靠奥博哈，就是要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哈、哦。那如果说以后这咱台湾选举都变成讲哎，爱人都是爱中国指点的哈，钦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哈、哦？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嘛韩国基本选举都是已经有这经营啊，所以人家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派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因的因这边的投票，竟然讲有一个票不够，好票不足哈啊，票不足为什么？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哦，啊，你首先投迄票，啊，可能是也嘛是有一种啊，做啥，哎，迄种远距投票，哦，还是讲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哦，这最近在咧抗议，这民众，这南韩的民众，因讲安怎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安尼，讲哎，俄咱台湾安尼。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远距投票啦，哎，迄种拢有人操控的呢，吼、哦，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哦，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吼、哦，嘛是要家己来去等，吼、哦，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哦，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哦，很多选票可能想到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很多投票都已经票都等了，都等好了、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到尾这样没票不够，竟然票不够，为什么会票不够、啊、他就说、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哦，可能因想讲，哎、欸，啊，那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因都先个投，已经投30%去啊，吼，剩咧因都按个40%，大概有偌济人吼，剩吼且40%的投票人口，吼，啊，就在准备安尼，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吼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的是有足济人吼，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下吼，对对，基本的这个选举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啦，哦，等于就是有一点啊，像咱今年哦，咱11月我那边投票要选的同款啊，地方哦的，好、哦、地方就是像讲啊，县市长啦、议员啦之类的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可能比较不利哈、哦，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哦，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讲哦，好、哦、这个。这根本就是哈，就是哈，哎，就是一个哈不透明，而且是哈用暗波的这选举，应该要学台湾哈。因在咧讲，这游行内底有足侪人，因在咧讲应该爱学台湾呐哈。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哈，所以咱台湾人，咱有法都真正是家己去选举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都是民主国家哈。咱哦人民哦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好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候选人，所以说所以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有投票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投票，现在越来越多越多国家已经越来 越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人民都要出来抗议，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这个怒吼，这个生气羞气有用吗？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说，他就说他们本来是抗议的人就说那些票都没有用，要重新投票哈、哦哦啊、但是韩国政府、哦、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哦、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哈。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来来，咱台湾吼，差不多两年的，拢有一遍选举啊，吼，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咱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哦，所以才会这么严重的示威抗议，吼，好来，所以讲大家要珍惜，两年会一次，哦，再过两年就是中央级的选举，好，中央的这立委跟这个总统的大选，哦。啊，今年呢就是地方的县市长还有这议会议员啊，所以身体要健康，台湾已经到少数国家真的可以这样明明白白的投票，明明白白的投票，虽然还是有可怕的力量在渗透，在那个操弄，但是咱人民自己爱清楚，人民自己清楚，这就是我们当普通人最最最珍贵的最珍贵的权利，最有力量的权利，就是一人拢一票，大细汉好亚三拢同款哈，清楚的哈，这个投下自己的一票，身体够好哈，阿麦讲哇，哎呦，阿父当时阿人年纪大哈，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出门又不方便哈，得即马盖混盖又爱食，出盖混盖又爱食，你个软脚，你个咧脚头有疼哈，啊你咧软脚，你行无两步路，你得咧酸啊，好，要行到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麦去投啊，做人你这几两年一届有这个机会去选举去投票吼，爱投啦吼，真正是爱投啦吼。这里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呢，就是投票，吼，就是投票吼。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顾好得力盖粉盖油爱食吼，不管你80、90、70、100吼，来。选举的时阵，这个人有家己的意志，依照你家己的意志去投票安尼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该混该忧，你若有食，你的酸就慢慢会退掉。你的痛慢慢的减轻，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不但酸痛，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不管是你的腰。不管是你的手，你手要伸高举高，你的腰要挺直，要凹弯，要弯腰，或者是你的脚，你要屈嘛，要行，要徛，吼，啊，来，这拢已经主地，拢已经吼，拢总无啥好势啊啦，真正拢无好势啊，吼，啊，脚也未行，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界无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都要咱身躯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给你顾家哈。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哈，会屈会徛哈。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种，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给你补充。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哈，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哈，流行病，哈，哦，充斥着今嘛时代，充斥着各种的流行病，哈，所以你的抗体、免疫力呐较好的时阵，哈，啊，那病毒哦较无容易呢发生伫你的身上，所以一定爱食钙，哈，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强化你的关节，哈，退化的关节，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那边问讲，阮家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我住对，阮家就近对有指定药房无？是哪一家？地址在哪里？电话几号也可以告诉你哦。好来，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或者你那是有的人讲啊，我都较无闲出门去各位，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你。
0800-77-5599 0800-77-5599 哈。那那五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我也打折，一组都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盖混一组5000两罐，再送一罐小的盖优两盒，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哈，安尼拢5000两呀，好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哈，所以讲这都是优惠组，贵州两盒为一组，安尼都是优惠组哈，多送半盒。你若要爱哈，你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哈，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哈，或者你电话点杠，你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点杠，你买晒讲，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那我们就会帮你看哈，啊，帮你处理哈，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阁继续第二小。

0: 切切切。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好来哟、哦，好来欢迎哈、哦！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哦，这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前故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哦，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call in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我在问吼，迄个查甫要食迄个伊的泌尿。
0: 哦，来广告，迄对迄落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泌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不要掉哦，吼，苏鹏吼，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啊啦，所以真正吼啊，足懊恼的，足郁卒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跟着减退哈。原来哦，这退步，原来退步，甚至退加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感觉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几粒破线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做哈，上好是提早做哈。好、哦、就是苏鹏、哦、谢谢哈、哦、来也指定有帮各位哈、哦、咱苏鹏、哦、是加拿大进口的一级压你那单买一级压是1800哈、哦、啊你即马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哦、你那讲优待组诶你优待组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3600你今晚来买一组3600可以等拿到两盒半齁、哦、所以很划算的齁、哦、谢谢你得家里有帮买的时阵问一下齁、哦、问一下讲诶、欸、大组的哪有我要买大组的齁、哦、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美的人生嘿你好。
2: 诶、欸、
0: 来讲
2: 讲。
0: 嘿是嘿。
2: 诶、欸、你好你好。诶、欸、我问你讲嘿诶嘿经过一间什么药局我怎样叫你给他老嘿。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当这这个要爱叫大组的哈，这买大组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哦，为什么这几年哦，这个韩国哈，真的哈，这非常的乱哈，真乱真乱，政敌啦哈，我说说的是政治上哈，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哈，结果呢，啊，这不两年就被斗倒了哈，对吧哈，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黑五角嘴哈，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哈，现在人在监狱里面，然后滴嘎嘎，一这波阿跟他阿北两年呢，哈，然后再选呢，就是今嘛的哇，亲中派李在明，哈，好，李在明啊，起来的者，哈。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哦，一件东西哦，真的是拢咩啦讲，拢已经唔是真正透明啊啦，不透明啊，哈。好，咱讲2020年迄年，二零二零年迄年国会大选的时阵，哦，因为迄个因的违规伫迄个选票顶头印 QR code 嘛，哦，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哈，迄是2020年，迄都是拢违规啦，哦。啊，来2022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啊，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开票所，伫遐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给咱，迄个选务人员，迄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共投，甲人投，代人投票就对啦。啊，再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无？你想咧？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好，啊，过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哦，违反的秘密投票原则。2024年国会大选啊，时阵的比批评讲哦，首先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哦。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6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个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哦，所以到最后真正要人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再抗议，即几天南韩呢，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基本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说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意想，哦，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话，那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啦，来，而且出来说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这个又重新投票，都不会，哦，都不会。好，只是公开道歉啊呢，哦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哈，哦，选票不够，这在咱家是偌严重诶，啊，你遐人都变作拢袂当选啊呢，袂当投啊呢，那是安尼，这切着乱七八糟啊，所以讲哦，韩国我都讲这几年是乱七八糟的哈，哦。好，谢谢。

0: 你食迄
1: 咁会使？会使，可以，可以，会使，嘿，会使，
0: 吼。安尼无，我再来食看嘛。
1: 好。
0: 拢无。
1: 好。
0: 那敢那无算难。
1: 好，无问题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吼。
1: 嘿。
2: 你做人嘛，你话有工作经验值？七十几岁就当过经验年，
1: 七十几岁就无啊啦，吼、哦、吼，
2: 哎，有啊呢，我即摆去问，看卖我拢在遮碰碰都无爽快个，
1: 七十，
2: 在遮拢爱念念，安尼我是讲奇怪，问看到底是安怎，
1: 嗯，
2: 做经验年，
1: 啊，你家己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验期，啊，你即摆情形是安怎，你唔知？那
2: 啊，
1: 我好，
2: 对，
1: 所以讲啊，你都无保养啊。好啦，你都免阁讲啊。你较早你家己都今年拢无保养啊。你护理元素爱食，你护理元素爱食钙粉爱食啦。你无保养啦，嘿。你无保养，你七十八十嘛还阁会啊？吼，你
2: 这样看，像看膀胱科啊，叫有生科看嘛，拢唔安怎？
1: 来，食钙粉、食护理元素这两种，吼，就是这两种，吼，嘿。得力酸了，该问
2: 干。
1: 好，谢谢。对，迄是无安怎对啊，但是对不舒服，对安尼乱，对安尼乳长长嘿。酸了，该问干护理元素，谢谢医生。

0: Hello， 来你好，小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的这个那鹏，鹏鹏的啊，苏鹏啦，
0: 苏鹏，嘿，
1: 苏鹏的对那个频尿跟夜尿这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的。

好，谢谢张先生，好，安尼给你出货啦吼，好，谢谢哦，哈，嗯，好来，商品需要服务，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还是你有吃了有经验谈要来分享的，还是今晚要点讲主文的，要过大组的，足侪人拢在咧，这几乎都啊刷卡拢讲要来大组的吼，好，我会甲恁处理吼，0800-77-55。

0: 要出国最重要，最重要爱咋啥？嗯，最最重要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护照哈。好嘞，你只要若要出国吼，啊，你若已经有护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吼，就是到你要出国去讲。吼，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吼，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假如以你要出国去讲来算，是不是？啊，个上届无，啊个半年来半年分，诶，这个有效期，你要注意哦。不是讲哦，我都我有啦有啦，啊，起码个半年哦，还有半年，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哈、哦。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个去啊，个去换过啊，哈、哦，好，爱去换换。护照爱注意哦，哈，好，这个出国干哪会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这种情形，哈。好来，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的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欸，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哈、哦，其实哈、哦，世界上全世界的护照哈，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干哪有四种呀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 A 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就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呀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的是绿色哈，就绿色。别人有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们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这四种颜色哈。好来，那护照哈，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用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讲有什么规定哦。这是你看啊，每一个国家应该的啊去制定的哈。啊，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哈？背后呢，其实哈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哈。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啊，无就是有一挂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欸，听众朋友，安在哈？哦，这個、为什么？哎、欸，你们的、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會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哈、哦。但是也足奇怪，你讲啊，都无限制是安怎？那干那全世界护照啊，全世界这些国家哈、哦，啊是安怎干那护照四种色念念哈？那可不可以改色？哦，有的人讲、哦，我的护照可护照外皮可不可以改色？可以哦。哦、可以改色，但是得爱看国家哈、哦，不是你家己改哈、哦。我今麦讲的可以改色，不是你家己改。国家可以把护照的颜色改吗？可以啊。成功，那目前咱台湾的是绿色呢、哦、如果要改色，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由国家法规来制定啊，来改变啊哈、哦。好来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全球护照呢哈、哦，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啊。咱来讲。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哈、哦，好、哦，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看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哦，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哦，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哦，啊，最少最少的是什么色？上少的。上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七个国家哈、哦，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在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哦，所以自发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安尼就对啊哈、哦。来，你好，嗯 ，Hello， 你好，哎，
1: 小姑娘，
0: 请讲，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上等过，

0: 过去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提早看，可能阿伯啦，你叫人甲你看一下，阿伯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是讲旧年。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坤阿兄
0: 哩。哎，你好，嘿。
2: 我有买护理员助理准。甲我讲啥物食爱困药会较慢，个阮先生食了袂歹呢。
0: 哦。
2: 两个啊，我啊我甲佫甲药房叫伊，拜伊才要甲我送来，讲今仔休困。
0: 啊，佮有大组，啊你有甲叫大组无？

0: 好，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唔是啊，来广告啦。你意思是讲，林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啊，你感觉讲，伊林先生好来，林先。
1: 我就听你讲，爱食我就我感觉食迄袂歹，食了精神较好，伊就讲一淡薄失智，哦，起码食了精神较好。
0: 哦，啊，你感觉讲真紧就对啦，林先生食了效果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本来卡我那在念讲，阿袂食你迄念讲会生啊，阿袂甲中医讲，伊讲药阿袂使去调啊几项啊，阿伊今麦无听阿在讲啊。哦哦，今麦给讲我
0: 讲，真好，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讲我是要因为伊。食拢同的药，我食几项，我拢
0: 无
1: 食。
0: 再
1: 泡
0: 早起，
1: 到时
0: 暗时
1: 我都
0: 无。好，以上广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哈，嘿，你好。
2: 我叫你叫伊结婚，哎，不是贵官的。

0: 好，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哦 ，Hello， 嘿。
1: 我想问阮先生有几颗麦啊？棒球走了夏
0: 夜去秋林先生哦，棒球有婆婆啊，游记个不好啊。

0: 哈，叫林先生来加一个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
1: 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离。
0: Hello， 来你好，淑君扑个家嘿，
2: 哎
0: 你好，哎，
2: 阿家门，我给你买。那个爱困的是护理因素的，
0: 嘿嘿嘿，对对对对，
2: 啊、我。

0: 晒一晒哈。
1: 盖粉，是我
0: 吃好物。盖，哦，你盖粉，你嘴齿足好就对啦，好吼，哦，好，好，谢谢，谢谢，咱俩真啊风评拢足好诶吼，谢谢，咱拄啊0986939309863的听众吼，等伤久断线，你搁直接卡吼，你再重打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7599。咱拄啊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多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影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哈，绿色。好，咱都要讲哦，这个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哈，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哈，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哈，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哈，护照黑色的，干那7个国家而已，哈，啊，好来，咱甲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哈。用蓝色护照上多哈，蓝色护照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都会算蓝色的哈，啊，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哈，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哈，啊，还有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哈，好，啊，这个他们的护照呢，好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哈。啊，那是红色的嘞，红色的护照哈，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弄红色的，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日本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后来黑色的嘞，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兹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黑非洲的尚比亚，哦，因拢是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好来，哦，所以讲黑色是最少嘛，哈，哦，咱都要讲黑色最少只有7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2: 喂，魏长江的不转回来过
0: 啊？什么？
2: 不转回来过？
0: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遍？
2: 不转回来过？
0: 什么不转回来过？是你讲啥？
2: 国语的？
0: 国语讲安喏？
2: 我咪咧点歌
0: 啊！啊，唔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拄啊讲一句，我来听无，什么不查来过，
2: 不曾回来过。
0: 哦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2: 对，哦，不曾回来过。好，哦，李天奈，
0: 谢谢哈，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啊，哦，拜拜。
2: 谢谢，没点歌。
0: 好，谢谢啊。
2: 那就点歌。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2: 谢谢，哎，
0: 不曾回来过，我是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还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一句话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咪讲你咯。来吼，啊，咱讲迄个护照吼，绿色的，吼，哦，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哦，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啊，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同款是绿色哈，哦，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哦，啊，咱都要讲黑色的，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兹瓦纳、尚比亚哈，哦，这啊纽西兰这个哈，哦，这比较少。 少，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齁，好，这个都是红色的齁，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就这齁，啊是说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齁，巴拉圭齁，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齁，包括美国齁，啊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齁，好就是这样，大概我都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就这样子，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消化一旦该归类，归类说，这个大概是，哪里哪里的，大概啦，当然 不是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就看到不傻傻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才去用这个绿色，也不知道啊，那那后叫加固啊，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啊，来你好 ，Hello， 嘿，
3: 小坤你好，
0: 嘿。
3: 足侪人爱大陆，安那歪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佮要叫大陆来这么算计哦，
0: 嗯，
3: 嘛足奇怪嘞、啊！啊，爱你都贵咯啊，全一挂精神你都无爱同意，
0: 嗯嗯，
3: 真正啊，哎呀，自由毛就对啦，
0: 啊来，谢谢。
3: 太有关嘞，
0: 所以这人嘛是算计倒出来，
3: 算计就拢赢掉
0: 啊啊！所以讲，
3: 爸辈那无半句，啊，起码是阿伯，
0: 嗯嗯，
3: 而且真正有影，真有影，台湾再好伊不坏，
0: 好啦。所以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吼，好，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吼，上该有力的、有力量的时候，吼。

0: 回去。Hello， 来，小坤你好。
1: 哎，小坤哦，今开的台湾的护照哦。
0: 嗯。
1: 我民国八四年就办了，那时候是蓝色啦。
0: 较早。
1: 民国82年。
0: 嗯。
1: 那时候是蓝色。
0: 哦，好。
1: 好，谢谢啊。

0: 喜白云浮。
1: Hello， 来你好，
2: 哎，这个你好
1: 哈。
2: 之前护照应该是男生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1: 嗯，
2: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1: 嗯，
2: 哈哈。
1: 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hey, ，Hello。
3: 我姐出国。
1: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哈、哦，嘿。
3: 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啦、啊。哎，当他团结，台湾真的足强的呢，哈、真的很强、就是没有办法团结、啊
1: 嗯。好，谢谢哈。都讲咱有听众朋友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再改为绿色的哈。但是咱今嘛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哦，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对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吼。对啊，咱也有听讲讲哦，吼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吼。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吼。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人咧45年前，阮就出国咧。拢无变过啊，护照拢无。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在中华这，我在中华这边。
0: 嗯。
2: 你们这个听伊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你精什么精神？很多阿爸领导领啤酒。
0: 嗯。
2: 那不要，那不那不那不多。
0: 好，好的。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对，今天我给查起来哈，咱台湾的胡椒哈，就较早哈，真正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哈。但是迄种足早期啊，可能迄个时阵咱拢阿未提胡椒的时阵呢，哈，很早期了哈。好，来你好，嘿。奶你好，
1: 关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迄无重要啦，不值得讨论啦。咱即马重要是这个股票哦，收入计多啊，政府大家哦，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熟的无熟通啊食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嘿啊，嘿，吼。哦，啊，即嘛的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落分钱啊，即嘛分了会惯死，嘿嘿。哦，政府，我们政府嘛是有足侪测试伫咧进行啊，哈、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发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啊，对不对？哈、哦，好、哦，什么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安尼就对啊啦，哈、哦。

台湾护照就有价值的呀，你知无？哎，人来偷有咧偷护照的，就是安尼吼。按台湾护照吼，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一百将近五十哦吼，在免签证哦，这是偌好用的吼哦，所以讲台湾护照呐，提着吼，人来偷去吼。哦，提去卖啊，提去卖，吼、哦，哦，一本会当赚，卖足侪钱呢，几十万呢，到几十万呢，吼、哦，行情好，一本卖几十万，吼、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哦，啊，护照爱顾好哈、哦，尤其出门的时阵哈、哦，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哈、哦，遗失很麻烦哈、哦，啊，但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人才会偷啊，吼、哦。

0: 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的这个通行率甲吼方便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呾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的小小国家是安怎，咱的护照会这么多人要偷哦？哎，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会感，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君啊，
0: 哎。
1: 都在战争，我是住在台中了，但是台中哈，要不就
0: 啊，好了，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的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呢，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扛。我咧现现咧，我拄啊去西班牙回来嘛，啊，所以拢有咧讲啊，哎呀，迄红退去趁钱，出价值的，

0: 来你好，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家己好你，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啊，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啊，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嘿。

0: 淑君好，橄榄树又想起，哎，当时有橄榄树想起，我那不在。橄榄树又想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哈、哦，可以透露一下吗？哈、哦，咱新竹丰城县啊，吴姓吴的听众哈、哦，哎嘿嘿，我都讲，咱都啊背过来都有橄榄树，我唔知，因为拢在接电话，嘿嘿，有的线下哈。哦嗯啊，所以讲我不知道，一共所以一度啊，讲橄榄树，艺术工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啊、哦，是不是又要出国啊？那啦哈，哎，还没啦，哎，还没啦，哦，他放心啦，没啦，哎，还没、哦。出国是当年拢爱呀，出国当年拢爱呀，哈、哦，哎啊，但是。不是明天后天、哦、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嘿，
0: 嘿，
1: 请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啊，我请问你哦，啊，咱那个都起码呢，较禁尿，较未禁尿，等下那禁未来。
0: 哦，禁尿尿是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的假苏鹏啊，嘿。
1: 苏
0: 鹏呀，哎，苏鹏就是咧食这啊，金胶啊，金胶啊，失禁啊，尿尿啊，嗯嗯，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位姐可以，嘿，
1: 可以哦，嗯、我都吃钙粉钙油了
0: 啊，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嘿，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嘿，啊，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咱是都无时间，这位姐拢无要紧嘿，哈。
1: 爱暗时困，会使要去困的前会使食无？
0: 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哎、哦、嘿，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哎，介侪人，早人吼，那尤其早人拢有尿失禁的经验哦。哦，像咱之前讲，有人讲，哎，伊那吹着冷风，啊，就会迄落，就岔流落来，就尿就禁袂掉哈。啊，佫有一个是讲，伊那听到迄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错了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吼，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紧尿，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走路走较紧的，我都错了啊！吼，走路走路快一点吼，就一赶路咧都错了，所以出门就不方便。这查甫会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尿一点点，拢塌掉嘞，哈！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好用，苏鹏哈，以上功德。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食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哦，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时间食啊。你是要食，你要食安怎？你若要食，
1: 困的呀，
0: 食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食，吼、哦。我足侪人拢会当作安眠药，要困才食唔对，哈、哦。
1: 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哎，安、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期？
0: 你就晚餐呢、啊？晚餐之前呢、啊
1: 哦，
0: 半波，
1: 谢谢。
0: 哎、对啊，拢会使啊。嗯好、哦、好，谢谢哈，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哈，蹦一波也敢去哦。好，谢谢。
2: One, two, three,
0: 来你好，嘿嘿。哎，
3: 石金小姐你好、
0: 哦。哎，你好，嘿。
3: 哎，我一个欧医生哦，伊个讲咱的护照有啥物浅蓝色的，啥物啥物，嘿，旅游社的外配啦。
0: 哦，嘿，无啦，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较早有啦，嘿、啊，咱、啊、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咱讲咱的绿护照啊，嗯，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军，嘿，你好哈，嘿，我听咱的听众讲哈，讲小军为什么要让讲点歌做参考？嗯，因为呢，小军哈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嗯，然后要讲啥，
1: 健康要创啥？
0: 健康
1: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1: 啊，你若一个向阳，啊，听甲出舒服向阳，啊，点一个悲哀的歌，暗着心肝拢落了了。
0: 哎呀，有影有影，哎，你讲了足对。
1: 再甲观众讲，唔免点歌，
0: 哎，
1: 安排甲真好势。
0: 哎，好，谢谢你啊哈。
1: 观众的心情咧摆歌。
0: 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这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

0: Hello， 大家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嗯，哎，迄个红诶，你咧卖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诶，就对啦吼、哦，
1: 哦，有遐遐有，
0: 哦哦，
1: 啊，迄个阿咩，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伙仔讲。
0: 哦，即拄只即大哥，伊是原来咧讲笑开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大哥的，佫有领三万块的，还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趁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哦经济好，股市遮尼好。啊，伊无得到好吼吼，咱啊，拄啊，咱毛听上讲，啊，你著家己预备啊，吼、哦，你讲股票较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入去做啊，对无吼、哦？啊，什么讲哦，股市遮尼好，股票即马遮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吼，哎、哦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啊、哦，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啥物拢要政府，我甲你讲，啥物拢政府，我甲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啥物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哎、欸，他稍微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你好，嘿，嗯，
2: 讲诶，一万诶，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有化，
0: 嗯嗯，
2: 要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吼！迄种无智慧的话人，咱都免去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吼。

0: 来，你好，淑君破吉，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想请问一下那个，三楼盖 U 黑哈，那个胶那个可不可以拿起来？
0: 如果你其实，
1: 因为我觉得那个这样子会不会有那个？
0: 好，不会，不会，不会，很多人都这样吃是不会的，来，不会，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哈，那个你吃进去就自然溶解掉啊。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担心的话，你可以把它解掉，也可以，但是。安尼是较无理想啦，吼，好，谢谢你，你先甘一嘴茶，甲甘互软落，伊就软落去啊，
1: 吼，
0: 嘿，对对，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等我，你算卡个等者吼，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我是淑君，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念，金石维。

0: 因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
1: 佩林主持，
0: 天天快乐。

好哦，我是佩妮，苏芮所演唱《跟着感觉走》，大家平安。好，周休二日哈，有没有跟着脚步走去外面晒晒太阳，或是去淋淋雨呢？谁要淋雨啊？天气是这样啦，然后这两天呢，就是看到那个乌云都被落雨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外出的话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当然呢，伞有两种好处，第一，对，可以遮风，没有办法遮风，可以挡雨。第二，可以遮太阳。有时候这天气真的很热，所以我当真的时候来时阵，你那无带那种雨具的话，真的会被淋湿。反倒是呢，305天来最大的降雨，让曾文水库本来缺水，对不对？哇，真的是进账3万立方米，有没有很开心？哦，真的很赞。好了，这种雨呢就要下对地方，如果没有下对地方的话，有可能基本上在南部水库刚解渴，可是中部的水库却都退路。像德基水库的话，它的蓄水量就跌破90%大关，小心小心。好，也希望说接下来这个礼拜齁，有可能那个梅雨封面再加上强盛的西南风，会为台湾带来比较旺盛的梅雨。我觉得旺盛没有关系，就像佩玲刚刚讲的，你要下对地方。如果你下错地方的话，就会变成致灾性的降雨，这个比较头肿一点点。为什么？一旦下错地方的话呢，哇啊，结果就让那个农作物轻被规个安尼规长好好风吹倒一倒，那这样的话会让很多农民哭哭。然后好，最近是很多学校呢，他们毕业典礼，我发现之前佩玲有讲过，在澎湖地区很多地方北部像苏澳也是一样，小朋友小学要毕业的话呢，他们是要去潜入海底去拿那个毕业证书的。对，所以每个人都要能浮潜，因为本身在海岛的国家，我是认为这项技能真的是要训练哈，就是进山的人不登山，靠海的人然后不会游泳，有时候就觉得有点扯哈。那当然毕业典礼呢，像这个高雄的旗津国小，他们呢毕业典礼的礼物是靠什么去得到你知道吗？靠双脚走出来。哈，什么旗津国小70名同学呢，他们挑战12公里徒步环岛啊。12公里啊，嘿，有点短啊，但是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必须要去做一个 record， 做一个这种纪念的地方。国内有很多的孩子，大家都会发现说好像小孩子干啦，就拍改。为什么？因为我们讲 Z 世代或是 Alpha 世代的孩子呢，基本上生长的环境太好了，真的就像以前爸妈所说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什么事情都爸妈该穿便便。所以你会发现小孩子有时候耐性不太够，那这个时候我倒建议可以让他们在阶段性一个要跨越的时候，比如说小学要进入到高中国中要进入到高中的时候，让他们去做一个小小的挑战。我今天要分享这是在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它叫做Outrader， 他就携手学校，透过规律的骑自行车，帮助同学情绪稳定，增加学习能力。换言之，事实上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有那种 ADHD， 我们讲说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很难久坐，上课很容易分心。你会发现他做个5分钟10分钟，好啦，顶多让他做半小时，他就想要起来走走动走动，对，影响老师上课。然后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在课堂上面时常会被贴上不专心的标签。那在美国有一项就结合单车运动教育的一个特殊计划，他们真的帮孩子找回了这样的一个专注力。那这个是NGO 组织，我们讲说非盈利组织，就是 Outrader， 他们就是让孩子去骑自行车，然后让孩子呢那个体力跟他们的耐力去宣泄掉之后，回到学校
卡点丢呢，金甲卡点丢，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美国很多的地方都推广了。那这个计划本身也是一个登山品牌的一个创办人叫 Tom Rich， 他自己就分享说，事实上骑脚踏车找回专注力，真的让孩子可以实现自我。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规律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还有专注力这些相关的神经传导物。当我们的多巴胺跟正肾上腺素上来的时候呢，基本上了运动对我们的大脑影响真的是可以提升专注力。所以建议啦，如果你们家真的小孩子家不定丢，时常老师都在跟你抱怨上课一直走来走去影响别人，你要建议老师上课之前让他去跑操场跑两圈，他那个精力宣泄完之后，对，他上课就会安安静静。而且这种孩子事实上是聪明，只是他精力太旺盛了。那我倒是建议可以在孩子要跨一个阶段的同时，爸爸妈妈可以做一件事，你真的请个一个礼拜当然最好啦，如果没办法的话两三天，一个 weekend 的也可以，你让孩子去骑一段车子啊，你要陪着他哦，真的你要陪着他。因为当他完成那一段之后呢，你要给他很大的拥抱跟鼓励，你要跟他说你做得到，你真的很棒。我跟你讲，那个如果对于那种过动症的孩子来讲啊，很棒，对，他们会觉得对啊，我没有一无是处啊，我也是很棒的啊。那很多家长说啊，可是我们家小孩很弱鸡耶，哈哈哈，不领三步，就是很弱鸡，这种状况怎么办呢？你也让他去骑，能骑多少算多少，你不要认为说孩子都不行，我跟你讲他们真的都很厉害哦。那最起码然后他们能完成当日的一个里程数的话，或许很累，或许晒黑，也或许他会跟你嗨嗨叫，可是当他再回首之后，他会觉得我当时真的好坚持，我真的很棒哦。所以当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除了是要给自己鼓励，然后除了得到那张证书之外，更重要，你要让他们借由自己汗滴禾下土的同时，也知道自己真的很厉害。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妮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李丽芬所演唱《得意的笑》。最近如果大家去外面买东西，会发现笑不出来哦。为什么呢？啊，你来去买一个肉粽啊，一粒70块，那也这贵呢。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场就遇到这种状况，结果呢，啊，你就听到那个阿嬷在跟那个摊贩在对话，很有趣。好啦，中东战事开打3个月都没有停歇，所以台湾的物价也跟着飞涨。市场原先预期由政府祭出这种物价平稳的策略嘛，那由中油来吸收汽油价格之后，本来以为可以来控制物价的增幅，没想到呢，主计总处呢在这个5号的时候，他们有公布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 CPI 值年增率竟然上升到 2.2%。 通常是这样子啦，2% 是一个 limited 的，就是一个警戒线，如果你超过的话呢，哦，你就要小心，这样小夸有夸贵啦，哦，所以你看升到 2.2% 就冲破那 2% 的通膨警戒线，这也是创下14个月的新高。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去买东西有没有感觉，包括你去吃早餐买便当，甚至于叫一杯饮料，连你想要去逛夜市，哈，那个地瓜球以前35，现在已经涨了5块钱或10块钱，那也变成贵嘞。所以有很多人要买东西，他都要想再想，思考再思考，然后呢荷包拿出来，钱算了再算。哎呀，所以主计处说呢，基本上五月的 CPI 年增率破2以外呢，当然他们也去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第一个，天后的影响，所以蔬菜价格上涨 9.69%。人若无照天理，天都无照家己。啊，嘿，你若讲伤过热、伤过落雨，哎，那菜都生长不好嘛。那还有水果的价格，因为去年高基期下跌 16.3%。那第二个呢，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油料费上升。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平稳的机制，可是呢，我们国内在五月份的汽柴油价格继续动涨，但是油料费在去年呢，因为低基数明显上涨，而且涨幅达到 20.09% 哦，所以这也创下4年半的新高，所以也让我们的物价悄悄上涨。第三，就是国际航空的燃油附加费调涨，也使得国际的票价它上涨 10.37%。 那国外的旅游团费还有娱乐费这些消费服务费吧，也都明显上涨。那以外食族来讲，我们比较关心的就光打钢砂等龙爱讲，那到底有没有涨？有，真的有。外食费涨幅是低于 3%， 但是呢微微有感觉啦，有些厂商他不敢大涨，就是像餐饮店他不敢大涨，但他会贴一张公告，因应什么进口成本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开始讲，好，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涨，没有现在哦，但是我有公告哦。所以可能即将要来的端午节，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如果最近去买，真的你老店家啦，像我自己习惯的一个店家，就是妈妈喜欢吃那种素的，然后他们都会去订，然后订的时候老板就说，啊，我们下个月要不，我们今年端午要涨价。我说啊，什么？哎呦，所以你如果最近有去买东西，那老板都会跟你说，啊，我们猪肉也去啦，葱头也去啦，什么都去，所以我们也要去，是这样子哦。好啦，没关系，过节的话一年只有吃一次，但是呢如果每天都要过生活的话，啊，对，那就非常非常的要精打细算。我最近如果有去买东西的话，我发现哦，那个年轻人开始自己煮饭的人变多了，尤其假日你会发现，哎呦，上菜市场的年轻人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自己住的。为什么？因为通常他如果要买，他不是那种买很多那种的，不是，他就是买什么都一样一样一样，对，然后算起来大概也是100来块吧。可是我就在算说，哦，这样子应该可以让你吃3天了吧。好啦，小孩子如果会这样精打细算很好，度日子真的都是机较紧，但是要过日较饿齁。但是什么东西当你能够自己精打细算之后，相信啦齁，要度时机过日子都不是那么样的难。梁咏琪所演唱的简单生活。

0: 好吃的肉粽又过来呀、啊！好哦，最近呢，大家开始要来买肉粽哈。佩妮要特别推荐的，我们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的佩妮购物网丢，那是要吃肉粽，就是爱吃这味，什么味呢？锅渣味。都是咱老的老街霸掌。事实上，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哦，真的是吃完之后非常惊艳。为什么呢？因为咱是南部掌哈，第一个不惜中猪爱好大家吃好料，所以我们光选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择台东的长竹米，而且呢，你吹的时阵爱个米心吹有头哈，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吃起来没巴顶了哈。第二个呢，我们里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香菇。红长桃阿哥有一块肉，这个肉呢，咱是特别经那个夹心肉，夹心肉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夹心肉，那个呢，就是浓鲜合度，肥的、瘦的都刚刚好，所以你一嘴个夹落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这样这么好吃？阿哥咸嫩银，咸嫩银呢，我们选的是看定哎，吃起来会有点酸酸的感觉。阿哥偷刀花生的话，我们特别选用北港花生。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特别到这个北港去买花生，那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就发现哇，那家伙讲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然后吃起来是松绵香。花生本身就自带香气，尤其呢，当它配合粽叶之后呢，哇，整个呢，这个吃起来就是一个怀念的感觉。南部粽比较大的特色，它是整个青米阿够阿东加包包蕊料熬，再用水去给它撒，就是用水煮。所以呢，它煮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马上迅速哦，用水去降温，降温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想到咱这个肉粽呢，你会发现哈、哦，整个吹。吃起来呢非常好吃，而且吃起来就是保持那个糯米 Q 弹的感觉，然后还有呢再加上我们的馅料哈，都经过特别的调制，所以整个吃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嗯，那也真满足嘞。那听众朋友，你若讲今年要买哈，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昂泽低卡，这个昂泽低卡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黑皮有够甘甜哈，非常的爽脆。低卡做侪人拢爱食，但是要卤料好食，真正不简单。咱老道老基昂泽低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慢慢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醒鸡来对呢，卤料昂泽一碗呢，我们还多加了7种不一样的香料，好咱的低卡吼卤料真正好食。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嗯，真正很好吃啦吼。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我都是1200块，还要多加250块的运费，变1450块。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罐，两罐吼40粒2400块，不过呢还要多送你一包呢，咱的昂泽低卡七周开盒，而且我们的肉粽是限时限量顶料的不哦，所以听众朋友若是想要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今年的五日节咱会当用老豆啊、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大家听老师呢用紫微的方式来破解呢，很多人呢在生命当中尤其个性上面的变化感觉很有趣哦。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介绍的呢就是破军加廉贞，有听众朋友特别问到，好像他有去看他们自己啦或家人或朋友的一些命盘，像有一些像廉贞加七煞，老师这个跟廉破好像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当然所有的主星是十四颗星而已，可是呢，不可能一个命盘里面十四颗星，它会延伸回两颗星碰在一起。有一些呢比较有个性的，会碰到一个比较温柔的，那表示你有两者取向。你的个性呢，温柔的，有时候会比较阴柔的个性。有的做有个性的，那可能在你身上，有时候会有人看到你有这两种个性。
0: 所以他那个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星在他的命宫，是有两颗星。
1: 对，两颗星在你自己的命宫，有人在命宫只有一颗星，表示说你的那一颗星你会展现你以往一直来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有一些就是变成你有两颗星在连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你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是在家里你表现比较温柔，你出去外面就很强悍，就是很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变成你身上会看到两种个性。你做的什么代志，他该强悍的他就强悍，他该坚持他就坚持。可是他今天碰到某一个人，觉得我可以温柔一点，我没有必要那么，他就会把他那温柔的一面会展现出来。所以两颗星跟一颗星展现出来的会有所不同，可是不是同时。一个人一个命盘勒出来是先天，你先天是这种个性。我你的后天，我常讲先天三成，后天是七成。所以有时候有双重人格的人不会怕被欺负，
0: 遇弱则弱，遇强则强。所以老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两颗星结合在一起是哪两颗？
1: 廉贞加七煞，
0: 这两颗都很强哎。
1: 其实廉贞它是一个比较闷的个性。也是一个刺桃花，他也是桃花，人缘很好。可是这七煞呢，是一个武将，伊就是一种很有个性啊，我被爱就是被爱。所以他这两颗星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廉贞他是一直很坚持，廉贞是一个为了感情，伊也被安怎做，我也用做坚持，讲我就是爱他，家人的反对没有用，就是固执，到最后悔死在这个爱情里面，这个感情里面的时候，也是他加七煞更严重。
0: 最近有很多的社会事件都是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当我看到我的前女友或男友跟别人在一起，然后我就心生怨妒，然后就做了一些傻事，他是属于这种个性吗？
1: 对呀，前几年遇到的我看的太多了，有一些就类似已经离婚啊，他老婆就是帮人家做洗头发，也下班男朋友来接他，很正常啊。看了那个前夫看了他几次以后，都是那个男的来接他，很生气啊，嫉妒啊，什么就去捶圣小啊，冲啥就是一直骚扰，那就是爱被丢嘛，他心里就没有好好珍惜，到最后拿枪把那个女生杀死了。这就是变成廉贞会有一个囚，是把自己的心里那些问题全部都是关在心里面，然后又嘟的七煞。今天刚刚一粒廉贞还好，没有那么冲动，可是要加七煞，七煞是属于杀破狼格的里面，杀冲冲冲，那很有个性的。所以你看七煞本身是属刀，所以变成一个个性很坚硬的个性。你这样子，我爱你袂丢，你袂使过去找别人，所以问题桃花事件就会出来。那像这种的，其实。在事业上反而会比较好。
0: 所以如果像廉贞加七煞，如果遇到感情金将是爱你袂丢，无法度祝你幸福，然后就可能就有一些憾事发生。可如果他发展在事业上面，反而可以创出一番天地，
1: 很棒。为什么？他就是人说人家在做事业的时候是一定要坚持，然后他在看东西，他自己看到的目标让他找到了，一定勇往直前。你虽然不一定会成功，可是一直聊了。像这种比较固执，一定会讲一句话：从哪里跌倒，从哪里起来。这个就是比较以前会用讲这种话，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时代 引新的东西一直在出来，你可以再转换比较同类的东西，可是你可以要转换，转换以后你又有新的气象出来。其实七煞煞是一个叫做改革型，你不懂得改革，你是用固执里面往前冲的时候失败是你，可是你又不知道要回头，可是七煞是要改革啊，你要回头里面你又有一片新的天地出来，很多的东西要止损的是停的休困一下去想看看，那真正失败都已经做袂落呀，那唔好阁持袂落去呀。感情嘛是同款，袂使那就煞。所以我常讲，廉贞七煞他是一个对事情很执着的人，这个是对事业是很棒的。好、哦、啊，可是要懂得改变。对，
0: 他们非常有个性哈，但是大家不要因为他们有个性就害怕，你反而是呢，就用怀柔的方法啦，或许可以化解那个七煞的煞气。那当然，本身如果呢，您自己呢也是这种连煞盘的话，也不用担心。事实上呢，你也可以在工作或在学业上面有一番成就之后，再去追求其他是比较恰当。今天也非常感谢普琴老师跟大家来讲到呢，这个廉贞加七煞，不怕困难，敢做敢当，但更重要是要发挥在应该发挥的地方，这是比较恰当。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最近有很多人想要去外面爬爬照，想要来订我们的金石力干，关心我们在六月份呜一呼一宝呜哦。好，六月份呢我们有年终庆，现在呢除非是一些特定商品，要不然呢像包括金石力干或是像雪力旺高纤包分多金皂心机呢，像我们的鱼油叶黄素呢不限金额我们都打85折，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超级搭一搭，不会搭配的话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哎，等我一下，就用冰来好不？我先来接电话。
1: 喂，
0: 你好，我是佩玲。
1: 佩玲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跟你借问一下。
0: 你
1: 在节目中有那个什么钙哟？
0: 哦，金石力钙。
1: 哦，金石力钙。
0: 嘿，
1: 啊，伊是圣安诺叫。
0: 哦，温金嘛吼，伊一盒内底有90粒。你那干那订一罐，它是2200，我建议你可以订一组，一组哈，一的是三罐是1980块啊。我们在这个月有个优惠哈，全盖哈，我们就可以打85折，所以丽娜公打完折之后呢，它就变成本来1980变1683。啊，丽娜几个人点几个人加哈，一天我们就吃3颗，安内当加3个位。
1: 安尼帮我订一组。
0: 欸、你是什么款的情形想要补钙？
1: 我是脚头乌啊，然后我听一个节目中的人客啊，他等于分享说他的牙齿啊，安尼本来有假的后变已经好啊。
0: 对，我们那个钙，因为它是日本冲绳来的，它是天然钙，所以它的吸收率还不错。嗯、通常我们如果说以钙质来讲的话，我们的骨头、指甲啊，够脆皮东西需要钙嘛，
1: 拢补会掉。
0: 对，拢补会掉，所以你也当补款买嘞，安尼好不好？
1: 好啊。
0: 那我先帮你登记一组，
1: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林。
2: 我买钙粉啦。一组敢是3罐？
0: 对，阮一组是3罐。进前敢有捌食过？
2: 我一个月差不多食2罐啦。
0: 你哪会食遐济？
2: 因为我有肺腺癌，吼，啊，食个标靶啊，增加拢一日复位啊，医生叫我爱食，啊，我食足伤啊，无足够救筋的啊。结果啊，即马食了是已经拢病症啦，较袂救筋啊。
0: 安尼，
2: 啊，增加毛较好一丝啦。
0: 这样可以啦。
2: 这个很钙有改善啦。
0: 啊，你都表示讲你食迄个钙有。帮你就是补充你的钙质，啊，够清
2: 的，
0: 钙
2: 片
0: 内呼呼嘛，对吧？哈。
2: 啊，医生就是叫我讲钙粉爱食较济咧，安尼甲讲讲。啊，伊早伫病院收摕几粒的，诶，几片的钙啊，互我食免钱啊。啊，医生讲去食了较袂晓好，我是安怎？伊讲较会结。有自己的，我唔免，我家己买安尼啦。
0: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的是磷酸钙，有的是碳酸钙。那我们这个是天然钙，所以
2: 它，
0: 伊那有欠，伊就给你补；啊，伊那有够，伊就未吞伫你的辛苦来啦。
2: 好，安尼就无要紧啦。
0: 好，
2: 啊，来，努力再加上过来。
0: 好，
2: 谢谢，好，拜拜。
0: 最近来订钙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其实有很多长辈呢都没有感觉自己有缺钙的情形，缺钙状况很多，像女性朋友都是因为呢已经停经之后呢，如果你平常呢没有注意到钙质补充的话呢，有时候自己就会发现说身体不太舒服。那男性朋友大概要到65岁，甚至60岁走路怪怪，然后才发现说，哦，我是不是已经缺钙。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一定要去给医生做一个骨密的检测。通常我们如果在负一的话还 OK， 但如果你已经超过负2.5的话，你已经慢慢开始有骨质疏松，然后甚至有些人呢，他是因为呢身体有一些的状况，比如说罹患癌症或吃一些那种类固醇的药物，都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钙质流失的非常快。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用这种天然钙。第一呢，你会发现自己较袂旧筋，甚至你的筋甲袂呼呼，然后喙齿袂怕怕。那这样的话，你在吃东西或者平常呢，我们的生活才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来自日本冲绳的天然钙，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里面很简单的成分就是钙镁钾锰，100%的钙。六月份在陪你购网，我们除了一些特定已经非常优惠商品以外，像钙的话，我们不限金额会为大家打85折。我们现在一组是3瓶1980，打完 折之后变成1683。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那如果听众朋友你的盖已经用完的话，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优惠呢，一次订两组以上，这样呢才可以为大家省钱多多。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为大家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听的歌叫做每当风起，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听听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想要享受优惠哈，尤其呢被顶霸砸一把机会，0800-603-603。失智这件事哈，我最近刚好跟一个朋友聊到了，他说哈，最近哈也记得告拜拜了哈，今去迄栋诶灶卡要提一个哇，结果呢转一个身他就忘记了，然后就问我说：“我快要失智了吗？”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呢，他是国内的失智症权威，本身呢他也是台大神内的一个兼任教授，叫邱明章。他就特别提到说，失智症它不是突发的病变，在大脑真正被诊断出来病变前的15到20年，我们病理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换言之，如果你有一天，尤其呢到了60、70岁，突然觉得我的记性怎么那么差，有可能你在前面15年甚至20年，你的大脑都开始慢慢的损害啊。然后，所以这位邱医师特别提到说，除了我们要做饮食习惯的调整，更要配合持续的运动习惯，这样可以延缓我们心智年龄的老化状况7岁，更重要，可以让我们大脑掌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体积增加 2%。 怎么做？其实记忆不灵光，你怎么样去分辨它是自然老化还是失智的前兆呢？什么样的状况才真的在平常健忘要担心？邱明章医师特别提到说，观察重要依序在变化的落差，如果你在年轻时候就丢三落四的话，老了赶快安内啦齁，这通常不用太过紧张，黑豆的你的个性啊，都人说我妈都说你都是做老婆，什么事情都丢三落四。然后他就强调，跟以前的自己比起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就算你心理测验的数据落在平均值，可如果你跟以前过去巅峰的状态相较有差的话，这时候你要自觉我的记忆力衰退，就要有一个参考值。那还有一种就是个人的感受，跟身边亲近的家人朋友的观察，也是一个实际的指标。像我刚刚那个朋友，他就自己觉得我最近怎么常常明明要拿什么或是要做什么事，然后转个身就忘记，他完全忘记耶。真的，我跟他说你可能要去做个检查比较好哦。举例好了啦齁，像过往可能血糖控制一向良好的糖尿病患者突然出现了波动，那如果深究他的原因，才发现啊，原来他没给你吃油啊。所以目前齁，医学进步到这种状态，像有他这种脑脊髓液、血液或神经的一个影像，这些生物标记都可以呢去检测到你的海马回是不是已经受到了影响。尤其呢当你有症状的话，它有可能是在你出现症状前的15到20年，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失智绝对不是当下马上就怎么样。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的个性突然改变，除了记忆力之外，情绪的变化跟性格转变也必须要提醒。很多人在中年之后，一进龙宫啊，他就是温良恭俭让，可是呢，贵了细则回购则回了哦，什么都急急急，该攻啥股攻不啥股哦，开始阿伯你是不是安暖，就开始易怒，甚至于对亲近的人恭维盖不 cakey 就出言不逊。那我们这个通常会被归为什么？阿都吃老啊嘛，脾气变慢。但是神经科的意思就不一样哦，他们说从神经学的角度看来，可能是因为你的前额叶退化。那一旦前额叶退化的话，因为前额叶是掌管我们理性思考的指挥中心，它负责推理企划执行，也让人会遵守社会的规范。所以当你前额叶退化之后，原本温和有礼的人突然就变得很暴躁。所以邱医师就特别建议啦，平常我们不要等到讲到退化再来供，嘿，不是，你要从平常吃他建议麦德饮食或是地中海饮食，鱼或是呢蔬菜水果，那莓果类也不错，那尽量避免呢像红肉、奶油、起司、甜的糕点、油炸物，因为它们含的脂肪量太高，有可能会触发你身体的 发炎反应。那还有不要让大脑外包，起码大家都用电脑，有手机啊就方便。他说真的不要，你要平常多动脑，还有一定要运动，因为有氧气 oxygen 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海马回，它的记忆体可以扩充 2%。一旦我们常常运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处在最佳的状态。事实上我相信很多人也很羡慕，哦哟，你看那吃老了，记忆又这好，身体又这好，又可以自己安怎安怎，又可以去旅游。不要羡慕人家，你想要让自己不失智，从现在开始慢慢培养起。水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空中开讲。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668-777，0800-068-777。
5: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一路

0: 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张哲斌所演唱《你在他乡》，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了，天气热，大家都很有感觉。然后这侪人规工拢踮伫咧迄个温室里面哦，尤其在冷气房里面，你要小心一件事啊，吹掉凉凉，足舒服诶，但是你也把酒窝舒服。有些人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把揪揪大下位，我告天爱了，视线很模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眼科医师就提醒大家，冷气虽然会带来凉爽的环境，但也会降低呢空气的湿度，加速我们泪液的蒸发，也增加干眼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平常冷锐把揪爱做好保养，避免眼睛缺水。咱呐欠水，咱来啉水。阿爸就欠水，伊会打湿。阿你呐打湿顾搞的啊，伊都开始哩，这也无爽快，那也无爽快。其实有时候看起来眼睛干涩，看似小问题，如果你长期忽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展为慢性干眼症，就会造成你的角膜损伤。好，所以不能不吹，但是要吹的话也要有智慧。那更重要，有些长辈呢啊，长时间呢他的眼睛不是干那大些呢，各种蒙不归的哈。有时候呢看东西还会有闪电，怎么办呢？佩玲请专家告诉您。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0: 很多人还没到七老八十，眼睛就开始有状况。那在台湾有八成人的眼睛都有问题，不管你是近视、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或是黄斑部病变，甚至于视网膜剥离。今天佩玲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养生达人吴文良总经理。总经理好。
2: 佩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想请教总经理，眼睛越变越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其实眼睛最大的杀手有三个，第一个叫紫外线，第一个就是3C产品，嗯，好，再就是年龄，年纪越大，本来退化的速度就会越快，其实基本上都年轻化。那佩玲，你知道什么叫做年轻化不？
0: 以前大概要五六十岁，基本上几岁？
2: 二三十岁，
0: 这么年轻哦？
2: 最年轻的白内障二十几岁。
0: 天哪，
2: 他在黑龙江七八十岁，
0: 嗯，
2: 所以事实上我讲的紫外线或是蓝光或是年龄的，造成你眼睛最大的问题嘛。
0: 所以吴总这样说，大家就知道眼睛不好好保护，真正会看不会失明，对不？
2: 造成失明的三大眼睛疾病，第一个叫做白内障，以失明率是47.9%，第二名叫做青光眼12.3%，第三名叫做黄斑部病变。
0: 是，
2: 所以其实现在白内障已经变成眼睛失明的什么？
0: 殺手，
2: 第一大杀手。那看在我们的研发组中，啊，我吃老黄斑部病变、飞蚊症，
0: 嗯，
2: 但是你有发现吗？大家开始在吃叶黄素之后，欸，好像飞蚊症变少了，
0: 嗯，
2: 老花眼有变少吗？
0: 没有啊。
2: 白内障有变少吗？
0: 愈来愈多。
2: 近视有变少吗？
0: 更多。
2: 好，你知道现在这个卫福部有去做一个调查，小朋友的近视比例是高下，一个班级如果有40个小朋友，
0: 嗯，
2: 里面有36个小朋友都戴眼镜，你把眼挂顾你也变成高度近视，500度以上叫做高度近视。你是高度近视的人哦，你会发现哦，他眼球会病变白内障哦，是正常人的10倍，再来青光眼是18倍，那黄斑部病变的是所谓飞蚊症41倍，
0: 嗯，
2: 视网膜剥离是21倍。现在眼睛的问题事实上是超乎你的想象。我们家中很多银发族，
0: 对，
2: 本来就是很多部位都是退化的，
0: 嗯，
2: 一旦是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去给这修复跟活化或是逆转，你也发现它视力是越来越坏。所以你现在你的营养素要去多元的选择。你看像这个问题啊，如果叶黄素较好，叫你说眼科不会一直开呢，应该会一直关才对吧。
0: 所以吴总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事实上现在在市面上有一些的口含锭，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眼睛变明亮，而且呢不被蓝光所伤害。
2: 这是口含锭哦，就是说你不是用吞呢，
0: 嗯，
2: 你含着含着它就会舌下吸收了，
0: 嗯，
2: 好，那里面这一颗的口含锭里面是800毫克，
0: 嗯，哼哼，
2: 那里面有含叶黄素，800毫克里面只有 7.5是叶黄素，我还有790左右是其他的成分要去保护你的眼睛的。
0: 包括哪些？
2: 好了，像绿蜂胶，
0: 嗯，哼哼，
2: 保护你的视神经，像花青素保护水晶体，像游离性的叶黄素保护你的黄斑部，还有芸香苷疏通你的脉络膜。
0: 是，
2: 对，那包括还有小米草， 去调控你的睫状肌，降眼压。
0: 我们讲说叶黄素打给龙灾嘛，
2: 哈，
0: 一般来讲是游离型叶黄素比较好吗？
2: 对，因为传统的叶黄素是脂溶性诶，一样染几块油，你再吸收。那这我们里面所使用的是日本 HiMax 小分子游离型的，分子细，然后浓度高、
0: 嗯，
2: 所以事实上为什么讲你吃 7.5 毫克就会有 feel 了？因为较早是脂溶性的大分子，基本上改变形下。小分子高浓度、嗯、
0: 是
2: 它的吸收效果就会非常的好。欸、对，台湾绿蜂胶跟一般的蜂胶又不太一样 哦。对，我们讲一般的蜂胶有分等级，但是只有绿蜂胶里面它有一个特殊成分、
0: 嗯、哼，
2: 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本来蜂胶里面就含有生物类黄酮、
0: 嗯、
2: 那里面的那个蜂胶素就是我讲的生物类黄酮、
0: 嗯、
2: 就是说你如果是什么抵抗力不好，滴两滴，因为它会抗菌又增强抵抗力，黑的血管对蜂胶的功能，在这个绿蜂胶里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就这异物二烯类黄酮，所以它必须额外再去做萃取、
0: 嗯。
2: 这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神经活化的前驱物，所以它可以活化你的视神经、你的脑神经、你的颜面神经，它是一个神经活化的一个物质。神经会因为年纪大，然后光线伤害种种的问题，所以神经只会不断的萎缩、
0: 嗯。
2: 所以你必须把它活化。神经是发号施令的，你的眼球所有的动作都是透过神经在。传递，所以你把神经的活化，你的眼球的年龄它就会逆转，这是最重要的关键。你可能摄取一些像含有花青素，它就是保护水晶体，你吃有叶黄素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那你补充这个小迷草它就是降眼压，它会调控睫状肌，
0: 是，
2: 那你补充这个云香干它会帮你疏通脉络膜，最新的成分叫 PQQ 生态，
0: 这是什么？
2: 其实我们眼睛最大的范围就是白眼球、
0: 哦、
2: 就是视网膜跟黄斑部，但是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微细的细胞，
0: 对，
2: 神经节细胞、
0: 嗯、
2: 那这个 PQQ 有点像是叶黄素的升级版、
0: 哦、
2: 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对不对、
0: 嗯、哼哼，
2: 可是黄斑部里面有非常多的什么神经节细胞， PQQ 就是在活化视网膜黄斑部的神经节细胞、
0: 嗯、哼哼，
2: 所以它就是会辅助绿蜂胶让整个眼球的神经细胞通通怎样
0: 活
2: 络起来，神经只要死掉不会再生，你的神经元萎缩了，你功能的萎缩啊，所以你开始补充绿蜂胶 PQQ， 你的神经就会被活化。为什么没死掉？对，
0: 所以卖好咱的把揪出来绿蜂不？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一般的营养素，我们还给他绿蜂胶跟 PQQ， 就是让他的整个神经活起来，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视神经萎缩，一定要在他伤害之前赶快把他保护起来。今天也非常感谢吴总的分享，谢谢吴总，
2: 谢谢。

0: 刚上好不时间。
1: 好吃的肉粽在这啦，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端午节老的老鸡的肉粽对又过来呀。很多人之前订过，订了又再订，真的吃了会刷嘴，而且真的是阿嬷的滋味。有时候我们在讲饮食，它是一种文化，不是只有人说过节爱吃，甚至呢你在吃下那一口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都是阿嬷的味，真的很怀念。如果会使用网络，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我来接听电话喽。喂，你好，我是佩琳。
2: 你要种只是一颗，这个一串是几点嘛？
1: 你是要问肉粽呀？
2: 哎，对，我刚刚听到的。
1: 我们一串的话，它是20颗，几只粒？
2: 啊，多少钱啊？这是？
1: 你来买一罐二十粒，就是1200块，还要再加250运费，所以是1450。如果你是买两串的话，它有40颗细的粒，2400块，我们免运以外，还要多送你一包昂泽低卡。
2: 哦，我要跟我邻居一起订，我再跟我那个邻居讲。
1: 你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啊，如果你不会选网络，我再帮你服务，这样好不好？
2: 好。
1: 好，好
2: 谢谢
1: 啊！你如果选完之后再勾选收听佩琳主持，这样就好了。
2: 好，
1: 谢谢你喽。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我要跟你订肉粽。
1: 你之前有捌订过无？
3: 捌订过啊。
1: 好吃无？
3: 我到南部人，所以我唔叫想爱食南部粽。
1: 有滋味吼。
3: 当然啦。
1: 迄唔是干那食肉粽，迄是食一罐的感情甲怀念。
3: 对啊。
1: 啊，你要几罐嘞？
3: 关
1: 我一挂头啊！安尼就1450块，好，谢谢喽，拜拜，
3: 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哦，对佩琳还有陪你购物网的支持了哈。今天呢，我们佩琳特别在节目当中来推荐咱伫咧陪你购物网，就是咱老的老记古早味的肉粽了哈。古早味真的，你一吃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南部粽的特色都是伫家呢，加迄个啊哈。尤其呢，我们这次所选的呢，比如说呢，像我们里面有一块猪肉，一起尬心吧。尬心吧的话呢，它事实上是肉里面肥瘦最均匀的那一块，然后我们把它料理之后呢，再把它直接包在呢咱呢肉粽来对，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咸蛋黄一夹起来有这种刷刷的味，所以你就吃起来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啊，够香菇、红葱头，那我们还特别选用呢北港的土豆，所以夹起来真的会刷嘴。打开来之后你就发现，哦，花生很多呢。好，每一颗都是非常饱满的哈，再加上呢我们那个粽叶的味道，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高纲，而且讲究功法。尤其呢，咱所选用的米呢，就是咱台东长型的糯米，所以咱是煮甲米先会透，所以为什么吼你食了会感觉 QQ 弹牙的？那古早味的肉粽其实食起来不是干那只流行，甚至伊是食一款的干净吼，料好实在。重点是又不贵，那讲今年要买吼，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昂泽低卡。这个昂泽低卡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 ，Happy 有够甘甜吼，非常的爽脆。低卡足侪人拢爱食，但是要卤料好食，真正不简单。咱老的老记昂泽低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慢慢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甚至内底呢，除了昂泽以外呢，我们还多加了7种不一样的香料，好咱的低卡吼卤料真正好食。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真正很好吃啦吼。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伊就是1200块，不过还要再多加250块运费，就变成1450元。建议听众朋友会当买两罐，你若买两罐，伊都40粒，2400块，免运以外，还要多送你一包咱的昂泽低卡，这一组比较划算。 可是因为我们组数有限，所以呢，那个顶料的薄啊，今年呢是要吃一寡薄赶快哈，吃咱喝起来高渣米霸掌，就要利用现在赶快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到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两组。
1: 你要订两组哦，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2: 哎，佩玲哦，
1: 要，
2: 哎，我订一组，
1: 我稍等跟你联络。
2: 好，拜拜，
1: 感谢你，谢谢，
2: 好，好，拜拜。
1: 希望今年可以用好吃又不贵的勾扎比老豆老鸡霸掌陪大家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哦。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健康专卖店。
1: 新年快乐，我是佩玲，感谢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来守护您的健康。在台湾高度近视的患者目前在全球我们是名列前茅，可是有一个症状感觉好像不像近视这么严重，可是却很困扰，黑豆是飞蚊症。其实看到这个飞蚊症，很多人说哦，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事实上它在医学上呢是叫做玻璃体混浊或是玻璃体退化，常常都是因为你年岁比较大，或是因为你近视度数比较高，使得呢我们的玻璃体逐渐退化，那它就会发生一种呢叫做液化凝缩的现象，就会产生一些凝胶的结矿物或是一些细碎的一些细胞屑，然后漂浮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啊，听众朋友，如果是有这种飞蚊症，会常常说哦，好困扰哦，那个满天都帮啊，阿伯你也没半只，就是那个蚊子飞来飞去，可是你要抓就真的抓不到。通常啦，我们都在40岁以后呢，咱的玻璃水晶体，就是我们的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就会开始混浊，出现这种飞蚊症。那彰化基督教的眼科主治医师呢，这个黄俊峰他就特别有提到了齁，正常成人如果我们的玻璃体里面没有血管跟神经，它可以保持这个玻璃体是非常的清澈透明这样的一个光线的介质。那此外呢，玻璃体腔也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可以保持我们相对眼压的一个稳定。但是到细的回一凹，有一部分的玻璃体的胶质它会逐渐的异化，就是我们里面胶质它就会减少，所以有少数的胶质纤维或玻尿酸它就会因而分离，然后水分也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感觉那个眼睛就开始这样流流，眼睛呢玻璃体看起来就会有点混浊的状况，甚至于眼睛前面开始出现有小点或是漂浮物，这是初期的飞蚊症哦。那事实上飞蚊症有分三种，如果你有出现像闪光啦或小黑点或云雾状的飞蚊的话，那不是小飞蚊，那是大飞蚊，较紧去看医生。一般来讲啦，你目睭若是有这种飞蚊症，就是说真的那蚊子满天飞，但是买你也没半只，这种飞蚊症的话就是眼睛一种老化的现象。虽然它不会造成我们生活上面的不方便，可是它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其中飞蚊症它是属于生理性或是这种退化性甚至于病理性，如果说它是属于病理性的飞蚊症最麻烦也最严重，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因为呢所谓这种病理性有可能你的视网膜已经退化或是玻璃体退化，这些都要较紧去看医生。那如果说我们是生理性的话，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高血压、眼中风、黄斑部病变，这一些都有可能因为急性发作第四第五失明这款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平常时常常都感觉外把揪前面怎么那个东西飞来飞去，要抓都抓不到的话呢，就你的数量突然增加，像满天的黑点或是呢黑丝线，甚至于合并有闪光，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你的视野、你的视网膜已经有点剥离或是有点缺损，要赶快去看医生。那当然如果说要避免飞蚊症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是有，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2: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進廣告咯。
1: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跟佩玲问说，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基然后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才会当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 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16层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鸡精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鸡精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鸡精来去做养生呢？熊钙主要就是在鸡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鸡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作。所以这种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鸡精的洗剂类观音啦吼。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啦吼。那么跟你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低鸡精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鸡精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三折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组上盖的好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鸡精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我觉得在台湾包括干眼症、飞蚊症，其实罹患的民众很多，但是因为它你说真的会影响到生活吗？也不会，可是你就会觉得眼睛点点不沙松快。那今天佩林聊到的是飞蚊症，飞蚊症有一些高危险群的患者，包括你的近视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还有50岁以上的民众，黑是目睭老花。那现在人比较常有的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看电子3C荧幕、手机啊、看电视，还有你眼睛曾经受过伤，甚至你有这种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或是你的头部曾经遭受到撞击，导致呢眼内出血或发炎，这一些都有可能。我曾经有过一个经验，我当时齁真的很害怕，就是那时候工作量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晚上是熬夜到11-12点没办法睡，然后到了隔天清晨大概3:30又要起来，因为那时候在年终岁末要做结案，这样的状况大概连续一个礼拜。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在那个早上4:30突然觉得我的眼睛好像爆血管整片都是那种蚊子飞来飞去，我那时候想啊，这些还呀，干嘛眼中风当然在早上的时候赶快去看医生，医生说还好啦，就是太疲劳，你要休息一下下。但他也提醒如果说呢你再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嘿，你的眼睛都不消气啊齁。所以谈论比如有时候我觉得你半夜不睡觉，常常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因为他自由基太多了啊。所以跟你谈论比如你那是有这种飞蚊症齁，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他和平相处，或是避免它来产生呢？第一个就是要延缓我们玻璃体的老化，那当然不熬夜跟不过度使用手机，这一定很重要。那也不要长时间盯着过量的光线，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呢，像我的习惯后面一定会点一盏灯或在灯下看，就让那个光线本身它做一个阻断，好，这样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比较舒服。那还有些人呢，为了要健康，他会去运动， 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平常呢不要那种剧烈又急速的转头运动，譬如说练甩头功或是高空弹跳，行机五位郎哦，坐云霄飞车，哎，你知道那个高度压力俯冲之下，它都是让我们的眼球过度运动。安内哈，刚开始没有怎么样，有一天你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对，眼睛就会有问题。那平常也要适当的吃一些营养补充品，比如供求叶黄素、维他命 C、 富含胶质的食物，或是用一些茶饮，比如说像枸杞、菊花茶，它这一些呢都可以来延缓呢我们玻璃体的一个老化了。那也要建议听众朋友呢，每一天都要在户外活动大概120分钟两个小时，两岁以下的孩子熊鹤麦和一块丘吉亚或是平板，然后用眼30分钟，一定要休息10分钟。刚有特别提到不要熬夜，所以早睡早起，就是让你的休息，尤其眼睛休息要非常的充足啦齁。那熊鹤是一年到两年一定爱做一次视力的检查。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呢会用这种额外的营养素来让我们的眼睛稍微舒缓，不管呢是对于这种飞蚊症也好或干眼症都很有效齁。那包括哪一些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呢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因为它们都是属于类胡萝卜素啦。那这些营养素咱的人体都没有办法自我合成。第二种是什么呢？鱼油，因为鱼油里面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 其实 Omega 3就是要抗氧化，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吃荤的话呢，像鲑鱼、尾鱼、秋刀鱼都不错。啊，你若吃菜人齁，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好油，比如说像亚麻仁油或是橄榄油，其实也不错啦。那另外要多补充呢维生素 C 跟 E 还有花青素，这些如果补充足够的话呢，你的眼睛就不会因为年龄到了它就老化。如果你已经开始老化的话，你也不用太烦恼，你要先让它止住，因为有的人就是把睭开始黄黄的时候，就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开始担心，然后就开始乱补乱吃，越吃越糟，或是有些人根本就不理他啊，反正都老了嘛，千万不要这么早就放弃好不好、哦、眼睛只有两颗，我们要好好爱护它，我们要看美丽的风景，要看美丽的事物。那如果要对抗这种自然老化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从平常呢这种叶黄素微藻去补充，相信呢还是可以保持我们眼睛视力的健康。希望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视力来看大千世界。

0: 刚兄好不习惯。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侬足够组合的吼，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王佩琳。
2: 你那个高纤包那个玛尼加加什么？
1: 你都当早餐吗？
2: 哎呀，
1: 好，传统给你加贵哦。好，
2: 感谢你，好，谢谢，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月的那个商品啊，是不是都有打85折吗？
1: 对，但是我们有一些，如果它本身就是特优惠商品就没有了，比如说像基金、卫生纸，或是像魔法酵素，其他的话都有85折。
3: 高纤包有吧？
1: 有。高纤包我建议你可以买大组，就是6盒。六盒的话它原本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就省下312块。
3: 那那个金石力钙也要，
1: 钙也有，钙的话它1980八五折就是1683。
3: 我可以用网络订就好
1: 了。可以，那你如果网络订购，你就勾选佩琳主持，谢谢支持。
3: 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3: 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我要高纤100。
1: 好啊，你要大组的对不对？大组它是6盒，然后我们一盒里面有20包，所以总共有120包。这个月我们打85折，所以原本2080变1768。
4: 哦，我请问收，谢谢，
1: 谢谢你啊、哦，
4: 感谢。
1: 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5: 哎，贝尼小姐你好，
1: 你好。
5: 哎，请问一下哦，你讲个快闪的那个什么高纤100哦？
1: 哦，我那是这个月我们在6月份年终庆打85折。
5: 哎，是1700嘛？
1: 他如果打完折之后是1768。
5: 啊，我要订一组啦。
1: 啊，你有吃过我们这个高纤包吗？
5: 没有没有，我吃过你们的鱼油而已。
1: 好，那你可以吃吃看。
5: 好好 ，OK。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5: 好，谢谢，
1: 拜拜。听众朋友真的是行啊来啦，知道我们的高纤包呢打85折，上盖优惠，最近来回购的人很多哦。通常呢我们的高纤包是36种的谷麦精华，都给大家穿了好洗，尤其现在人高一下生意外，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补充不够，佩琳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金石100高纤包好好给补起来。尤其呢如果说你这个月呢我们买大组的话呢，它原本呢是6盒，每一盒都有20包，总共120包，它是2080，打完85折之后变成1768，直接为大家省下312块。所以如果你之前高纤包已经吃完的话，赶紧来补回，现在来补吼，上盖会好啦吼，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琳。
4: 喂，你好，高纤包又有在优惠了。
1: 我们高纤包这个月打85折，
4: 6盒，
1: 六盒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
4: 哦，那我订一组6盒的。
1: 好啊，你都把它当早餐吃吗？
4: 对啊。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
4: 好，拜拜。
1: 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

0: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哎呦，刚刚的歌突然断掉。哎，那首歌是来自告五人的丑人多作怪齁。好，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妮服务的话 ,0800-603-603,0800-603-603, 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社会上有一种氛围，好像谁大家都可以跟你聊股票了哈。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好事吗？但是哈，当那种差协同理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隐忧。那最近呢，我们的一个股市联动都跟美股是相连结的，当然韩国也是一样了哈。那美股因为它在礼拜五的时候是公布了五月份 non-farm payroll， 就是非农业就业人口数增加17.2万人，远比原先预期的8万人，失业率也跟四月份持平4.3%，符合预期。再加上呢，这种晶片股抛售潮持续，所以美股四大指数在5号全部都收跌，像道琼指数就狂跌将近700点。所以我跟你讲，礼拜一哈，大家真的抓了蛋，上了45000以后呢，接下来怎么办？我跟你说，最近很多的年轻人，大家开户数很多，那甚至有些人买房子原本是要付头款的，想说呵，林克我先来买股票哈，啊有赚到去付头款，将将好。连你知道，连在那个韩国，他们连很多的阿朱嘛，就是那种大妈，对，他们都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去解定存之后去投入股市，真的不可以。通常啦，你要投资你就建议要长期，尤其你遇到大跌的时候心脏真的会撑不住，所以就有一些的就是投资老手就建议礼拜一可能真的要撑住，下跌看支撑，然后他建议大家杠杆少做一点。因为呢，当你看到那股市狂跌，你也惊啊，你知道吗？然后你一直看他那个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好了，他最多到跌停了，你心脏就会很没力。然后第二个，你应该把那种持股分成两类，核心长线或短线波段，然后先写好如果再跌我怎么做齁，你不要一看到跌力的欧汉平，最害怕你是借钱去做，真的会很可怕。那反倒是我发现我周遭有一些那种长期投资的朋友，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两手就不是插口袋啊，真的是插口袋，插口袋看到好啊，看你要搬个袋好，我就给你买，这样我就赚钱啊。好啦，有时候我们讲说投资它就是要长期，你不要看到人家跌的时候你就开始整个都这样绿绿的，这样不太好齁。好，佩林也把呢在美股礼拜五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也希望既然呢我们都已经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跑赢市场的一些利率或是一些这种快钱，那我们就慢慢做。就像巴菲特说的，当你的雪球越滚越大，你的赛道够长的时候呢，跟你拼对，我没有比气短，我比气长，总有一天会赢过你。好了，祝福大家平安快乐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钟胶就是你。

0: 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逆境来时顺境因，人情所处道正心，梦中何必情人误，放下心心见乾坤。人生无可能拢是顺境，嘛无可能拢是逆境。人伫顺境的时阵，爱谦虚为怀，常存感恩的心。拄着别人有艰难困苦，咱嘛爱帮助别人。那呢，拄着逆境的时阵，咱爱有智慧，要如何来面对，要如何来解决。生活当中啊，做人做事，咱本来就是会面对着人生的无常，所以有好有坏，这才是现实的生活。人生咱面对无常，爱用一颗无常的心来应对。那呢，拄到人情冷暖呢？人情冷暖啊，其实拢是因为咱自我的期待。咱感觉别人拢爱对咱真好，拢真爱以热情的态度来对待咱。别人啊对咱无好，咱就真艰苦；别人啊对咱冷淡，咱就真悲伤。咱来了解人情世事，本来就是有好有坏。人啊，其实爱追求的，咱啊是永久会当存在伫这个世间的感情，就是咱对着社会、对着世界的贡献。人生在世，人情冷暖，咱爱看会开，想会透。别人对咱好，咱笑笑啊接受；别人对咱无好，咱嘛免艰苦忧心。再来，生活当中，人无可能无病。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咱难免会拄到艰难困苦的时阵，身体嘛有一挂艰苦病痛。咱啊，拢爱看会开，放得下。有病，咱找医生医；医生医袂好的，咱嘛是爱面对伊、接受伊、放下伊。如果做人做事对着世间有真济无好的代志，咱啊会当放开心间，甚至接受面对。世间浓浓乾坤都会自在，人的生活都会平安。咱的心情才会当平顺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药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药师来听这条叶克典所唱的《借问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子来参加咱台北水舞嘉年华哦，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吼，每一年热天当中吼，咱大台北吼，举办着这个安尼水舞嘉年华会吼，得到好评，不单单的民众呢响应非常的热烈吼，而且呢，一年呢比一年较精彩。啊，当中呢，利用热天的机会吼，好民众呢来到呢。这个啊呐，咱这个大台北参与到这个嘉年华水舞盛会吼，会当讲吼是一件嘞，哇呐，这个呢真精彩的代志。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子来看麦，来赶紧嘞，有咱遮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天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参加着台北水舞嘉年华哈。大哥大姐讲，哇，丹尼尔叔啊，真赞呢！这每一年吼，利用热天的机会吼，来举办着咱台北水舞嘉年华吼。当中的时阵呢，不但呢受到民众的欢迎吼，而且呢一年比一年较热闹吼。那呢，这个台北嘉年华吼，是唯一一个全台湾唯一桥面加着河面水舞共演的一个所在吼，以结合着咱松山知名的地标彩虹桥。搭着着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不单单的水舞展演吼，哦，当中非常的精彩，连桥体桥啊吼，都这样啊参与演出吼，所以咧桥体吼，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安尼精彩以外吼，配合着水舞展演吼，哦，当中咧真正的桥跟水做伙跳舞吼。呈现出着非常磅礴的气势，交织着非常这样啊特别的水舞交融哈。啊，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嘞，一定爱来参加看卖哈。啊，这个活动的期间哦，爱上咱这个台北旅游网哈，哎呀，进一步去了解。基本上来讲，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盛大举行。啊，这个活动的地点就是溪口码头彩虹桥，坐捷运加五，这个步行就会当到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吼。啊，大哥啊，大姐啊，非常不简单哦。这水舞吼，伊是结合着国际知名歌曲，搭着出剧院般的户外声光剧场，也为着这个欧美经典歌曲，一直甲电影主题曲。哦，当中呢，佮加上着呢，甚至呢，日本动漫歌曲，佮加上着席卷全球的这个啊呐，这个 K-pop， 这个人气旋风等等，哇，这个大小嫌疑呢，当中的时阵呢，经典歌曲啊是流行歌曲，伫这个所在呢，一幕一幕揭开序幕。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每一条的歌曲主题曲。拢是你这个安那，这个安呢耳熟能详吼，而且呢，这个安呢非常亲切、非常感动的歌曲啊，不单单吼带来着丰富、够层次的这个观赏体验吼，佮透过着水形的变化、灯光的转换、节奏的交织，和音乐变成水花光影，有赞无？有赞吼！非常赞吼，每一场呢，水舞呢大约五分钟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开幕看闭幕，各会加演着这个水火共舞吼，开幕看闭幕拢有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水舞的节目表，当然呢，你得爱上网吼去了解，啊，超市边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每一次活动的时阵，各配合着嘞，各种的这个安那，这个当中的这个安呢体验吼，和平常来个这所在时阵呢，你嘞会当嘞感受着吼，周边当中吼，你不单单来看水舞，你会当安排着松山一日小旅游，一时也行着河滨自行车道，吼，周边散步游赏。周边当中呢，有真侪商店街区，你会当坐卡傍晚的时阵，卡来到溪口码头，吼、哦，赏夕阳。赏夕阳了呢，暗时啊，搁看水舞。然后呢，八道腰啊，来到劳和夜市吼，食物件，甚至会当去松山的慈幼宫，看到五分埔的商圈，是不是真赞？哇，安尼规工哦，行程吼真丰富呢。日时啊，对无？咱日时啊来松山。吼、哦，咱来河滨公园来骑脚踏车，吼、哦，甚至周边嘞，这个街区吼、哦，咱来四界去游赏佚佗，吼、哦，傍晚的时阵来到溪口码头看夕阳，吼、哦，暗时啊看完水舞了去吃物件，去劳和夜市吃物件，吼、哦，沿途当中松山慈幼宫，包括着五分埔商圈，拢会当好好去游赏，是不是真赞？真赞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咱大台北吼，每一年的水舞嘉年华，你袂当参与无到哦吼。空这个吼，会记吼，一定嘞爱好好去游赏哦吼。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要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
0800-77-33-55，对着丹尼尔书来听这条陈百潭、陈友娜所唱的《无情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到底咱这个安尼的生活吼，要如何来调配？这其实吼是一个足趣味的学问。陈律师感觉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你想要过的生活，每一个人有你在生活当中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最近吼在外国有一个真受到欢迎的意式，意大利的意吼，意式奶奶生活法。这个意式奶奶生活法呢，伊就是从传统意大利奶奶因的生活习惯，诶，融入伫近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到底这个意式奶奶生活法是什么款的模式呢？是安那受到真侪民众的欢迎，甚至的向往呢？陈律师吼，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其实，近的现代社会吼，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什么事？哦，陈律师，社会的进步真紧呢。有影吼，哎呀，社会咧进步真紧咧，真吼老大哥、老大姐吼，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吼，会发现到连要看一个电视吼，要存吼，迄一支电视的遥控器吼，哦，足复杂呢，一支电视的遥控器的足复杂的啊，老大哥、老大姐要开电视吼，较早过去电视开开吼，关起来吼，三台吼，一二三吼，准准的都无啊。老大哥、老大姐，敢袂记哩？较早的电视是用迄个准呢，有无咧准加速罗安咧准呢？一二三，吼，打台台式、中式、花式，好无啊？会记吼、哦？啊，我用气耶，一二三，电视遐气一个尔，连遥控器都无，有影无？有影吼、哦？较早看电视是电视顶管安尼准尔呢，三台准准的都无安尼，有影无？有影吼、哦？啊，真的一支遥控器哦，哦，真正诶，唔知要安那试，唔知要安那存，定定咧各存无去，爱当上网啦，啊，甚至咧爱当咧诶看到各种诶串流平台啦，爱当听音乐啊，哦，迄对大哥大姐来讲，有当时啊感觉真复杂吼、哦，真复杂。啊，复杂诶，唔是安尼尔咧，你看真诶车，哦，包括着即个安那生活，真济拢看即个安那现代社会咧诶连接社会。所以大哥大姐咧敲电话，较早电话都真简单咧，啊电话咧一二三甲拨拨来吼，电话号码吼记伫电话簿啊顶管吼，是毋是？较早要敲啥物人的电话啊，电话簿啊起起来找吼某某人吼，啊写伫遮吼，啊然后咧照号码甲持续拨拨来就好啊吼，有影吼，啊真无共诶，真拢记伫手机啊内底咧。所以大哥大姐也感觉讲，哇有影就对呢，陈律师啊，吼。真个社会吼、哦，足复杂个呢。啊，这种复杂个生活习惯个话，其实嘞，对着大哥大姐来讲个时阵呢，有当时啊嘞，加足丰富，啊，加足趣味，恁会当看到足济物件，吼、哦，啊，加足即个啦，加足活泼，唔过嘛，加足麻烦，加足麻烦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个重新来思考一下吼。哦生活感到这么麻烦，诶，真趣味哦。所以伫外国当中，真咧流行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也袂当较简单的呢，生活都爱这么麻烦呢，哦，啊，敢无较简单的生活方式呢？哦，啊，这当中咧，逐天咧，敢都爱一直生活伫网络、电视当中咧。较早的人无网络、无电视，因要安那过日子呢？这当中嘛是真现代人，咱重新去思考问题。因为这种生活模式，你有发现到哦，进电视包话台哦，吼、哦、加上网络、哦，结果咧，你全部一台你爱看的。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有影吼、哦？进咧电视几百台哦，你全部一台你爱看的。吼、哦，阿贤那安尼，那亲像长期伫这种现实的、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找袂到你要爱的物件。
啊，那咧伫全世界当中，有一个意识奶奶生活法，就是重新教咱脚踏实地，重新来过着温暖的生活风格。大哥大姐啊，脚踏实地。什么叫做卡达实地？当中要如何来过着温暖的生活模式？来，第一，我要甲大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这伫外国的媒体报道当中，将这股意大利奶奶潮流的生活哲学发挥到极致。第一，就是为食开始，食就是尽量食天然的，卖加工的，当季的食材。所以，各地民众呢，重新呢，会来采购到当季的食材，甚至呢，来这个啊那家己种买当，吼、哦，采购到当地的食材，用到新鲜的食物来吃健康的，吼、哦，饮食重回天然原型，吼、哦，卖去这个啊那尽量片面去用一寡加工再济的物件，吼、哦，来第二。生活当中融入到自然为运动，真侪少年的爱去健身房，对无？那就无去健身房，就袂当运动。不过其实较早的人唔是特别运动，较早的人是叫劳动。较早的人劳动，行路去买菜，花园啊整理，甚至咧家己煮饭，互家己。较侪代志来做家务，来做家事，来生活劳力，来生活劳动。即种诶自然为运动，就是讲我可能无特别去运动，毋过我来操持着家务，吼、哦，厝内底诶即个环境诶整洁，吼、哦，啊我花草树木诶栽种，吼、哦，家己种到有通食，甚至家己咧三顿咧家己煮饭煮食。家己洗衫，唔免透过洗衫机，家己咧煮饭，吼、哦，用着传统方式来煮食，甚至咧家己种植，吼、哦，家己咧去菜市啊买菜，凡事当中，互咱家己来融入伫生活当中，这叫自然的微运动。真听起来你感觉无啥对无？你会感觉讲，唔是生活，唔是安尼吗？啊，生活就是食较天然的。吼、哦、啊！生活当中的家事，吼、哦，就是爱操持，是不是？过来减少着跟网络之间的互动，是安那叫你减少着网络互动。真的人拢利用网络，啥物都是网络，啥物都是网络，啥物拢是网络。未来吼、哦，你的厝内底家电，你的手机啊，四个拢跟网络，唔过咧。你确实袂记哩面对面跟人互动，所以实体社交就是你去跟厝边隔壁开讲，坐落来，大家咧会啉一泡啊茶，然后咧会大家咧会来这个呐面对面来开讲。真个人拢是用手机啊咧开讲，用网络咧开讲，是不是？对不？减少着实体社交的机会。减少着面对面的接触，这嘛是咱生活当中足欠缺的一个环境，吼、哦。过来，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专心的心流体验。什么是心流体验？大哥啊，大姐啊，心流这个名词吼，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过，吼、哦。这是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就是专心做你喜欢做的代志，专心做你喜欢做的代志。啊，什么是这个专心所做的心流体验？比如你爱吃啥，比如你爱种菜，比如你爱做饼干、面包、烘焙，比如你要画图，做你喜欢的代志，和你。来这里生活当中，你咧会当放松自在，好、哦，这叫做心流的艺术哈、哦。我甲大哥大姐他都朋友提醒一下哈、哦，心流艺术就是做这件事，
你做甲袂记你时间，你专心意义非常专心，责无旁贷，甚至咧你感觉真欢喜，真感觉真欢喜。所以做这件事咧，你足顺手诶，你足喜欢诶，你咧甚至咧做甲咧袂记你时间去，甚至咧已经专心意义，而且做甲真欢喜。这就是心流的目的，就是讲专心来做这件事。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你要做的代志？有的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退休啊。但有时来记者咧吼，大哥大姐，咱来思考吼。阿弟有做到什么心流体验？大哥大姐，你打工当中有什么心流体验？心流体验的专心意义去做这件事。专心意义去做这件事，我来记一下咧吼，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吼。比如讲，在生活当中，有足侪老大哥、老大姐，你可能你较早你会去碰洗衫，对不？所以咱常常看到阿嬷有当时啊碰洗衫去，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吼，切到尾啊，一点无啊好啊。一件衫好啊！做成着一个小玩偶，搁吃着啥物物件？阿嬷食食食到真趣味，看着人诶，伊就甲伊诶物件作品送人，甚至吃成着围巾，吃成着啥？真侪人讲哦，阿嬷你食到真水呢，哦，有够好诶呢，我想要爱啥呢？你敢当吃一件好啊？阿嬷笑笑啊，伊咧。这个你要爱阿嬷就吃你就吃，结果你有注意到吗？阿嬷在吃碰洗衫的时候，她很专心，她很享受，因为她知道这件东西做好了，这个人要爱她，要一条围巾送给她，她会很欢喜，她会很快乐。所以阿嬷为了这件事，她也做得很欢喜，做得很放松。这个老阿嬷吼，搭经由一个车碰洗衫，逐工安尼车，逐工安尼车，逐工安尼车，真正碰洗衫时阵，这竟然是伊一件足快乐的代志。伊的大脑得到满足，因为伊咧做好事做善事。第二咧，伊咧车真正碰洗衫咧，当中的时阵咧，只有伊会响，吼、哦，伊的技巧，伊的技术，吼、哦，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会专注力。予伊去做这件事的当中，伊感觉做甲真欢喜，这嘛是一个重要的代志。吼、哦，来进一步，最后一点就是维持家己喜欢的模样。维持家己喜欢的模样，你大家有照看卖无？你敢无喜欢镜中镜当中这个人？你家己照镜看，吼、哦。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许你会感觉讲，这有啥物困难呢？对不？吼、哦，食天然的物件，吼、哦，食当季的生鲜蔬菜水果食物，吼、哦。第二，融入伫将运动融入伫逐工的活动当中，逐工爱活动。第三，爱有实体社交，爱有跟人接触。第四，爱有心流体验。最后。爱维持着家己喜欢的模样，吼、哦！我搁甲你讲一道，好吧？但你说搁啰嗦一道。传统意大利老奶奶的哲学，这五点竟然受到民众足大足大的肯定。第一，食天然的食物；第二，将劳动当作运动；第三，有实体社交，爱跟真正的人接触，吼、哦。第四，心流体验，做你喜欢做的事，做甲真欢喜。最后维持着家己喜欢的模样，吼、哦。这种的浪漫吼，这种的浪漫吼，你敢知影？有几啊位医学专家，谈着心理学家，拢一致推崇。大哥大姐啊，意大利本身就是全世界平均寿命上长的国家之一。伫意大利地中海顶端的萨丁尼亚岛。更加是世界著名的蓝色区域，顶端有真侪食到几百岁、密集度真高的人类。那那家意大利奶奶是安怎？因
会当遮尼长寿呢？结果进一步专家去甲研究，数十年来，因的生活日常都是符合着这五个条件，都是符合着这五个条件。好、哦，进前哈佛大学好、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丹尼尔利伯曼，伊的这一部强调，好、哦，这个人伊是人类进，伊是这个人类进化哈、哦、的专业教授。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伊嘛是一个知名，吼、哦，会做知名的一个，就是一个人类进化学教授，吼、哦。当中伊就讲到啊，伊讲惊路是人的本能啊。你无论如何，你袂当无惊咯。就算讲你食到一百回，你感官爱会惊，你感官爱会食，你感官爱会困，你爱维持着生物的快乐。简单来讲，一个人如果食老啊，你无法度行动，你无法度行路，拢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佮进一步，咱对着丹尼尔斯，咱来了解一下哈。意大利老奶奶因伫日常生活当中，因袂特别去运动，因从运动，伊知影我食老会啊，我袂当一直坐掉的。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吼。意大利的老奶奶伊知影，我食老有岁啊，我袂当规工一直坐掉，我爱起来叮当，我爱起来做事，我爱起来做，会做，食老会做，才会健康。所以伊不要家己坐掉，伊咧知影我会逐工去买菜，伊知影我花草树木，我花园的花草树木，我会逐工去一个安那整理。伊知影我会逐工煮饭、暖米团，伊知影咧，我咧逐工咧厝内底爱摒扫，所以伊无是闲哦。伊靠通闲，伊知影我有足侪代志爱做，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好，那安尼，咱吼实际对着丹尼尔斯。咱来看一位食到96岁意大利奶奶利西亚费兹，这位96岁的老奶奶哦，利西亚哦，伊伫咧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就讲着，伊讲我早时啊第一件事，早时啊起床，就是脚手面洗洗了后，将家己装好水水。伊讲所谓水水，唔是讲我得爱装甲足。这个做要求不是，所谓的水水的，我家己照镜看起来感觉，这个呐真介意，我家己照镜起来感觉真满意，好、哦，所以96岁老奶奶同款，伊的画口红，伊穿伊介意的衫，而且伊讲，我食到这个岁啊，无论如何都是爱惊咯，因为伊知影。我食到这个岁啊，如果无惊，我得愈来愈袂惊。如果无惊咯，我得身体愈来愈侪病。所以咧，伊咧一定咧，就是伫生活当中，吼、哦、来满足着自己。伫生活当中，我这时啊起床，我将自己好好啊装扮，和我照镜看起来真满意。然后鼓励自己，爱劳动，爱行路。爱运动，小时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吼，意式老奶奶的生活哲学最高的生活境界，唔是四界去旅游佚佗，相关的生活境界颠倒是伫生活当中较轻盈诶，门口吼，揢一条茶椅啊，坐伫遐晒日头。什么代志都唔免做，你伫电影常常看到，摕一条摇椅，踮遐坐，踮遐摇，好好啊咧，享受一下轻盈的空间，好好啊喘气。所以老奶奶吼，你伫外国，尤其来到意大利的外岛吼，你会发现着老奶奶可能轻盈，伊咧就是坐一个摇椅，吼，伫顶下骹咧，踮遐咧，即个安尼。这个安尼轻轻松松，什么代志拢无做，
伊毋是坐伫碰椅顶悬看电视。啊，当中呢，意思老奶奶的生活哲学呢，伊就是放下着追求的执念，就是人一直想要过较好的、食较好的、穿较好的、用较好的，逐项都要较好的。啊，你就爱去追求，啊，你就会贪心，啊，你永远都袂满足，你永远都袂快乐。简单来讲，这些老奶奶因食老有货啊，因袂去欣赏别人，因只想要好好啊温柔对待家己。所以伫有限的生活环境当中，伊其实要求无济，要求无济就是讲一定三顿就是食，所以我家己种家己食，食天然的，食当季的，甚至我爱去菜市也买。我会走路去，我会自己煮，我厝内底，我会家务爱维持，我会花园种花种菜，我家己来处理。第二，我爱有社交生活，所以我会看到人，见到人，看人做伙，利用买物件，走路，厝边隔壁看人开讲。第三，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有的车碰车啥，有的咧，家己咧，诶，生活咧爱画图、写字。好，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和你的放松，伫心流的体验。最后，就是你伫生活当中，你爱学会向轻盈过日子。所谓的轻盈，就是卖去予世界科技网络拔掉的。科技网络拔掉的，讲你是要将时间留伫网络顶端，逐工逐秒看网络有啥物代志，还是你想要把时间？让我大自然去发现大自然的趣味，这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点的：你是把时间留予大自然，跟大自然接触，还是你将时间拢留伫手机啊、网络顶端？真的人，真的人开足侪时间伫网络顶端，不过无数的科学研究拢已经证实了。食老有货啊！愈接近大自然的，愈快乐，愈健康。我阁甲你提醒一道：食老有货啊！愈接近大自然的，常常接触大自然的人，愈快乐，愈健康，好不好？好，送给听众朋友。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我真吼，有当时啊吼，伫生活当中，我看到足济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吼，逐工足轻盈、足自在，因为迄种表情吼，因为表情面容吼，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自得其乐就是讲足平静、足平稳。予人看了就感觉足安心、足自在。结果像今仔日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就是讲，遮个大哥大姐因食老有货啊，因呢用着因的身体来含着大自然之间的接触，然后呢来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着，予咱。这个天下万物当中非常轻松自在的氛围，只要是吼，感觉讲原来这些老大哥、老大姐，因会当这么快乐、这么自在，因呢，就是像这种意识老奶奶同款，吼，让家己的欲望降低，让家己的生活简单，让家己会当来接受到脚踏实地。就是脚踏实地，不是每天在网络、在电视、在手机上面的喜欢，你是真真正正看到这片土地，看到这个大自然来接触。所以我大哥大姐还会种植种花种菜，饲鸡饲鸭，甚至呢，这个当中生活当中呢，家己去买菜，家己煮饭，吼，家己呢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吼，过着伊想要过的轻松生活。咱若过去咧话，老爷爷、老奶奶吼，拢是老爷爷、老奶奶坐伫顶下骹，坐伫摇椅顶悬安尼摇，笑眯眯，对无？系啊，你绝对袂画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吼，坐伫碰椅顶悬，踮遐咧滑手机、看电视吼。因为你感觉咧，即种个老爷爷、老奶奶感觉起来，互人感觉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轻松自在，是毋是？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何要来保持着咱食老的行动力，让你食老会哭、会啊、会做，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呢，陈律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真深的感觉，就是大哥大姐食老拢是为着筋骨，这筋骨吼袂轻松，腰酸背痛，歪腰翘骨，脚手无力，这个安尼，这个筋麻袂用，但只困苦。我之前拄好一个朋友，伊拄爱手术倒来咧，最近拄爱手术倒来，我有去看伊。吼、哦，伊讲伊个脚头啊，伊个脚头之前，从少年的时阵吼，就常常去抽水，因为常常肿，肿甲袂凹弯，啊，就去抽水，啊，就注消炎的类固醇，系啊，注到尾啊，真呢，去换关节啦，去换关节啦，吼、哦，系啊。啊！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一句话，伊讲，吼、哦，安尼看医生看很侪年啊，看医生看很侪年啊，系啊，啊嘛是愈来愈严重，看医生看很侪年啊，嘛是愈来愈严重。可见这几年来，伊看医生做治疗，唔过伊个关节无较好，对无？拢是缓解症状，吼、哦，做着症状的缓解。啊，像说要讲个，你听下就讲，人本来就是安尼。咱个筋骨，伊咧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所以伫生活当中，要如何顾咱个筋骨，食老啊，佫会当用；食老啊，佫会当轻松自在。这就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个关键。好、哦，那呢，陈律师来请问你：食老啊，骨头钙质爱顾无？爱顾。食老啊，骨头加质爱顾无？胶原蛋白。爱顾，吼、哦！食老啊，咱要让这些骨头加质袂流失，你需要 Q 天的帮助。食老有会啊，咱的神经嘛爱用，爱健康，你需要 B 群，对不？那呢，你要去对找一个讲，我会当把这些营养食好食，诶，保养品，这就是食老健康的学问，因为食老就是靠食嘛。但就是会当做辛苦来请问你。你钙质食有够无？你 Q10 食有够无？你胶原蛋白食有够无？ 你米群吃有够。所以女孩子，咱女孩子爱水，用超市我五十岁我爱水，所以皮肤爱会 Q， 皮肤爱会 Q， 你的皮如果愈来愈薄，愈来愈摇，摇粉愈来愈多，甚至生黑斑，甚至皮零零，所以女孩子要把皮顾 Q， 皮肤内底需要胶原蛋白，需要 Q 天的巩固，是不是？所以女孩子如果五十岁过，我 Q 天吃有够，胶原蛋白吃有够，我咧减开足侪化妆品的钱，唔是？假如老愈侪岁，我到时阵化妆品愈高愈高，甚至化妆品愈买愈侪，甚至得过去拉皮，唔是？你要了解，是我要如何把我的皮肤顾好 Q， 顾好水。所以女孩子，你自少年五十岁的时阵，你都要投资伫你的健康、你的营养。女孩子钙质爱照顾 ，Q 天爱照顾。胶原蛋白要照顾，维生素 C 要照顾，但是有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心钙 Q， 心钙 Q 提供到你专业的营养，让女孩子你会当五十岁过，阁维持到 QQQ 水当当的健康营养。好，男士朋友，男士朋友五十岁过，你要注意，查甫人心真重要，因为咱知影查甫人的尿无线，这个心如果无够。尿泡线就容易肿，是不是 ？Q 天无够，尿泡线就容易老化，对不？做者老师朋友拢知影，连讲尿泡线也肥大，连讲去手术，自费手术爱几啊十万，一个尿泡线手术爱几啊十万哦，是不是？无大紧，手术佫容易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所以查甫人希望讲，我一个七十岁，我。这个啊，尿泡线爱顾好，因为连讲尿泡线手术，佫容易影响到这个性功能，是不是？那呢，当然就是顾好伊尿泡线卖肿，因为肿你放药就歹放。查甫人个尿泡线如果肿起来，你尿泡线就歹放。所以人生男士朋友五十岁过，你需要锌，需要 Q 天，需要 B 群的辅助。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你骨头关节爱会 Q。你心中爱会 Q， 你爬楼梯爱好爬，所以伫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钙质爱补充 ，Q 天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敢毋是？啊，你伫生活当中要找一罐，遮营养拢有，有钙质、有 B 群、有 Q 天、有胶原蛋白，但你说的心钙 Q 做够啊？一个月钙你千外块，千外块你无听唔对，伊是大罐装的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足好用。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时间到。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勾扎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嘞，陈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别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敲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啊，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啊，会赶紧的，即个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来。欸，我看一下，哦，来，这位是，来，我看一下，来，台北陈大姐在问吼，厝内底的人顶一阵啊，因为胃大量出血，所以为着拿喉做手术，目前已经出院啊，那呢，进。要安那来改保养伊个身体，平常时饮食要注意下。好，这个陈老师赶紧的吼，来甲陈大姐回答吼。胃个大量出血，大部分都是胃溃疡啊嘛。吼，胃有溃疡，胃有出血啊，所以会做手术的原因嘛伫遮嘛。啊，进溃疡个部分，医生修补起来，进上重要就是当初胃个溃疡，就是胃无黏上。咱个胃有黏上保护，所以较袂有卫生旧去。啊，是安那？这两个胃溃疡，就是先胃发炎，胃的黏膜薄，吼啊，加上着可能有幽门杆菌，所以胃就容易蛀空。胃蛀空了后，进一步卫生刺激了后，胃破去、烂去、老化，就变成胃溃疡，吼、胃出血，吼、原因嘛伫遮。所以咱进中心要倒来，甲这个患者的胃肠顾好，第一就是爱帮助伊中心。来保护伊个胃黏膜，和伊个胃黏膜会当重新修补。那呢有一个物件吼，陈老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讲，古早有一个胃散叫西龙油，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即个老大哥老大姐也知影，真可能无啊、哦，吼、哦，真可能无啊。古早有一个胃散吼，叫做西龙油，啊，西龙油古早即个胃散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维生素 U， 这西龙 U 可能大哥大姐恁有听过，真少年的无听过啊。吼、哦，古早这维生这西龙 U 内底伊就是有一个物件叫做维生素 U。啊，维生素 U 是虾米物件？维生素 U 就是咧修补胃黏膜的，咧修补胃黏膜的。吼、哦，啊那呢，只要是要甲这个陈大姐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伫天然的食物内底。有一个物件，伊这个维生素 U 是医学界公认对着胃黏膜修补有足好的帮助，就是胃炎、胃溃疡，吼、哦，也是胃黏膜爆起，那咧帮助咱胃黏膜修补有真好的帮助。当然，你也配合医生的治疗哦。我讲你听哦，吼，第一胃溃疡、胃炎的人配合医生的治疗，吼、哦，配合医生的用药，然后咧，这辅助。用到这个物件，有这个帮助咱有维生素 U 的物件来帮助咱修补着胃黏膜，吼、哦。啊，另外就是啊是虾米物件？高丽菜汁，高丽菜汁，高丽菜汁内底吼，系、哦、啊，高丽菜汁内底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U， 伫医学界来讲，伊是功能对着修补着胃黏膜，吼、哦。比如讲你有胃炎、胃溃疡的话，那呢？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佮辅助来用到这种高丽菜汁，对着尤其 这个为进前有破空的、有出灰人，有真好真好的帮助，哦，真好真好的帮助。啊，你讲啊，这个超市啊，要如何来用这高丽菜汁？要如何来用这高丽菜汁？来，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就讲高丽菜汁，你看你要安那甲煎汁出来，就是一个重点嘛。有的高菜高汁机会当甲高丽菜煎汁出来。我讲你了解哈，我讲你了解哈。啊，高丽菜是拢有哈，而且维生素有哈，伊咧这当中的时阵咧，你会当高丽菜小水甲烫一下，杀滚一下嘛，不要紧，先甲烫一下。吼、哦，高丽菜先小水甲烫一下，一下也得好哦。吼、哦，小水甲烫一下，吼、哦，烫一下了后咧，然后咱来甲煎汁。安尼我讲了解，因为伊胃肠有破空嘛，啊，所以咱来先杀滚一下。啊，就高丽菜先甲烫一下，嘿，小烫一下了后，甲煎高丽菜接出来。吼、哦，啊，两超市啊，直接食高丽菜就好啊。因为有的高丽菜纤维质伊较歹消化，伊进胃肠较歹嘛，啊较歹消化嘛，所以咱就是用一寡会当煎汁的物件。你要用磨的、用煎的，还是用高汁机会当煎汁出来的物件，吼、哦，来甲高丽菜先烧水烫过，烫过了，然后咧，这当中咧，甲煎汁出来，吼、哦。啊，如果一般人你的胃无溃疡的，还是无胃炎的，只胃黏膜较薄，胃较好做较好听。你食青食高丽菜薄薄的，甲配掉都会当，吼、哦。啊，不过因为伊进胃有手术过嘛，吼、哦，可能其他讲够伤口的嘛，吼、哦。所以咱就是高丽菜小烫一下，小水烫一下，还是小水烫一下，你的滚水烫一下，烫一下了来煎汁，吼、哦。啊，另外是啊，那咧这种高丽菜汁，伊对着胃黏膜修补真好，对，吼、哦。啊，平常时饮食当中会当食一寡有山药。有金龟吼，山药、金龟这个物件吼，伊本身的话对着，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吼，应该是讲对着伊进这个唔是，应该是讲对着这个胃黏膜的人来讲的话，伊对胃肠吼会较舒服，唔过袂当过量，袂当过济，好了解意思吼，系啊，比如讲金龟煮乌卵，胡萝卜煮乌卵，吼啊山药煮乌卵。啊，价值出来，伊拢会够胃肠，其实是袂歹，因为内底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嘛是会当维持着胃上皮细胞足重要的健康一个营养素，了解无？吼、哦，所以像这种胃黏膜胃有手术过的人，比如胡萝卜，啊是金龟，会当甲煮乌卵变泥，胡萝卜泥，啊是这个南瓜泥。吼、哦，也是煮个暖的汤啊，可以配菜吃，生活当中配菜吃，这嘛是都可以的。吼、哦，啊，过来平常时这种胃手术过的人，伊来食较黏稠的物件，所以咧，除了哈多阿天的所讲的山药啦、胡萝卜啦、南瓜以外，吼、哦，有些物件是真好。什么物件？平常时煮菜，当加煮个秋葵啦，吼、哦，秋葵系本身都黏稠，你煮个熟了，秋葵一定爱煮个熟嘛，秋葵一定爱煮个熟。煮个熟了，嘟嘟个嘴，嘿，嘟个嘴，安尼烧烧暖暖，拌饭，这拢未要紧，这拢会当，吼、哦，拌饭拢会当。啊，够一个物件盖好，就是白梦丽、白木耳，嘿，白木耳内底有足丰富的胶质，会当滋润胃肠。所以白梦丽买青上好，青回来吼，伊控暖控较紧，吼、哦，啊，控我暖暖暖，控我隔隔隔，饭后买当啉一碗白梦丽汤，吼、哦。白梦丽内底会当加寡红枣枸杞，吼、哦，啊人啊较无元气了，下寡迄个洋参、洋参，吼、哦，安尼超市即个皮薄拢甲你加，会样吼，哎呀，陈大姐了解意思啊吼、哦。第一就是高丽菜汁，修补着伊胃黏膜足好，吼、哦。啊，第二食寡有黏稠的真好，所以咧，如果南瓜泥、胡萝卜泥内底维生素 A， 对着黏膜的修复嘛真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三。如果会冻的话，伫饭后买当啉一撮啊白木耳汁、白木耳汁，吼、哦、对着胃拢袂歹，即胃的修复拢袂歹，吼、哦、啊，伊嘛会较好消化，因为真多手术了后呢，伊咧食物件可能要过无多，像正常人遮尼轻松的，所以咧用这物件袂去伤害着伊的胃，啊而且对着伊的胃的黏膜滋润拢有帮助，吼、哦、安尼了解吼、哦。等到慢慢正常就正常吃，安尼就好啊。 吼、哦，啊，伊也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可能医生会甲你讲着，吼、哦，伫医学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我阁讲一道，吼、哦，这物件叫做左旋呼吸氨酸，伊是用伫消化道黏膜的修复的氨基酸，好、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不过这可能要自费去买，好、哦，我讲听众朋友听吼，一、哦、个左旋呼吸氨酸这种物件，医生可能会给你提起，好、哦，啊，这你是要自费去买，啊，这嘛是修复黏膜的，好、哦，啊，如果你无买这种物件，那呢，等于说干嘛讲，各类菜食吧，食较天然的来食，各类菜食，吼、哦，啊，像我跟您讲的，食一寡这个胡萝卜泥，还是南瓜泥，吼、哦，山药泥。好、哦，这一撮人拢袂歹，好、哦，啊来饭后就啉一挂白毛泥汤，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哟，好、哦，好、哦，啊，当然食就是慢慢食，好、哦、啊，少量少量，慢慢啊慢慢啊吸收，好、哦、啊，胃肠就重新个好肠啊，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哈，来，大姐咧问，彰化的蔡大姐咧问。囡仔拢三岁，平常时饭拢食袂落，食素食能敢会动？素食能伊敢要食？哎呀，这是重点啊！当然素食能是会动的吼。哎呀，不过囡仔敢要食，就是一个重点吼。来，我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报告的吼。囡仔最重要的就是吞咽能力，吞。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咱发现到小朋友做侪袂爱食菜的是安那？菜爱剥爱吞，啊，有的小朋友无爱剥，袂爱剥。唔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小朋友如果像剥，如果像吞呢，这个囡仔连讲大汉愈巧，因为这个时阵的小朋友大脑在发育的时阵，大脑在发育的时阵，小朋友食是真重要，食、当、困，这都是囡仔健康三大要素。第一爱食，第二爱回去佚佗，爱回去佚佗，吼、哦。第三爱困会好，这就是囡仔健康的三大要素。所以吼、哦，我讲吼，这阿公阿妈吼，真正足互人足感动的吼。遐、哦、阿公阿妈看到孙仔吼，看到这孙仔有无？啊，开始吼、哦，安尼吼，这个当中安尼体质袂好啦，食袂落啦，食袂消化啦，阿公阿妈就开始烦恼啊，要安那甲调体质啦。好、哦，来，陈老师赶紧的吼，来甲蔡大姐报告的吼。素食汤当然是会动啊，不过问题就是小朋友伊敢要食，这就是重点。啊，要安那训练着一个囡仔三岁开始，伊开始食物件，就是囡仔食物件有一个挑战嘛，对不？好、哦，就讲第一爱吞，是不是？第一爱剥，啊，第二爱吞，这就是重点嘛，对不？好、哦，对。啊，所以你要安那。伫即个囡仔吼，只要是甲听众即个大姐报告的讲，要哪伫即个囡仔成长过程，吼、哦，成长过程当中，咱来鼓励伊剥，鼓励伊剥，鼓励伊吞，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吼、哦，一般来讲，小朋友伫两岁半到三岁之间，全部二十几个乳牙。顶管十支，下骹十支，拢爱生完整啊！啊，陈老师，请问你，伊个喙齿有好无？真侪大人无去注意这件事，囡仔人尔看啥物齿科，喙齿落去就落去啊！我甲你讲，大哥大姐啊，恁敢有听过讲乳牙嘛爱做起来，做假喙齿起来？可能做侪大哥大姐感觉啊，欠齿完整，两公就生新的啊，唔对。陈老师来讲。伫阿未生新的进程，假喙齿嘛是爱做起来做好好。啊，你讲哇，囡仔做乳牙做假喙齿会足贵未？大哥大姐啊，交予牙科去处理。基本上来讲，伫阿未生新的喙齿进程，如果囡仔门牙无去啊，还是后枕无去啊，伊个乳牙无去，阿未生出来，伊要安怎补？阿未补当然就未食嘛。吼，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小朋友的牙科一定爱看，因为囡仔咧剥的过程，会影响到伊未来大脑的发育， 来第二，你那如果喙齿欠起呀，我大人做者大人是感觉讲啊，都会阁生出来，结果小朋友乳牙落了了，落甲无归气，伊要那补，伊要那吃，对不？啊，这时阵小朋友的大脑神经当咧发育，会影响到伊的发芽，会影响到伊的发芽，甚至有的喙齿会酸、会皱，有的水果会酸、会皱，食了喙齿会艰苦，伊要那吃？吼、哦，真侪大人家长吼、哦、无去想着这个问题哦。但老师要甲你讲哦，近时代无同啊，因为进入牙科，所以小朋友看牙科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像是甲你讲真呢，足重要的。吼、哦，牙齿的照护来讲，你那生出来喙齿爱去吐佛，爱去吐佛，了解意思吼、哦。吐佛就是哦，伊喙齿袂皱去，因为囡仔食甜嘛，爱食糖啊嘛，对不？好，囡仔喙齿袂皱去。好、哦，这吐佛啊，吐佛了，我甲这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哦，政府是有提供幼儿免费吐佛的哦，尤其迄乳牙足容易皱去的嘛，对不？好、哦，啊来第二，足侪家长一个错误观念，弄个小朋友用漱口水，但有事甲你讲，吼、哦，真侪漱口水会杀菌，结果会导致到你的牙腔内底、牙齿内底颠倒嘞。容易把好菌抬掉了，小朋友消化愈慢，所以陈老师感觉小朋友是爱鼓励伊刷牙，刷牙就是早晚刷牙，吼、哦，爱鼓励小朋友刷牙，啊，搁爱鼓励小朋友会向用牙线，把牙齿齿缝的物件改清清的，啊，食饭物件了是漱口，食物件了是漱口，吼、哦，小朋友三岁了后一定爱教伊会向用牙线。把气泡的物件给吐吐的，吼，因为喙齿旁个零零的真好吐，了解意思吼，嘿，了解意思吼。好，像是讲阿姐，我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小朋友三岁时阵，伊可能伊的乳牙二十几拢已经完成啊，所以大姐，请你一定爱记哩，就讲，第一，这个阿未生新的出来进前，阿未生新的出来进前。一定要看齿科，喙齿要做好。喙齿做袂好，袂补，你要用啥好食？伊袂食，伊袂爱食。因为我拄仔甲听众朋友讲过，真侪人无去注意到，就讲，啊，伊食这物件，喙齿会酸、会皱、会疼、会歹补。你要叫伊安那食，伊无爱食。小朋友感觉这我无爱食，我无补，我补袂起，我补袂烂，我补吞袂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了解到这点嘛吼，所以。真侪人讲，像是我要用小囡仔食，你可能爱先注意伊个喙齿是毋是有摘掉补。啊，如果会当摘掉补的时阵，蔬菜水果连续补蔬菜水果是真重要的代志。蔬菜水果天然的原型食物。真侪人讲啊，囡仔三岁尔，喙齿歹，我拢甲剁剁个烂。囡仔就是爱补，伊个脑壳发育要咀嚼。嘿，对，食老嘛爱补嘛，对不？所以食老喙齿嘛爱顾好，大哥大姐食老喙齿嘛爱顾好。那呢，就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囡仔喙齿嘛爱顾好。啊，你要用塑形哦，食拢会动。塑形是开鼻胃，唔过囡仔胃口无好的时阵，你敢知伊会食啥？囡仔肉量无够，比如伊拢未补。陈老师讲我恁听哦，做者小朋友乳牙欠气欠几牙气。啊，新的还没生出来，啊，佫无去做乳牙的假喙齿，啊，所以伊根本都无在了补，啊，是伊食物件喙齿会酸会皱，所以水果无爱食，菜无爱补，伊就去食糖啊，因为糖啊食落马上有肉量，马上有肉量会当满足到伊，结果训练变成小朋友很爱吃糖果。但有苏格林提起，小朋友都爱吃糖果。这个囡仔，伊伫成长的过程，有可能伊的身体，包括着伊的喙齿，包括着伊的发育，拢会受到影响。因为爱食甜、爱食糖的囡仔，伊身躯愈熬发炎，愈熬过敏，愈容易紧张，而且咧神经发育嘛受影响。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吼，再一次甲恁提醒，囡仔吼，尽量。非无必要，其实偶尔食一下甜不要紧啦。不过，如果这个囡仔常常咧食一个 糖果，常常在吃糖果，但牛叔来讲，你一定要小心，对囡仔的发育绝对无帮助。囡仔是爱吃生鲜食品，新鲜的肉家己煲，菜家己煲，水果家己煲，吼、哦，爱学向大人煲兼吞，这个囡仔连讲头壳会真好。你希望你的孙、你的囝连讲头壳比人较好，大脑发育比人较好，咀嚼是真重要的，运动是真重要的，睡眠是真重要的，睡有好无？运动有够无？食物件家己会食无？这个重点。所以这阿嬷吼，可能是阿嬷啦吼，还是妈妈，我唔知。吼、哦，这大姐伊就讲着，伊讲超市阿阮兜吼，三岁囡仔吼，阿吼这个食都未食，先看喙齿。吼、哦，大姐今仔等下出来提醒啊吼，彰化的蔡大姐先看囡仔看喙齿。囡仔细汉乳牙，如果有欠齿，新的阿未生出来，嘛爱做假喙齿。啊，你用假喙齿安那做？牙科医生会甲你建议。我讲了解吼，牙科医生会甲你建议。吼、哦，啊，而且乳牙如果发了好，生了好，吼、哦，连讲过了好，新的喙齿生了嘛对你好。连讲你也撇免着，连讲生出来很迟，连讲过来矫正。真足侪小朋友矫正的，你敢知是安怎？我讲互恁听。今仔半开讲，陈老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吼。足侪囡仔细汉就是过敏，啊，过敏的囡仔，喙齿会生歪去，喙齿会倒纳落。真正讲，啊，现在真个囡仔牙齿拢爱矫正，迄是好加在你家长你有钱呢？矫正是牙齿矫正是爱一笔费用呢，一二十万呢。是不是？对不？牙齿矫正是要一二十万的。好，陈老师，请问你，你现在都要加开这条钱？足侪囡仔喙齿都是细汉的时候过歹去，像我讲的第一，乳牙的时阵无要看齿科，没有再看牙科，无要顾，吼、哦。啊，乳牙欠齿，未补，欠齿呀，补歹补啊，家长呢嘛无注意。陈老师还讲过哦。这个囡仔，伊细汉的时候，如果伊补，喙齿愈歹补，大脑发育都受影响。好、哦，过来，小朋友因为物件食，吼、哦、啊歹补，啊做爱食糖啊，啊食糖啊做到发炎，嘛导致着这囡仔体质愈熬过敏。台湾有足侪囡仔足熬过敏的，但你说爱讲吼，囡仔如果爱食甜，容易过冬；囡仔爱食甜，容易过冬。吼、哦，啊来第二咧，容易焦虑紧张，啊影响伊个发育无大劲，佫容易过敏。家长啊，你得不偿失啊！吼、哦，所以作者阿公阿妈吼，陈老师甲你提醒个，你莫孙仔爱食啥，阿妈我要食糖啊，你都袂好食。吼、哦，陈老师讲，阿公阿妈知影啦吼，系、哦、啊，我陈老师阿孙都讲要食糖啊，吼、哦，爱伫踮遐张，我无袂好食，足艰苦个。你敢不知道那一包糖啊，偌济甜？大哥啊，大姐啊，一包糖啊，食免惊呢。一包糖啊，看电视食了了呢。饼干内底加糖的有无？还是糖啊有无？系啊，你看电视吼、哦，一直食食了了呢。你感觉不要紧呢？我讲，那包食了吼，饭食袂落啊。啊，以后食习惯吼，食迄就好啊。食习惯就食迄就好啊。对不？所以你包糖啊，害着囡仔。啊，另外囡仔爱食，偶尔食一粒也不要紧啦。啊，一粒糖啊，都偌甜啊呢，对不？偶尔食一粒吧。哦，阿公阿妈啊，疼孙啊，偶尔食一粒甜的。哦，啊，不过你去外口，你去卖大卖场，你去超市买，拢嘛规包的。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恁呢，众人朋友，恁较早细啊，咱哪买糖干嘛？一角吼，够人用过一角的，一角五角的，有人用过一角五角的无？哦，你无用过一角五角的吼，系啊，恁对袂着时代啊吼，来对啊吼，来吼，诶，大哥大姐，恁一定用过啦吼，用诶一角五角的啊吼，一角五角的无用过吼，系啊，你对袂着时代啊吼，古早迄一角五角的有无？大哥大姐啊，买糖干嘛是算角的呢？对无？一盖买一粒呢，嘿嘿嘿嘿嘿， 一粒圆圆啊，为个藤管啊、电管啊，去干嘛点诶有无？哎，藤管啊、电管来，你爱呢？啊，我买一粒，吼、哦，买一粒。较早买一粒诶藤管啊，你用一个、迄个纸、迄个日历纸啊，贴一袋啊，毋是搁一张互你呢？贴一袋啊日历纸，甲你包包诶啦，一粒，系啊。啊，该买较侪粒诶，有当时哦，啊较有钱诶吼。哎呀，买两三粒啊吼，两三粒啊藤柑啊，第二口袋啊，拢用钱的呢，一概唔敢食了了呢，是不是？较早囡仔无电视通看，无电视通看啊，藤柑啊呢钱，啊去外口佚佗，上着口袋啊，起价钱钱的，一藤啊顶管拢个个拢涂刷，啊嘛是咧食，对无？啊食个笑眯眯嘞，食个钱钱啊滴滴啊呢钱钱，都搁收起来嘞，唔敢食嘞。有影无？结果顶管拢粘纸粘涂刷，啊！真的小朋友无讲，规包的巧克力食了了哦，规包呢？啊！大人吼、哦，你听囡仔吼，你咧规包的巧克力客咧食了了哦，我跟你讲哦，哎、欸，食了会食饭还奇怪咧，对不？哦，都大姐咧问，大姐说讲恁听，啊！你这囡仔加工再济物件。好，垃圾食物食伤济，拢会影响到伊个健康，影响到伊个未来。所以陈律师甲听众朋友提醒，囡仔生鲜蔬果就是爱补。所以大姐讲，只要是我这囡仔袂爱食，袂爱食，你爱什么原因呐、啊？哦，我讲听吼，拢食袂落，枵着食，爱食袂落。哦，囡仔吼枵着食啊，所以你也知影是安那食袂落，比如讲。平常时其他时间有食其他的物件，啊，当然食饭也食袂落。啊，你真大姐做用心的用素心汤，当然会当调脾胃啊。啊，问题唔是囡仔食袂落哦，问题是囡仔腹肚枵的时阵，伊食虾米哦？囡仔一定会枵嘛，走来走去一定会枵嘛。啊，枵的时阵，伊食虾米才是重点哦，对不？如果囡仔枵的时阵，伊拢去食垃圾食物。食甜的物件，你用素心汤伊嘛袂食啊，对无？啊，结果咧，小朋友愈食愈大颗，啊，愈来愈过敏愈严重，啊，身体体质愈来愈歹，有影无？吼、哦，所以陈律师吼，甲听众朋友，这蔡大姐报告一下，囡仔三岁先注意伊的喙齿，喙齿发有侪无？爱看齿科，真诶，喙齿会补，囡仔脑壳会好，吼、哦，啊，喙齿会补。连讲食物件，吼、哦、伊好食好补，因为有的小朋友喙齿会臭，啊，陈律师阁甲恁提醒一道，政府甲你补助幼囝免费涂氟呢，涂氟一道爱500块以上呢。我讲恁了解吼，涂氟一道爱500块以上呢，政府甲恁补助小朋友是会当免费涂氟呢，半年一道呢，喙齿较袂臭，喙齿也臭。喙齿食着水果会酸会疼，你囡仔要食，你大人又唔食，是不是？对无？所以咧，先那话囡仔不爱食水果，啊，食了喙齿会酸会臭会疼，啊，囡仔袂爱食，哦，这差别就伫遮嘛。所以咱来鼓励囡仔蔬菜水果食天然的物件，吼、哦。啊，大姐要用素心汤，陈老师来讲，素心汤本来就会当调整脾胃是真好，啊，爱囡仔要食，囡仔要食当然食者是好，唔过。我感觉大部分的囡仔唔是胃口歹，大部分的囡仔是饮食习惯唔对，就是因习惯食垃圾食物。大人害的，大人讲教囡仔看电视食汉记炸鸡汉堡薯条较会好食，啊电视广告做的，看卡通炸鸡汉堡薯条拢伫卡通遐咧甲恁广告啊，敢唔是？哦啊，我讲你就了解啊。哦，小朋友看到啊，食炸鸡汉堡薯条较好食，啉汽水较好，食薯条较好，哦，食这厝内底食蔬菜水果这对袂着流行，所以咧，你看真侪小朋友，哦，伊看卡通看惯起，哦，伊会知讲，欸，卡通甲讲的对无？哦，卡通的先广告甲讲的炸鸡汉堡薯条较对着流行，对无？哦，这嘛是问题，好、哦、爱了解哈。所以，免后你的小朋友会当一个健康的观念、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活动习惯，这就是大人的囡仔真足珍贵呢，囡仔足宝贝呢。好、哦，咱台湾呢，囡仔是咱的未来呢。 所以这个囡仔，你变哪有一个好的开始？因在起跑点，就是为个身体过去。哦，啊，这是做难得机会啦，因为拄好大姐问点哦，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给恁听，啊，你就了解着讲，哦，原来做些小朋友挑食袂爱食，你要去找原因。有的喙齿无好，喙齿做无起来，伊变哪补，伊变哪吞，对不？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咱食老嘛同款啦，食老吞的则着戒掉，还是食老喙齿袂补，大哥大姐大脑会退化呢，容易失智症呢。你讲哈，陈老师啊，啊我食老袂补，我着食较软的，食较糜的，食较高的物件，食较好吞的就好啊。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啊，你食愈好吞呢，你脑退化愈紧，因为补喙齿就是食老训练大脑最重要一个方式。补物件，啊，这个大哥大姐讲啊，喙齿歹啊，歹啦，做一支喙齿遐尼贵。大哥啊，大姐啊，较侪钱都咧开啊啦。身体吼，身体你也因为喙袂补啦，去砸到吸入性肺炎。大哥大姐啊，恁敢袂记得李定辉先生？李定辉先生吼，伊到尾啊，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了上病院，上病院结果一去，去到遐五六个月。一去不回头，搞不要你病过身去，是不是？啊，所以陈老师跟您讲的，您就了解到啊。吼、哦，老大哥、老大姐一旦吃着、去砸着、见着，物件走入去细胞去，是爱马上断伊的呢。迄不是简单的代志呢。吼、哦，迄个当中的时阵呢，是做劳力的代志。啊，老大哥、老大姐就是吃老话，就是爱顾家己的吃，吃开始真重要。后来我赶紧的，赶紧把恁的问题回答。好来，有啥物问题甲助理讲哈？来，嘉义的这个陈大姐咧问吼，哦，有两座癌开刀过，进八道阁有腹水，水泡啊要安那？遐赶紧检查呢，因为你进前有卵巢癌嘛。我讲了解吼，你进前有卵巢癌嘛，癌症嘛，啊，这卵巢癌谁那进阁有腹水？好、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陈大姐，陈老师讲，你爱阁去找医生看麦，虾米原因？是安那腹肚有腹水有水泡啊？吼、哦，爱赶紧去找原因。我甲你讲来讲，如果因为你进前有卵巢癌，吼、哦，啊卵巢癌本身，吼、哦、癌细胞当然会引起着腹水，好、哦、了解意思吼。啊，第二，就是你进前手术了后，有当时啊清无清气，清无清气，有当时啊买。引起一点后遗症，了解意思吼？系啊，有一挂粘连的现象，就讲因为你之前有手术嘛，啊手术了是不是有粘连的现象？医生过来看，吼、哦、啊，像说当简单甲你讲的，就是讲，如果你较早过去手术了后，吼、哦、进八道有腹水、有水泡啊，爱去问医生找原因。你找着原因，陈老师甲教你安那保养，吼、哦。因为是什么原因引起你腹水，爱了解嘛？对不？吼、哦，什么原因引起你腹水，爱了解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讲我身躯有莫名的症状，啊，我先来有腹水，先来有水泡，爱先给医生找出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冇可能手术了的后遗症，手术了的后遗症，啊，你先给医生看，医生找出原因。但你苏卡来教你安那保养，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哦，好不？吼、哦，爱了解哈，哦，这当中先找看医生安那讲，啊，但你苏卡来教你安那处理哦，好不？后来何大姐咧问吼、哦，哇，膝关节自费也好还是健保也好？好来，来大姐妹欢乐，来何大姐来，陈老师哦，赶紧来，甲你报告一下哈，我甲你报告一下。脚头吼，脚头也要换，因为大哥大姐，恁的脚头如果歹去啊，要换的时阵，那陈老师大约给你一个概念，健保的人工关节，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健保的人工关节大约是钛合金，吼、哦，钛合金还是骨骼合金，吼、哦，基本上来讲。健保的人工关节会当用15年至20年，健保的人工关节会当用15年至20年，安尼我了解哈，我 我讲了解吼。啊来，人工的煮沸的，煮沸的，伊内底有陶瓷，吼，也是有高耐磨垫片，吼，大约会当用20年到25年，吼，啊，费用大约是4万到10万左右，了解吼。就是讲，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食了有货啊，你阁有要爬山，啊是你怪即个足够走、足够行，那呢，你可能自费的。哦，安尼陈老师讲，大家了解意思吼、哦。吼、哦，自费的当然是较好咯，毋过敢无需要。吼、哦，今仔陈老师讲，大哥大姐了解，何大姐了解吼、哦。如果你阁足够走的、足够行的，你阁要爬山，啊是你阁要佚佗、四界去的。当然啦、啊，吼、哦，自费的这条钱，咱开落伊较耐磨啊，吼、哦，会当用20年至25年，吼、哦。啊，如果一般来讲，吼、哦，咱健保的，但是苏马甲你讲，伊的钛合金都有够用啊，吼、哦。一般来讲，健保只有部分负担，吼、哦，嘿，基本上对着大哥大姐，如果恁60-70岁啊，和恁用一个10-20年。应该是有够用，不过有的大哥大姐身体真健康，吼、哦、啊，所以当中无啥问题，而且咧体力阁真好。你想讲手术了后，是不是我阁会当即个安尼，就是骨力活动，吼、哦、骨力活动，那安尼可能你都爱增加耐用诶，吼、哦、增加耐用诶，爱加耐用偌济，差不多加耐用5年，加耐用5年。吼、哦，一般自费来讲，会当加耐用5年，吼、哦，加就是5年，佮加一岁啦。吼、哦，安尼我讲个了解啊。简单来讲，如果何大姐，你考虑讲要换人工关节，到底是要自费啊，健保的？但有说感觉讲，大哥大姐，如果咱啊，比如讲70-80岁啊，那呢，一般医疗上来建议，就是感觉讲，经济许可当然是自费的较好，吼、哦。啊，如果感觉讲一般健保都有够用啊，那安尼其实健保都有够用啊。好、哦，安尼我甲何大姐报告，应该有清楚啊啦，吼、哦，哎呀，应该有清楚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健保的换了咧，健保换了嘛是安尼啊。恁自费的都是较耐磨啊，吼、哦，安尼我讲个了解意思啊，吼、哦，较耐磨啊，啊角度会较好小寡。不过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讲。自费的人工关节，兼着健保的人工关节，伊会当伸展的角度，也是伊内膜的深度，对着恁来讲的话，差别介济。吼、哦，啊，差别自费的人工关节，兼着健保的人工关节，上大的差别一对，就是耐用度。耐用度，因为伊陶瓷的佫较好用，无就是超耐磨金属，所以伊会佫用较久，比着健保的关节。会当加用5年至10年，好安尼，何大姐有了解吼？吼、哦，陈老师讲你有了解啊？吼、哦，啊，看医生安那甲你报价，吼、哦，看医生安个报价，因为自费的人工关节大约是差不多伫4万至10万左右，4万至10万左右。吼、哦，你啊，如果讲啊，像是对姐较好，当然自费的伊个自费的伊个物件会搁较好嘛。一定的嘛，啊，无要送要自费，对不？自费的伊的零件较好嘛，唔过得讲敢无需要安尼尔啦，吼、哦，敢无需要，吼、哦，所以敢无需要这物件，就是看个人的评估，个人的评估。啊，像说已经拢甲何大姐报告啊，健保就是免钱，只有部分负担尔，吼、哦，健保全部健保人工关节，健保咱家己付，吼、哦，唔免钱，吼、哦。啊，那呢自费的。你家己付的爱4万至10万，看你的材料。好、哦，啊，如果差别，基本上来讲，健保的兼着自费的差别，就是伫耐磨度，耐磨度是上重要的。好、哦，健保大约是用15年至20年，好、哦，啊，自费的大约是20年至25年，系对，好、哦，大约伫自费的，就是比健保较耐用5年左右。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啊。所以针对咱的需要，咱来做考量，好、哦，基本上是安尼。好、哦，来我搁看一下，请示有甲恁话答无对无？ 来，我看见嘞，台中的吕大姐在问，腹肚倒平，肋骨下骹拢会疼，迄就是腹肚胃肠胀气，消化歹，嘿，对，吼、哦，肋骨下骹咧疼，遐有啥物器官？遐无啥物器官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大部分来讲，就是你胀气咧疼，吼、哦，只要是家己分辨，吼、哦，你当面望望看，望看对疼，吼、哦。你会当试，试个试无试袂听，试袂听，吼、哦！你奇怪啊，肋骨下骹，啊唔过咧，感觉咧，阁无一个确定的所在，吼、哦！基本上来讲，拢是因为你腹肚肚、腹肚胀，空气积伫遐，积条引起着一挂神经痛，吼、哦！啊来第二，当然，迄、那个所在就是咱的胰脏，还是脾脏，吼、哦！迄、那个胰脏还是脾脏。唔过，大部分来讲啊，大哥大姐大部分拢是胀气为主啊，胀气为主，了解意思啦吼。大部分拢是你的腹肚胀、腹肚肚吼。所以如果会动的话，陈老师感觉讲肋骨下骹迄个所在先看胃肠科，胃肠科先看卖，吕大姐先看胃肠科吼。啊，大部分如果胃肠科来讲，你的胀气的吼，你无啥物胰脏、脾脏的问题。吼、哦，那你大部分就是脏器的问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嘿、哦，哎呦，主要是阿姐那我的脏器消化歹啦，胃肠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就像今仔日主要是这部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问题嘛。我讲囡仔嘛是重食啦，大人嘛是重食啦，啊，老大哥、老大姐，你食老啊，你喙齿歹补啊，你食袂消化。你得经两个来吃啊！你若要吃定的，你得卖补啊！你要吃定的，你卖补嘛，对不？所以我先那个大哥大姐讲，吃了话吃的最重要。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吃到拢会腋下酸，吃到胃拢气拢打打咸咸，嘴唇拢打打咸咸黏黏。吼、哦，甚至做侪大哥大姐做到腋下酸，胃做到堵做到胀，未消化，拢特别忍耐。啊，上重要就是，真侪人一直看胃肠科，唔过你拢无改善你的消化，因为你看胃肠科就是开一挂，即个啥排气的，啊个治胃酸的给你，是不是？问题是，你要了解你的胃肠是因为你消化歹，所以较会堵、较会胀、较会腋酸。啊，西药这边呢，西药这边为了当家你治酸，家你排气。唔过消化的功能，爱靠你家己，因为这是体质的调养嘛。阿龙超市阿边那帮助我消化，食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来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得重一个食，重一个食。如果老大哥、老大姐你拢食咧得堵，食咧得胀，食咧得未消化，食咧得艰苦，你袂当无重视这件事。真侪大哥大姐足骨来看胃肠科，唔过咧，像陈老师讲我恁听，胃肠科医生，你有卫生，家你治卫生。你胃食道逆流来抑制胃酸的分泌，甚至咧，你咧胃堵胃胀来甲你开排气。问题是你消化功能爱靠你家己调养啊。用大多数我食那我都爱调养我的消化功能，因为咱食老啊，咱毋是少年的啊啦。食老啊，消化就会变歹，食老啊，腹肚就熬堵熬胀。较早少年。白白吃一顿饭，吃了轻松就消化去，真无同哦。饭哦，一顿饭吃袂了无大劲，搁吃到安尼腹肚肚、腹肚胀，爱腋下酸、胃左胃疼、胃肚胃胀，艰苦。胀几工的呢？阿娘话，就是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啊，大姐啊，啊人靠这吃，吃老就靠这吃，啊你吃帮助消化，因为。但是说甲恁讲一句实在话，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喙齿吼欠几啊齿啊， 嘴齿无好补啊！啊，要叫你做嘴齿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佫是一件辛苦事啊！啊，你嘴齿无规矩啊，你拢凊彩补、凊彩吞，哦，补无油，嘴齿都嘴齿补袂油，凊彩补补都佮吞落，你都硬要逼你的胃去消化，你佫食一面汤的胃药啊，你的消化嘛袂好。大哥大姐，你啊像我咪讲啊，有影都对，啊像陈老师咧讲的，啊食了话，嘴齿有诶做，食也无好，遐也无好，啊要叫恁科技甲嘴齿做好吼，对大哥大姐来讲真劳难。啊问题就大哥大姐就开始凊彩乌白补啊，反正都补补吞下落就好啊，啊就拣物件食，营养就食袂平均啊，叫你食肉吼，大哥大姐啊，迄我无在条补啦。经济啊，谁要经济啊？你肉未补啊？啊，蛋白质无够啊，身体就转病啊。所以，一个人因为就是你食，啊未食，啊未补，啊你就胃就做，胃就疼，胃就一生开始就拣物件食，这也未食进，那也未食进，因为你常常咧要卫生啊。所以食到啊，消化较刺激卫生的你又未食进，啊话水果就较酸性啊。所以你就开始减食，对不？啊，就真侪大哥大姐长期胃药啊一直食，啊，长期胃病一直治袂好，因为咧，你消化拢无改善嘛。啊，你讲陈老师，啊，要哪消化？喙齿无补，咱就予酵素益生菌来倒补。酵素益生菌的目的就是将你补无清气、补无油这物件，佮你。主动用着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帮助你切落细的、切落油，互你好消化，较袂堵、较袂胀、较袂碰风、较袂巴胀，营养较会吸收。所以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陈老师有一款足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过你的善立德酵素，才知影讲哇，是安怎畅销第一名，人人学都赞，唔是简单的角色啦。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有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你要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食较油炒有脂肪分解酵素，你要食肉要食蛋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吃饭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你够各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辅助这些酵素，什么人对得到？市面上益生菌，很多人说陈老师我有在吃益生菌，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很多人就是说陈老师我有吃益生菌就会排便啊，没这么简单，比如我们的排便的骨头的骨相，益生菌的菌种要丰富，酵素的品质要可靠。今天陈老师介绍这款善立德酵素，它里面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是你市面上善益菌、无益菌就可以轻松对得到的，不是。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高达到21种，我们里面呢不但专业帮助消化，而且大哥大姐吃到有够好。老大哥讲，陈老师，我吃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真正有够好用，真拢未堵未胀啊！真正的，吃到我都靠这吃，会吃会消化，身体较健康。
1: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哦，我有吃你的善立德酵素，我已经差不多吃6-7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1: 我较早哦，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弄个出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有无？大姐嘛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食食吼，安尼腹肚未堵未胀，好消化，真正有够赞呢。
2: 食你三立德酵素，
0: 嘿是。
2: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立德酵素，伊个腹肚起码拢未堵啊，拢都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食你个三立德酵素吼，真好消化好啊，啊排便嘛顺啊呢。台边吼，正像这个安尼，规条水水啊，真正真好棒啊，有够赞！食了吼，未堵未胀啊。
3: 三日大酵素我吃一罐哦，像个像香蕉，有影真正。
0: 有影吼，
3: 无事嘛吃个吃个老西药哦。
0: 是啊。
3: 刚才咱两个买吼，哎呦，啊不倒气流，拢全部肚肚胀胀啦。
0: 有影吼。
3: 啊
0: 真嘞。真吃了较袂肚肚胀胀啊。
3: 有吃了吼，不倒较袂胀啊。
0: 真正吼，是不是？讲大姐讲，哎呦，吃这吼不倒袂肚袂胀啊，真正有够赞，是不是？吼。那种朋友，大哥大姐，咱爱在生活当中爱了解到一点。大哥大姐要叫恁喙齿逐支做较好吼，有困难。所以大哥大姐足惊食呢，因为迄歹补补未起，我无食，食落未消化，我无食，吼，啊伤酸，我无食。所以生活当中，逐项都惊食。啊，今仔日陈老师即罐三里德消素，就是要你食啥物物件，你硬吞落即个物件，拢会做好消化。好，你未读未上大便的损失，一罐2000粒，一天几十块啊？尔，大哥啊，大姐啊，一天几十块啊？一杯咖啡钱，到你三顿好食好饭，未读未上损失，好不好？卡一支电话外口买未到，卡一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得刷，助理甲你服务。咱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全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药房哦，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六，过了第四月的今天拜六哈，大家周末快乐，过到这拜六礼拜啊，这个拜六礼拜哈。天气又搁转小热，都较无落雨机会。到这两天哦吼，听讲拜二开始吼，过年后都咧见吼，那么上好落到为拜二啦，后礼拜拜二落到几礼拜啊呢？听讲吼，这个气象专家说讲，后礼拜几礼拜吼，都落雨机会吼。好，大家保重啊，大家保重哈，安全啦吼啊，出入啦吼。啊，地水给你们管，好不好？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问候，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台南分尸吼，人讲杀人魔啊，叫做张介忠啊，昨正式已经判决啦，三个死刑，台死三个人，三个死刑吼，连续台死75岁这个姓杨的家己兄嫂呢，另外姓张吼，姓林吼，三个湖南人，拢有岁啊咧，70几岁吼。这个分尸台死人以后，分尸家丁就起啊，镇定起啦，对啦吼。检察官救出三个死人，长全部拢无改变，按照检察官三个死人全部通过啦。这个张介忠吼，伊自开始了就到即嘛，包括开庭任何时间，伊都讲伊拢无做啦，伊拢无做吼。但是有人讲，伊已经伊无承认咧。一般来讲，那按照这个警察刑事人员啦吼，包括律师、这个检察官、法官吼，有经验过的人啦吼，做这个职务过的人吼，那如果凶手吼，像安尼自头到尾拢无承认吼，这无好判啦。我得甲你查到安尼啊，所谓证据充分吼，你同款无承认，有人讲安尼敢会当判 A， 嘛是当判。昨这是配合国民法官三个法官嘛，三个正式的法官啊，六个国民法官吼，无一个反对的呢，这足罕见呢。一般来讲，这配合国民法官啊，三个正式的法官伫顶管吼，这起码嘛有一个反对讲啊，这无几多人吼，未适应了吼。结果昨九个都三个正式的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大家吼都意见相像，都是三个适应了。三个死刑吼，可见你看这个人吼，哇，实在，予人袂当有任何的原谅啦吼。真可虑虑啊！今年73岁，姓张张介忠啊，自2年前10月，这阵年吼，算一年外前啦，一年外前吼，10月底啊，小林山伫家己所在台死家己兄嫂，到75岁姓杨。这个也是吼，另外在公安熟悉姓张啦，姓林吼，这两个负责人，我咧想，就是人死吼，无通啊讲话，就是可能后壁边这两个负责人，凡细小我知影，伊第一个所台死就是伊迄个大嫂嘛。咱有讲过，大概小我情形，因这个大兄甲大嫂，因大兄嘛无伫个吼，但是这个张介忠是真可累累。伊就判囝龙洞啦，做迄做迄做到，大家拢了解关，关出来无头路，无对大，因兄哥甲兄嫂好心，甲闹啦，讲啊都袂要紧啦，你都大都有一个房间吼，伊在公务啊，公务嘛加一个房间吼，啊佫大，大到尾吼，煞变做卖走，卖走吼，人想尽办法咯，都不爱回大吼，准台呢，甲台好死安尼吼。伊兄哥先过身过来村乡社嘛，甲太后死吼，就安尼。太死后为着一别证据，甲三个人尸体分尸啦，倒个规堆规堆吼，全数甲底下包咧到镇定溪啦吼码头吼，这个所在吼沉啦。到旧年2月，上尾这个姓林的厝内人发现讲奇怪，太无味啦，准开始报案嘛，啊开始报案吼，较有人知呢。那无无人知呢，就是到旧年2月啊，吼，已经胎人连续安尼差不多胎三个嘛，吼，差不多3、4、4、5个月啦，吼，到旧年2月啦，就姓林这个负责人厝内人通报讲失踪啦，奇怪，只去一个公园啊，吼，准无回来吼，警察开始锁定，就是介伫公园有咧讲话啦，吼，有诶无吼，上尾啊个介伊行做伙带来对吼。就姓张这张介忠啦，伊甲带来公务这个所在了都无用嘛吼，唔再上尾迄个镜头，就是伫个公务门口到所在，准入去敲，伫房间来敲着，这个姓林这个负责人衫裤嘛，落去鉴定，发现讲有血迹啦，什么血啦吼，就开始抓，开始抓啊，查出讲，唔是干这个上尾个啊，姓林这个阿尚啊吼。进前个两个啦，哇，大家较惊一个。这不是杀一个尔，这是杀人魔啦，有可能杀三个啦。
伊人个身材细粒子呢，张开窗啊，一日了以后就开始硬钱，真讲伊绝对无太人吼、哦，一直钱吼。伊、哦、讲这三个富人人其中，有人比较大壮个啦，我较有可能甲杀死啦。伊讲伊无这能力吼。哦唔是讲安尼啦，啊！你查甫人吼，蛮讲人讲男男查甫，看下三个查甫吼，迄力骨架都无同款啦。检察官开始查，差不多一年外，证据吼，逐项都准准，伊嘛是唔认罪啊。所以咱九个法官，就是三个正式的在押法官嘛，吼、哦，配合六个国民法官嘛，判决。你知影咱判决是正式判决，就是判。死刑啦吼，几年啦吼，这个判官吼，连续十天哦，逐天都加班，连续十天，即九个法官吼，六个国民法官，啊，甲三个正式法官吼，连续十天，到做任嘛，拢总开庭吼，落去审理啦，吼，你甲看这变这个案件无简单啦吼，好，第一款呢。这个正式法官啊，甲国民法官认定啊，张介忠啊，台死三个犯人证据充分啦。你唔承认，我也不要紧啦。咱个案件吼，我也有这个前例啦。这个人台死人，死嘛唔承认啊。不过检察官这边甲警察所找的证据吼，已经十足个充分，唔是一百趴，是120趴啦。你所有代志，包括镜头啦，吼，包括你对人，我不，你都唔讲，你讲你唔知无？但是问题人查，这就是你卡边尔吼，就是呢，三件杀人案件，一做一判，一个就是一个死刑嘛，杀死三人，三个死刑啦，是安尼吼。当然这是第一审嘛，所以讲这个人，伊要食这个无钱饭，够通去吃的呢？这是第一审呢，伊绝对当上诉啊。这种这么严重三个死刑的这个杀人罪吼，凡是若真正上诉吼，是不是当倒较久的时间，咱唔知啦。有人讲这免倒啦，你凡说三天倒个一审嘛，啊，即马第一审哦，后礼拜倒个第二审、第三审倒个变变啊，倒赶紧死刑吼，就是安尼。咱第一审判决三件死刑决定啊嘛，无任何异议吼，好，都无讨论，因为九个法官全部拢总无一个反对啊吼，都无讨论啊嘛吼，都出来，一个出来尔吼。伊一定爱去阿德顿呀！哇，三个被害人的家属伫外口咧等伊啦。当然人嘛知啦，我讲，即间拍会着，阿德啦，闪卡边都拍着吼，一日都很倒安尼。哦，好佳哉，真正整着呢哈。反正我咧想，这边啊，这个警察法警吼，是调工讲我讲，啊，你都鸡鸭跋倒，本来就是安尼。你鸡鸭跋倒，准闪一个人碰出来吼。真正争者很多哦，法官当时有哪个底下袂走嘛？讲唔通安尼，唔通安尼啊，就争就争伊啦吼。啊，这本来就是应该出一个轨啦。这里法官来讲，虽然吼，咱有人会问嘛，这是无伊无承认嘛，伊就自头到尾都硬钱，只讲伊拢无做啦，我拢唔知啦。恁找到迄证据，拢跟我无关的，都非得硬钱。但是检察官甲鉴定人员所采取的证据是相当十足充分啦。所以讲，等在遐三个法官啊，甲六个国民法官配合吼，一致通过，无一个反对的啦。就是三个人三件死刑吼，就是安尼吼。你个钱无，那无效啦。我甲你找证据，就是安尼，真尔充分。唔是讲凊彩讲，像喺古早时代讲，就是你吼，拢无证据，话杀来斩头吼，这是证据充分，但是你唔承认啊，唔承认吼，咪袂使啊，嘛是同款判啦吼。这有啦，掌握啦真多嘛，都民众一般民众啦，大家拢知影这个案件嘛，当时这个案件闹真大，因为你一拳头杀三个人哦，哇，还佫分尸吼，这种人你看迄、那个。心理嘛，什么心理吼？当时大家注重，结果真正判决经过差不多一年外的时间嘛，已经一年八个月了吼，是前年的十一月嘛吼，前年十一月吼，一年八个月吼，所有调查证据啦，包括假死的话，供腿啊有无一大堆嘛拢找到啊，这种有火车，有一寡伊杀人的凶器吼，这种物件，包括厝内面对吼，这种这三个人的火啦吼，有无吼？你一直讲你无，你拢无做，你拢唔知为什么靠有这物件啊？啊，这物件店员拢有这富人人的货吼，这个袂当烧钱吼，所以讲咱
九个法官，就三个在押，六个国民法官，无一个反对的，就按照检察官所求刑的三个死刑啦，三个死刑哈。这个张开通小等吼，咱较小寡个来讲，就这个人吼，实在真正有够怪啊！做歹代志吼，为什么人讲啊？这若当场抓到吼，看一个视频，自己规时当场先甲枪杀，就是假啊讲伊要走吼，啊，就甲规阵甲枪杀，其实就是要安尼了解，了解讲这种人吼做歹啊安怎样吼？这个头尾啦吼，若无案件袂清楚啦。还可以用这件，稍等，咱再继续。

0: 你这
1: 前面就
0: 拢都好困啊！
1: 好
0: 安尼哈，嗯，啊，手啊卡麻哈，
1: 好好，
0: 拢食食拢袂麻啦，
1: 哦，就好，
0: 真正都好用啦，
1: 真正就好用哈，
0: 哟，
1: 啊，叫安尼食得好啊，这哈，叫安尼食哈，
0: 叫安尼食呢，
1: 哎，对对对哈，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0: 请问你一个，
1: 好好，
0: 因为我的卡最近哈，
1: 哦，
0: 啊，最近我唔是食 QMB 甲真兴，
1: 嘿嘿，
0: 啊，即马食了有消瑞，
1: 好，
0: 啊，消瑞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哦，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摕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用早暗咧利用的，用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哦，
0: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 QMB 甲进行来食，
1: 哦哦哦，
0: 啊，我即马过两工啊，要过门诊，
1: 哦，
0: 啊去，敢会使甲医生讲，我着食。食你食 QMB 噶真灵，
1: 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
0: 哦，
1: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不要紧哈。
0: 嘿，
1: 会使啊！你今麦有消瑞啊？
0: 有消瑞啊啦！
1: 好，好加载。
0: 有消瑞。
2: 哎，咱的心肺梗吼，哪过来好对身体好处吼，实在有够多啦哈。诶，跑跑下啦吼，一个胸腔八八十十啦，啊喘嘞喘嘞喘嘞到底吼，人着软胶胶无啦，无爱叮当啦吼，我喘干吼安尼滑病吼，迄着咱一个碰布啊，这着爱美国进口的 QMB 上对咯吼，身躯麻啦、抽啦、酸啦吼，迄个所在旧筋啦，那无安动动啦吼，包括这个歹困，迄在道理进行就是血路行袂到位啦，啊着两个做伙上好，着美国进口的 QMB 加。配这个经营做伙吼 ，QMB 经营，大家拢做伙吼。想要讲这段时间，你戆戆啊吃啦，人咧保养身体吼，有诶迄个内行诶迄个诶咧教人讲，你来戆戆啊吃，你嘛大家想啦，诶好啊未好啊未，毋是安尼。你既然要保养身体，就是长期嘛，你也无丢无丢，诶未喘啊咧，未安尼白白杂杂，有那边咧定定咧，到下晡时间行行啦吼，卡动啦吼。对吼，人讲叫做汗水汗水啦吼，那无得呢，丢丢断丢丢断吼，一边相边吼，那无颔骨那对啦，吼硬边边啦吼，坐袂住啊，算啊酸啦吼，啊那无得暗时啊做个旧筋啦，暗时上个旧筋吼，道理的经营啊，甲配合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经营做伙，叫做心血管、心血管啦做伙吼，哇，这吼是上好个身体，尤其是老大人啊啦，老大人的心血管吼是上好退化嘛。就是迄个引领啦，咱肌癌啦吼，上界重要迄个引领吼，咧发动的吼，上高发生问题就是伊定定定咧加啦，定定定咧迄落逐工空过上无用吼，咱的心血管哈，指定帮指名，美国进口 QMB 啊，跟道理真兴，甲讲好着，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没好着甲吃好着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连续杀人分尸吼，杀人魔啊，搁在张家庄站正式判决的第一审吼，都三个死刑吧，第一审三个死刑吼。好，这段时间的调查，一年外的时间吼，这个案件那按照人咧问话啦，检察官吼，张家庄啊，伊认为讲伊计划相当齐全的，杀人分尸，无人知影讲尸体走，就找袂尸体嘛吼。所有物件拢甲你洗清去了吼，伊想讲吼，绝对万不会是三个毕业人，别说敢若讲为地球种消失，安尼准无伊啦。啊，你找无？你认为讲我好啊？你找？伊想讲啊，我绝对无证据，互你找着吼。加在警方检察官鉴定人员收集证据吼，先抓找着血迹啦吼，包括底塑胶袋个尸体嘛吼，甲倒个即个是地吼。迄、那个监视器画面啦，死亡的名单好，这个死亡的名单吼，就是好在心理的人员吼，大家都错一条啦。那不是真正第三个，迄、那个姓林的阿桑啊，引导人开始报失踪，从开始找开始了吼，大家较紧张吼，那无伊名单内面有第四个，甚至第五个啦，就是伊那无人知，第四个反正会去开始第四个就对啦吼，过来反正那个。继续拢无人找着吼，无人会甲掠着滴啦吼。反正第五个啦，一直杀人类，哇！你甲看，无问话你唔知咧。这个杀人魔吼，惊到人，伊都专门要出要杀人啊啦吼。伊都对人生已经全部改变嘛，唔知叫人关偌久，关偌久，都一世人差不多拢关到差不多四十几岁啦，安尼啦。这个案件自去年的二月吼开始掠。就是厝内，厝内人，我讲伊住伫高雄南阿溪嘛，我咧讲迄个姓林的阿桑啊吼，准胖去，那胖去人报了，警察开始大力落去追踪，这吼一定爱注意吼，犯罪真正唔是干这真正有影，一个调查姓林这个负责人，就是捌来姓张张介忠，一直镇定，这个公务都无出来上尾啦，上尾吼，啊那你绝对有问题，这个人入来领导。准为地球放弃，就是领导放弃的啊！啊，当然找你啊！那警察开始锁定，有可能在出人命啦哈！准开始先掠来问话嘛。伊从开始就拢讲伊唔知啦，我该知，拢唔知，拢唔知吼、哦！啊，你讲啥，伊就讲我拢唔知吼、哦，就安尼。结果开始搜查鉴定的时，意外伫公务迄个壁啊，人迄个刑事人员咧喷迄个火石。我跟你讲，迄种机械吼，无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啥、個、迄、那个升温啦吼，就是咱刑事组咧找火车，你茫讲，涂骹洗较清气，甲你根本都目睭看袂出来着。但是呐，迄种化剂迄个物件，就是鉴定人员了吼，迄喷的到底这所在是毋是有火车过，伊就知呢。就是伊甲喷喷迄个物件，就是验火车的物件。伊主人讲，壁啦、涂骹啦、洗较清气当当，一滴火车都无吼。结果一个喷火车走出来。这有火，无大紧，落去甲猜出是三个查某人的火啦，就是因大嫂嘛，啊，甲迄个姓张过来上尾这姓林的吼，开始研判有可能毋是甲一个人，这是一种连续杀人的杀人魔啦哈，对安尼。办这个期间，那么警分局警员吼，包括专小组啦，入去徛起以后，用手机开始翕，开始录。其中桌顶有一张纸，写着四名负责人，头前三个就是人报失踪的啦，找无人的吼。好，那么佫有第四个，伊准甲翕起来，那翕起来吼，准开始找讲，这敢会三个尔，有写四个名的吼，结果一个找甲讲，第四个找着啦，就是伊袂赴台这第四个啦，因为顶悬名单有四个名单嘛，哇，惨吼！就是人事后去问迄个第四个这个阿桑啊，伊讲有啊，伊嘛有招我讲要去因家食茶吼，看什么物件就对啦吼。但是我甲拒绝啦，好加载。就是进前三个吼，当然第一个无对，走第一个就因大嫂啊，第一个因大嫂较无咧防吼，过来其他就是讲啊，大家熟悉啦，那样啦，啊，从招因家讲，唔知要揢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啊，阵甲招伊招因家吼，阵拢有死嘛。结果第四个就是伊有哪个招呢？啊，这你若去因家就死啊啦，就第四个吼，就是伊无去，伊歹去啦，对安尼。那检察官转眼小都开始
查资料吼，手机啊啦有诶无诶吼，那去有删掉嘛，真侪资料吼，查出来讲伊讲删除过去一挂相片啦吼，包括内面的相片有翕着啥呢？就是有讲吹哨啊，伊调工翕起，翕起就是要欣赏啊。这两暗棍我吹死啊吼，阿伯分析嘛吼，伊就先甲翕起吼，你甲看。过来开始讲剁啊剁手嘛讲翕起，但是事后拢我删掉啦。我来甲你讲，手机啊删掉，人迄个科技人员吼会当甲你还原啦。你格式化什么话拢无，拢有可能甲你还原。所以讲你慢看讲，即卖科技吼。当然进步噶，我今仔日翕翕，甲你删掉啊吼，相片再甲你用掉吼，你就找无证据吼，咱后壁会当还原。而且当时咧翕只个即个相片吼，都拄拄啊一三个户的人开始人报失踪，就是十一月底啦，拢找无人。为什么大家拢找无人？结果开始甲你立爱心，我开始咧调查，才发现讲，这三个人的相片拢有伫你个手机里无单件。因咧相片是已经被死的相片啊，人暗棍吹掉啦吼，锁啊溜掉咧，反正已经死啊啦吼，啊未分尸啦，甚至后分尸迄个相片无甘心咧，就安尼，林丁啊、张介忠啊，都是伫这个公务内面吼，共台下锁台这三个，都总共三个分人的变态杀人魔啦哈，就安尼吼，哇，大家知吧？当时为了要找证据，都即个人个唔认啦。伊若承认，反正免倒遮久，伊都唔认，我才找证据，找到十足，就是安尼。当时为了要找分析这尸体所在地咧吼，有可能看迄个路线，就真定起啦吼。包括头前迄个码头嘛吼，到这个所在吼，办案人员出动偌济人呢？你看这些偌济这个资源吼，去找这些证据啦，哇！真正真诶哦，今年接三回嘛，即三年无张介忠吼，台死兄说另外两个湖南总共三个人吼，咱一心三个死刑啦吼，三个死刑吼，那人伫比较啥咧？有人讲比较这是无好啦，都歹比较歹啦吼。当时帮表白小燕查囝，白冰冰查囝白小燕，迄个陈俊天啊陈俊新吼，伊原来是三个死刑啦。伊都台死三个人嘛，三个死刑吼，所以讲记录，那咱判死刑吼，话讲啊判愈侪对啦，啊都甲你讲卖比卖吼，就是安尼唔好，啊都人家写讲啊都这有一个记录啦吼，这记录就是那一个人做歹代志，叫判三个死刑的吼，就陈进兴进前都有啊啦，就是绑票白冰冰因查囝白小燕就陈进兴好，咱台湾上悬的记录，都一个人做歹代志杀人。判十个死刑的吼，这个人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吴新华吼，伊伫新竹啦、台北啦，哇，滚啊济，滚啊惊，伊拢抢劫着杀人哦，抢劫着杀人，要甲你抢杀人吼，包括这个啥呢？这个两个阿兵哥嘛，两个阿兵哥伊为着要抢枪，准杀死阿兵哥抢枪嘛，抢枪之吼，伊当时杀死几个？杀死十四个人呢，唔是十个人尔，到尾抓着，人开始审判，上尾甲判十个死刑啦。杀死十四个人，包括抢劫无的吼，这当讲是台湾做派啦，台湾做派判死刑上悬纪录，叫做吴新华啦，吴新华吼好。啊，这个人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多人我来捉紧，十个死刑，这免个死嘛啦，多十个死刑吼，多免个在，你讲你其中揢一两个条嘛是啊个八个死刑啦吼，就是安尼做讲这个加单，结果唔知影讲。伊个心脏生哩正病啦，所以讲人哦足奇怪，人吼、哦、迄、那个思想头壳歪错，伊身体就甲人无共款。伊个心脏较歪正病，咱个心脏倒病嘛，心脏倒病大家拢知吼、哦，全世界当然有一两个也就像这，伊个心脏较歪正病吼，当时吼、哦、人开始清散吼、哦、病，人想讲绝对温死也无死，病拢上准心脏嘛，因得为一个苦啊。心脏位啊，绝对无唔对。有诶讲啊，未听啊，伫听法医要清查进前听，唔是讲专家讲这个所在，伊就听到哦，有心脏跳，大家拢抓一个位就倒边，大家第五枪呢，这足狠呢，
足罕看到安尼，单甲第五针原则唔原则唔是掉心脏咧，是掉身躯迄个对血血流甲流甲死啦吼。一般来讲吼，那枪杀迄个死人员吼，一枪就死啊啦。后壁补两千三千，就是因为讲买有较确定吼，就是讲人法律讲安尼小可啊，佮第二枪吼，那无一般来讲一枪就死啊，好，第一枪上这第二枪，第三枪奇怪开始佮你跳啦哦，第四枪，这法律唔相信，结果人家讲法律有可能有个人诶构造无啥共款，是毋是伊诶心中生理疾病，佮真正是啦，毋则第五枪。一段较正病吼，这个心脏的所在个系列吼，个咧无心化啦。这个是目前台湾做歹代志太难吼，判十个死刑上济啦吼。哦啊，第二名是啥物人呢？就迄个郑捷啊，伫捷运顶管当太死人，伊是死个死刑啦吼。过来就等今天甲一箍啦，一箍迄个五张介中啦，就长打半关，就三个死刑吼。那无当然是三个死刑是因为伊个罪是安尼嘛吼，那无得人一条命了，一个死刑就死啊，那死刑无改变，一个就死啊啦吼，免得个两个以上啦吼，那一个死刑就死啊，就问题是伊个罪是安尼，所以讲迄个记录、迄个法律、迄个刑法的记录判来吼，就是这个人十个死刑，这个人五个死刑、四个死刑啥呢？哎，我讲那做歹代志，下当判到三个死刑以上啦吼，看你做偌济歹代志啦，恐怖吼，但是这。阿伯说呢，就是阿伯决定了，这是第一审嘛，绝对有可能上诉，上诉吼，就二审上这吼三审啦，那无特别奇怪，就是讲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冤枉吼，那无特别奇怪吼，就是清决了啦吼，这个张家忠等于可能爱一个时间啦，这张第一审呢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水罐为他刚起来炖。
1: 嗯。
0: 哦，啊，我感觉讲我做疲劳的哈，吃霉菌感染会好，拢袂长紧。啊，但是我无来想着讲爱食维他干。啊，我做疲劳，疲劳个实在是做，规工安那困都困袂饱。啊，我总来食维他干三顿各一粒。
1: 好。
0: 食一段时间，就较袂遐疲劳。
1: 好。
0: 就较袂遐困袂困哩。
1: 嗯。
0: 霉菌感染。
1: 哎。
0: 当忽然间好起来，佫减长紧。
1: 哎呦。
0: 啊，我即摆个皮肤，哦，巴肚的皮肤，
1: 哦，
0: 佫会痒。
1: 哦。
0: 啊，我想讲，嗯，啊，既然敢那食维他干会得到改善，
1: 吼，
0: 啊，无搁再搁加一个，家己买一个药啊，吼，来止痒来抹，
1: 吼，
0: 结果搁继续食维他干，药啊抹一两天，皮肤的痒好哩，搁减长紧，拢免看医生。
2: 皮肤哦，那种摇白痒啦，我爱注意，爱大注意啦，足济来我拢为遮来吼。对去有蚊啊啦，蚊虫啦，外口病吼，嘿，迄条皮肤，外口病啊，定着家己哩知啊。奇怪啊，无啊，开白痒痒吼，头壳皮啊痒吼，啊，脚趾变脚掌背对吼，啊，有当时啊，上落到地窑吼，佫一巴一巴走走出来吼，就肝肝开始第一白多吼，啊，这那无胃肝落以前吼，歹处理。你讲又佫啥来话，对大家嘛知啊。啊，抹袂好啊！像那个体内肝的垃圾吼，都维他干，维他干你甲食，维他干甲食吼，胃肝这煞变垃圾，甲倒甲倒手，变愈侪垃圾出嚟，愈清人迄、那个开始外口背吼，白上腰啦吼，规啊规趴啦吼，都一直好用呢，一直好用呢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帮指名，上高倒甲倒手，甲肝这个所在倒变垃圾吼，就咱个维他干啦，没有丢，咱个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啥？这两三个三，连什么人都好嘞，连那个上内行对肝药上内行肝胆的书，那看到咱的维他干的成分，都植物搁在澳洲草搁在苦荠少数萃取是植物内面上高过肝啦，植物内面对肝上有作用，到咱的澳洲草苦荠少吼，就是咱维他干助剂吼，挂起来写一个三，唔通买唔对，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听这个气象团跟你讲哈，下礼拜有可能几礼拜啦哈，这个落雨机会真侪哈，尤其迄个啥，叫做这个梅花方面哈，下礼拜哈就明显啦，啊拢伫台湾顶面，尤其对呢，尤其咧。中北部今年吼，南部吼有啦济少落，但是南部落雨的情形较无北部，中北部尤其北部会较济。后礼拜吼，听讲会连续落吼，就是落雨的迄个次数吼，是就像咱咧讲迄个梅雨啦吼，梅雨的话呢，今仔落明仔载落啦吼，啊，可能落袂煞呢吼，上尾一礼拜的时间啦，可能吼听讲爱到后礼拜六啦吼，啊，伊为后礼拜这两天休一下，我这两天等到好天。到这个拜六甲明仔礼拜吼，天都好天吼。那么拜因吼，就小可开始结啊吼，过来拜下晡暗下开始就一直落吼，安尼开始落几礼拜吼，可能爱落正礼拜的，甲后礼拜六吼，后礼拜六吼，啊甲礼拜吼，开始收煞吼。那出门都爱细心啊，落雨天绝对较危险，桥都歹开车，爱相当注意吼，好，大家先了解这个落雨的情形吼，这个时间都好贵嘛吼。啊，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现场这个电话，甲超界0800-8689999，0800-8689999，稍等开放，再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产品就方便吩咐吼，会当多多使用，不爱上线，咱就报关时间吼，我报关时间你卡，会给你听电话吼，0800-868-999，来看一件，这礼拜拜三啦，中华丽水吼。有一个做后生无法度工作的关系，干那这个咧，这个后生吼，拢爱伫外县市啦。啊，厝内面剩两个老的，有那拢诶误会啊吼，都爸爸妈妈啊，有那无在了，出来上课边。啊，这个后生阵伫厝内厝外伫咧门家教吼，甲装监视器嘛。啊，这当甲手机连线呐，我那工作小寡。较浪漫吼，下当看者看者，都剩两个老伙仔，可能有啦，做袂到，讲请看路啥，咱唔知啦吼。结果到这个拜山，工过做一段路，较用淡薄吼，啊，着手机啊看一下吼，是毋是厝内平安嘛？到两个老伙仔吼，结果一个拍开手机啊吼，甲迄个监视器连线吼，到迄个镜头翕着，因老爸。爬倒伫门口口，那爬都爬袂起来，老大人就是安尼啦。你莫爬倒，爬倒吼爬袂起来呢。佮拄倒伫门口口，迄支监视器好，明明倒伫下边啦。无法度，我人伫外关区吼，着急。我若无在，着总管敲电话嘛，敲电话报中华丽水警方来转接，客户今日派出所吼，当然警察嘛足足好啦，一个转报了，哇，水到位啊嘛，这个。管过警察好，一个到位了，当然是赶紧甲阿伯啊吼，安尼倒好起来吼，啊是毋是有需要去病院？顺顺的可能吼，会甲送去病院小可顺些。迄人若跋倒爬袂起来，反正毋知对伤着咧吼，阿伯扶起来，阿伯扶起来吼，甲看是真正无啥物大代志。啊，无代志个爬袂起来，你毋知影老大人啊，老大人啊跋。跋倒，唔是讲什么摔断一堆啦吼，但是都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吼。人若第一时间跋倒的时啦吼，扶起来以后，就我来问一个话啊，阿伯你该这个跋倒伫拄拄门口口，伊讲我咧赶工啦，啊你是咧赶工啥咧？拄去有门口吼，有一个物件搭着嘛，人咧行路时咧搭着，哇，一个无细气的跋倒就爬袂起来吼。伊讲哦，阮太太早我一脚步走出去啦。因太太的囡仔妈妈，伫咧外关区上班的囡仔妈妈吼，后生的妈妈，就伊讲早一步出嚟吼，伊讲伊要甲落来无掉啦，因太太无记得，就失智啊，这个太太吼，阿妈啦吼，好啊，伊一个是着急赶紧要甲杀要甲救吼，就是安尼个赶紧要约出嚟吼，准着急准跋倒啦，啊准摔地了袂叮当啊咧，你甲看。两个老公婆啊，有人讲哇，这样哦，一个无记地吼，那变出嚟吼都胖呀吼，一个吼都心跳也无好，误会啊，拢误会啊咧吼，一个跋倒爬袂起来啦哈，警察一个听咧，刚才讲阿伯唔是呢，你讲你是要找太太，太太咪出嚟啊，伊讲是啊，伊只较装卡，装卡厝边吼。有真侪一挂迄个草包啊嘛，吼、哦，伊只较装卡的这个装卡组吼，这警察较讲，袂使派支援啦，因为打来一个两个警察嘛，本来是讲动作讲阿伯跋倒伫门家口，当咱过，并无大受伤好加在，咱就甲扶起倒啊吼，较会知影讲阿伯讲讲，阿妈走出去啦，因太太吼，摊倒安尼走出去吼，伊扭无掉啦哈，是毋是真正胖啊？真正胖伊啊？都出来都忙不落啊！得安尼好啊！这警方开始叫支援吼，啊，这这个开始找吼，搁真正找着，唔是咧讲白贼，因为警察到的时候，发现讲因后生伫外关区所报吼，是真正因老爸这个阿伯啊已经蹲了地伫土家，想讲应该是无问题，啊，等咧说完吼，啊，得阿伯啊到位加看吼，无什么大问题，唔是讲骨头断啥啦，好好。都有找到无唔对啦吼，无安尼便宜啦，都阿咧高高诶，抹抹就好吼好。但是一个问话了，才知讲原来是阿嬷吼，是叫造水，伊时间来去无着，伊安尼动伊无着，准造水都无位啊啦，都人都无记地啊，随在放咧吼。啊，这警察才讲，赶紧咧，赶紧安尼找，伊讲偌久啊，伊讲差不多三点钟啊。
哇，这个阿伯那等到坐地接要到两三点钟啊嘞，是等间后生拍开手机才看到，那无吼，无人再来伫门家口啦，好。那这个阿伯来讲，因太太有真严重的失智症啦，一边拿出去绝对找不回来，而且因这个所在较庄卡，伊厝里吼拢厝边隔壁拢差不多草坡啊，吼拢比人比较悬啦吼。嘿，唔知要跋伫对，唔知啦。我一直听咧，警察怎讲，卡手无够嘛，总赶紧打电话转去，叫支援，包括通知什么样的船长啦吼，包括民间的搜救队吼，就开始找吼，结果真正找到，就伫因身躯边遐草比人比较悬遐草坡吼，安尼一直找入去到内面吼，阿嬷真正蹲立坐，伫落瓜埋遐啦，我那爬袂起来啦，阿嬷我那伫遐摸无路啊，啊就是摸甲人吼跳歪歪。啊，人的失智，佮互你真正有路，伊也懵无路吼。卖讲安尼规片，哦，拢比人比较悬的草啊吼。阿嬷讲蹲到坐伫迄个罗锅马顶悬吼，啊无啊多，即袂当佮在乎吼。都消防人员有配合，准用个担架嘛，用钢的啊吼。阿嬷即、這个用水，后生已经伫个外环区真病啦，十二月西趟啦，已经开车病倒来啊。一直赶紧吼，等下一棍头两个人呢，老爸老母拢掉啊吼，唔只虽然是先报是第一时间赶紧找着人救着人嘛吼，啊后生嘛是唔敢放生啊，准发现以后就开始哇车就发动到维外关区硬拼拼等下，啊阿妈找着的时吼，后生都到厝啦，规身骨都讲袂好啊，后生才陪同救护车送妈妈到病院检查，我那好个再无代志啦，哇你甲看。安尼两个人公婆啊啦，有人讲我看这是坐喺身躯边啦吼，那无吼，那无话吼，讲大庄卡都家己住，一定是安尼的。你茫看咧，你茫看这老伯家吼，食甲反正八十瓜吼，反正八九十，家己卡手来叮当，你别甲坐喺对伊无话，你讲一半讲啊讲啊啦，我要多一工也不要紧，或者会使哦。你讲长期要带去外关区，你做工过啦，对啦，什么所在要甲你带做伊无爱呢？唔是你无爱带伊去呢，是伊无爱呢？你袂当甲多强呢？因为这个所在，伊安怎望到望有路啊？这是带滚啊十年，滚啊十年的所在吼。虽然危险啦，身躯边也无人啦，啊，但是咩啦讲，所以个这有当时爱足有耐心啦，无多吼啊，那无多吼，就这个叫看好啦吼，但是若做袂到嘛，无多啦。看到嘛一条钱啦，咱讲首先吼，那无得个上安养院，都讲老人院的吼，话讲伊唔就袂丢啊。老大那两个人个人做伴，两个阿公婆、老公公婆个伫咧吼，你讲上什么安养院，特别伊特别坏咧，我两个互相做伴吼，我顾伊，伊顾我咧吼，啊个有帮人家。所以讲话讲，你茫怪，尤其增加所在，因为增加所在老辈家较侪，少年拢出来嘛，较无扛过路。有诶无吼好啊！较增加较偏僻诶所在吼，即嘛真侪人剩两个啦，那无就剩一个啦。但是你甲讲啊，你干那两个老公婆啊吼，还是阿伯啊，剩你一个吼，啊无起来顶头加上无爱啦，我无爱啦，我当只我凊彩帮吼啊，哪有对一间有对一间面单，对一间创啥吼啊？当时要去你都市都白输，干那寸步难行啊，属实有影。我是要帮伊对。啊，无就无使，去你都市遐大吼，我看到人就是安尼啦。啊，你要甲多叫嘛，无多。戆爷，我咧讲阮老爸、讲老母啦哈，所以讲免啊讲。你甲讲啊，我遮方便吼，啊都有老房间啦吼，啊个当然较进步嘛，吼，咱较多市的厝，迄个就是无爱就是无爱。你讲要甲拜六礼拜要多一面两面，迄比较紧，迄会啦。吼，你都。姑姑啊，甲带起来带一面两个，你讲啊，都无担遮伊无坏啦。啊，等于家己个所在，我个目睭客客要望去便所嘛，有在嗲的。我住要滚六十年，住要五六十年个厝，旧厝咧，家己个厝所在，种真吼，实在有那老大人啊吼，实在用心啦、耐心啦，无啊多啦吼。啊，做这代志袂当多强啦。事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带你身躯边就好啊，无那么简单啦。哦，这我那时代进步，我那一块机器帮助啦。好加在这个后生嘛太有心嘞，伊就用那个监视器，这我冇装啦，叫做
监视器这吼、個，哦，足方便吼、哦，对一个角度，你都会当用手机啊落去对。哎、欸，唔是讲同一个角度尔咧，你手机啊哪个连线吼？你手机啊刷倒屏、正屏，迄、那个镜头对你刷呢？迄镜头对你刷吼，规清楚，差不多180度拢顺较到吼，都、就是空过啦，做刷伊就看一下嘛，看一下，啊，这足方便啊，看一下看一下，当然你就知影讲哦，无代志无代志，结果空过做刷拜山，甲看，哎呦！因老爸开伫门家到跋倒地，啊，就绝对有代志啊！啊，伊家己无在条，第一时间拄伫新湖滨总线敲电话报警察，啊，这警察好个在，真有心嘛吼！哦，一个第一时间随便过吼、哦，本来嘛准是讲啊，到因老爸，伊在讲因老爸摔地啊，就真正危险吼，加扶起来吼，啊，搬搬咧，无啥物大代志，抹一个药膏啦吼，这都小可坐定吼，接咧讲讲。我是要找阮某，因某吼，就是囡仔妈妈啦，就是因这个报案这个后生的妈妈吼，已经撞出去三点钟啊啦，伫边啊这个庄稼草坡的所在吼，哇，这开始紧张，我总赶紧报船长啦，报所谓，大家咧斗三工，啊咧找规波，找规暗，好甲找到啦，真正蹲立在伫内面边的迄个草坡啊内面的，哇，好甲在水水钓呢吼，嗯，我呐。有一个功夫啦，吼、哦，照顾老大人吼。现、哦、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唔对啦，系啊，啊，我都我吼，你要要带时阵，我都赶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食，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得食的，唔捌得穿。
1: 啊，不哩穿，不哩穿哪里啦吼？
0: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老兄弟啊，你往了在咧穿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1: 酒瓶，酒瓶，酒瓶，
0: 三百，我讲个两百。
1: 哎，你好，好好。啊，你讲，
0: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咧。
1: 啊，当然好啦。
0: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公家，我唔知我阿婆，我系想你食，我系挂饭，我无食，我就袂想无食。
1: 啊，好啊。
0: 你讲食啥尴尬，讲拢袂穿啦。
1: 哦，安尼哦，哦，你小弟啊，哦，讲
0: 安尼我讲。你是对唔对？你这只较兴奋，我食三罐外贵，较感觉着的呢。
1: 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0: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着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要冻袂掉。
1: Q&B 哈 ，Q&B 哈，哈哈哈。就
0: 是这个暗时啊。
1: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钓钓钓嘿。
0: 哎，这个暗时啊吼，
1: 钓，
0: 无想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啊，无在困。我着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1: 安尼吼。
0: 我来赶紧食啦！啊，大家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甲你买四罐，迄真大个啦。
1: 好嘞，好。
0: 啊，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迄半罐无食，讲 OK， 我说只讲食，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嫌一杯。
1: 美国真够，叫做去美上个队伍食。人伫美国白上好啊，美国好卖较好啊，大家都知讲买买这个物件。外国人吼，咱讲属性啦，较进步国家啦，迄种对身体迄个健康保养绝对比人较悬啦。伊知影讲什么物件对身体效果啦吼，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吼，人特别八八十十咯，未像阮石头底，什么时间上熬发生就是暗时啊，暗时啊吼。你个热人嘛，同款，暗时啊，绝对比你时大吼，会较凉小寡啦，都温度较低啦吼。这个时阵的心血管吼，上个发生，本来是好安尼，看看看到人啦，较烧热淡薄，迄个心血管会较大嘛吼。摸落来吼，哇，迄个时阵吼，迄个力较大力，哦，白掉咧啦吼。啊，若无咱清清清吼，若无就像迄石头底底形下所在吼，人吼足艰苦吼。到美国真够卷米啦，喘气轻松，免咧白白底底吼。啊，你是头壳免咧行两步啊，喘平平咧，真正喘平平。迄个喘吼，甲正常咱人若咧运动吼，招标迄个喘无同款。迄条安尼改成阿无招标，啊，就行两步，楼梯爬两层，喘到旁边吼，迄条咱来美国。真够救命！一定爱食，其实这个都退化了。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免惊，这个都退化，人老有话吼，物件用久就退化。咱甲吸到转来，这个物件叫做物件开始用久了吼，你无加占油啦，无加创造，你甲过一个都转来吼，免惊哈。那无吼，医生在讲，这就是严重的什么病啦，对不对吼？那无你检查先咧，医生来讲，对较无好啊吼，啊对爱注意，还得去退化，就是要叫你注意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啦吼，这个碰布啊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咱等等等清清清啦吼，啊，都不是像迄石头，不是白条条、短条条啦吼，沿海的所在吼，啊，那无咱穿平平吼，美国进口个都 QMV 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尾有对，啊个加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山伫南投里向一乡山区吼，听讲这个所在有那真侪咧做地吼，卖地家己种地吼，好内面一个做地师啦吼，做地师傅啊吼，啊师傅啦吼，有那少年少年咧四六来岁呢吼，应该是落大雨吼，迄个水管啦吼，有顶大所在这都拢。做者一些做地，这种做地厂吼，家己本身拢爱接啥呢？叫做山泉水啦，吼、哦，到山顶迄种水吼，讲卡个啥咱唔知吼，好，啊都讲买顺水源啦，改成有问题啦吼，落大雨吼，啊当日落大雨啊，伊阵真正出来，结果唔知讲伊人用行的呢，用行的吼，可能躲在后边山区的所在吼，结果都碰见啦。拢一直无回来啦，哇！啊，厝内人当然都烦恼甲吼，都报啊。结果一个报吼，完全联络袂到，因为山区的所在信号真歹啊，嘛无在条讲伊人当的所在。啊，你慢看咧，台湾细细粒啊吼，那伫山区一个山区吼，要找一个人吼，迄像迄一只狗爷啦，看要得找啦，分队过来的啦吼，包括民间的吼，包括消防队吼，哦，安尼出动过那边吼。结果，关机啦，吼，石头崩啊，结果真正吹到，人摔死伫遐啦，都路啊骨流血吼，迄山路吼，作为顶管，人家看应该是安尼，就是有一个河嘛吼，为顶管迄石头准铺一个吼，看迄个河吼，准伫下边啦，摔死伫遐，哇，真害！伊本来先开一台发财车啦，伫迄个山谷的头前个所在，啊，就停伫往行呀嘛。那因岛人咧讲，伊讲，伊是讲要去山区的所在，就是因岛迄个水源，伊咧地园嘛，地园吼咧做地啦、种地啦吼，按这水源吼，拢就爱用迄个山顶迄个山泉水啦吼。结果唔知讲，这个买我仔店有跨一通电话尔啦，讲吼，伊改先摔掉啦，中岛仔店的先吼，安尼。就讲实地吼，啊，因兜的人吼，想讲，这管报一下吼，结果唔知讲，设伫什么所在？因为这通电话了就断去嘛，断去了人开始要卡就卡无路啊咧，电话就接袂通。这所在有那山区信号真歹吼，但是相对有那一定要出动啊，因为这是真正呀，这是本人家己本身底下发生问题，准卡断个一通电话嘛。因兜人接到吼，准开始先派出去，先派十个啦，消防队这边甲剩十个吼。结果一个所在找无人啊，啊到底这个是对一个所在吼，接到对哇，这当然唔知，你得爱手机啊有信号，我大概知影讲你伫迄个咧啊吼，啊唔知啊无啊多吼，我准找无路啦吼，啊找无路这边先等来，搜救队搁再增加，增加几啊队。支援吼，过来，搁在找，倒去找着啥呢？伊停伫外口边一台发财车啦，从位遮开始去考虑啊吼。你发财车停伫遮，可能着去考虑个山区，结果唔通哇大雨落个。这礼拜前几天落大雨大浪，但系尤其山区个所在，你看看落个吼，人消防队当时咧救，着救人员啦，着讲这有可能真正出事啦。就是本来吼打打也是安怎，啊落大雨来吼，准出事吼，佮。一直找到暗时八点外呢，要到九点呢。你甲看，安尼开始甲大家讲，大概对一个方向吼，啊，甲看到有迄个水管嘛，就是人吼，有咧接迄个山泉水的水管，人家伊讲有可能顺着水管，顺水管为顶管去哩吼，就是因咧接迄个山顶水这个所在吼，要到十一点啦，才发现讲，哎，这一个河，就是人的脚步踏伫石头吼，处于有一个河嘛吼，才讲。哇！啊，这下边就不遮深啦，啊，停无落也袂使啊。总为这个所在有迄个卡好处的所在落去，吼，真正伫下边啦。就是打着迄个落雨石头，啊，佮可能内面吼，迄、那个一挂树根准铺一下吼落去吼。出门无扎鞋丝，拢也无扎什么锁啊，什么物件吼。啊，去山内所在找水源，结果一个落去吼，差不多300公尺，要惊死人呢。300公尺吼。是差不多101的半多管了哈，你看你为101吼，台北的101吼，差不多200-300公尺摔下来吼，就稳死的哈。安尼完全无路准落去吼，安尼一个位顶管落去吼，差不多要到一点钟啦。
但是发现尸体要救起来三点钟呢，都到天光呢，啊无法度，都发生代志啊，都这个高家属啦，哇，这要注意吼，从落雨天后礼拜有可能落几礼拜，你要注意落雨天吼。高我就尽量唔通啊，落雨天吼，啊，这个时间虽然讲后礼拜落雨较少吼，但是这两天啊，虽然讲较好天，但是济少山区嘛拢会落雨啦吼，尽量这段时间都靠落雨期卖去山区啦。迄山区吼，都是高外山区，真正足危险啦。你茫讲迄基山爬滚啊十遍，滚啊十遍是好天啦。你茫等到落雨天，有当只骨流手，你唔知，出来到第下边是300公尺，你也唔知啦，绝对熟悉哇，真好吼。的南投你要长年嘞啊，长吼，安尼本来讲伫厝内面家己做地吼，拢咧做地家己种嘛，家己做地吼，安尼一个足顺数吼，结果唔知讲可能落雨吼，迄个山泉水的水管吼，小可那有都无水嘛，哎，讲要即足侪人安尼啊，因啊接不着山泉水吼，倒不时在去顺者，因即有当时啊，反正嘛个。动物啦吼，野外动物甲你当着叮当着，哇，插嘛迄个水吼无咧来吼，到迄个电管迄个接水的所在吼，定定爱开始顺咧，顺迄个接电管的水源头嘛，迄个水源头吼，结果顺者水源头讲哇插嘛，讲摔死伫遐啦，46岁真少年咧哈，可怜吼，爱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通宵天吼，哎，分脏器吼，
1: 哎，
0: 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但你那个火力民宿吼，
0: 哎呀，
1: 你讲脏器安尼
0: 点？我两礼拜感觉有效，我将想烧麦。
1: 伊
0: 讲我以前通是啥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
0: 哎，
1: 哎，
0: 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症状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啊，
1: 哎，肚肚，
0: 食食白讲有效呢。
1: 讲有效哈，哈。
0: 我前两礼拜有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哈，咱个活力民宿哈。
0: 哦，好，谢谢。
1: 活力民宿哈，那咧精力会长得，实在就有效啦。啊，就明显哈，爱食活力民宿，没有掉生活的话，我那个啦。贵宾那边假所谓的所，尤其哈，你对上的迄个潘白边呐，阿边潘白边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那人食到这个货哈，因为你进前也无咧整理济啦，无你整理长啊多啊，你想讲啊，都顺顺啊对，但是奇怪，到一个年岁感染吼，准开始愈潘白吼，啊，你打开始无迄遐大敏感度。一个开始我差嘛三工五工，迄个一礼拜吼无在调白吼，就是。派人也派棍啦，家里的灯啊都占掉掉，恁袂叮当啦。啊，你袂叮当，来赶紧派这好人来甲清，唔是一工两工啦。这要食一个时间，家遐阿查派人吼，全部赶走，互你的灯啊吼，伊自然的蠕动，佮做自然的功能啦。嘿啊，你开始做天然嘛？那无你要逐工拢食咧医生规个咧下药啊，该种两边的吼，你食袂掉啦。按讲属性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咧帮助这个排便吼。诶，胃肠道相当好，嘛别食物件不是得肚肚啦吼。胃肠道就是安尼吼，咱个活力民宿吼，胃肠道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替他贵宾迄个面食所的说吼，顶关的活力民宿过了真好，什么所在？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都逐工都唱唱唱个呀，唱唱唱唱唱个，卫生都唱几包的吼。活力民宿一直个食，逐工固定吼，一遍两遍个食，咱个活力民宿诶。一段时间减少一半下价，都唔免大概都拍卡枪，拍卡枪大家靠热呗，烧热空气啦，无讲。但是当拍卡枪一两个，你才拍一百个啦。这种体质的有啊哈，你个食火力民宿会减少出侪哈。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咧贵宾那边食所一个所哈，指定的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嚼掉了哈，身体哈，拿到一个年会看站哈，绝对落去啦。啊，一定是安尼啊哈，唔免大行道啊，惨啊啦哈，免那办。咱针对什么路，一路对一路，嚼掉路哈，啊个一直甲整理等下哈。你生活就足快活啊，人食到这个货，有人讲差不多七十外，反正嘛到八十外啦哈。要要求啥？要像个少年家，一日皮薄走无可能。当那生活会当顺遂就上好。我来讲这阿伯，大家嘛甲讲哦，我来当生活吼，家庭咧顺遂那就上好。本来就是安尼，得甲整理转来吼、哦，用这个好物件甲整理转来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咱的产品拢有指定的药房，每一个所在拢有吼，啊，足济药房，咱全台湾差不多要到400间的啦，要到400间指定药房吼，差不多大家拢方便买得到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都下晡差不多要到三点半左右吼，台北消防队这个所在有民众报案，就一对应该是母仔囝啦吼，妈妈90呢，哇，即卖人家真勇呢，你甲看90啊吼，搁有在出走路散步吼，应该是干查囝啦，这个查囝佮将65岁嘛吼，这个查囝吼，两个人行里底呢。伫台北市大安区中校东路四段，这个所在，敢是要我差不多台北市政府咧后壁段这个所在吼，中校东路四段嘛吼，行伫顶下卡，结果到迄个人行道迄个顶下卡啦吼，准空棒叫落来，哇！台湾的空棒吼是伤多啦。我咧讲这吼，你唔知要去外国较侪机会去外国看，喺外国个店面街吼，唔捌看过空棒。有名啦，但是无像咱台湾迄种迄种阿古里啦吼，大块空棒吼，会惊死人。迄个外国人吼，因的感想就讲，迄个真正有问题，放来看走会有啊，走袂有吼，真正有影。啊，咱的空棒大家都吼，一块比一块大块吼，无但更加看开，佮像安尼无条的吼，真正放来都对是惊呢。伊经过介绍，是话台湾大哥大迄个电信公司啊，吼，电信行迄个空棒对吧？两个中掉。讲是无生命危险无唔对，但是吼，我那不在咁动，卡手断呢。唔知查囝妈妈伊是无无加讲详细吼。改成这个妈妈切较无对，这个查囝较大力啦，就这个查囝吼，卡手断啦吼，啊人即马手术嘛，已经赶紧报警，而且送到附近国泰病院手术吼，妈妈有脑掉啦。当然空棒拼落来吼，这有可能我若无讲，两个全部拢一大力吼，妈妈较细力吼，切掉啦吼，啊手骨改成有一撮，流血啦吼，不过这查囝较严重，改成手骨有断去，有断去吼，人已经安排买手术了吼，啊，除了这对母仔囝去有这空棒唔对吼，佮头前三台好多位啦，都停头前遐。迄、那个人身到迄个三头摆往哪掉吼，扛棒落来吼，啊到底是安那扛棒较会落来较看吼，是规片呢？咱迄个店面都规个店面，啊，即有个人做扛棒，拢会做规个店面嘛，都长长迄个环环迄个扛棒吼，安尼规个扛棒吼，哦，袂细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手会长就是安尼啊？伊这是规个都袂输，敢那规面店面的扛棒迄种较大台的扛棒，拢规拢拼落来啦。我讲你要做扛棒，无你嘛做好好，对不对？迄扛棒一块比一块较大块，哦，啊有个人佫捅出来，哦，迄台湾咧做迄个店面的扛棒啊，哈，啊无你嘛共做好，唔是，迄唱片股的，这个代志它会使发生安尼呢？扛棒绝对是外口边人咧惊大的所在呢，迄是连一点啊死较早都袂使呢。你袂当讲，啊都放下卡来搞掉啦，你像安尼唔对人啦。无死好加在，这你慢看，这是无准的。迄个准的温死的，迄块扛棒偌大块呢？到迄个店面怀疑，迄个贵的店面的，遐大块的扛棒怎放啊？所以我咧讲哦，这人无死嘛，算最好加在吼。啊，都无敢都行过遮啦。拄啊，伫迄个人行道，甲迄个顶下卡咧烧，下面的扛棒哇，贵拢拼落来吼，啊，佫有够拄好啦。拄啊，两个无敢行到遮都唔来吼，哇，人叫我遐水到位。迄、那个妈妈90岁啊啦，正手一抓嘛，哇，我那白细抓吼，当然这生命无问题啦吼，但是查囝就较大力，佮成手骨哼一下断去，脚骨也受伤啦吼。摊拄啊，都三点半左右啦，哇，有人讲对啦。所以讲惊咯吼，我看到惊迄个物件唔袂对啦吼，到人迄顶下卡的所在，尽量惊顶下卡啦。有人讲啊，即卖吼较少顶下卡，即卖拢较侪人行啊，人行道都有当只冷气挂伫这边啊。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冷气的室外机啊，你茫看咧，迄冷气的室外机吼，迄若拢无咧甲顺吼，迄唔知旧甲安怎样吼，迄风吹落崩啊，看袂走一堆。电话无一个大学生做囡仔，甲因阿姐伫咧等只平者落来，都登顶电视，哇！你甲看吼，即种这些，真歹交代啦，咱讲事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咱这点钟时间到吧。那有要去欢呼哈，电话等继续加个抄解，0800-868-999，0800-868-999哈。即继续使用产品问我着药房哦，唔知影个问我着，较袂买唔着啦哈。0800-868-999啊，谢谢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阿秋。

0: 没有啉茶啦，就是都啉茶上解好哦。啊，要啉冰啊，啉温的。
1: 温
0: 的，你边啊？
1: 我就是讲啉冰的。温的我，你家那包有什么茶？我拢啉冰的。
0: 你去更无人敢啉冰的呢吼。
1: 啊，我这么好啊。
0: 这裹起来呢吼。这个朋友，这个来啊朋友，朋友，这个领专啊，许天博士过来，应该叫许天博士哦，来出来吼。
1: 访问我。
0: 哎，给访问一下哈。伊严重的气喘啊，黑姑。黑姑迄落迄落血氧量70几呢吼，昏伫路边诶，昏路边叫叫叫我坐叫我车吼。

0: 假使恁脖子一起加困啊，气喘足严重诶。即卖当运动啊吼，啊当啉，当啉凉的啦吼，你拢啉，啉一杯无，一只面做用迄无，介贵，我讲做新鲜，伊拢啉好呢，恁知影吼，吼，无简单，艰苦过拢知影啦，啊不，因兜大朋友吼，迄透天带大间咧做民宿啦，伊也堪咪啉吼，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我现在看电影啦，去看 Michael Jackson。因为昨暗时来甲我操单，迄个小姐吼，伊客服伊讲哦，伊去看两届啦。伊讲哇，我顶要来看，我来看早班的10:20的啦。啊，刷新多12:20吧，多包饭包包来公司食饭多好啦。你甲看哦，安尼下早做有时间的话，下早个。诶、欸，一间来来，诶，恁拢无贵，因为即卖拢价做贵啊价啊吼。
1: 诶，较细啦。
0: 诶、欸，较细啊，伊也为无贵，十二个去看尔。
1: 我妹妹
0: 看电影，
1: 我两个包场，
0: 两个包场哦。哎，阿、欸、杨、啊、Michael Jackson 伊伫四月七就开始播映啊，就爆放映啊，就足济人个啊。大家即卖要买啥，伊得要抽起来啊吼。啊，去看是也袂歹啦，咱伊成长历程你也唔甘伊啦。伊、
1: 啊、
0: 是细汉老爸就甲逼作严个啦吼，因都有四个哥哥吼，啊来伊五个嘛，佫一个姐姐啦。啊，伊老爸算做伊经纪人啦，啊，老爸对作严个吼。啊，好佳哉嘛，是用这個老爸甲严起来啦。但是咱这個老爸不要改当作摇钱树吼。啊，麦克是一个心地足善良的人啊吼。伊拢无朋友咧，伊拢坐伫窗门边啊，看人囡仔在耍西吼，在遐耍。啊，伊拢袂当伊爱练歌，伊爱甲四个哥哥做伊练歌，因着要组成一个杰克森团啊，吼，杰克森团，因这团体安尼无吼，安尼啊就拢啊无他出去佚佗啦，伊就真细啊，即嘛。伊来将因阵有出去一个表演，等下足忝嘛，对不对吼？想要困啊，那表演袂当困。爱阁继续阁练，哦，恁无教好，安尼啊！但麦克讲，我感觉我做好，伊先囡仔先八岁尔。伊讲我感觉我做好呀，好，你感觉你做好诶？你做够会啊吼？因老爸批大体甲笑啊，就甲讲啊，吼，爱做伤心诶，爱做艰苦啊。因老母嘛做伤心啊，无把大老爸做严啊。啊，伊拢一步一开，头先老爸吼甲雕出来啊吼，伊这气势是老爸雕出来，但因老爸尾也甲伊当作摇钱树啦，拢开始就都是伊改变大家庭哦，变做大做变做大做，拢是啊，伊都无变完。伊第一个变为鸟鼠啊，你讲鸟鸟鼠啊，讲话饲只鸟鼠啊。哦，啊尾啊就是因到愈来愈大间啊吼，啊饲只猩猩哦，伊去认养一只猩猩，只猩猩是互人咧做试验的。哦。诶，啊伊去啊认养吼，伊去甲救出来安尼，啊来饲长颈鹿啊吼，啊来饲草泥马啦吼，草泥马吼安尼，啊饲出一只狗啊，伊都伊的朋友就是只动物，伊也无变完。伊麦克无朋友啊吼，伊无朋友，伊最爱看迄个像诶，童话漫画、童话书哦，迄个主角哦，伊甲点了啊，伊迄个主角伊拢哪像尾啊，歹人变可以被他收服啊，安尼吼，诶、欸，变好啦，伊最爱看一本安尼，啊，伊是一个伊写这个歌吼，真好听哦，吼，足侪歌拢是伊家己写诶。啊，即个舞步是安那来，嘛是伊个灵感来个呢吼。啊，嘛是伊甲迄个公司讲，我要爱加啥物个路线，啊，我要啥物歌吼，啊，我要安怎，伊知影家己要啥物，伊讲我要变成世界国际巨星啦。啊，伊这样伊做到啊，吼，麦克吼，迄出就介好看。做许你感觉做唔甘即个囡仔啊，但是我懂童星喎吼，伊细汉时都被日光灯拢照嘛吼，吼，啊，拢镁光灯安尼照，啊，伊拢无家己个生活。家己的悲伤，伊拢无得跟甲遐动物讲啦，吼，甲狗讲啦，甲马啊讲吼，伊也饲马啊，啊饲长颈鹿安尼，甲遐讲安尼，但是伊应该后续，因是伊做拢是黑人的时阵，还袂做伊变白的时阵的啦。
1: 哦、
0: 变白时，伊唱迄个 We Are the World 时阵无吼，迄时阵迄足侪，足侪后壁足侪光作天，伊是做伊头前吼，迄个站立，吼，迄时候站立，吼，站立无全。鬼啊，真鬼啊！就迄对坟墓起来，迄一边的啦，伊在看电视哦。有一个电视做一个查囡仔吼，也是讲了对一个人面啊，啃了哎，啃了破，迄面怎变骷髅啦？伊怎变有迄个有迄吼，好哩，有迄 idea 出来，啊，怎样迄个战力吼？迄首歌编排的舞步安尼，啊来 Billie Jean 吼 ，Billie Jean 就上一第一定位的一炮而红的 Billie Jean， 哦，的 Billie Jean 对不对？哎，就是安尼，袂歹啦，伊去看总是。名人传吼，咱若加加看，你会感觉讲出身拢无容易，尤其是黑人。迄阵伊要踮咧 NTV 内底吼，要播伊歌，吼啊，迄间无爱，迄间讲袂当。你阮都无了黑人起来遮播 NBA 啦，啊，但是伊都即马足穿个呀。啊，迄个头家吼，拄啊敲电话甲迄个 MV 迄个单位讲吼，甲讲你甲我播 Michael 的歌，你十分钟来甲我播，你两甲播，我甲我旗下做为主持人嘛，旗下做歌星会拢甲诱来，哦，拢我你去做啊，安尼，伊说十分钟来去跟阿 Michael 歌好起哩，哦，一炮而红，伊的 Billy Jean 吼，伊的打伊的卖2500台。销售
1: 2500万
0: ，哦，足厉害！伊好个再叫伊看，就好个再张客服来，有甲分享一撮，我才进去看。伊讲伊看两届嘞，伊去看两届，哦，嘿呀！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恁若有时间去看，嘿，捷运坐，哦，我足久无过边啊，因为阮公司来这边六冬啊嘛，六冬哦，我都无过应该迄边的生活，应该我住凤山，要徛伊迄落新营区无？哦，德顺街啊，哦，德顺街是阮公司个地啊，我徛做徛要规半点钟诶，甲徛到啊，迄个所在，因为我正伫任务啊，伫任务伫公司徛到遮都免十分钟诶哦，迄边就无咧过啊，啊，结果我即摆过啊看电影过，啊，遐遮多咯，是我逐工咧行，即摆变轻轨啊，
1: 对啊，
0: 轻轨要五年啊呢，
1: 对啊，
0: 哦，惊到，迄阵在反恐啊，做轻轨开啊侪钱啊，你若唔敢做，你违约开个愈侪无吼？怎啊头都提落来，无多无？
1: 这
0: 方便，你看做就变方便。你无造成，你讲吼，头然后人也无啊侪，你做要创啊？结果即卖优惠偌侪人呢？
1: 系啊，
0: 对不对？吼，啊，佫真正袂歹，做成一做大个城市呢吼，佫袂歹。哎啦，拢即个社会的进步吼，咱的观念嘛爱对咧进步吼，啊，即个社会的欢迎啦，啊，咱嘛爱对咧那个享受啦，啊，人就是安尼，对不对？家清两字啊，佫兼游山玩水啦。好、哦、好对吼、哦，好来谢谢啊！现场就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哎，搭带倒来订肉粽，我甲做咱的肉粽吼，咱若要订肉粽爱较紧的啊，嘿，
1: 来，
0: 即马后边讲没了，
1: 咱
0: 即马要订等等阮十号收吗？
1: 十号、十六号
0: ，十号
1: 十六号都有，都可以，全部讲是16号互恁收。
0: 哎呦，乌鸟释出名额啦，乌鸟释出名额吼。好，咱五，连咱五车已经订啊，对不对？但是乌鸟甲咱讲，好，咱搁订，伊要甲咱送啊到，哦啊，但是伊嘛唔敢讲伊了，你着那车已无到，车三到啦，
1: 对，
0: 五月车已甲五月车三啦，安尼好不？好，因为这今天较知影尔，因为乌鸟要咱四处善意，
1: 物件伤济啦，
0: 物件足济，啊，伊即阵啊开始咧塞车，啊，咱因咱我甲讲，咱已经就是咱讲，伊讲安尼要咱，好咱甲五月车已上完，
1: 对，
0: 啊，啊甲五月车三，
1: 五月车三。同辈
0: 讲
1: 就是
0: 五月
1: 初一，啊，若无收到就是初三。
0: 哦，对对对，安尼较安心，安尼你咧拜拜就会使吼。来，我娘今日四处善意吼，伫咱即马开始。你讲啊，无五月初，因为咱五月初是定啊，但是伊四处善意，讲别个肯收。哦，伊讲若五月初二无到，我五月初三就到。哦，安尼敢无吼？
1: 啊，咱唔好甲催货，因为伊真正咧过来送货，
0: 唔好。对，袂当催货，我娘就是袂当催货，规台车停停停催货吼。伊就挡住时间去
1: 啊！
0: 嘿嘿，对啊，你就讲啊，我甲按十点要等啊，无来啊，你头前后头前班挡住人，后边对挡住人，对不对？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共取时间呐。吼、哦，你那个就感觉讲啊，下来我那车三来要紧，啊，你就来订。然后啊，车三来要紧，啊，你就来订吼。甲阮一罐吼，20粒哦，啊，1200块。你那要像咱就包装规格啦，就大饭店即卖无咧卖肉粽，那像咱就包装规格，你轻易无可能买着。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菜市啊，即卖一条目像咱60块咧摊，但咱的规格是伊贵也砍起的吼。咱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若满1800，送猪脚。哦，啊，咱即卖一组叫做吼五福临门诶，五福临门到你家，多1810块，吼，多满1810块，1810啦吼，1810块吼，摕五项啦，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支的太甘盐鸡腿，哦，这支足好食吼、哦！你着看即马热人搞啊，热死热咧，做凉拌食甲酥酥叫吼！啊，来咱的红泽阿西，啊，啊个一包吼、哦，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有人啦爱食瓦萨米吼，看了咱的鱿鱼丝，哇，真正鱿鱼丝着即条色，绝对毋是白色的，吼，白死煞惊死宝宝！你甲听你啊，这真正是鱿鱼丝，哦，你看啊，这鱿鱼丝着吼。啊！一包瓦萨米，你啖，我甲爷爷好，讲到对平头对闹起，有够赞的赞，食到足刺激吼！啊，这球嫩鲜呢，都嫩鲜嫩鲜，做好食哦！这包阿根廷生来有一条，安尼四行，哦，个安尼就满1810块，哦，个送底卡，哦，个送一包底，啊，就五行，个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哦，来个恁兜哈！啊，若要订购，咱电话个多巴多利用，啊，无我若无人无啊济，食较少就好啊，满1500就免运费啊！ 哦，满千五，你比如讲就是呐，那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猪脚变家己买，两包猪脚1520，安尼嘛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哦嘿。啊，你把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吼啊一包鸡胗，安尼千五哦，鸡翅鸡胗爱较换手哦，啊会使，都会使，拢会使，吼那拢会使啦，安尼。那安尼若讲啊无，两包鸭翅好无好啊？两包鸭翅都1560，吼啊无啦一包鸭翅。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580，吼、哦，食，过年过节要等食，后礼拜要个大落雨，啊，慢点出毛毛烧，日头晒有够热，吼、哦，对不对吼？日头晒有够热，啊，那风雨淋嘛足艰苦，咱只叫月较快活，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哦嘿，乌鸟送位去恁兜乌鸟收钱，咱的往肉粽吼，365天你拢听我食。听我讲肉粽，好，但是咱的肉粽就卖十几工尔，足珍贵的，这真的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老的老基古早味的肉粽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吼，才袂堵，才袂胃，才会 Q 好食。哦，啊，过来，这个土豆吼，咱分林的，吼，分林千岁团吼，哦，大丰收的土豆，松松密，哦，啊，那这块三十人白讲，哎呦，会爆浆呢，啊，那 Q 做食吼，吼。安尼在三十人把买好食，爱过卤过，做搞刚吼，爱个卤，爱个卤过了后，盖一味吼，才会好食，较袂柴，较袂干吼。啊，过来这个溜啊糕，嘛是咱台湾的溜啊糕。哦，啊，这鸭两片，啊，鸡鸭两只细片，无人要食几粒的呢？吼，无人要食几粒的哈？吼，咱的鸡鸭两片是咱屏东坎顶的，吼，屏东坎顶的这流沙，吼，流沙金，而且鸡鸭两，真正就是无同款吼。啊，那油葱芳无，油葱有够芳的芳。安那食安那好食，那要订按电话投保，订两罐上盖好啦，订两罐都2400，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含低卡都做一过，那要订讲的电话投保利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阿哥。全台湾的广播电台，加咱咱 BBI 小广播网有店名，就是宝德旺便利店，遐就是阮的店名。好，去遐当铁肉粽、干肉粽，遐就无限钱啊！你一罐，伊拢卖几罐，无你卖两三下，你要一罐千二，你也摕，安尼就当摕，因为你家己去摕啊，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对不对吼？遐就无教运来摕，安尼要食小肉粽，全台湾都咱高雄市哦，啊新兴区啊文化三路29号，哦，这间宝德旺便利店，这间就小肉粽。两天前前打电话订，两天前改订，伊就改找我收收收收收收肉粽吼，啊你关灯安就好吼，好啊，谢谢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咱家记录起来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吼、哦，安尼看偌方便，啊，过来就是栽培所。那那咱到附近有栽培所，你别当去个领呢。那栽培所你别当去个领，你啊上班经过是恁到附近，还是下班经过？迄栽培所你当去个领，所以做方便兼利便吼，卡电话上盖好。现在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个你个看这吼热吼热啊，有人爱喝，有人不爱喝嘛，有无吼？嘿呀、啊，你像这个暴雨狂炸，崩山的山呀，崩山的山呀，甲玉井的山呀，噶无无？嘿，这个呀、啊，这个芒种吼，芒种雨嘛吼，哎、欸，长是芒种对啦吼，对啦吼，长芒种吼，嘿呀、啊，芒种也讨无食嘛。啊，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吼，多着山呀落地吼。四月是啊，五月是山啊落地吼，啊这崩山的山啊，水果等下等咧大春嘛，或者黄玉仔对不对？啊，水淹啊淹卡多，吼、哦，这个果农哦损失真害，真烦恼。哦，这几天落雨落无停的，屏东崩山哦，一个山啊远，去哦这个雨吼浸啊这行卡水拢浸啊咧卡多去安尼啦，都哪像囡仔咧耍水池安尼无？规清了，要山啊吼，未堪咪雨安尼淋啦，吼啊泡伫水内底吼，吼，这真正农民讲要哭无目屎，对不对？落这个雨安尼啦，啊，过来屏东，哦，屏东哪边啦？屏东哪边的餐厅啊？餐厅的鱼池啊吼，还有池的膜吼，哎膜吼，安尼酸出来吼，鱼仔啊，吼鱼仔规安蛇出来酸出来，好大哩啊哩，是落这个吼低气压的这应用。这个暴雨猛炸吼，南台湾昨下晡开始，屏东足侪所在就淹水啊，淹水的灾情。哪边哦，唔嘛讲马路哦，啊变成河道哦，甚至个餐厅鱼底内底鱼啊吼，哦遮收出来吼，去咧大马路逛大街，哦伫遐伫新园啊，新园的水哦深甲嘛是共阮半粒脸啊起来啊，这个、大水甚至哦淹入去吼人家厝内底，地主家具泡水哦。落这个雨，你甲看呢吼？哎，昨落雨，我惊出个头，你看水果袂烂，拢嘛烂，拢烂。哎，
1: 我那有一臭扑鼻。
0: 啊，你迄种西瓜两摆无着，袂烂呀？系
1: 啊。
0: 白叶烂呀，哎，浸着水袂甜呀吼。一直甲暗身水甲退吼，啊淹水的马路，哦，嘛无相关的人员吼来救封锁线吼，啊，住伫遐的百姓，该当家己吼徛伫路口指挥交通，吼，无人管理啊。用用怎应来安尼款啊吼？哎安尼，啊个即个嘞吼，即个嘛是，即个金蕉啦，金蕉实在真正金蕉足贵个喎。哦，讲金蕉创天价先足贵个无？一斤讲卖到几百块呢？即马一斤讲剩八块啦，啊八块啦吼。伊讲八块是上关卡的哦，顶 A 哦，伊分 A 甲 B 嘛吼 ，A 哦。啊即下个 B 个哦，啊那即堆只唔是只 B 都无上叫，只咧要后背啊！你看。那曾经何时啊？迄今朝大家安尼介绍才管，即马讲崩盘啦。哎，农民讲艰苦啊，目屎干崩吞啊，还做肥料呢，还无变安怎？因为伤过济啊，供过于求，因为天气好热啊，今朝够红啊。我你讲，这即边讲人做呆啊，无水讲无水啊，啊即马水来呢，你做进水这个未砍一下。我昨下晡四点吼，因为规个办公室拢无人，我家一个，我稀微啥物事，我就也无卖。出来老现在看到哪要落雨，我嘛袂见穿雨衣，就是都安尼湿湿啊，咁湿湿啊，好感觉哦。穿雨衣废去啦，热啦，啊，卖穿凉凉安尼爽快吼。到迄个感觉都想要出来安尼对啊吼，啊，就我都卖起来去红旗啊，啊，行目巴肚袂枵啦，啊，袂枵，吓，啊，就行看看，哦，我红红点顶做做啊吼。哎，佮红诶，感觉印象啊，拢阿扎太佮袂规头壳拢夹空水泥啊，拢空啊学做整齐，啊一家规划较足好个吼，无像应该安尼，啊就去嘛袂枵啦，啊怎去买一个煎饺，买我嘛无食，我都袂枵啦，啊袂枵啦买，啊就是人搞怪啊，奇怪啦，都是想要出去行安尼吼，啊你应该啦，巴肚枵，敢要打早食，啊袂枵，甲买我怎甲摕咧只看到前咧买个炊肉丸呢，啊无甲坐咧食，啊嘛袂枵，但是种。都长得是那像一个人，那像有魂无体安尼吼，啊，都坐咧，甲叫肉丸吼，佮叫四粒，吼吼吼，迄一粒十五块，叫四粒，我正伫遐食个头壳凉，你讲哦，啊，你落大雨啊，啊，因为我咧食我牙头，我你哪知影？啊，这吼天棚啊，嘿，啊，因为我无听到啊，我无注意到，用，遐落大雨，啊，都有天棚，都雨一声有听，吼，啊，落沙巴较无听。我讲哦，要落大雨啊！伊讲你看，就是因落大雨，人才拢无出来啦。人落雨下班就拢等呀，就直接等厝无出来啊。我阿弟讲无啦，拜五这时阵人客人家这条路咧食物件，这条路人爱烧客人烧钱，嘿啊对啊， 人客客像即款零零零，长只做零的，长你凊彩用行个着，用行用走的，啊，人只零零零，我做落一个雨你看，我讲天若无雨，人无雨啦，伊若要落雨落伤过侪，你嘛无伊法度啦。伊也早上准准落，带人下班该落来。我待下班都早，咱冲回家都无爱个咧淋，搭淋淋无咧红旗啊，对不对？都一个车开的对对对厝的车库入面，要搭淋淋雨哦，就是变安尼。所以大家都安尼哦，卖雨伞的卖雨衣的都爱落雨啦。你啊，那卖雨伞卖雨衣哦，迄家己诶，迄菜价都贵啊，当咧卖雨伞卖雨衣的无。啊，那日头出来，无半担，变咧卖迄条迄条防晒帽啊，迄条吼，迄防晒衫。哎，我冰丝的无哦，冰丝防晒衫有哦，嘿呀，啊，连咪热炎日赤日头，连咪透风雨都流，等下是都落雨，雨都落较粗，啊，我都穿雨衣啊啦，因为落较粗啦吼，啊，落来要落来公司的这地也是我足惊，迄厝倒人诶，吼，迄个真正若开车人，你唔知阮桥倒摆危险，啊，我拄啊长桥倒摆，迄桥倒摆落吼，两只脚吼对头壳打咧吼，啊，因为这同事佫摔过啊。个就是摔者，去摔者做食啦，我总唔甘咩？啊，我是唔知伊摔了，我是站诶做这无甲知伊摔了哦。啊，我落来时喏，佫无怎敢定做安尼，啊，两只脚落来吼，因为我捌听过，捌逐摆落雨就人摔啦，落雨就人摔伫遐啦，吼，总唔甘咩？迄做危险诶，啊，我会惊，我惊疼，拄啊放我沓沓落来，沓来两只脚突然，咱两只脚咧突然突我落来呢，吼，无摔个就无啦，做这无我甲你讲，那摔者脑震荡，你看变呐，做危险诶，危险吼。嘿啦，你看像这个，这南投哦，南投咧做茶啦，吼咧做茶的师傅，伊摔落去溪谷呢，伊做绝望的求救，讲哦，伊的下半身瘫痪，摔落啊，咱人都唔通摔，你看摔落对阿达哥登落，照着天头盖厝吼，啊会厝你厝的对阿达哥落，迄人怎倒了蛮霉哦，哪出问题啊？嘿，做恐怖，所以伊的下半身瘫痪啦。啊，不然人伊就绝望求救嘛，有无吼？嘿，伊求救讲我下半身都唔知人呀。这个警消竟然去来吹，吹十二点钟吹到，吹到人死呀！你看人死呀吼，对哇？咱都穿五免围啊，穿白爱较有伤吼。这个南投县的仁爱乡啦吼，发生一个跌落溪谷的这个意外，46岁尔呢。这个46岁姓林哦，咧做地做地师傅，哦，伊伫咧做人哦，伊家一个入面吼，吹暖北山吼，诶山域咧找水源，无细伊吼，怎摔落200公尺至300公尺深的溪谷，啊，又家就敲电话要敲119求救，但是伊下半身讲瘫痪了，伊无法度定位，哦，啊，这个经销大海捞针呐，一直讲吼。半暝11点，甲找到伊，还找到死啊！搞咱人袂堪要摔啊！哦，迄长着摔着做危险的，迄个天雨路滑做细个。我转紧甲明宏哥讲，我讲讲，后礼拜全台要落雨，你若对我落雨，你唔好倒来，莫徛咧地下室咯，你摔到我面哦，你着甲停所有事边啊倒啊，你莫徛倒来哦。我甲讲安尼，伊讲我昨吼要等伊落雨，我甲徛要假是伊要上桥，我爱厝呢。要上镜爱出，吼、哦，迄做危险的，塞车人唔知阮桥倒要艰苦。来啊，这个啊，伊就摔过。经过了解吼、哦，这个姓林，这个做茶米的吼、哦，这个伊甲厝里人讲吼、哦，讲伊要去到翠峦的北山山一吼，啊，要去啊找茶园吼，诶，水源头。哦，啊，落尾就开发财车出门，朝10:34，伊甲119求救。啊，伊讲啊，落足骨的吼，啊，无说怎摔落。伊个开119呢，伊讲落足骨嘞，伊无说怎摔嘞，哦啊，伊下半身已经瘫痪去啊，袂振动啊，哦，伊刚知影家己吼摔落去是差不多上品茶园的附近啦，但讯号无好啦，无到定位，嘿啊，山谷啊，你山谷，你着讯号就是无好啊吼，啊，这南投人，而且仁爱消防局报案，伊着搁只神鹰的搜救队吼展开着任务，伫咧地厂的人员到三江街顺利去找着伊啦。伊个消费车底下有看到，但是无法度精准来定位，佮加上路吼落雨过，烂土较济，歹行吼歹行，所以佮一度中断嘞吼，还即个即一分一秒，生死门咧赶咧行，啊你佮中断咯，啊都无法度人袂过啊吼。佮暗时8:30，即搜救人员再次整队佮出发，讲即无吹袂使，伊佮咧有咧啊，即马敲电话袂通啊嘛吼，袂通啊。佮半佮10:50，终于发现到伊物件落伫个山坡地安尼。啊！由这所在顺利哦，就垂降落去看， 都无喘气啊，明显死亡啊！你来看，哇，这实在哦，唉，我的人生哦，你要计较啥物啦吼？伊是为着要找水源的呢，吼、哦，要找水源，安尼跋落去看，安尼一条命都无去啊，对不对？对啦，珍惜你即马啦吼，可是啊，要食会当食吼，要买会当买，要穿会当穿啦，啊，人生在一个家庭能力，搁一当游山玩水上解个，你讲对不对？怨叹啥物？你抱怨啥物？勇敢就好啦吼！来听歌，听红灯酒馆。

0: 好，好，谢谢大家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吼，真正有够赞的啦，卖阁改白啊啦。
1: 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对。
0: 对啦，
1: 是。我即久我订一
0: 罐。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啊，真好食，有影真好
0: 食。啊，是咪足简单诶？
1: 嘿嘿嘿。
0: 哎，啊，个吹电，个吹吹倒，啊啊，个足清油诶吼。
1: 我大一年拢改包吼，哦，干啊炒啊，送啊。
0: 嘿，对，
1: 炒到袂结完，袂白啊。
0: 足忝诶啦。
1: 足忝，
0: 足忝。啊，这一罐食袂完啊。哦，
2: 真诶，都一样。啊，个买罐诶，定定了，免个白啊，你往落开换吼。
3: 你摆要订几罐？
4: 两罐，
3: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4: 好食，我胃歹会食哩啦。
3: 啊，这胃歹真食袂对唔对？啊，无食肚艰苦啦。
4: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个。
3: 无爱包，都食咱内转袂对哩个嘛。
4: 哎呀，我买买会得。
3: 有啊，方便个礼品。
4: 嘿。
3: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好足高工个啦。
4: 好啦，款几啊十项个多啊，好。
3: 好。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好，阿俊先说下。
0: 哎，说这你看，飞机干嘞啦，阿改包啦，飞机干嘞。订三罐，敢捌食过？
5: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有，那要甲敲电话就即马现场0800333599吼。啊，那满1500块吼，咱就唔免运费，阁挂发票过吼。全台湾头头尾拢总送，乌鸟拢咱做配送。哦，阿娘满1800块，咱即摆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满1800块要送一包 Q 底的红泽猪脚。哦，即底猪脚咱有咧卖，哦，咱即包有咱要咧卖160，哦，等于那满1800送160。哦，你这包好在红枣底卡吼，现场是0800333599。哦，姑娘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5: 生啊。
0: 啊，那三瓜给你下个，哦，啊，送底卡
5: 啊。
0: 好啊。吴先生来担住，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6: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6: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哦。做一点。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6: 哎，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6: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话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7: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7: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7: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7: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7: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加，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7: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我订三瓜小姐给写话哈，谢谢你哈，
3: 谢谢。
0: 好嘞，你好，你好。
8: 喂，阿姨，我来找你嘞。
0: 哦，你找我哪样？
8: 没啊，我甲你订三罐的肉粽，食了搁订两罐。
0: 即摆了。
8: 嘿啊！
0: 哦，我那吃好。有影，啊那今年才开始订的呢吼。
8: 无啦，我当年拢有订啦。
0: 当年拢订啊，一摆三罐食啊，完是送闽人吃。
8: 我家己吃啊。
0: 我家己吃，啊，就好吃吼。
8: 阮囝一盖食三粒，一羹三粒吧，啊一罐啦几粒。
0: 哦，啊一罐20粒吼。
8: 嘿，
0: 嘿啦，嘿啦，
8: 好食哦，
0: 好食，啊！但系
8: 番贵，我今仔搁订两罐，
0: 哦，搁甲小姐讲两罐呢，
8: 系
0: 啊，啊有谢谢，啊小姐甲我当时收诶，
8: 拜三，
0: 哦拜三啦吼，
8: 哦，
0: 好好喏，好喏，啊祝贺你呢，
8: 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8: 好，谢谢，
0: 谢谢哈，
8: 好，
0: 拜拜，谢谢，拜拜，讲好食啦，好食，啊搁卫生啦，啊包甲做里边，包甲做幼里啦。这个妈妈就讲哦，吼，迄只包甲足水，啊，迄个包啊足清气，哦，那有间有间电话在，哦，迄包甲足清气，哎，酱油啊足水的水，哎，食过拢唔要搁食，哦，食过拢敢要搁食。今年当时叫一届，
9: 今年来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9: 两罐
0: 啦，今年有食两罐啦。
9: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9: 六罐，
0: 我要订
9: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9: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9: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啊，好味多。金米啊啦，吼，金米啊来啊啦，哈。
3: 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9: 哎，
3: 去年食的吼。
9: 哎，
3: 啊，食了好食无啦？
9: 好啦。
3: 啊，那好食敢讲啊？
9: 啊，就古早味。
3: 哎，啊，就真材实料的。
9: 哎，我十年拢冇订。
3: 哎，大家拢订啊订。
0: 你那马仔有买七条人，你今日订哦，好朋友，哦，一直进入倒数啊。
2: 你若马仔有买佚佗，订袂到肉粽，你爱订。咱的肉粽一冬爱卖一届，卖只十几工尔吼，卖完咱就卖。这季节限定，有够好食，有够方便的啦。
3: 怪是真足方便的。哎
9: 呀，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3: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9: 系啊。
3: 哦，啊，你甲囥哦，上个半小时还是咱小小囡仔虾。
9: 拢会使啦。
3: 好，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5: 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2: 哎呦，谢谢。
5: 土豆不济，
2: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5: 吼。土豆啦，两年啦，拢本才好吃。
3: 有够好吃。
5: 做两罐啦，
2: 哦，安尼哦。
5: 做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啊，哦，啊，真好吃，真
2: 好吃。
5: 甲三年前拢无变。
2: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5: 啊，无无无，根本无升级过，就离开。
2: 怎么样？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大家。姐姐妈妈吼。花鼎仔拢知影，清气个幼哩。哦，啊，咱这个包装足水，袂像啊有肉粽外口撒起来，啊，外规油浓汤，哦，塑胶袋袋都无，咱来做高规格。盖高箱，你要做盘手嘞，有够赞。啊，莫错过人过吼，咱这一罐二十粒吼，啊，咱这个1200，然后啊无甲摕两包，这底册一样，安尼1500二，安尼免运费。哦，啊无甲摕一包吼，这鸡翅啊，啊一包鸡筋，爱多1500只，多1500只都免运费吼。一罐肉粽二十粒。哦，啊一包鸡翅啦，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安尼就免运费，吼，免运费，啊要到满1800送底卡，就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这个鸡腿，一包金鸡蛋，安尼1800，啊是要五福临门的，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哈，一罐肉粽，一罐泰感盐鸡腿，一包足好食红泽鸭翅。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送一包底卡 ，QQQ 的五福临门偌济钱，1801吼。好，谢谢大家，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搞，0800-33-55-99，0800-33-55-99，只要满1500。台湾头台湾尾，咱都无咧收运费吼。等下金门的好朋友满3500哦，因为爱坐船吼，包括美丽朋友嘛是同款，因为爱坐船吼，爱满3500。啊，若台湾本岛走领动车，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啊，你若马仔买鱼卵买佚佗的吼，马仔订无到，你赶紧订哦。吼、哦，你赶紧订哈，这一年卖一届呢，订过就无啊。吼、哦，一年卖一届啊，订过就无啊，无使。你因为一定会当互你按那上后边吼，即、哦、马用乌鸟甲你配合伊讲啊，乌鸟不要咱按甲吼初二初三，伊讲初二无够初三够，吼、哦、你要按初二初二无初三够，因为乌鸟甲咱讲啊，吼、哦、讲要互咱要互咱要互咱，伊把这扩大互咱。哦，伊要扩大人，所以你来讲啊，互你上换就是初二、初三，无他阁换啦。初三、初四就是咱的过，就是肉粽食，对不对吼？你若明仔要游览的订袂到，你茫错过人过哦嘿。你若是游览等我啊，要阁订肉粽嘞，啊都咩油啊吼嘿。做侪人像我只要订无呢，但因要食过好食过吼，啊若要订我爱紧订，满1000啊，咱好朋友，咱无咧问住址也歹势，咱无咧问住址吼。有咱即马若即个落山卡了，该问住址。因为即卖无应该写住址，啊！你若明仔要游览，咪无订诶，订无到，想要搁等咧，搁等咧，啊！就互你五月初三、五月初二收，还要搁等当时啊，等肉粽叫做贵呢啊，都上班，互你按啊。他说你若要甲咱要甲按咧，你着爱电话叫人投保。明仔要游览佚佗诶，无伫厝诶，订无到，无彩，爱甲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个大姐，你看订三关，食完要搁订讲无啊啦。
9: 你那哦，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2: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了就来订三罐，啊搞啊！今年啊，脚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9: 对啊，都、
2: 就
9: 是啊。
2: 啊，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啊，去年吃了印象袂歹啦。
9: 吃了是，有影袂饿酸，袂啥。
2: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9: 嘿啦嘿啦。
2: 一正煎煮啦，就是正好食。
9: 无，你得爱过过白。
2: 哈哈哈！哈哈！早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卖乎。
9: 调看卖
2: 啊。那调我甲你讲哈。哦，啊，谢谢你哦，嘿，
9: 好，
2: 谢谢妈妈，谢谢，我、哦、这就上烦恼你这时啊，订不到，哎呀，订不到这话是，这讲订啊好食，要甲厝边隔壁讲啊，厝边隔壁讲不讲，啊，未歹搞订，那嘛是无啊，我来听讲讲嘿。 我妈在要游览咩啊？听，真正做假吼，无漏开的。
10: 你讲咩是讲好啦？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2: 真正做假吼。
10: 甲阮新妇讲，我妈在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诶，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2: 真诶，真诶，做假。
10: 诶，食
2: 起，有影有影，谢谢你。系
10: 啊
2: 系
10: 啊。有影食起，食好食。做假，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啊。
2: 啊，会堵未？会堵未？
10: 未啊。
2: 未堵。
10: 食好食。
2: 做假未堵。
10: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
2: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南辣椒膏啦，
10: 对啦，
2: 嘿，辣椒膏啦，
10: 嘿，好食，啊，头骨大粒，
2: 爽爽，
10: 头家安尼吼，
2: 阮头家，阮头家叫石川啦，
10: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假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
2: 十五万粒嘞，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的。
10: 啊，佫有人要佫订。
2: 嘿，真的呀、
10: 啊。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干粽的。伊人的粽拢是诶用吹的。
2: 用吹啦，用吹。
10: 我拢唔捌食，啊，看恁暖暖，
2: 嘿，
10: 啊，有影足好食。
2: 好食哦。诶，
10: 我
2: 啊，啊，佫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0: 嘿，足入味。啊，汤哦，拄啊确定搞阮新妇讲，佫讲好食，
2: 好食，好食，安尼啊。
10: 我讲阿公啊，讲伊要食会干的粽。
2: 有影有影，谢谢。
10: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那遮大汉啊，食到半。啦，食
2: 头
10: 一
2: 摆，对，吼，
10: 唔买啦，
2: 唔买，
10: 我也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2: 就安尼好，啊，谢谢你，
10: 今日甲你讲谢谢，
2: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10: 无漏开
2: 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琪，啊，恁的肉粽吼，哪像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第今日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提人订，啊，怎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啊，明年爱走较紧的啊，我甲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也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
11: 受。真正我讲当时啊，讲说你明仔若要游览的，无伫厝订的，你也紧订，因为后礼拜拢大落雨啦。你好，安尼南安尼想，安尼想废气啦！叫个乌鸟送去恁兜，盐日赤日头也送去恁兜，吼、哦！啊，搁寒寒落大雨也送去恁兜，哦，对不对？是方便，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卫生袋，吼、哦！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2: 安吉哦，正经真好食，哈哈！你讲我。吃来，我就
2: 甲
12: 出两粒，
2: 足
12: 好食。
2: 迄肉
12: 你煮出来，
2: 偌
12: 好食
2: 嘞！哦，我迄个感觉
12: 偌
2: 赞
12: 嘞
2: 哦。
12: 系、哦、啊，對對對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就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2: 好、哦，冷的才是卤 Q， 卤
12: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2: 安尼
12: 啊，今年也足好食。
2: 好食哦，嗯。
13: 啊，就迄个土豆丝啊，就大粒啊，两斤个吧。迄个搁有芳头啊，迄个土豆丝搁滚甲多好烂啦喂。
2: 哦，足食好食哦。好啦，说这阿电话咱卡吼，大家卡咱就通食看路边，阿免无搞无滴啊。对，打上好食，阮就打上好食，阮就打是咧做啥物吼？咧做季节限定诶，一冬卖只十几工尔吼，无摊逐工卖。就像咱的友善土鸡，哇，食好食。那老的拢知老老听就拢知紧的紧定。啊那新听就啊，我等来食看卖啊咧，食只要搁食讲无啊吼，就是像安尼吼，就谢谢大家啊，食。食品质，食怀念的，食少年的，食台湾情、台湾心，拢包伫内底肉粽哦。真正一级棒，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发表做过。乌鸟送钱，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哦。哦，我发表拢做过哦。嘿，谢谢大家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来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利用吼，啊，新闻咧报报讲，后礼拜二三要搁大雨落来吼，啊，这大落来无方便，啊，后礼拜下个后礼拜咱就要过肉粽节啦呢，六月十九啊，今日六月七六啊吼，搁十三天，又甲传落起来，啊，咱这限定版的，啊，你收到一用走冷冻车，咱的品质顾甲做好，哦，因为伊这急速冷冻吼，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日头嘛晒袂着你的肉粽。咱来保护，甲做得就是卫生控管品质保证啊！哦，伊杀好起来吼，马上急速冷冻。啊，这讲急速冷冻啥物意思？这有设备啊，啊，就足大设备落，甲规个杀个入面，伊就冷冻起来。来一罐一罐，甲伊包甲做好势，啥物人拢摸袂着你的肉粽，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你就免烦恼伊变质去烧坏。哦，日头卡咧晒吼，两白质会变质去，咱唔通吼，咱就爱高调这品质。哦，你要做盘手咧，足赞诶！要送咱囡仔是实无通过肉粽节，足侪人无咧过肉粽节啊！伊咧上班，袂当迄落啊，是毋是？你甲阮送去互食，吼、哦，关去互食。 啊，那要电工都唔通做鬼工，日头咧晒，雨咧淋，予咱做废气。但你若电乌鸟都无废气，电咱老豆老弟都无废气，乌鸟送啊对恁兜去，你看偌赞吼！乌鸟送啊去恁兜，甲甲你收钱，只要伫台湾本岛满千五，无咧收运费。妈妈讲啊，我南投呢，山顶呢，赶快要甲来。啊，我北投呢，山顶呢，赶快要甲去。啊，那恒春半岛呢，嘛要甲来垦丁拢无问题。花莲、台东、宜兰拢总咧去，家人嘛拢咧去吼，吼，祝大家啦，安尼轻松快活，食这呐品质实在，安心就好吼。有诶妈妈讲哦，足惊买肉粽拢买着无好食，买着我呢讲，哎呦，恁诶那真好食，嘿嘿，搁足卫生哦。食我诶肉粽介高尚呢，你着一收着，迄、那个纸箱啊拆开了，哇，真正真高尚哦。啊，包括这素食哦，加讲诶，这都是老的老去买好恁的品质挂保证，卡电话都甲记录起来，嘛会记了。明仔你若要去游览的人，你今一定爱电话搞起，0800-33-55-99。你收到了啊，未买只甲冰冷冻，要食时唔免退冰。哦，像我都无退冰嘛吼，你若无退冰用电锅的话吼，可能用三克水啦。啊，你用甲退冰咧，都免用甲，唔免用甲遮济水啊。哦，只要一克半，安尼一个用人用电锅，安尼就可以啊。哦，食，甲要等下食，较轻松较快活嘞。哦，热甲要海盐麦个不高不低啊吼。0800-33-55-99，这款卡袂用电啊吼，咱卡客服0800吼，啊过来0688777。咱若即马咧听收音机一里吼，啊，厝里是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咧发落，你甲讲咧，讲今年卖白啊。哦，啊，互你发落得，你甲赶紧互人食得好，吼、哦，安尼吼，好来谢谢。那阿拉要搞电台进广告啊，甲阮阿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现场是咱的二啊四小时乱单卡，包括你即马听听啊，明仔要插会吼，啊，要插会，明仔个卡拢会当个卡，下早八点甲暗时十二点个卡拢会当插会吼。0800-33-55-99，无食你唔食糖鹅肉，食你你明日过来进广告。
1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扎米，
1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1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5: 0800-068-777。
1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张阿文所唱的《情泪压淡我的心》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哎呦，咱今晚的办活动吼，啊，咱马上得要接近尾声。哦，啊，今日有听到，啊，马上要去投的，啊，马上要去投来炸火山和马会，啊，开车开门先，今日新闻都有一台车水漂。水漂就是这个路无坐嘛，啊，因为路边有积水嘛，啊，你车甲开过，这两辆到着水的吼，甲边啊这两辆无到着水，速度敢有共无共款啊，所以转，伊就慢就转，啊，就水漂，好好惊倒地，高速公路呢，安尼枯几啊百里，佫偏只佫偏遐呢，好佮再袂弄着别人吼，热人在落雨天就这水漂啦，我啊后日拜吼，拜一拜三拜四落大雨，转到那落大雨，哟。啊，就讲欠雨啊，有的行业爱雨，有的行业无爱雨，你话对吼？啊，天公拢分袂平啦，天公都做袂平。那这个做雨伞的讲哦，爱落雨吼，啊，那做面的爱曝日啦吼，这个曝日啦吼，迄个那这个那好日啦，出日头吼，这日头曝个较下只吼。啊，那无出日头吼，都无当食，都是。我做日头晒脚食，特别脚仔片啊吼，我做热来晒啊吼。啊，那无日头嘞，无当食，无当食，就是安尼。啊，就想蒜头好价吼，唔敢食。啊，蒜头落价嘞，无通做饭食，够人规碗蒜头咧食饱的，无啊无吼。像迄金蕉同款啊，金蕉吼十斤吼。哦个金蕉讲袂当生虫啦吼，十几九几巧啦吼。啊，那金蕉生虫，讲台湾无够人啦。金蕉吼，好啦，总是看天食饭的，唔甘啦，啊，头我多，迄天做代啦，吼，咱也无法度吼。来啊，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啦，吼，来，唔，我先甲静姐讲过吼，那妈在要
1: 继续咱个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只酱酱煮到会 Q。哦，啊，咸香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是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念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订无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刀，人送啊来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回头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买点个用一只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都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倒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鸡，搁食鸡筋，吼，对不对？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做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啊做150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敢做哦，勇敢做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做吼，188吼，188，哦，天了一路发大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谈出哦。吃瓜恁去手买食豆花油，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当就卖一盖尔。哦，咱一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足怀念，你足少念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足怀念的，足少念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哪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当拢是安尼，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啊。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还咱一个服务机会，哦，你啊知哦，咱诶卫生品质遮尼好吼，阮诶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兜卫生科长啊， 台湾当属长嘛吼，伊对卫生界做要求做，所以老都老基啊吼做品管啦。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啦，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未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一个哦，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安尼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伊个常温啊，伊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嘛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寒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伊个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又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呀。那出来吼，一瘾了，竟然像像这么好，一瘾好，竟然竟然食一块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那如果特别好，一旦会冻你吼，会冻你瘾的吼，你就放个半小时啊。因为正煎煮来吼，多半小时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这嘛都孙阿的大厨，加煮一个孙阿汤嘞，孙阿排骨嘞，好来陪你我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就嫌上吼。家南瓜都嫌少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但当日拢单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习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嗯，食食食。那阿袂订拢，紧来甲订吼。
0: 嗯，咱的现场电话是以上广告吼。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这种台湾正尖竹啦，会记得哦，一个秘诀，对哦，这个秘诀就是你吹小心，你慢车吃，吼、哦，你啊腰骨都足艰苦的，慢车吃，就多嘛得一个吼，你若要更加好食，就是啊，等伊半小时啊，伊才会登球，吼、哦，正尖竹啦，未堵未胃未一车酸，这太济人吃，太济人在时段唔敢吃肉粽，煮米唔敢白的，已经几啊十冬啊拢无咧吃，吃了咱肉粽，偌欢喜，感动到用要哭出来呢。足久无享受肉粽啊呢，吼，搁买等于食足欢喜欢喜，吼、哦、啊，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都甲订啦，唔爱食过拢来甲食，吼、哦，啊，你今年无卖白，今年当你去也卖白，好咱服务到，吼、哦，今年甲白一遍吼、哦，你明年叫你白你袂瘾白啊，我无爱白啊，家母的，恁俩家足方便的，叫叫一通电话免一分钟嘞，我就好啊，我免甲咱母教母弟个要乱死对不对？嘿啦。该做翘翘人好嘿哦，卡电话到，咱的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

人讲千里烧香拜佛堂啊，不如踮厝孝孝父母啦。像我话讲啊，白沙屯妈祖安尼行行行，五月七日开始行，五月十一到要转去，我大家都在行。行是好啊，你对恁家时段有像迄只友好无？靠，这个是重点啊，对不对？哟，今日讲这篇哦，咱来听这个故事。为什么安尼讲吼？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父母啊，孝顺父母安尼吼。咱来听这个故事。古早有做一对翁仔某，好作兴拜，作爱拜，啊特别作虔诚的。哦，那安尼七工也好啦，还是咱庙会啦，像这样白沙屯啊啦，进前阁有大伽妈啦，那咧西装啦，咧妖精啦吼，啊要去挂会啦，扛倒去。好，总是穿甲少青草，少澎湃，赶去寺庙要拜拜，足虔诚的，希望会当吼，即、這个抢到即个头香啦，啊，保庇伊家己发财啦。但是不管因两翁仔某偌年啊早去到这个寺庙，这个寺庙嘿，这个门洞啊吼，伊拢会讲已经错过迄个头香啊啦，头炷香人别人插去啊啦。这对翁仔某，哈，又个人别人插去啊，吼，真恶作。因来心内想讲吼，厝里种种的未顺事啦。家底砸掉啦，老爸老母无养家啦，钱赚少啦，哎呦，会苦家未分配啦，日子也未顺利啦，日子也没有富裕啦，啊，这看来啊，迄就是拢无抢到头香的原因啦，所以两个做唔甘愿哦，而做唔甘愿才好运哦，逐摆来去别人抢伊啦。所以哦，因就阁提早一个时辰啦。但是唔管因两翁仔某是五家教，还是两家教去烧香，这个庙社门童拢甲因讲哦，啊，人头香人抢去啊啦，恁无插着头香啊啦。这个某吼、哦，开始咧怀疑，翁个啊，你甲看。咱大家拢做早落来，无像头香。咱提早含天未光到未飞，二家香，咱都抢无着。我想哦，这苦囡仔咧过门的这个门童咧骗咱的哦，伊怕咧甲咱骗。你甲看，咱来个寺庙也无半个人来啊，啥头香不是咱的啊？就安尼，有一天两阿婆等于厝哪想哪唔着，专工的啦。专工来寺庙哦，要来找主持的啦。哦，叫登着吼，他登着主持啊。好，看咪看咪，甲问主持啊，咱来借问者。还为什么唔讲阮两翁仔某，搁偌早起来呢？阮都拢抢袂到这个头炷香啊，阮插袂到这个头香啦。这个、主持，甲两翁仔某看看讲哦。啊！你想要知为啥物哦？去找阿福啊啦！阿福啊吼，会当甲恁讲为啥物啦？我竟称赞他真体。哦，这个某吼，就去问找阿福哦。阿福是住伫底啊？阿福是西做院啊边啊？这个、主持讲阿福个面啊，介大大胎记红色个啦，伊个面一个介大大红记啦。去找阿福啊，知影是安尼两个抢袂着头香啦。吼、哦，有影、哦、啊！这两阿婆就知影讲要找阿福，尔拼咧两支脚像得光滴咧，紧撞倒来。因翁紧咧物件包啊款款的吼，要出来找人啊。啊，这人海茫茫啊，要去找一个人哪有这简单？何况即马天气遮热，对不对？啊，这安尼吹。要去找一个吼，面有安尼有红达有安做记号吼，台记者啦。哎呦，安尼热天安尼找，这个时间一找久啊，也无找到啦。啊，佮又佮忝，又佮出去打，迄在家日子安哦，
出门刁刁难吗？啊，结果就等于讲弄一个门，每人创干本地啉啦。啊，这时阵，当我行出来，有一个少年啊，当我想讲，伊要甲讲，我要甲伊讨一顿啊，水给我啉嘞。安尼，伊看这少年的面啊，就一块红色的胎记啦。哇、哦、啊！这个做因做红色，这个看袂起来问，哎，少年嘞，少年嘞，你是叫阿福啊啦？啊，这阿福讲对啊，我叫阿福啊呢，啊，你捌我哦？哦，安尼哦，啊，这做人红的哦，足激动，我才跳起来哦。哦，终于找到，终于找到哦，迄个烧头香的人啊啦。啊，所以哦，这个做红色啊，伊就最头到尾啊。就甲讲一摆吼，啊，阮两翁阿母，啊，都头去烧香，啊，逐摆拢讲吼，啊，头香去用抢呀，啊，阮两阿母五家也去，啊，去用抢，啊好啊，过两天换第二家，啊，咁阿明无回，阮就去，啊，讲去用抢，安尼啦，啊，即摆主持甲甲讲吼，若要知影是安怎用抢的，去找阿福啦，讲找你安尼就对啦，哦，怎最头个要甲讲啦？啊，这个阿福啊，吼，一听完了后，怎啥无脏呢？阿福啊，听啊，怎硬硬火呢？伊讲哦，你讲去庙抽头香哦，然后我从来毋捌去庙咧拜拜啊呢，我也无咧惊庙呢，啊，我嘛无咧拜拜呢，人迄个在咧妖精在咧西装在咧管我，毋捌去呢，嗯哎，啊，这做红事怎如火大火？我目睭两粒小哭。哎，啥无脏？嗯，啊，这主持就甲我讲，为啥物讲？这都阿华小头用拢你烧伊啊？我无啊，我唔捌去行家口庙事啊，我唔捌行家口，我嘛唔捌咧烧香啊，我都无去咩烧香，咩有咧头香啊？嗯哎，啊干啥呢？啊，这个、做人翁婿，伊怎转来？啥无脏？回啥啥无啥啥？怎甲这真阿讲话因某听？因某听啊，佫对我无，三个拢无起来，一个无咧去庙事，无咧烧香的，讲咧上头香，一个翁也火，某也火呢。嗯啊，卡安尼，无敢会找唔到人伊，啊，毋过都面咧红记，啊，佫阿福啊，就讲野话着咧。所以两翁阿某，第二天的下仔啊，就带着那疑问，嘿，迄个安尼无啥啥的无，来找主持啦。主持就讲吼。阿福虽然无烧过香啊，但是逐天下早起来，一定有因老母吼控一点磕头丸，做第一个这个烧饼，拢是先给伊阿娘食，这就是友好。好心哦，比烧香加强太济啊啦。咱人若是讲吼无友好的心。你阁烧偌好的香，烧一斤一万的香，迄都拢无效啦，嘿啦。啊，所以甲讲吼，你烧再多的香也不用啦，因为咱厝里哦，这个老爸甲老母，迄因两个才是真正的福啦。所以烧再多的香也不用啦，也没用啦，因为家里的爹娘才真是哦。真正的佛啊！哇，两翁阿婆，这下终于都明白了啦吼，全明白了。这个、时阵，伊才发现家己应该吼，干人要求神拜佛啦。对老爸老母有够不好的，安那不好，伊拢嫌这个无路用啦，老火啊啦，食饭卡中的啦，啊阿婆茶会食袂拖泥啦。但厝哦，死伫咧顶点啦，安尼念老母啦，啊老伙也无路用啊，恁两个要创啊，啊着卡袂卡到大细声呢，有当只甚至卡来手来呢，叫你行紧的啦，叫你坐的啦，叫你鼓的啦，你卡就够慢的杀过，我按小的趴落安尼呢，起卡动手拍白啊无呢，安尼呢，哎厝边隔壁个哎老秀咧看伊个咧样啊。你看两阿婆，搁咧骂大家大官，哎呦，搁有声！看老爸老母哀求啊！你看，竟然来个阿，厝边隔壁看袂过来阿呢？啥物人来搞阿？我就拍啥物人？安尼呢？
什么人来暗骂，什么人怕什么人，把骂到就把怕到等于。好，安尼时间一长啊，迄厝边隔壁拢唔插这两红阿婆，迄低教不如的红阿婆，无人要插伊。所以这两红阿婆，落尾听了主持的话，哦，因两个开始恍然大悟啦。回去了后，开始吃吼，吃西瓜咧反疫情啊，吼，叫爸子牵着啊，开始依靠老爸老母啦，袂阁大细声啦。袂阁嫌这两个死猪定点啊啦，袂嫌因讲食老无路用啦，等到变到会有效用，囡仔生伊就是应该牵架起来啊，垃圾垃圾大唔敢让你吹娶某的，讲老爸老母想大个个囡仔饲大，你要有气力来拍家己啦，讲这上个唔得啦，个囡仔饲大了，再囡仔来摸起咱家己啦，这上唔得啦，所以讲伊即马这老和尚主持头日要甲伊点破。啊，这两个袂歹啊，阿阿婆一顿来了，对老爸老母开始友好，甲这厝边隔壁和谐，甲朋友和和气气啊，袂过两个唱秋歌要死。啊，这老爸老母看到这两个阿阿婆安尼变心啊，心肝变好啊，欢喜无？欢喜啊！讲哦，啊这两个，啊那向那会变啊，真好啊吼，啊袂过大细声啦，袂歹声骚啊，会足恭敬足友好啊。所以心内感觉讲真安慰安尼啦，啊家庭咧就和乐个嘛，人讲咧家和就万事兴兴嘛，对不对啊？啊，一进前家差就万事穷嘛，所以家庭变和谐啊，从阿头大家甲大家厝边隔壁关系拢变好啊，慢慢慢慢渐渐渐渐，这两翁阿婆的日子啊，哎，愈过愈顺。人都讲迄个家和万事兴嘛，啊家差万事穷嘛。哦，啊，就愈来愈顺心嘛，啊，做生意就愈来愈顺心嘛，啊，若做生意顺心，赚钱那赚水啊，财富嘞，都渐渐渐渐累积起来。其实这個故事就咧甲咱讲吼，与其啊烧香拜佛啊，吼、哦，迄香哦，啊，一斤买一万的啦，啊，买偌济，半斤的买一万的，买偌济啦，吼，偌好香啦吼。与其烧香拜佛求财。求财不如做个友好的人啦。所以人来讲嘛，厝外有车无算富，厝内有阿娘才是福。屋外有车不算富啊，屋内有娘才是福啊。爸阿婆本是在世福啊，何须千里拜灵山啊？友好老爸老母。这是咱上界大的福报，不管老爸老母对咱是安怎唔好啦，但是因为老爸老母给咱生命，因为一切给咱生命，就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报答去友好啊啦。咱若友好爸母，才是全天下最好的运气，也够福报啦，对不对？这两种拜要拜到对对去。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敬父母。

0: 嗯，好嘞，谢谢。啊，我要甲正讲过吼，咱的肉粽就是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满1500免运费，吼，啊，满1800送底卡。吼，咱的勇敢组搁倒转来啊，吼，勇敢组，那咱进入勇敢组吼，勇敢组多1800，多济，多1800，吼，啊，送底卡。吼，啊，咱即马搁一组吼，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加10块。加勇敢做10块吼，五福临门呢，都啊这都啊写在1810吼，一罐肉粽啊，啊一支一大支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红枣阿西，哦啊一包阿根廷鱿鱼条，哦啊佮送一包猪卡，安多五行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1810哦，啊那勇敢做多1800。哦，咱用假做多单，因为咱的货拢食完吼，安尼，啊你来讲啊，无两罐肉粽较简单，哦，罐两罐肉粽吼，咱你卖甲买一罐袂好啦，安尼讲一罐你一罐千二，你还佫拿250块运费呢，里面你的物件甲扣满30，佫加300，到1500多，你佫他食物件，还佫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好对吧吼，吼，啊买两罐多这话多都2400，安尼送低卡。啊，阮只要拿汇出去，一定发票，我用哈，祝你着大就着大奖哈！你啊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底卡，安尼1520，对，啊1520吼，嘿，啊你若讲啊无一罐肉粽，吼啊一罐鸡翅啦，啊一包鸡胗，安尼多1500，安尼多1500济，嘿，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免运费啊，吼，台湾头台湾尾都免运费吼，安尼啊无食想要食底卡，啊佫想要食鱿鱼丝，好，安尼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猪卡，吼、哦、Q 底底猪卡，咱也无个吼，你电锅啊吹一下都吼吼 Q，Q 我你一包食无够，喏、哦，啊佫加一包阿根廷鱿鱼条，安尼都1540，哦，啊你讲啊，底车遐做食，哦，我底车鱼啊真做食好食，吼、哦，啊一包一罐肉粽，吼、哦，啊两包底车鱼，安尼都1500，哎，安尼也可以，吼、哦，啊咱即摆乌鸟送的上啊紧就是后礼拜三，吼、哦，啊你讲啊无，我要。农历五月初二好不好？因哩，吼、哦，你若是讲勇敢做也好，吼、哦，还是讲这五福临门也好，吼、哦，啊，这拢总有一担到，你都十二到，你若讲一罐肉粽，啊，两包鸭舌啊，安尼1560，安尼就免运费。人若坐叫我坐，因为肉粽坐连续休三工哦，吼，连续休三工，啊，若要订个卡现场吼，0800-33-55-99，0800-33-55-99。
1: 会早收到的哦。
2: 嘿，我会早收到啊！我头一摆来食，看啊，头一摆食啊，足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2: 哦，嘿，足好食，嘿，气味足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店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我早起食一个吼，食起足好食，我想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嘿。
2: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订，
3: 你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你咧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若买着歹食，
0: 我恁
3: 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3: 哎，无讲你咧，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恁服务呢，哎
3: 无，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吼？
3: 嘿啊嘿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
0: 阿爷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3: 嘿。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跟鹅肉一个，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过，
0: 你那是明仔休困，无听收音机，你今日订哦嘿，你今日订我七条蛋，要订拢无啊吼，咱一单卖一届卖10桶尔吼，今年走足紧的吼，咱今年加走足紧，这个新的好朋友吼，啊，这个老朋友佮回购有够强，啊个新朋友回购有够侪，好好回购的吼，所以这摆走足紧的吼，谢谢，0800-33-55-99，别人拢摸袂着你的粽，因为你包甲足好势，足卫生的。唔管炎日赤日头，咱甲免烦恼两白一去换呢。吼，还是透风落雨，拢免惊出门在水水顶，乌领包甲好势好势。咱这是卫生包装好势了，咱外口搁一个纸箱啊，甲你包咧，挂咱的发票拢做一过，足清气足清幽啦哈。
4: 你我较早叫用
0: 啥？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朋友，你若明仔要出门去佚佗，也是后日都听无到吼，你是听拜个礼拜尔，你拜一你阁无听到，唔通错过难过，一当袂一届，真正有够好食好食，0800-33-55-99哦，安尼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的，嘿、欸啊，因为我较早叫用只，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4: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4: 较早我拢甲你答，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物食，我就想阿贵去用买呀。
0: 系啊，
4: 啊！你囡仔讲好食个，啊！一讲上阮有下，
0: 有下吼、哦。啊！所以你看，咱个肉粽，但阮个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4: 你迄包的吼、哦，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个，
4: 把土豆。系啊。
0: 哎哎，你下粽下就兴个看土豆啊。
4: 系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4: 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4: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嗯，谢谢大家，真正好食，大家买大做好食，好个方便。
1: 啊，你讲姑娘讲，
0: 啊比你爸较好食呢。啊比你爸较卫生呢，你敢要搁母买啦？试看买啊嘞，人阮做者老金杂嘞吼，迄食一盖，阮个肉粽变快活嘞，后摆无爱搁家己剥啊嘞。人这妈妈哦，连续三冬啊，我三冬无剥啊啦，我拢要佚佗啊，哦你甲看。想开啊啦，三冬不爱拔啊，啊来佚佗啊！
1: 你秋梅小姐哦、喔，
5: 嘿，
1: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5: 对，
1: 啊订三关是讲姑娘食过啊，
5: 有啊，
1: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5: 有了，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掌握的肉粽，这实在真好食，
5: 嘿，
0: 啊，这方便你变，啊，今订三，哎，订三关，
5: 对，
0: 啊，谢谢你，
5: 哦好，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呢，
6: 好食
0: 啦，
6: 对啦，
0: 啊，应该要家己拔无啊？
6: 我三档无拔啊！
0: 啊，即摆叫叫靠旁边卖拔啊啦！
6: 嘿啦，唔好啦，老啊咧，八五啊咧，
0: 哦，85岁啊、喔！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6: 无法多放个拔啊啦！
0: 哦，卖拔啊，那好啦，
6: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喔、哈，
6: 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6: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哦，这拢是头啊定的，拢六月初三，即摆是六月初十，哦，变六月初十，六月初十，咱的4月25啦。哦，啊！你即卖刚按到你五月初二啊，吼，五月初二也可以啊，嘿。
1: 喂，啊！你讲姑娘敢订哦？
7: 嘿，
1: 啊，有影好食无啦？
7: 真正足好食啦，哎，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按记。
1: 嗯。
7: 咱讲真嘞，姑娘真正大家食到怀念。
1: 好食啦。
7: 嗯。
1: 啊，真材实料啦。
7: 系啊系啊。
1: 咸咸咸咸，
7: 够香嘞。系啊，够有迄个什么？
0: 足香嘞。
7: 系啊，够咸鸭卵啊。
1: 嘿嘿，啊，够香菇啦。
7: 系啊系啊，
1: 好。
0: 谢谢大家哈，谢谢。来，以上讲过，阿德叫了他吃，阿像妈妈讲哦，阿德肉粽济，讲到吃肉粽，叫成咧过济啊，好啦，较珍惜啦，因为咱一当了三大节啊，吼、哦，咱都像即马肉粽啊，来到中秋来去过年啊，俺们吃到过年过年嘛吼，吃过四个外月啊呢，对不对吼？要吃肉粽啊呢，啊肉粽过半个月就要吃肉粽啊呢，嘛无到半个月十三天。个十三天就要食肉粽，你看偌紧吼？嘿啦，好啦，较食啦，都一冬一届吼，都阮无食肉粽，无成过年，啊，着食肉粽较快活，卖来台地都用拢家己爱母吼。啊，你真正吼，你真若食着阮诶，你会讲哎呦，后摆无爱白啊，真正食这较快活。安尼叫叫倒也热啦，啊，款东款西废气，哎呦，对对吼，食嘿较好命嘞，今年开始做安尼我命，今年开始变好命，0800-333-5599。满1500就免运费哦，吼、哦！哎，满1500你轻易袂好啦。你较巧吧，俺讲甲扣哦，加300块，你免入去250加了的，你开300，哦，你变个物件通好食，吼、哦，啊，搁免运费，安尼较会好吼、哦。啊，那1800，哦，你讲用件做诶，还是免五福临门诶，哦，咱拢有吼，来扣我起来得啊嘿，0800-333-5599，0800-333-5599。家己哦，起来做考诶。

好，谢谢大家哈、哦，来，这个呀、啊，我不敢分析哦，迄、那个晨曦会，晨曦会咧创咧解读呀，伊咧帮解读呀，系呀、啊，即马新闻是咧报讲哦，像台南。这个食毒的吼，一年内底吼翻倍暴增，吼、哦，这个百趴破几百趴，吼、哦、加几百趴，内底有这三十个吼移动的神主牌吼，哎、哦，甲迄面上用出来看，都只食毒呀，食毒就只这三十个哇吼，迄看迄面看到目神无爱甲看吼，过来啊，这个人数暴增台北的，台北嘛是公布三十八吼累犯诶正面照片吼，系、哦、呀、啊，啊所以这个毒价拢遮尔啊济吼，伊讲即摆吼。零容忍啦、啊、吼，迄犯罪公布吼，全面甲公布因的姓名哦，甲因的相片，啊，即、这个毒驾零容忍的吼，拒绝毒品吼，啊，珍惜姓名，我俩再讲一段吼，即、这个毒驾这五年吼，暴增了几倍，200倍，好、哦，即、这个丧尸烟弹吼，要已经要升级是一级的毒品吧，对不对？啊，即、这个改专访吼，即、这个晨曦会，我把大家发分享过吼，晨曦会个咱台湾咧专了。为你解读的，诶、欸，咱像免钱，咱嘛像5000块偌钱，咱像无啥免唔免钱吼。伊讲哦，伊讲足歹解，陈曦慧讲哦，即、這个要解读真正的关键的对信用，还佮有生命重建。有诶，感觉都无路用啊，一世人就是安尼尔。我都要做王款，我都大尾大尾，那咧做那咧食毒咧吼，他家真啊一空就对吼。因为即阵嘛，毒驾的代志吼频传。唔嘛讲造成民众伤亡吼，啊，即嘛互社会对司法吼会量刑，预防即个机制吼，甲毒品诶防治诶政策吼，展开着热烈吼诶讨论啦。吼啊，对即个高雄查甫诶吼，4个月内底2届毒驾，赶快一颗罚金唔免管。你看，你看偌伤势吼，咱台湾法律正伤势吼。啊，甲彰化即个查甫人食毒了啊吼，伊驾驶吼，啊伊就开车。在十趟的家属呢，啊，甲消费车肇事呢，伊嘛得到无保请回，唔免报呢，唔免报，无证件就等赢呢，你甲看，都放去等赢。过来，全台湾的毒驾吼抓到的案件，干那即短短五年吼、哦、暴增200倍，因为警察作恶抓作认真抓吼，啊作辛苦你啦，用生命咧抓，啊法官轻轻的放开啊，嘿，你老我多，啊这就是台湾啦吼，安尼啊。毒驾的问题已经不是个人违法的问题啊，是渐渐变成公共安全危险嘛呢？所以面对着这毒驾的泛滥啊，行政院长在迄个6月7日吼，在行政会当中宣布吼，这个政府啊，然后要用这个源头和贺族来强化查缉，来重惩毒驾，这三大方向吼，来做出了14项哦的措施，哦，包括这个。这个依托迷子，就来讲丧尸烟弹啦吼，要给提升哦，变成第一级的毒品啦，要来提悬哦，这个毒驾的刑责，吼啊，毒驾累犯呢，终身吊销驾照，啊，伊嘛是偷塞车，伊嘛偷开车，好歹油都无你掠着倒啊，对不对？嘿啊，啊，希望讲会当哦，全面来防毒哦，毒品哦，啊，够这个毒驾的犯罪啊吼，嘿啊，啊，这个吼。这个议题，伊就来专门来访问吼。这个基督教晨曦会，伊专门来解读的吼。晨曦会对这个戒瘾吼，诶，第一线观察这个吼，依托迷子诶泛滥的情形，甲毒驾背后吼成瘾会瘾啊吼，变会瘾啊这个问题啦。吼，诶，讲这个经过咱的经政署统计吼，全台湾抓到这个食毒吼，诶，毒驾对202143件，暴增甲2025，8659件吼，计8600多件，五年期间啊增加200倍安尼啦。啊，那今年1月甲4月全国已经了4725件，1月甲4月哦，4725件诶，毒驾案件，平均每一工拢就40件啦，惊死人！规顿社会食毒拢走出来吼，即、這个新北市。警分局警察公布吼数据，伊把显示今年1月甲5月拢总2465件的毒驾，比去年同期的335件增加2130件，这就7.4倍嘛吼。啊，所以因来访问伊的时阵，伊这个陈曦慧吼，伊就咧讲，因为歹解啦，
歹解吼，你就是要有这个源头。啊，过来嘞吼，你有这个贺主嘛？伊讲吼，要甲解一定要有一个信用伫个啦。你若无信用吼，你敢要甲解伊无法度，因为晨曦会吼第一线的观察，这个依托米纸泛滥滥用哦，持续扩大吼。这几年来，上肢炎等这吼快速蔓延的现象，伫个晨曦会吼，服侍十九年哦，伊记得搞晨曦会的这个行政，而这个主任伊就是解读吼辅导员蔡明昌，伊就是讲，唔管是伫晨曦会解这戒瘾服务的现场，也是其他哦长期出出入入感觉吼关怀的受刑人的经验当中吼。拢明显观察到使用这个托、这个依托米纸的人数量增加。嗯，这些毒品吼，这个受刑人其实拢使用到啦依托米纸的经验啦，就丧失烟弹。而且蔡明昌一讲吼，伫个晨曦会哦求助吼，要来解毒的个案当中，冒足侪少年囡仔呢，唔嘛讲有使用安非他命，等等只传统的毒品。同时把接触吼，即个依托米纸呢，丧失烟弹。所以咧讲吼，足侪个案哦，原本吼，伊以为吼，你家伊只是其他食毒的习惯，但是当到即个依托米纸出现了后，伊个用好现，啊无即个嘛是毒物来食看卖啊，甲试看卖啊，怎渐渐形成哦，足侪种毒滥做诶，吼，足侪种毒吼滥做海洛因啦吼，吼啊伊即伊即卖个即个丧失烟弹啦吼。嘿啦，啊个安非他命啊，足侪种毒乌白食安尼啦，混咧乌白人要食啦。伊讲知影吼，即个泛滥的程度，伫台湾已经相当的严重啊啦。因上届知影，因都两届毒的，伊那唔知影，对不对吼？安尼，所以即个蔡明昌先生伊就讲吼，即个依托名只是所以快速吼摊开，遮侪人咧食，因为足好买，足简单，啊价钱足俗俗。佮加上部分的少年人，伊欠缺危机的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都规堆的统裁吼应用好现啊！你来食看卖啊，食这偌帅的，食这偌漂皮哦，食这电子烟偌赞的。所以，伫伊统裁工会吼，共这堆的吼，啊，寂寞者黑啊，规堆的底下，啊，都你无食红笑，啊，都食看卖啊，无，都去接受毒品啊。所以问题会持续蔓延啊，咱一传出来呢，做者酒驾啦、毒驾啦吼，诶，因这人心中吼。定啦，存着侥幸的心态，我无遮衰，我袂用抓到。我只是偶然吼，一两概念，袂用发现啦。其实代志吼，伊拢无想有偌尼啊严重，对无吼？系啊，即咱马仔过来甲讲吼，所以讲这是因，伊讲吼，即个依托米纸会危险就对，互人失去警觉啊。所以你若开车乌白弄啊，开车弄遮弄遐，都人啊规拢神神唔知啦，安尼你开车，做危险无？做危险？该多想该怎？晨曦会讲，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

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嘞，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在线跟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明仔礼拜应该做下载啊。明仔是礼拜日，做下载8点的吼。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妈会知啊，8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历词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词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可以阿妈蛋姐，爱心，好，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的服务人呢，
1: 大陈一刚。
0: 所以那个你服务人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塑料球，塑料球，
0: 还有那么个那么个帮。咖喱妹，还是那么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么点歌人，即卖当咖喱妹来试试。你好，你好，
3: 哎，小叔啊，
0: 庄小姐，哎，
3: 我要点歌，我要点那个妈妈的愿望，向慧玲唱的。
0: 妈妈的愿望，好好再吹，好好再见，拜拜。

0: 拜。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我在点歌。
0: 咱这几位？
1: 高坑杨。
0: 哈？
1: 高坑姓杨。
0: 杨大姐哦，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出头天》。
0: 出头天，好，等你吹好。
1: 好，
0: 再见，拜拜。台长你好。
2: 你好，秀山大夫哦。
3: 晚上好。
2: 我台中简先生哈、哦，我点一条《红药厨》刘文龙。
0: 什么歌？
2: 红药厨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台长你好。
4: 我点歌。
0: 咱这几位？
4: 罗先生。
0: 罗先生要听什么歌嘿？
4: 杨玉龙，我打死。
0: 好的，你点嘛？点这首歌。
4: 吓、啊！
0: 你咪大概点同款的歌啦。
4: 真久无听啊，就听一摆啊。
0: 你点紧点嘛？是点这首歌啊？系啊，阿伯唔好点同款的哈。来，你好，你好。
5: 我是谁啊？
0: 嘿，
5: 我三明区的。
0: 林大姐，我知嘿。
5: 哎、啊，我九如芒。
0: 九如芒哦。
5: 嗯、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今麦先我道观的气象一个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天气后礼拜二开始变天，下周二哈。啊，这个气团哈，气流团规团的走来咱台湾啊，所以讲这滞留各有这滞留方面较有调嘞，变成讲后礼拜二到拜四拢是超级大雨啊，看咧气象图哦，迄个有较多，迄拜二啊到拜二拜三，甚至讲拜五吼，拢全部是红色到紫色，红色跟紫色就是超级大雨。比如讲，咱这个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伫这个高雄的山区，甚至讲市区，就是因为突然之间落大雨，啊，造成这水吼透袂离啊，哦，拢做淹水。所以讲后礼拜二以后到拜五，全台湾拢有遮大的雨，尤其伫山区啊，山区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哦。千万后礼拜二以后，莫去爬山，莫去 KTV， 莫去海边啊，佚佗。这个雨非常大哈，因为已经有那个发讯息出来，滞留封面，说滞留封面后面来，说这行转台湾天气不稳定，激烈的天气啊，激烈的天气包括强风、阵雨跟雷击啊，所以讲咱绝对莫安排伫后礼拜二到拜五出去佚佗，会下大雨，还有打雷。
0: 阿妈，忙去爬山啦，这个都要注意的哈、哦。来，谢谢。各赶快各请到位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嗨，谢谢。
3: 嗨，大家各位分享啊，这个电子烟加这个加热烟。无同，哎呀，咱这样听无，马紧。这个电子烟哦，就是迄、那个伊用这个用电，啊，甲伊迄内底吼，掺一罐这烟油哦，伊是素质吼。啊，来讲加热烟哦，就是搞烧用电池加火烧火什么烧，内面有一段是这烟草哦，还是这顶顶的烟草哦，烧这种烧来素这烟呐哈。所以有些无讲插的这些加热烟哦，用加烧是烧烟草，啊那是电子烟是加伊是烧迄烟油无讲。啊，咱进目前台湾开始会当温会当可以礼拜是。烧薰草的加热烟啊，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啊，伫咱台湾佫禁止使用电子烟，虽然讲你有看到人咧使电子烟吼，迄是按国外十礼拜，千万即马袂使哦。哦，即马你也着拢是几十万咧跳吼。比如讲，咱来讲一个别个国家外严，伫即个电子烟，比如讲伫澳洲啦吼。一包烟，咱台湾一包烟是差不多120左右，你那边是1200块，差十倍哈。因为一包烟，咱就差那么多。啊，你来讲吼，苏州带烟呢，然后炸烟去那些国家掠到的，差不多罚4000哈，一包罚4000，超过一包罚4000。啊，那是电子烟，就是烧迄烟油迄这件代志吼。咱台湾差不多是，你只要苏州还就卖这个话，伫咱台湾是差不多是罚200万吼。啊，上悬啊，上悬啊，那较轻的是几十万吼，啊，大概是按呢法则。啊，伫 Australia 澳洲。你卖，你家己卖卖吼，你卖这个电子烟，掠到的罚4000万台币，掠到就破产的掠， 好，所以说电子烟卖价啊，加热烟目前台湾是可以的，赶快混用。
0: 我哪你讲起来电子烟钱不价呢？
3: 因为美国已经禁止这物件，啊，但是市面上还是卖掉，
0: 有个人在卖呢，
3: 卖掉，
0: 我看有人在价，
3: 买得到。
0: 买得到啦，阿伯多点吗？
3: 啊，不，不，像我买点，点点为了是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安尼。
0: 哇，恐怖呢！啊，食这喊你，
3: 食几分？
0: 见你食几分？见你有
3: 问题呢？
0: 对啊，那么干嘛那么辛苦啊？啊，对身体个无好处，够讲诶。
3: 是是。
0: 对身体无好处，你讲对身体好个还可以，啊，对身体无个用罚钱，够讲瘾头只呢。来，今晚个请到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台湾人有钱。真正有钱，安怎讲？有那有条规节名叫做外汇存底了哈。啊，就是这个外汇存底到底被创啥啊？我做点唔知道。啊，为什么咱台湾啊囥这个钱伫外口啊？就是要甲这个外国银行哈，甲讲，哎呦，咱家有钱哈。啊，所以讲，咱这个我要做什么代志，甲你累积先挪用一下可以啊。所以我家有钱，你免烦恼啊。想买我这边也能出哈、啊。甚至讲外汇存底哈，买当作为代表讲。啊，恁的国家的这个货币哈，恁到底钱是有价值的？伫外国人看你这个国家的时阵，哈、哦，咱全球咱台湾外汇存底哦，全球是排行第四名，第四名了哈、哦，是差不多6000亿的美金的外汇存底价。哦，真的是不错哈，咱家台湾人真有钱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是讲，咱台湾人因为这科技业发达啊，咱台湾人更高欠钱啊，咱又因为美元的一些变动哈，所以讲来个可以分享。那、台湾人有钱，全球第四名。
0: 是的，哎，谢谢。阿弟你好，
6: 哎，秀双呀，
0: 没有
6: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个就接线喽。

0: 好来，谢谢天涯母猪颈。那么这是我想民说，请咱这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讲重点，抹了安那好，爱讲重点嘿。
1: 因的脚含手吼，拢安尼一粒一粒规脚个规手呢。啊，我买
0: 红红嘛，
1: 抹三工，抹三工就好解的呀。
0: 啊，是哦。
1: 啊、我改讲你嘿，我改讲你提转去中华，爱个抹。
0: 爱上吗？会上无？
1: 有上
0: 啊！抹三工就好啊。
1: 含手，系抹。
0: 安尼，再感恩大小宝，谢谢大嫂，谢谢你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哎、欸，你好，
0: 嘿，
2: 小你好，
0: 哎，三妹，我不接来，你要讲歌咧，讲重点无来，谢谢，嘿。
2: 哦，好啊，我这迄落火拄食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
2: 无？啊，抹了哦，即个我抹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抹弄弄皮痒呢？
2: 嘿，弄弄皮痒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2: 好一罐，嘿，好一罐了，我就感觉讲未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
0: 哎、欸，
2: 我
0: 的高人
2: 早
0: 起讲
2: 好，
0: 有够
2: 好
0: 嘞！好了，再感恩大学们，谢谢大嫂，谢谢。哪有我的香港咖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3: 诺诺皮痒，
0: 转给大学弄个淡薄嘞，咱出了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行。那先抹抹是个头发那些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吼，阿抹好的给咱
3: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牛蛋呢，
3: 多准点讲，
0: 谢谢。好来，今麦请大伙过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啦。啊，咱这个食水果是真好啊！啊，有的人有时阵就是讲啊，我今天不食水果，我食维他命 C 咁好，可以啊！啊，咱这无方便啊，为着方便，对不对哈？啊，维他命 C 让增强免疫力哈，啊，个好让胶原蛋白哈，也让形成好你水哈。啊，但是有的人刚刚讲，啊，你我免食水果啊。我咧食维他命 C 就好，哦，什么综合维他命，对不对哈？啊，这是补充啦，但是伊无法度代替咱的青菜水果，哦，啊，有当然你食多话哈，吃多的话，咱就是加啉水甲排出来。啊，来去食个过多咧，再过多的话，个过多有可能咱的这看起来安尼，安尼啦，会有点黄黄的哈。啊，来是讲我啊，这维他命 C 这。做这个糖啊，你吃啊，因为这维他命 C。
0: 那我等一下，这个人肯定要我接来。哪里好？你好。
4: 是谁呀？
0: 嘿，什么贵叔？嘿，你好，嘿。
4: 啊，要跟你说一下。
0: 哦，要搞谢谢。哦，感谢。
4: 要跟你谢谢阿爸。
0: 我嘛感谢谢。嘿。
4: 要跟你说一下，跟大伯说一下，大伯你当报气象。阿玲跟你说一下，你会报我吃的那个。
0: 嘿。
4: 报钙质的。
0: 哦，来生病好不接？吃我的钙过几呢？
4: 嘿嘿，
0: 我食了那好呢，
4: 食了就是会骑车的呀，啊会啊，
0: 会当啊落去，佮会当骑车。
4: 嘿嘿，对对。
0: 啊，你问得闲啦，你问得闲啦呢？
4: 问得多。
0: 嘿，
4: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的啦吼，哦，啊，即马有较好人吼。
4: 我一天阿要甲你说多一下啦。
0: 哦，别，啊，你保重嘿，保重。
4: 哦，伊家讲话就
0: 嘿，
4: 那十罐，下午佮挂一，
0: 上一罐。嘿，对对，上一罐，对对，嘿对对。
4: 啊，那今晚来抓看我上一届保温杯啦。
0: 哎，对，好，好，安尼好，好。
4: 我十罐来上一罐，谢谢啦，嘿。
0: 好，保重哦，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4: 好，大夫，谢谢啦，嘿。
3: 感谢，感谢。
0: 好，以上广告毕。好，谢谢，
4: 谢谢，
0: 再见，来。以上广告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准一个。
0: 我的情况，这大姐客人要跟人讲贺威哦，谢谢，对不起的，大伙今嘛跟我完整，对不起，谢谢。
3: 是啊，咱那个各位，佮继续讲，就维他命 C 加嘛，现在是你别再佮做糖啊的加。啊，做糖啊的加会怎么办呢？我多讲你想追的是回风很嘛，我不记哦。 有的人真正甲做糖仔咧食，哎呦喂啊，这袂使啊，食伤多话会造成啥？那人体代谢伤多，这个、维他命 C 会伫咱代谢这条路，这个、反应当中变成较无正常，吼、哦，伊开始变成一物件叫超酸，哎呦，啊，甲咱身躯内血内底有钙变草酸钙变结晶，大量逐天安尼食维他命 C 的话，是不是安那？会结石，没有错的。过多的维他命 C 会造成结石。啊！但是你喺结石结当中，你会感觉有时阵想要想要吐，还有啊，够啥啊？你这个巴肚有时会加痛啊，甚至讲有人闹巴肚啊，一天闹十个也有可能。哎、啊，除了消化系统受到影响以外，哎、啊，神经系统咪乱去啊，因为超酸这部分啊，草酸过多啊，佮会头壳痛啦、啊，哎、啊，现在这情绪无稳定失眠，所以讲这侪物件都叫做啥？过犹不及，食伤多。哎，虽然讲伊是好物件，伤多就是不好。啊、哦，维他命 C， 哎，不要超过2000mg，吃太多会出事的。
0: 是的，哎，咱你记吼，大伟老个人建议，咱你好朋友个听，听以后个记起哈。来个请大伟老公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这里当然啦、啊，咱健康不简单，咱来先来给了解讲，我到底做什么错的事情伤害身体？啊，有一个女性哈。哎呦，一大概拢是安尼结节，伊我明明有加运动、加啉水，佮会结节。啊，医生嘛，感觉就奇怪。就你来讲，即、這个有加啉水、运动，咱身体即个结晶这个代志吼，来啊，互咱上歹嘛是佮强出去嘛，哦，腰嘛，好、哦、对不对？啊，你水多损害袂歹话，啊，但是有一个例外。哎，女性朋友结水，65岁这案例，女性朋友，大概拢一直结石啊，啊个这个奇怪，来喝过来，喝过来，啊，是不是糖尿病？也不是呢。这个发现原来是啥？伊是啥？甲状腺的问题，副甲状腺亢进，这较有可能知。哎，因原来是安尼啊，伊扰乱着咱身躯的荷尔蒙的平衡，啊，造成伊回来这钙质的含量伤高，啊，开始含量伤高了，这钙的刺激甲人反应变成结晶啊，变成钙的结晶啊，变成时间一久了，就开始有啥，就结石的情形发生啊，啊，你看就有人吼，0.5公分，你看零点五哇，超级大啊，0.2公分，有小可大，有可能脱掉咱药道哦，啊，所以讲偌大爱手术，拢要看医生。啊，你也所以讲，你也讲哦，我这个药后边酸酸痛痛，无爽快，放药嘛，怪怪是应该就是肾脏的问题。但是咱女性朋友该给烦恼者，你的药剂问题、结石问题，有可能来自于哪里？有可能咱的甲状腺问题，要给注意哦。
0: 是的，虽然最近那给恁过，尤其是热天哦，结晶啊，结石啊，就会去愈悬吼。所以你若本身的最近啉无够的，容易结石啊哈。啊，你个尿酸管的人个比别人较容易有引起的啥个结石啊哦。所以最近那给恁过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过来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啊，咱做最最个拢爱食，尤其咱最近这个出来是啥啊？咱这奶鸡啊，正常我甲各位。提醒过哈，咱绝对卖空白，不要空腹吃荔枝。空白吃奶汁的话，会造成咱血糖无稳定。啊，你有听我正话，各位分享过哈？嘿啥？啊，这个奶汁病啦，奶荔枝病啊，伊、哦、是因为你空白爱咧食。啊，做造成你的血糖无稳定，变成有种无爽快的情形啊！哎呀，这是血糖的冲击哈！啊，这伤骨节椎叫伤肾哈，伤水哈，这我们来讲也大家伤肾哈。就重点是这牛啊球牛啊球啊，什么忘记怎么讲伤肾啊？这个伊看起来外形啊，伊色。哦啊，噶当然啦，伊噶即个蓝莓哈、哦、，blueberry 噶伊相像哦，拢有真好诶，即个花青素哦。啊，即个水果各有其他好处吗？有，也本身维他命 C， 降低咱身体发炎哈、哦。啊，对花青素对咱身体抗氧化嘛好哦，所以这种色诶水果你爱食， 哦，就是种安尼青青紫色紫色种，哦，这很是你需要的。安尼红色嘛爱食，黄色嘛爱食，对不对？不同色拢爱食。啊，所以这其中啊，这桑葚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氨基酸，哦，对咱这神经这部分嘛有安定的效果。哦，但是爱甲规定性，桑葚虽然讲是好，但是这个果汁哦有小可甜，真的不要喝太多哦。
0: 但那个桑葚吼，伊个叶啊，就是蚕叶的蚕呐，蚕宝宝在吃的，所以叫牛啊，嘿，
3: 啊，
0: 人讲有人讲叫黄水红，像黄水啊，
3: 冇
0: 人安尼讲，嘿，这种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啊。啊，桑葚宝宝就吃那个桑叶啊，啊，桑叶诶，果实就是桑葚啊。
3: 哎
0: 呀，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雾是多起因啊，伊看唔知呀吼，我们就睁开因来看人家知。来啊，来这边先咯，大雾唱这唱这日记，日记是江志荣的歌，那么先请大雾唱歌哈。啊，咱先卡啊，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爱听大雾唱歌，爽快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好来，谢谢 Licky。那么这是江志荣说起来，这就是
1: 大富君。
0: 哎，谢谢。但我今天上面给你安排特别的，
1: 哎呦，特别、哦、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今天叫个特别
0: 的、哦。今天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哎，四重六。什么叫四重六？啊，这四个六啊，2026年的。今天是六月六日，星期六，啊，那几个六，四个六，
1: 是
0: 哇，不管是年份啦、啊、月份啦、啊、日期啦、啊、星期啦、啊，拢总是六，哎、欸，六六大顺、
1: 哦。你刚才
0: 噶点一遍，赶快四个六是哪一年？基本是2026年，对不对？
1: 是。
0: 点一遍的四个六是1916年的六月六日，星期六。相隔几年，110年哦！我说呢，南宫百年难得一见，就是今天很特殊哦，哈。所以呢，今天是好日，所以呢，今天出去头。那么，底下嘛，祝福大家呢，大家活个120岁安尼啦，哈。大家拢活个100岁哈，祝福大家，这个长寿，祝福大家，福如东海，生日快乐。今天真的很特殊哈、
1: 哦，是、
0: 真的是有
1: 六月六号，
0: 差110年呢，哇，不简单呢，
1: 股票嘛，大概这样
0: 哦，大伟的工人，一个夜间股票
1: 啊，暗时的带一些期货哈，
0: 夜间股票的期货，
1: 对，都要博6.6%，
0: 啊，
1: 6.6%，6.6%呢，都是六，
0: 啊，莫是啊。
1: 也是六，
0: 来大伟，你个宠物就改，您敢不相信啊？大伟个讲一摆，
1: 六月六号拜六。6.6%啊哈！
0: 安懂哎，
1: 全部都是六
0: 不？哦，这个是不是故意操纵的、啊？
1: 这个加厉害哦！
0: 哪有这么巧的？
1: 怎么这么厉害的哈？
0: 哎、啊，哪有这么巧的？哎呦，六月六日，
1: 信不信那个
0: 跌6.6%？
1: 6.6%呢？
0: 啊，2026年星期六的六月六日，
1: 哎呦，
0: 期货跌那个6.6%哦！啊，那那礼拜一股票怎么办？
1: 脚底抹油啊！
0: 酸
1: 啊！
0: 哎，这是我的预测了哈，但是咱那个朋友呢，你们要投注一点来做功课哈。好嘞，谢谢。投注什么工课？投注什么种的生意？一定有赚有料。只有干那一个是卖料，就是投注咱的健康，和你赚钱。投注家己的健康是你家己赚钱稳赚的，但是那边有人就是。不要投资自己的健康，只要投资什么不动产啦、买厝较侪钱嘛，甲买落去啊，土地啦，啊，咧股票吼，借钱来甲买嘛，甲买安尼啦，你都唔惊又跋了了。所以恁人吼，虾米拢无是剩一颗人，剩一颗人的时阵呢，什么都没有。你们东山再起有没有困难？很困难。所以恁们投资任何物件，投资股票，虾米拢总不要紧，你不要忘了，爱先投资自己的健康。先把咱的健康先谈起来，想无至少呢，你那是哦，啥物拢无时阵，还佫有一颗人健康的身体，要做工嘛，有通做工，对不对啊？吼，想要走路会当家己走路，唔免靠别人，尤其是咱常讲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哦，吼。所以，那你定爱谈健康，爱把骨头过好，把咱的卡路过用哦，吼。来，今晚请大伙来讲下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哎，咱这骨头要用吼，真正无简单，因为咱。自咱开始有知影讲爱保养的时阵啊，你的这钙质已经嘛欠钙大，咱逐天食的这营养吼，钙质欠上多，所以讲啊，哎呀，怎么办？啊，不怎么办？按今啊开始，咱就开始来补，就是开始补啊，当然啦，咱要安怎食？差不多，爱食偌久啊？大家拢安尼问，安尼食偌济较有感觉，卖去算。不要去算，因为咱嘛无哈多甲你讲，因为每一样状况无同哈。咱这个时阵哦，咱要去了解者哦，咱爱按怎来食。当然，咱去买营养品带补上去。啊，你三顿你食，比如讲食什么小鱼干啊，哈，还是讲食什么芝麻，迄拢是好的啦哈。但是呢，不如去买好的天然的钙顿来补哦，安尼较紧啊。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咱要去了解讲。钙吼，你食啊，咱另外一部分吼，爱怎样讲，伊吸收要安怎吸收较好？维生素 D 对，没有错，维生素 D 也算是蛮神奇的，咱皮肤也灯化啊。这时阵吼，哎呀，咱爱跑外久啊，跑日头嘛吼，皮肤也灯化，差不多15分钟。嗯，一定要维生素 D， 一定爱啊，不然你的这个钾离子钙质吸收的效果吼，大大的减低，有可能减啥啥。哦，当然你如果你会人，你减的这线索都多。嗯，哎呀，那怎么办？我脚不方便呢、啊。啊，当然不方便的时阵哦，咱诶嘛是当去买来吃，而且大部分医生都会开啦。那是讲你脚不方便叮当哦，你有欠维生素 D 的，医生都会开。嗯啊，这个时阵啊，咱这个钙质有咧补哦，啊，佮有甚物？爱给注意，你卖袂记，有一个物件叫做矿物质镁，比较少人在讲这个啦哈。矿物质镁到底有什么特别？伊甲咱这神经系统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神经系统有关系啊。更几把的收缩啊，这个没有镁会怎么样啊？这有信号的传达哈，有可能就不加好。更几把的收缩，有可能较无正常以外，嗯，伊这维生素哈，而且讲维生素 D。它控不进酶，它可以相辅相成，有好有这加成的好个。啊，有人讲我唔是维生素 D 嘞，但帮助钙质吸收啊，无。你个假维你有维生素 D 一挖，你个不你个有镁，这控不进时阵吼，你然后大大的吼，你让火力这吸收这个来，大大的这个提升，大大的提升的对啊。啊，所以讲你看，咱食钙质胃肠较无好人，你食钙质100%的钙，有可能存60哦，大约啦哈，大概。啊，你维生素 D 有补充的时候，它会诶让到这80%。啊，维生素哎呀，矿物质每个礼拜的时候，诶让可以提升到90%。哦，对不对？所以讲，什么营养素都是咱需要，但是你也知影讲，去到食。哦，你特别爱吹。另外呢，咱五年会长辈爱怎样？咱来加运动，训练咱的根基吧，和咱的血路循环好，咱营养素靠法都上到位，赶快提升。
0: 是，第二是补充呢，真正该重要。我无你骨头看看变喏，你怎么跋倒呢？啊，你也跋倒到时啊，哇，骨髓去粉碎性的骨折。虽然第二是补充钙质，甲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当然咱那个给增加了啥根基吧。所以你要补充的蛋白质，第二是安尼你要去减的运动，才当这着啥？哎，咱的这个肌肉。啊，而且哦，咱来减少逆卡位，所以达刚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买袜就是爱动哦，唔通别记的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你好，
2: 啊，我迄个啊，钙过子吃完了，
0: 三片
2: 啊，上一罐，
0: 好，阿姆等姐来先喽，谢谢。

0: 谢谢，这首歌爱讲叫做妈妈的愿望，不是妈妈的愿望，是愿望吼。来，这首歌是王瑞霞所唱的，咱庄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一个结果一个三情进步吼。
0: 好，我爱赢了那好，三比零。嘿，
1: 脚一加正有力啦，啊，进前骨啊骨头会酸哦，都这么啷个呀？
0: 这么未酸啊？
1: 未啊，是嘞，新陈代谢嘛，比较好。
0: 哦，带变的书呢？
1: 导游嘛，拢就加在正常。
0: 导游哦，
1: 暗时啊，嘿，
0: 特别高，暗时特别导游啦，吼。
1: 对啦，对。
0: 哦，安尼感谢。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再干两等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
2: 哎，秀倩你好。
0: 你好，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啦。
2: 好，哦，你的产品哦，哎。一次都买二十几万、欸，
0: 没关系了，讲重点啦，
2: 嘿啦，啊、重点都吃得很好，
0: 怎么好？怎么好？讲重点，好在哪里？
2: 那個、腰哈、哦，腰和脚什么都很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2: 还有那个什么，排便呢、啊，什么都很顺畅
0: 哦。啊，甲盖过
2: 去都很好啊，
0: 甲盖过去，
2: 你的相片很漂亮。
0: 哎呀，大姐，好啦，了解了，了解，谢谢。好，谢谢你啦，感恩你哈，谢谢。哦，你要讲鼓励哦，来讲，讲重点来，三片好不进，
3: 盖过去的，现在我都很好哦。
0: 吃的怎么好？讲重点，讲重点，吃的怎么好？
3: 吃了脚都不痛了，
0: 不痛，脚不痛了，哦，好啊，好啊，
3: 还不会说抽筋了啦，
0: 哦，不会抽筋了，
3: 还有三星肾宝呢，也是很好，
0: 是，
3: 尿尿都很漂亮，
0: 哎呦，啊，不会。不会搞油了哈，叶妈妈，感谢哎，谢谢你啦，哎，感谢叶妈妈，好，谢谢。好来，哎，请讲重点了，你吃了那好嘞，请讲的来。
4: 我到未了哈。
0: 啊，你吃什么？吃了钙好。
4: 吃高钙质。
0: 啊，吃了那好呢，讲重点哦，嘿。
4: 阮太太脚骨酸哈。
0: 嗯。
4: 我不要吃阮兜个药酸我不要吃，我昨日吼，
0: 嘿，
4: 去轮白庄来拜买试管吼，
0: 食钙过去啦吼，
4: 啊，钙过是食着讲袂歹，
0: 啊，食太太食了好无？
4: 讲啊袂歹，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阿伯谢谢。你今日讲过嘞吗？来三片，我不觉得，请讲下来，讲重点。
5: 去开腰椎吼，
0: 哦，
5: 那医生吼，我食三片金宝加钙固质啦。
0: 哦，
5: 医生讲，哦，搞完查囝讲，哦，你妈妈的那个骨质有够事业啦。
0: 安尼哦，讲你骨头钙好就对啦吼。
5: 嘿，我已经七十几岁
0: 啊
5: 呢。
0: 哎呦，阿妹啊嘞，妹啊。
5: 啊！伊就讲我骨质有够好，拢唔免讲加迄个什么货、什么货咯。
0: 都免哦，安尼安尼，安尼你继续看嘞，继续食钙固醇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醇。
0: 讲了这罐钙固醇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咱的
6: 钙固醇。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的囡仔，手会以上会食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啊，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拢有送的点数，替咱只抓起来管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会记给咱
6: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6: 大准日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帅哈。
0: 嘿。
7: 太神，我请问一下。
0: 嘿。
7: 像我们爸爸中风哦，啊，怎么卧床啊？吃咱的钙固醇够好。
0: 三片好啊，当然好健康啊。我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请问是不是秀倩小姐？
0: 是，我的是你好。
8: 啊、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哈、
0: 不敢当，请讲。
8: 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两骨脊椎。
0: 哎呦，哎呀，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我想那个到那个唱这个走，跟那背走那背的。来，我两个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赵那杯啊，
0: 是的，
1: 我在什么人请来别记啊？
0: 张荣荣，
1: 张荣荣啊，对着希望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谢谢赵那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讲咩讲过咧呢？
2: 哦，你讲咧就
1: 讲点讲重点嘅咧，你讲咧。
2: 我就深圳见到哦，现在咱都看到直接哦，咱都看到大小便拢正常。
1: 大便啊正常，大肛有小便啊正常哦。
2: 啊，介过节咧，即阵啊，顶日顶尾去超市看到我哦。
1: 嗯。
2: 同我食介过节，同我唔免食，同我无去超市。
1: 哎呦，免开刀。
2: 哎、欸、
1: 哦，好棒好棒哇！哎呀，大哥，阿你好棒嘞！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感恩哦，谢谢。你但三片都不接，你讲你头壳拢戆，阿今嘛你食三片钱不了，哪里不要紧啊你？
3: 嘿呀、啊！
1: 哦，阿你好啊！
3: 哦，卡贵了，阿哥个会棒哦，真好诶！
1: 哦，大便个会顺啊哈！
3: 嘿呀、啊，
1: 陈、大姐谢谢。
3: 哦，阿你好，卡古盖过真嘛，真好诶啊！
1: 哎呦，谢谢你哦，感谢你，感谢你。
3: 阿哥那里，多多培养诶啊！
1: 哦，
3: 你买的，
1: 我不会培养，我了盖。我完了，陈大姐，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张了陈大姐，谢谢。来哟，咱贵县古龙给你过透透，你都没怀疑的是给他吃咱这罐
0: 三省金宝，
1: 吃这罐就对了啦，爱投资啦，咱的好朋友投资要投资哦，对，也投资健康，爱赚到健康较好哦，所以吃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古龙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就是来到这新闻界，咱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啊，那无咱袂当乱讲哦吼，忽然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哎，当然咯、哦，你看们吃干么子饭前啊饭后，咱们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哦，啊那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这罐
0: 钙过质，
1: 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挂灯啊吃，唔好跟他听，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就是上钙好的组合安尼啦。上基本的投资，上基本的保养吼。啊，那困眠无欠缺的喉咙问个噶，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人兄刚刚身体真老光，够真个不啊？
0: 诺诺皮痒，
1: 假好不好？这个人
0: 到是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整理干，
1: 谢谢。来哟，咱即马呢，有人咧问我，咱的保温瓶有，以前公司讲有啊，有回啊，吼，所以那是两点的，咱去上紧的药房换保温瓶咯、哦。那你保温瓶是希望你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你调羹用较好材质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所以过上紧药房换两点的，当换一支啊，吼，啊那药房万一那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甲咱报告，来谢谢。哎呀，咱听讲过人生的，哎呀，生命里底有三分之跟啥有关的？困，甲困有关系。这困眠呐、啊，真正是介重要。你若困无饱，疲劳驾驶开车危险呢。啊，那困眠无饱，咱的整个五脏六腑拢会失调呢，新陈代谢的对咧无好呢，人的引起的啥物呢？压火气，甲咱的五脏六腑拢会啥会袂顺呢？所以困。对咱真重要吼，来今麦请大伙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0: 是咱这困眠啊，哎呀，真正就比如讲哦，有你咧食营养品的人，你啊辛苦有反应的时阵，你问什么人啊？你当然要去问啊，你该想买的人，你该问啊，对不对吼？啊，有时阵吼，你本身已经是有足侪问题啊，你有可能因为某一项的产品。啊，你会讲啊，拢是因为食你物件。有时阵吼，啊，咱先去了解你食的是啥物。你看，咱的身躯遮长的时间欠营养，所以讲咧补入去咧补营养的时阵，会讲哎呦，身体有这无同的感觉无。好、哦，这时阵你唔知讲是对唔对？哦，哎，咱甲这个你买遐人甲讨论，好、哦、啊。但是你也知影讲，你食是食品还是药品？药品有通常拢较耐啦。哦、比较可能反应会比较剧烈，对不对哈？啊，食品就还好啊，但是重点是啥？你有咧补充营养的是食品，补充营养时阵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少量，达刚价袂使停啊。不管你食什么营养，都是安尼，一定是要天天补充哈。啊，有足侪人是无困，伊就想讲，我无爱食药啊，哦、啊，应该足侪人安尼想，安尼我要来食某一项物件，哦、啊，某一项产品，我食了就爱睡困，哎、啊，不对。 这观念唔对，你要先去改变你的观念，因为你这无困已经五当、十当、十五当啊，已经很久了。你才有希望讲，然后开张两千块、三千块来解决一件代志，无可能。这几十当的代志啊，你要慢慢来调整，你过来去反思啊，啊，对不对？你到底是神经问题、营养问题，还是这荷尔蒙的问题？有的人是荷尔蒙无平衡嘛，造成咱身躯机能扰乱掉。
1: 是
0: 啊，有的人是因为伤忝呐，啊，忝过头拢未困，所以讲爱赶紧去了解家己状况，甚至讲爱找一下医生哦。
1: 是，那如果是定了困眠无好的人，咱定讲会压来火气，然后啊，咱脑部无顿的啊，修补一干疲劳细胞，咱的头壳的阿达嘛哦，先上盖容易有我咱感受一下，目睭。目睭干的头壳啊，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的模糊啊吼。所以咱的睡眠啊，无好人咧，爱注意哦。你啊，定来感冒，连咪加疼，连咪遐疼，检查拢无病咧。那么你就是爱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这个更麻烦哦。所以你提醒好别爱困了吧吼。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双卡蛋你哦，一蛋卡一百，谢谢，感谢你阿多。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来笑死，
15: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出头天，那么这是乌照帮说，请问喜人吉比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可没讲过嘞？你来，生病都不起来，讲重点，讲重点，嘿嘞。
1: 我本来拢没困，十天呢，有几只好困。
0: 你有吃阿亚达纳吗？
1: 有啊。
0: 哦哦哦。阿
1: 个嘿，阿个
0: 伤筋筋骨。
1: 生的。
0: 哦，加钙过
1: 节。嘿。生的我阿走路拢爱。哇，生活不舒服嘞！
0: 嗯，
1: 啊，对，食了即嘛，继续好呀。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甲介绍到那，好，谢谢大姐，谢谢。哦，
2: 今年
0: 你食了那好，大哥你食了那好，
2: 我来
0: 重点。
2: 我来倒去再买一罐三斤无。
0: 你讲重点，你食了那好嘿。
2: 重点我食一罐无感觉，第一罐就感觉。
0: 食什么？食对症。吃多几种？吃钙过去吗？
2: 那个昆明的。
0: 哦，阿亚德纳，哦，
2: 阿亚德纳，我到发第三关。
0: 啊，今麦吃了好不？
2: 有啊，吃了好。
0: 安那好，安那。
2: 今麦那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2: 有较好困啦。
0: 哦，阿亚德纳有较好困呢。安那你要继续干呢，大哥。哟，莫放掉哦，甲钙能等下。好，感谢大哥，谢谢。
1: 行。
0: 来，生病了不？今天你讲我的阿亚德纳钙好吗？
1: 哎、欸，我食半罐尔就会困着啦。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
1: 哎呦，钙补拢哦，
0: 钙过去啦，
1: 钙过去哦，食药我脚吼，拢一直行拢会疼。
0: 嘿，
1: 结果你敢知影？我食半罐尔好啊。
0: 哦，安尼哦，哇，
1: 嘿，
0: 安尼你较紧嘞，阿桑嘞，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派昆明派的民生民警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温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干。胖红呢啊，够回魂呢，活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呢啊，脂肪分解呢，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呢，这个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阿毛人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活让人较袂疲劳安尼哦。所以阿大妈讲，记得拿来那不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阿亚德纳，熊二醒来当个干，三省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哦，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这是一定的吼。虽然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急，无食一罐就放掉，继续吃。哪吃阿变哪好哟？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西瓜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正好一个跟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就问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哦，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哎、
0: 欸，
3: 谢爽哈。
0: 哎、欸，是你好。
3: 哎，小问嘞哈，你喜爱爱困的是啥？
0: 哦，来先这条。哦，蛋姐哈，谢谢。来呀，所以那个你好不那么大，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育观念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和便利一旦个转下晡3点到5点的。1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咱人的五脏六腑呢？咱的器官有两个，阿毛一个。比如讲，咱心中有一点，可是咱的上天真高创造人，伊就去给你补助一个啥？第二个心脏是啥？第二个心脏就是咱的脚。那么咱人有一个脑，要么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第二个脑是啥？肠啊。所以啊，那要讲起来呢，咱人吼，譬如讲，咱定讲过啊，咱人是因讲是上天创造人的小小，真正盖奥妙了吼。啊，咱那是讲哦，咱平常时呢，平常时家己都要糟蹋身体呢，当然啦、啊， 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呢。变成啦，你把身体糟蹋，我都听讲过，身体哈会给你啥，会给你糟蹋咯。比如讲，你失去的糟蹋，给你变成减一个细胞呢，对你的生命够有影响，无影响。啊，那失去掉一粒油脂，咱有两粒油脂嘛，咱细胞有两个啊。啊，你减一个细胞，还可以活。咱减一个油脂呢，会活呗，嘛是会活、哦，对你的生命无影响哦。咱女性那是减一子宫呢挂起来。咱的失去的生命呗，没，那么是个继续会当活落去哦吼啊！但是只是无多生囡仔抖音啊。那么如果是咱失去的记忆哪个挂起来呢？拍摄会变成什么呢？你袂当讲话，要唔过影响到你的生命呗？没，不会影响哦吼啊！你那失去的目睭呢？咱你的人生间隔的变乌白，你无多看到这个美丽世界，但是你会当个继续寿命，会当继续。挖落去无？哎呦！那么，如果是男性朋友减少，你的性器官呢？嘿嘿嘿，潘石，虽然你已经无性器官，你有准，按个你生命当个挖落去无？对一个查甫人，性器官更重要嘛？只是你有准啦，哈。那如果是呢？这个你来减少那男性的器官一个部分呢？你也当，你可能呢也当个挖70吨。如果是失去的皮啊呢？哦，这窗户盖重要对不对？你会当哦，我那个挖落去，会当个给我，会当个挖65年。啊，你那减的扁桃腺哦，扁桃腺在哪里？在咱这个、顶喙齿顶折跟下折阿边边遐。那么减的扁桃腺，有人国外有个扁桃腺拢挂起来，会当挖哦，会当个你会当个挖60年。那么如果是你糟蹋的身体引起的大肠。挂起来呢，上长会当活55年哦吼。那呢，如果是咱女性失去的卵巢呢，哇，当然啦、啊，这个你的变性呢，嘛是可以当活50吨有呢。那么如果是失去的鼻中呢，咱这鼻中更重要哦，哦，万病归鼻头嘛。那么你可能会当活7吨。啊，如果是减少的要求，哦，要求较严重啊啦吼。那要求挂起来呢，你。只剩6吨呢。那么，如果是你间隔胃拢挂起来呢，你可能会当活5吨。啊，那你间隔有的拢挂起来嘞，吼、哦，你得会当活4.7吨。那么，如果是你的骨髓，咱的骨髓呢，哇，拢总无啊呢，拢已损害掉啊呢，你可能会当活3吨呢，会当活啦，活3吨。那么，那是胸腺，佫较严重，你可能失去胸腺的存。活2吨，那失去的甲状腺呢，嘛较严重哦，你可能剩60天。那么那是讲哦，失去的牛肝哦吼，你可能剩21天。啊，那失去的直肠呢，你可能会当活24天。顶顶呢，我所念的这呢这样，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就是严重啊，这必须要，比如讲挂肝起来，啊挂甲状腺起来。那么然后就是讲挂油脂一粒，还是挂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疾病。无论如何啊，咱每一个物件，你买什么物件，拢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价值嘛。你买一粒甘麦片，你买一袋胖，你买一个通心面呢，拢总咱会当个买来，然后炸当个咱当做晚餐，还是这个你拿钱来有讲得对噻啊。但是咱的生命呢，会当用安尼算的吗？我买一粒油漆100万，啊，咱个会当活落去嘛？对，春节油漆个会当活落去，啊，你会当用100万去买，啊，你买得买？起码单换油漆人偌济呢？迄毋是咱所想要讲啊，用钱啊钱，或者个油漆价值100万，啊，咱就是用100万去给人买，啊，这个细胞会当换几单，咱用几十用钱都甲算安尼。用安尼算甘着，没办法的。有一寡物件是无得用钱买着的。咱拄则念遐尼济啊，哦，比如讲，减少的某一个物件，你会当活，佮加活50吨，啊，你得用钱去甲买。问题是买袂着啊，对唔对？你付出了真大的代价啊。啊，当然，这种哦，虽然上帝有，这个上帝有讲过一句话哦，你有巧无？啊，你那是爱物件，你去退啊，唔过你要付出啥代价？ 隔壁的工地去买根，把身体糟蹋，糟蹋减解油剂啊！啊，你爱付出的啥油剂？油剂减解油剂啊，别会痛苦啊！啊，你比如讲哦，你有口腔癌啊，还是有舌癌啊，怎么变成了你来付出的代价？就是讲，你把你身体怕歹去啊，你就是表示把这个器官的保卫退去啊，安尼你要付出代价无？要啊！比如讲，你得到慢性病啊，啊，你要付出的代价无？当然爱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今日要讲就是要甲好朋友建议，唔要糟蹋身体。包括你即卖有慢性病的人啊，你唔要想讲用钱也买得到你的健康，不见得哦。所以咱平常时啊，就是要有保养的观念啊，而且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啥？有病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要拖。我无希望恁看医生，我嘛无希望你食药啊。要唔过若该看医生，你就是爱看。因为你那是无看医生，愈拖愈久呢，将来你付出的代价会愈严重，无定就含生命都无去。所以投资健康介重要，那该看医生嘛是介重要。像我定讲过一句话啊，有病咱得看医生，啊医咱有病咱就是食药啊，吼不要紧，啊医生开的嘛。啊那是要保养呢，食天然的，无你来找我修爽就好。嘿，就是这样子，我要跟咱讲的就是安尼，嘿嘿，保养介重要的对啊啦。来呀，对不起哦，这位大姐，陈大姐，你可爱呗，我给你唱好不？拍摄哦，我不请歌星哈，啊，我来给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可爱呗。

0: 这是牛啊马啊呢，搞不清楚呢。哎可哎哎呗，你敢知你捌看过有种咪咪嘛？这像大只狗啊，好可爱哟、哦！真迄真正咪咪嘛吼，唔来对一个国家我看个袂记啊吼。他那个迷你马克就是当宠物的，伊哦，一旦火力被他追，伊买火力追哦，而且就像一条那个大只的狗一样，可以帮你哦，伫雪地，迄个雪内底哦，一旦拖物件，好可爱哦哈！来，可爱贝，今年是什么年？贝尼呐，来试试。来呀，咱人哦，绝对一定要心平气和啊，心呐别别平啊。啊，气得袂好，啊，气得讲啥？精气神的气得讲在心中。虽然有讲，咱都只有讲过啊，咱的心中袂当，咱都阿边边我无讲到这心中。如果那是无心中呢，三分钟就无开啊，再见啦、啊！哎、欸，当然啦、啊，啊，但是咱平常时啊，这个咱人会怕火呢，咱这怕火是靠心中。按倒边甲你拍出去，正边甲回倒转来，你敢知偌厉害？敢那单单一粒心中哦，啊个配合着第二个心中是啥？卡，所以会当互咱规安尼规身躯射一连差十万公里长呢？哇，等于地球射两连半，遮尔济血管哦，上粗上大，头部遮尔粗，这三条出来为心中出来叫做大动脉，叫做啥动脉？啊那微血管是啥？咱的卡。我咱的卡嘛，微血管、手嘛、末梢神经嘛、微血管，上底有血管伫目睭内底，眼底是神经，差不多一支头毛遐尼油安尼哦，千分之遐尼油，所以你啊看，咱人二秒无，哎呀，真正是二秒呢。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血有清，咱的血呐无清，你敢知影？就是血热、血克、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呢，当然会造成了啥？血热啊、高血压。会有个管的人会造成了上面的心包油。咱台湾即马心包油无稀罕，哎嘛，介济人有，但是上介济人即马是变啥肝包油。吼、哦，迄边境三个人都讲肝包油呢，啊那安尼，你拢无去注意着吼？咱拢会认为讲啊，我都无食吧，啊我都食素，为什么我三酸甘油高？吼、哦，啊你拢无去考虑食了两项，一个是水果，吼、哦，咱台湾的农民哦，真正做个这。做个生产农产品，你毋知？阮大邱是咪上有名的玉荷包店对？即马佫加一种叫做蜜栗，啊，即、這个蜜栗呢，最近咧采收，介少人种，因为吼、哦、有伊困难点，较容易烂，只要落雨就真好烂。啊，蜜栗呢，佫一个卖处，伊制作大量，好大一颗，比了啥？比乌香佫较大量，所以。各有千秋啦吼，可是讲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过来食伤过一米类淀粉类呢，咱人的三酸甘油嘛会高。啊，胆固醇伊就是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胆固醇，所以咱的血热血渴的人，你爱注意啥？你尤其是你个高血压呢，真的不要中风了。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人哦，42岁呢，伊达刚那咧。困中昼啦吼，伊逐工来咧困中昼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呢，伊拢直接呐，甲冷气直接吹伊颔骨啊较凉，直接吹人就对啦。啊，我有甲恁讲过无？电风扇吹人对不对？个冷气嘛袂动呢。结果啊，这人吼、哦，有一工下到时咧困昼的时阵呢，我突然间醒起来了呢，哦，伊嘛是颔骨啊，电冷气去吹颔骨啊哦，伊咧上班的时阵哦。冷气拢直接吹家己，无咧互别人吹安尼啦。结果啊，伊醒来感觉奇怪啦，手啊麻，脚啊麻，啊讲个煞袂清楚啦。较紧嘞哦，紧送去病院嘞。哎呀，中风啦，脑血管塌掉的脑梗塞啦。啊，懂啊喂，这个人是啥？因为伊咧吹嘛，咱的血管啊拄着冷的时阵啊，会冷缩热胀，血管会救我来。那么那是经过是冷缩热胀，你要看外靠温度36度，甚至起码有迄个50度诶。啊，咱内底吹冷气26度，安尼差几度？哦，差你几度呢？你定定安尼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呢？连咪会更坚贵，连咪会更久啊啦，连咪会更坚贵。这种经营呢，会容易啥中风？所以咱好边爱注意着心血管的问题以外呢，咱绝对唔去中风。但是你敢知？咱有真侪老大人反映，咱看袂出伊到底有中风无？你甲看，你敢卖即卖咧讲话节奏慢呢？啊，而且动作嘛节奏慢呢？哎，啊， 你敢问啥？伊反应袂使倒转来呢？这种的你唔要甲当作是干那是痴呆尔，爱经常去病院检查，是不是有血管有塌掉的可能性？而这种的有可能是啥？脑梗塞，有可能就是啥？慢速的什么呢？这个中风。哎哟，所以呢，这都是咱常常甲咱的好朋友讲吼，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反应慢唔是干那是老大人呢，其实嘛是拢甲啥有关系呢？当然嘛是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血路循环有连带关系。所以呢，那呢？现在目前这么多人高险呢，尤其是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吃老的人，老人才会你的中风。我听你咧说，不可能。少年人中风的人，真侪。刚新闻播报一个25岁的男生的模特呢，那模特不是作用吗？身材真好吗？对不对？结果连模特呢，煞突然间暗时的时阵啊，甲朋友出去食饭，食出来种猝死，突然间倒落去种无救，猝死呢，猝死哦。是虾米？心肌梗塞啊？啊，不是身体足好吗？虽然唔要看外表，有人是因为工作时间上长，上个重啊，上恐怖是虾米呢？压力啦，迄、那个压力啦，压力成一个魔鬼嘛，也和咱人啊脑产生了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是你摸未到、看未到，为什么有自由基的压力来的？那么也伤的对，咱的血管啊，个咱的细胞，也和咱的细胞变成了一波。无氧气啊，氧化过度紧，总变对咱人心电代谢无好哦吼。所以呢，如果是你目睭皮肤生的烂伤疤，人家够有缺氧的人，阿摆你要注意，你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心肌梗塞。阿唔过那够生的烂伤疤，手毛生的烂伤疤的人，手拢够老就是铺青筋的人呢，就是你的老血白卡袂清气，你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那么咱呢注意点头壳晕、头壳疼的人，一再是起来吼，头壳晕，你要注意莫随出门哦。啊，或你感觉胸坎个白棒，变成胸坎啦，会肝疼的人，都要注意啊，要紧去看医生，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小丹，你好，你好。
1: 哎，
0: 还是
1: 哦。你也是电台的咧，讲
0: 秀山你好
1: 秀山，
0: 我叫人来听来，接招一线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安下楚。那么这些林文龙说起面是咱这位简先生电话来，谢谢，谢谢。那丁友你好，
1: 哎，徐传丁啊，
0: 哎，是来工厂店回来，请讲。
1: 我
0: 产品我不接，
1: 我接恁的产品全部哈。
0: 嘿，
1: 嗯，对，血压都150几。
0: 哦，就报过这贵。
1: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
0: 哎呦，
1: 1234。
0: 哎呦，好标准呢，哇，很棒，
1: 非常标准的，很高兴。
0: 好好，后来是，啊，那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好，好，干干两桶，不要紧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三片要不接来？大嫂，讲重点，讲重点，你接咱那好，来请讲。
2: 哦，嗯，哦，那接了，感觉有个同味道啊。
0: 哦，阿阿哥有啥物嘿？
2: 要，较好困啊呢。
0: 哦，你有讲三片
2: 金？我同你食。
0: 哦，你有讲三片金不？你有讲三片金不啦？哦，唔要紧，安尼阿哥要做就好，好，我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3: 我、哦、
0: 来啊！来三片萝卜节来，恰公嘿来，恰公嘿。
3: 吃了当然嘞。
0: 哦，哎呦，好啦，你吃了好不啦？吃啦，讲讲重点嘿。
3: 我有胆固醇吼。
0: 胆固醇。
3: 有啊，加迄、那个。
0: 嗯。
3: 加迄个什么？
0: 三酸甘油。
3: 有有。
0: 嘿。啊，侬
3: 侬侬侬侬，别高，等到是高十啦，迄个。
0: 嗯。
3: 啊，迄个。
0: 三酸甘油。
3: 嘿。
0: 嘿。
3: 啊，高准高准。高十二嘞！
0: 哇，那种标准呢？哇，安尼改好了，高十二标准嘞，对对对。
3: 同我这组，
0: 嘿，
3: 只有四点九诶。
0: 哇，各种标准，大哥你这样很棒呢，哎，很棒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来，大姐
0: 来，三片萝卜节，你讲要讲讲啊哪嘿，来请讲讲重点嘛嘿。
4: 哦，你三片哦，食了吼，较好诶，都辛苦也未少，个。糖分爱降，也爱降。
0: 会啊吧，降啊，会糖啊降啊，你哦。
4: 嗯，我十四罐。
0: 你是吃三全金宝吗？
4: 嘿嘿嘿。
0: 啊，佮有甚物嘿？啊，你。
4: 我讲。
0: 哦，安尼哦，就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再看嘞，看嘞。好，佮干两等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变了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全金宝吃了安那好嘿？
5: 心中美奈。
0: 心中安那好。
5: 心中本地啦，老进落来吼，
0: 嗯，
5: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砰砰砰
0: 会窜呐吼，
5: 会窜，
0: 我今麦卖啊你，
5: 嘿卖啊，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的三片而已嘞。
0: 我猜你是老朋友，诶，贾老师，好谢谢，好感谢你先我赢了，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阿乐的不是跟咱我咧讲的是大家真正吃好，拢卡里要跟咱鼓励，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型金宝，因为咱这款三型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内，所以呢，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吃这款滴滴五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解药人，那我给大家讲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跟聊起来哈，假二就跟咱道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喂，哟，
6: 我叫孟工，
0: 喂，
6: 我胆固醇高，较悬，爱食啥？
0: 哦，胆固醇高哦，来先接招，哎，谢谢，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
7: 我在厦门那个黑了，
0: 来，才讲黑了，安娜，嘿。
7: 哦，迄、那个管生公阮太太，迄有要食迄三片天宝
0: 吼，
7: 还有中风
0: 了。哦，来稍等，二线接听哦。嗨，谢谢。卢先生的歌呢，我无请歌星，我家里唱。亚裔的呢，我倒是这首歌呢有台语歌吼，啊，那么我来个唱霓虹国的，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我的是，那么这首歌台语歌什么名？我袂记啊。主唱是叶启田哈。好了，这是罗先生点名来，谢谢。那讲起来严格，讲起来咱人是醉者的。那么当然啦，咱这天气啦，热台湾啊，啉什么水？冰水。那而且呢，迄冰能打吼，我捌看过冰能打，因为有大白呀底下写啥？写什么呢？因为卖冰水，啊，就是比如啥，这司机老大爱食。你那是常常啉冰水的查甫人啊，你将来拜神的机会比人较悬。哈？为什么？啊，因为爱啉冰水就是会心亏心败啊，然后呢，将来性机能会对你无好啊，伊嘛影响到咱的油脂，伊嘛影响到咱的头油脂通伫脑部的基底。啊，过来咧，心主骨啦，你骨头会对你无好啊，哈？啊，这拢跟油脂有关系哦，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请恁会记爱啉温的水？哎哟，秀山，这天还要热死，你叫我食温的，唔免得食烧的啦，啉一半的白茶嘛，介好。那如果是你干爱啉冰水呢？真的，那你女性朋友啊，你也较容易生白带，有带哦，黄色的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是甲有心生囡仔，原因来个食。冰水呢？你将来到中年以后，你生白带、黄带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咱这啉茶啊，有学问呢，唔是凊彩咱就啉呢。当然啉温的，咱对只就开始就开始就讲啊，唔要啉冰水，爱啉一般的温的茶，也是一般的茶。因为你个想嘛，我冇讲过，咱人那啉迄个冰水零度的啦，啊，你个啉了，咱人身体几度？37.5度，恁个感觉你放出来药是啥烧的？啊，你放出来药竟然个是烧的，为什么你一开始不爱啉温呢？安尼是不是较袂造成咱的啥？咱的胃这个调节的温度，甲咱药剂帮助你啥代谢，所以当然的影响对啥胃甲的药剂。那么恁上个是啉白茶，恁不啉饮料啦、咖啡啦、茶休呢？哎呦，就算我拢有咧啉茶，我啉几工的呢？敢会当啊？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你俩讲啊，我拢自少年就啉安尼啊，啊嘛无安怎，吼，你即马无安怎，后摆哦，你要注意啊，你结交啊机会必然较悬。而且你油脂，尤其是查甫人的性机能，一定会必然较无好。哦，为什么？啊，啉啊无再白茶又是安怎？人也无叫你代，敢那啉白茶无？敢那啉茶又无啉白茶啊？人啊？卖茶人也无安尼讲啊，对不对？迄是你家己啉了唔对去啊。所以呢，讲啉茶嘛是该注意啥？咱即马今日拢要甲咱讲了啉茶。老大人为什么啉茶容易砸掉？为什么？因为咱的脑啊，咱的咽喉，年纪年岁大的人呢，迄、那个在吞的迄、那个部位间质嘛来退化。所以当然啦、啊，像俺老大人要啉茶吼，用漱口啉。啊，而且呢，那咧食物件时阵啊。请麻烦好朋友呢，唔忙啉，唔忙啉一个汤，食饭哦，佮配汤呢，安尼变成什么呢？这个你最听你咱的嘴的时间伤过久哦，会从遭遇的气管来滴。所以呢，你敢知王永庆是安那王先生？就是啉牛奶啊，啊啉一个啥，砸到呛到，遭遇的啥，烟呐气管来滴，引起的肺炎引起来呢。所以咱啉茶，我即马咧讲了啉茶啊，介重要啊。那么啉茶佫有甚物好处？当然啦、啊，爱慢慢啊啉的好处。咱定讲过，咱即脑吼脑，咱的油脂要咱要脆大个唔脆大，拢过咱即个脑会甲咱指挥啊。啊，唔过等下咱的那感觉，或你感觉讲你的脆大时阵呢，你已经是慢15分钟啊，你唔知？所以咱即脑啊。顿顿啊，会慢15分钟啊！等下你吹大你啉茶，你啉茶啉一堆的时阵呢，会变啉了过多未？啊！你啉了伤过紧，伤过凶，你个想嘛？咱啉的水99%爱靠油脂吸收欠起来，或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干那变成尿出去，只照你讲干那1%尔。啊！你啉哈尼啊紧，你啉的一杯茶，比如讲500cc就好啊。啊！你啉的茶边啊，吸收袂里边啊，全部拢放出来。你不是有人说有啦，我有喝茶啦，我都有在很久来喝的啦，问题你喝的茶没吸收去啊，咱的油脂没把你欠起来啊，你变成啦白喝的，白没用，又会造成膀胱尿都常常放尿， 啊，变成呢，食啉茶放尿，啉茶放尿，安尼咁着，这样就不对了。所以为什么咱定个恁强调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呢？因为就是加上咱尤其欠的水分有关系。一个来你定了尿道，你来禁尿呢，你尿道的发炎点怎样？咱定了禁尿的人，你啉茶，啉茶啉无够，佮定了啉茶放尿的人，佮定定禁尿的人呢，你后摆将来尿道发炎、甲膀胱发炎，一个是女性朋友天经过了，你得到这种问题机会比别人加较悬。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够一人为着这个膀胱尿道问题困扰，就是因为恁的啉茶拢唔对，啊，佮恁的生活方式习惯无好。可是讲话人都是哦，比如讲，近坐拢坐足久的，才去放尿；啊，坐嘛坐介久，拢无起来徛者，安尼嘛是唔对。啊，过来，我拢定甲恁建议呢，咱不管男性女性，拢是40岁开始，咱得安那做提肛法。啊，做提肛法当然好咯，但帮助咱去膀胱的建肌嘛收缩好，也过来兼做啥打卡底。这种是我最近弄个，给人建议好朋友。那么，如果是你有进来无肾丝球过，你若无达到了60呢，那免去讲，当然你袂用去乱食油啊，茫去乱食偏，无乱食煲汤、煲药、煲油头啊，这个都不要哦吼。为着咱都只有讲过哦，为着我减一个油脂，你得爱付出的代价，你知？所以咱唔忙吼，糟蹋着咱的身体，咱就是爱哦。照正常的方式，听我秀上讲的建议方式呢，咱去好好保养，把身体顾好，安尼才是赚到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要跟你秀上遐？
0: 还是嘿？
1: 你在广告迄条讲食狗肉，迄个食哪？
0: 哎呀，该接接线喽，谢谢，等一下哩。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啥物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士骗去到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歌手就酒里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空袂叫的粪扫机，吃完就抛去。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

0: 好来，谢谢旧路梦。这首歌是欧美红所唱的，咱的林大姐所点的。特别讲破旧啊，跟门框人有什么心思？就是查甫人，哼，一张嘴巴而已啊。我替这小姐不默念在，破旧什么东西啊？你花钱就是爷吗？就是老爷吗？哎、欸，有很多男人就是会这样，就是这么的贱哦。我的生命吃了那好嘿，
1: 三天准备。
0: 嘿，阿姐啦，
1: 尿蛋白拢好呀。
0: 哎呦，半月白就好。哦，好好好好。
1: 啊，心脏也都好。
0: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老朋友嘿。
1: 介个节，
0: 嗨，
1: 现在在博多，我们家家强三粒。
0: 三粒哦，
1: 摆在博多啊。
0: 好、哦，哎呦喂，阿叔你啊，这么人有要紧无？
1: 无要紧，我都过了都好啦。
0: 哎呦，哎呦，有叫我惊起啦吼、哎呀，老兵在保重啊！嘿嘿，对对对对，安尼好，好谢谢。我先甲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
1: 那
0: 好、哦，啊来，三弟我姐来，你讲啦嘿，只讲重点嘿。
1: 我给你买款的，那做啥？三千珍宝食了，有较无够着。
0: 哦，卡袂遐接高桥啦吼。
1: 诶，啊，我等于过买一组。
0: 好，安尼哩，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今日卡好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姐来，阿三你讲安那，恁大嫂姐安那好。
2: 讲过那煞吧。
0: 嘿，食三明治。
2: 大家困拢足侪尿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啊，东东去放尿，我等于我一直讲啦，啊，一直讲啊，我摕两盒等于开的。
0: 哦，三明治不好食呢。
2: 等于好，我那煞食。
0: 哎呦，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足好个呀、啊。
0: 哦好，好，感谢大嫂讲介绍哈。好好，感恩哦，谢谢。产品有没有？你是讲你食我的产品会伊个原底是糖诶、甚至小过滴的原底五十几斤嘛？我只啊，
3: 五十一点五，阿只嘛75，
0: 七十五啊！啊，糖化血色素诶，
3: 5.7，
0: 哇，拢标准呢！哦，安尼75安尼好啦，很棒很棒，好，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啊！你是食多几行啦？食了安那好？
4: 食三全珍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参钙固质。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啦。
4: 哦，放无流过会闪流。
0: 较早会闪流吼。
4: 吼、哦，规裤底沾到六达，你都换过了领裤。
0: 啊，即卖会未？
4: 啊，即卖都未咯。
0: 哎呦，哎呦，这么好哦！啊，你阿妈你要继续看你哦，未使放掉哈。嗨，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啊，上个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拢是食同款，拢食咱这款。吃了这罐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免了跟咱烦恼嘞，免啦。吃了这罐你免烦恼，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啊，咱吃三面都是爱吃这個，吃一罐滴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咱一天的量够有够的可以哦吼。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钱买去半个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希望喝冰饮温温来茶呢，所以阮今毛加上了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哦吼，啊，咱个是用上盖好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上一支哦，你也贵钱。今天有帮个碗，啊有帮老婆现在才请伊搞往公司叫回哈，嘿，真好，去跟咱道小宝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咱请问高桥要吃什么款？
0: 哦，我叫人家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欸、哎，
6: 这秀山了呀？
0: 秀山掉啦，嘿。
6: 啊！今麦收收，干来跟人讲话吗？
0: 无，我来跟你讲话啦。阿三等一下，我叫人家听。然后先接接，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呢？关来算了，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17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收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麻烦咱的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考，啊，感谢好朋友。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现在有很多小孩子读册，囡仔呢，读到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呢，拢有较有主见，较有主见。可是呢，这种年纪的小孩子呢，等到容易呢，比如讲好的好，啊那无好呢，容易用看派去，啊那看派就是变成呢，哇，这个，比如讲哦，你刚才我看的社会的分析报道，即马食毒的囡仔竟然十二岁都有在食毒啊，那恐怖！而且哦，为人用乐的什么物件呢？咖啡啊，所以恁家的人啊，是包括你嘛，同款，有人要请你食鸡鸭饼。无熟悉人要请你饮饮料，啊是要请你饮什么物件呢？千万都不要喝。啊，你爱甲恁家的年轻人交代，那是去公共场所，还是拍铺？离开家己的位呢？佮倒转来，迄个饮料就无啉吗？因为有可能人别人甲你坑啥物件，嘛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些是甚物呢？人甲你下啥物件？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咱当然哦，爱相信人，爱相信人较好啦。也唔过呢，咱嘛袂当忽略掉即卖社会啊，有真济啥，伊个歹人嘛介济啊，所以咱嘛爱学向保护家己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7: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国经、德利旺、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要来讲啊，厝内老大人食物件、补物件、吞物件啊、啉水啊等等呢，所产生的一挂问题啊。譬如讲啊，咱厝内阿公阿妈啊，啉水了啊，定来去砸掉，啊砸掉，啊食一顿饭呢，哎安尼扫咧扫咧安尼。佮甲你讲啊，我这饭粒卡咧哪位？啊，其实这种是咱的吞物件、吞咽障碍的一个状况。哦，根据咱的研究的一挂讨论啦，台湾社区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有12.8%，伊这吞物件呢，无阿都像咱安尼先，哦，真正常的吞物件，甚至住咧长照机构的咱这长辈呢，有来到50%。会产生种食物件、吞物件这方面的困扰。哦，所以呢，根据呢，复健科语言治疗师因的表示，伊讲咱这当套计什么呢？套计啊，增稠剂来改变伊食的物件，哦，这种的一个啊性质啊，譬如讲呢，水啉了会砸掉，但是伊那是食类似呢，食豆花啦，食蚵油啦，食果冻啦，是不是拢安尼？嗯嗯，啊吞嘞吞嘞，会加真方便呢。所以咱是不是将因食的物件来做一挂这方面的一个改变啊？那是。哦，咱吞物件障碍较常看到的原因呐、啊，包括讲啊，就年纪啊嘛，老化嘛。啊，咱吞物件哦，吞的这肌肉的力量呢，起码因为啊较无去啊，啊、哦、肌肉力量下降。还是讲咱的嘴内、口腔跟脑的协调性呢，较差去啊。啊，毛可能是因为讲中风、神经退化性的疾病，啊，是讲咱的头壳脑，啊是颔管，或、哦、者头颈癌手术，啊，有的是嘴齿啦，啊，嘴齿缺损啦，啊，嘴较大啦，啊是食什么药的副作用，这嘛引起。就是咱常常看到讲老化这吞物件的问题呢，包括讲伊咧食的时阵会去砸掉啦，啊会扫啦，啊是讲伊补物件的能力下降啊，包括无喙齿啊，哦是嘴内物件呢，敢那拢吞未完全，啊是要吞物件呢，吼、哦、啊真出难呢，啊或者是讲呢咧吞物件脑只拢感觉怪怪，敢那有物件安尼先得着。然后真侪人认为讲啊，啃两下就好啊，啊，或者是讲，亲像咱头拄啊讲的，将伊食物件啦、啉的物件，甲比作呢，较高高，哦，甲浓稠，安尼先就会当处理啊。但是嘛，唔是讲呢，比作高高呢，就较安全咯。吼、哦，伊那持续，会去砸掉啦，甚至扫啦。哦，或者是讲你唔知安怎配，吼、哦，安怎呢配合这浓稠剂。实际上呢，卡斯讲，好、哦，卡斯讲呢，那处理了无理想，冇可能引起了也脱水、营养不良，甚至产生什么严重的叫做吸入性的肺炎，这样的信号。所以呢，造成讲会砸掉啦、会烧的原因真多啦，真多哈，唔、哦、是所有人拢适合咱头拄啊讲的迄个方式来做处理。好、哦，有一挂人呢，一起啉水开去砸掉，哦，然后呛咳。是不是？但食一寡呢？即较浓稠的物件，一路无代志啊！哦，譬如讲咱头拄啊讲的，伊食豆花啦，伊食蚵油啦，什么？就无这种啊，要吞的产生问题。哦，啊，冇可能是安怎呢？咱脑吼，脑即声门关了呢，未捌。或者是讲吞物件，咱吞物件嘛，透过呢神经系统的配合吧。所以吞物件的反射呢，是较无理想的，较慢呢。啊，某一挂人咧吞落去了，就感觉脑卡卡、脑壳壳，感觉上干哪呢？吞无清气呢？哦，啊个物件咧遐呢？啊伊安怎？伊就出来加吞两遍啊，有无？或者是啉水、啉水、啉水？哦，甚至食完啦，啊休息消了吼，才开始扫。啊，这种可能是咱脑吼本身脑的力量不足。所引起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原因啊，啊，才能解决呢这些问题安的先好。所以呢，咱即马呢，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咱台湾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
超过400多万人呢，未来变500多万人呢。所以愈来愈多家庭呢，你会拄到讲咱的长辈，伊食袂落，还是食较慢，还是开始去砸掉。哦，甚至较严重的啊，就要靠鼻胃管呐、来供应个营养呢，是不是吼、所以这咱针对高龄照顾，咱都要有所理解，吼、爱知影得着吼。所以对到咱呢，咱嘴内口腔功能的一个退化，毛造成咱这老大人营养不良，愈来愈散，甚至呢这过程产生了呢肺炎。哦，一直发生吸入性肺炎呐，所以感染，所以发烧，哦，哇，才愈来愈严重哈。所以卡叔讲，厝内老大人来食物件，啊、本来食偌济，即马咧连七成都无，食袂落，哦，连七成都无哈。啊，是讲啊，即马咧体重呢愈来愈轻，另外注意也卡多林，咱人的小腿卡多林呢。跟他愈来愈无吧，这里都爱呢提高警觉哦。哦，所以包括神经内科医生也表示，咱的长辈定来看到的口腔退化，这也其实真多。食老啊，伊食物件速度会变较慢，伊吞物件的功能呢会变较歹，定来去砸掉、磕掉、卡掉吼，种种吼。所以呢，喙齿啊，哦嘛较无理想的时候，伊要加伊要补。当然，这嘛是因素之一。哦，所以咱口腔衰弱的这个长辈呢，其实咱头拄啊讲的，伊产生这物件呢，啊，造成吸入性的肺炎的风险是增加比较30%哦，造成失智的风险是增加比较2倍哦，哦，或者是讲造成全身骨的肌少症，袂死吧？哦，肌少症的风险增加2倍以上安尼是。哦、所以包括呢，病院的营养师啊表示，如果咱嘴内呢，剥啦、食啦、吞啦，这功能的退化，当然你咱的剥物件方面，你咱吞物件方面，甚至你咱讲话，甚至咱人面的表情呢，拢会受到影响。哦，所以长辈呢，伊可能干那会当食迄种啊，咱话较软、较软迄种物件，或者是讲呢，咱的长辈会流嘴软。啊，是食物件的时候，物件敢会流出来哦。哦，啊，所以食物件时间就愈来愈久。啊，开始去磕掉啦、砸掉啦、扫啦。啊，磕掉了呢，往往来讲哈、就是鸡吞两遍啊，啊是规个屁出来。啊，咪造成你嘴内卫生的问题哦，甚至嘴内开始产生安怎呢？破空、溃疡、哦，嘴较大这个状况。啊嘛，因为这个影响吼，造成老大人你个注意看伊表情，伊表情渐渐呢，拢干那安尼，这个戆神戆神。啊嘛，第四度也愈加愈少，比如恶性循环就对了哈。所以咱讲遮多，上主要咱是要甲大家提醒，口腔功能的退化。第一步，咱会当对预防，还是延缓到伊。吞物件困难这方面来开始，哦，所以咱来讲啊，咱的长辈，伊每一工食物件，那是比普通时啊七成较少些，啊是伊愈来愈轻，体重方面啦，啊是卡多里呢愈来愈无吧，安尼你啊警觉的是，伊是不是营养不良，所以定期甲量体重，甲量这个卡多里呢。啊、哦，伊一个跨度来监控伊营养状况。哦，过来会当练习，咱个健口操。哦，咱嘴呢做一寡呢嘴内体操、叮当动作，就是帮助咱呢啊肌肉活动就对。哦，啊，咱个健口操呢帮助咱嘴个活动的时阵呢，买当改善咱个嘴内分泌咯。啊，咱即摆食物件、吞物件，诶，嘴内真要紧呢。伊予咱的水分，帮助咱的消化，哦，所以嘴暖的分泌，包括你剥啦，包括你吞啦，包括你面的表情，拢总受到影响。哦，当然咱的早期发现，早处理了哈，所以咱每当透过着自我做一个评估，
哦，判断讲，咦，我这阿公阿妈，人家吞的是不是有这个困难？啊，卡斯公你想讲，诶，跟那呢淡薄困难咯、哦，上好安怎呢？看医生，哦，做检查，诶，这边看什么戏呢？看复健科、复健科医生，啊，是讲啊，语言治疗师来给你做评估。啊，那你让酸点呢？较适合到咱阿公阿妈食的物件，诶，一种啊啊性质。好、哦，咱你当个煮较软呢，好、哦、较嫩滑就对。啊，是讲啊啊切较油诶，啊有的是用拍拍，啊拍拍跟那糕糕哦打成泥浆，啊是讲啊掺水粉，对不对啊？啊掺水粉呢，增加伊浓稠度，安尼食诶物件都无遐硬。啊，就无遐软啊，无安怎呢？是哈，就较好食嘛，较方便食嘛，较好吞嘛。哦，安尼是伊就吸收到营养。哦，有的人呢，医生甲讲，哎呀，你妈妈的营养不良，哦，听起来敢那家里饮水不好。哦，无妈妈呢，食较营养的，其实唔是，其实唔是。哦，就是讲食的物件，你无透过的一寡处理的方式，结果安怎呢？伊就食袂落嘛。一吞的困难嘛，是安尼先吼。当然嘛，有一挂人讲，啊，你物件拢用拍拍，干那哥哥安尼先回家，安尼是不是造成呢功能的退化？是不是哈？其实呢，咱食物件，咱做这方面的处理，啊，比如切较油的啦，啊，滚较软啦，还是拍拍呢，干那呢啊泥浆安尼先，是不是啊？哈，通常呢，咱的选择呢就是讲水分较多的。物件本来呢，伊就是较嫩的物件嘛。我、哦、含水量较悬的时候呢，咱营养的密度是会较下降，无唔对。我、哦、开始量的时候，啊，你当佮加一寡这牛磷粉啊，哦，营养的补充品啊，哦，植物油啊，安尼你就当提升咱营养的高度，敢是呢？哦，啊，有一寡长辈伊啉水定来去砸掉，哎呦，啉水砸掉，所以就袂啉水啊。哎呀，你不哎哟哦，所以你也当利用跟他勾芡，还是搁添加一罐的藕粉，或者是白蒙呢？哦，就是减少这水体一种流动性，避免你去砸掉啦。啊，砸掉个少安的时候，啊，甚至讲啊，食豆花啦，食藕油啦，食果冻啦，啊，这种也当搁增加水分的吸收安的时候，当然卡叔讲了哈，这么做调整了。嘛是来到呢吞物件困难的时阵，哦，安尼当然根据着咱这个医疗团队的评估，啊来进行整合的照顾，就是要减慢你退化的速度就对了哈。持续可以当食物件、吞物件，因为安尼先才有营养嘛。好、哦，所以针对呢安怎来或者物件，咱是要切较油的啦，哦，煮较软啦，还是打成泥浆啦，还是讲水体？液体浓稠度顶顶安尼先哈，这买当呢，加只营养师啊、哦，医疗师呢来做一个了解，然后做这方面的调整。当然咧，照顾方面呢，也较辛苦啦，啊、哦，也较辛苦，因为这食啦各方面啦，你爱找到讲方便你食，佮有营养诶。啊，但是呢，经过这方面的一个跟他讲，大家呀、啊、来看安怎调整，啊，刷到呢，诶，找到一个方式，一个会当吞。方便吃，然后营养，安尼老大人的健康呢，绝对进步，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对
4: 说吼，
1: 三
4: 条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才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条钙好，逐天食，可能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叫问者吼。
0: 请讲啊。
5: 我这脚骨折麻，骨较气弯咧，那个连骨中风咧，啊，这你看这要食啥？
0: 一卡两卡。
5: 一卡。
0: 哦，啊，当时开始诶。
5: 哦，头都一个月咯。
0: 一个月才安尼先。
5: 一个月都一直麻麻麻，即马煞愈熬愈熬麻。
0: 但是敢若起一边嘛，对不对？
5: 嘿嘿嘿。
0: 啊，手举起来袂？
5: 手会啦，啊，我搁借问者吼。
0: 嗨。
5: 心脏啊，常常砰砰菜呢。
0: 你即马吼，买咱的灵果精，啊，买咱的三椒两项来食。
5: 哦。
0: 啊，灵果精。
5: 三椒也食喏。
0: 食神经系统的。
5: 我不跟你借问，我是讲我能不能买一个血力旺来吃，敢袂使？
0: 上好啊，上补气血啦！你若灵果精、血力旺、甲三椒三项，你当斗阵吃。
5: 这三项就对
0: 啦。对，啊，你会记哦吼。你若胃肠歹，咱就食饭饱再来吃。
5: 嘿嘿嘿嘿。
0: 啊，啉血力旺，前后时间卖啉地米茶。
5: 哦好好好。
0: 好不好？
5: 啊，有当偶尔吼。
0: 嘿。
5: 有当偶尔一杯啉烧酒呢。
0: 安尼，你
5: 我来是朋友啊，那是朋友来啦。
0: 啉烧酒的，你就是爱食维他干。
5: 哦，我一般唔爱食四项。
0: 啊，你若身体愈来愈好，看多几项会当啊，愈食愈少，安尼当然较好啊。哦，啊，今麦你讲，
5: 今麦就一直麻麻，我这肩胛头啊，要对头壳起来，我想惊唔知中风未？
0: 你也是心脏的问题哦。
5: 哦，我心脏哦，
0: 你
5: 要感觉做也无做工具，安尼连不听去。
0: 你即马连高精哦，拢照三顿食。啊，那有时间呐，爱去检查一下。
5: 病哦。
0: 嘿。
5: 啊，好。
0: 哦，啊，检查那卡电话甲讲哈。
5: 啊，好，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来有借问一下。
0: 嗨，请讲来。
6: 阿爸阿妈在这里背起来疼，会酸疼，安尼是只。
0: 都会会疼。
6: 阿妈。
0: 脚阿妈会疼吼。
6: 嗯。
0: 今年几岁？
6: 就是。
0: 哦，阿妈吼。
6: 嗯。
0: 啊，一脚两脚。
6: 两脚正脚比较会比较严重。
0: 你也话骨。啊，甲三椒两项拢爱食，啊，
6: 拢爱有食，我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6: 我骨即嘛是，是啥卵？一盒是几粒？
0: 我骨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6: 哦，
0: 你爱食我骨啦？
6: 嗯。
0: 啊，我骨咧食是过卡豆乌诶。
6: 嗯。
0: 甲你寄我骨寄一罐去好吗？
6: 唔好。我
0: 要
6: 自己
0: 来买
6: 就好
0: 啊。OK， 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6: 啊，再问一下，
0: 好。
6: 姐姐起来，咁还是我跟这个博骨的关系？
0: 姐姐起，当然啦，咱本身啊，脚头咱坐条就要徛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瓦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6: 三椒就这几年
0: 啊。好，三椒三顿食。
6: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6: 啊，都食足久个，啊都都
0: 无
6: 唔捌安尼个，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脚头，脚头我过来教你食，吼。
6: 好，
0: 好，拜拜。
6: 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8: 正常无脚头有长进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9: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健康单元内底呢，是针对环境的一个呼吁。啊，咱定来讲啊，塑化剂，塑化剂哈。啊，听到塑化剂，咱大家即马呢拢较了解啊。这塑化的物件对咱的生活、对咱的身体啊、对咱的环境呢，拢会造成真大真大不良的影响啦。尤其塑化剂呢，影响到咱身骨的荷尔蒙呢。好、哦，你真侪时间报告来对看的讲啊，比如讲鱼啊，鱼啊，母甲尾啊，公的母会错乱呢。啊，对讲咱人来讲，因为针对身体荷尔蒙的影响呢，有倒呢，这查甫、哦，有淡薄呢性别混乱呢。哦，所以这拢是对咱呢，真严重的一个影响啦。咱今日讲的是一个国际研究。哦，这国际研究啊，就是讲塑胶粒啊，迄幼粒啊，幼干呢。你咱生活当中你接触到的，哦，你可能咧食落去，你可能吞落去的，等等哈。这塑胶幼粒啊，即马甲咱的湿地症有关联性，甲咱心脏血管哦这方面的问题有关联性。啊，这应该大家啊破灭啊，冇这种认识就对了哈。所以呢，台大工卫学院的教授就咧表示啊，用分析了50个。哦，拢找少年的来做一个 test， 来了解到因的这个粪便、大便呐，啊，粪便呢，发现了讲呢，咱每一天的大便嘛，每一天大便当中，哦，来接受试验的人呢，因的大便当中呢，上少有8000粒，哦，8000粒大型的这种塑胶幼粒啊。哦，相对的，咧动物的实验嘛，证实这塑胶幼粒啊，会来影响到咱的胃肠，尤其咱这肠啊困，哦，咱知影讲咱消化啦各方面，拢需要肠啊困的到三工，哦，啊也影响到咱肠啊困的一个变化，甚至造成了咱血糖的代谢问题，胆固醇的代谢买三星的无正常。啊，那呢是影响都非常之大咯，包括咱头拄啊讲的，对身体荷尔蒙的影响嘛非常之大。哦，所以大家教授呢，伊规个研究的团队，就用这仪器啊来分析到这个50个少年人，伊粪便发觉就讲，这幼粒啊，甚至超过25微米，而种塑胶幼粒啊的中位数呢，是每一公克有差不多7-8粒。哦，这塑胶幼粒啊，那换算讲咱人体啦，哈、哦，咱呢几公斤嘛，哈，啊，然后咱每一天呢，咱的粪便差不多偌多，那换算起来呢，每一天咱总粪便的量大约啦，哈、哦，有8000粒，这塑胶幼粒啊，哦，幼粒啊，什么款的形呢？伊讲国家分析起来，哈、哦，有的是干那脆一片的，这种塑胶幼粒啊。好、哦，这应该是咧生活当中一挂塑胶产品分解了，然后这环境当中都存在啊。啊，比如说宝特瓶啦，有无塑胶袋啊啦，哦，真侪塑胶的物件，后来呢变做脆，啊，咧环境当中刷落安怎呢？和咱食入去巴肚底。哦，佮分析过另外一种的塑胶幼粒啊，是干那虾米？干那纤维？啊，纤维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应该呢，都属于服装方面呢。啊，就是聚酯纤维这方面呢，服装。后来呢，在环境当中，啊，然后咱人呢，摸到也好啦，吃的也好，啉落也好，反正呢，就是污染到咱的身躯。啊，这研究团队嘛，进行动物的试验，好、啊、用鸟鼠啊。好，鸟鼠呢来吸收这塑胶幼粒啊，差不多3个月时间，因发觉就讲呢，大约是0.5微米、0.5微米，哦，这种啊幼粒啊，咧细只鸟鼠的肝脏内面，肝脏哦，迄较想袂到哦，迄累积的咱想讲啊，血路当中啦、啊，有无啊？胃肠当中啦、啊，伊即嘛呢，累积的是咧肝脏内面的累积。所以这种啊幼粒啊呢，嘛造成鸟鼠的肝指数升高，表示什么？肝的发炎嘛，肝指数升高起来嘛，啊，包括呢脂肪的堆积，啊，就是讲脂肪肝，
塑胶粒啊，甲脂肪肝哦，所以你的年代了解就讲啊，安尼是呢，代谢的问题啦，胆固醇的问题啦，或者拢会侃侃再来。好、啊，过来，甚至这尿气啊，经过试验了，包括血糖啊，好，胆固醇啊，好，都拢总无正常啊。好、哦，所以这边一旦讲是，这是尿气啊啦，吼，你话这尿气啊，不是咱人啊。啊，动物的实验就是让咱了解伊的应用到底是什么款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伊这个了解就讲动物的实验，然后咱来做参考。虽然伊是动物的实验，并不是直接代表着咱人的受影响，但是这实验报告就是讲，你从幼猎啊，诶，这种啊，暴露之下，也影响着咱人的身体健康嘛。包括咱国家卫生院。啊，这边做研究，用国际研究嘛，表示讲咱体内的塑胶粒啊，来较侪的时候呢，包括讲这人嘛，开始中风、心脏、心肌梗塞，啊，这个风险呢，是一般人个超四倍至五倍。啊，某一寡分析，大脑内面的塑胶幼粒啊，愈侪嘞，安尼增加咱讲的老人失智。啊，卖讲老人一般人嘛，是会产生失智的风险吗？哦，所以咱真侪物件，比如讲塑胶碗啦、塑胶汤匙啊啦，哦，或者是讲咱即马甚至讲咱呐，特工有真侪人去买烧汤啦，啊是啊，买只咖啡啊，有无？哇、哦，咱台湾一工偌侪人买咖啡，啊用纸杯啊，啊纸杯啊应该无问题啊，迄是纸杯啊咧，无唔对，看起来敢若无问题，但是你迄烧的咖啡，伊个纸杯啊内面有裹一层啊，哦，涂层遐。啊，黑就是塑胶。哦，甚至咱有台湾用迄种，敢那茶包，哦，塑胶的立体茶包，黑嘛是有塑胶粒啊。哦，所以当讲是咱的生活当中呢，这塑胶粒啊无所不在啦。啊，咱都要想尽办法，尽量卖去运用到塑胶的物件安尼是。啊、哦，所以咱来讲买一挂什么饮料，咱家己榨杯啊。哦，确实讲，每一个人去买一杯咖啡，拢改做是榨到咱家己的杯啊来去，啊，卖用迄个纸杯啊、塑胶杯啊，迄安尼是呢。不只讲咱的身体当得到健康啊，全世界这污染的情形啊，嘛拢会得到真大真大的改善哈、啊。好啦，这就是塑胶粒啊呢，咱希望讲咱减少塑胶。减速政策呢，一定要好好啊推动，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需要咱每一个人啊，拢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来做配合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顶只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8: 请教一下你啊，阿亮啊，遐做。
1: 嘿，你好，我亮啊。
8: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啦，吼。
1: 请讲啊，
8: 甲你请教吼。
1: 好，请讲。
8: 你咧袂讲迄个做啥物维他干迄吼？
1: 是。
8: 我有听你讲过唔吼？
1: 是。
8: 啊，我一年零是86啦。
1: 是。
8: 啊，我吼一个月拢爱去佚佗一届啦。
1: 是。
8: 啊，一届。佚佗了吼，拢当来感觉甜甜。
1: 是。
8: 啊，迄敢会使食？
1: 维他干来食，当然会重啊。
8: 啊，迄会伤着腰子甲膀胱无？
1: 绝对袂。
8: 哦，我是啊，你甲请教一下，无都无甲你问较清楚都唔敢买。
1: 啊，维他干啊，过关啊，袂伤胃肠，袂伤肝，袂伤腰子。
8: 袂啦吼。
1: 哎，绝对袂。
8: 哦，啊，无我伊面啊，拢一个月拢去一遍的，你啊，当来感觉会甜
1: 啊
8: 呢。哦，
1: 好啊，买来吃，三顿吃。哦、啊，你若肝若无什么问题，咱就一顿吃一粒啊，对。
8: 无呢，肝无安怎啦？
1: 对，啊，就过肝就对
8: 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安尼真好，一顿一粒就好。
8: 是啊，会使南北款油啊吃无？
1: 啊，甲西油爱半开一点钟。
8: 啊，那汉油哩？
1: 汉油半点钟嘛爱哦。
8: 哦，安尼哦。
1: 嘿，好唔好？
8: 哦，好。
1: 好，好。
8: 好，
1: 谢谢，拜拜。
8: 好，谢谢，
1: 再见，
8: 谢谢。好。
1: 喂，你好，我亮啊！
9: 哇，阿亮先生
1: Hi,
9: 你好，
1: 你好。
9: 哎、欸，都只卡过来通，你的电话拢未通。
1: 哦，拍谁？你接电话？哎、欸，你接电话拍谁？请讲来。
9: 啊，我想要做一请问哈，我妈妈伊迄膝关节啊哈，讲跪迄阵啊跪迄迄个抹脚啊，迄种诶，迄地板迄啊，涂骹迄啊，抹脚诶较硬嘛哈。阿姨，跪落安尼讲，脚会疼啦，迄个膝关节迄搭会疼，啊，跪袂落安尼，迄是啥物情形啊？
1: 迄脚头咧退化，伊袂当安尼跪啦。
9: 啊，尾下伊就点着，啊，就紧爬起来，无倒跪呢。
1: 哦，唔当安尼跪吼，伊跪下啊。
9: 我妈妈80几了啦。
1: 哦，伊个脚头咧退化吼，去买瓦棍回家吼。
9: 爱就食素食咧，
1: 瓦骨素食咧啊，
9: 瓦骨是素食咧、
1: 啊。对啊，三椒盖好，瓦骨拢是素食咧啊。人伊咧阿弥陀佛出家师傅嘛，拢咧食。你甲妈妈讲吼，咱咧瓦骨啊，无掺迄个软骨素，咱无掺迄个物件。所以咱这素食咧会当食。伊那烦恼食素食咧，就是然后掺软骨素的迄个卖食啊，咱这绝对无软骨素咧来对。
9: 完全都没有动物性质的吗？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你放心，这袂当我白讲的啦。
9: 哦，你那一罐是偌济？
1: 伊一罐120粒，一罐2500块，叫妈妈吼，上少爱早起2粒，暗时2粒，安尼来吃吼。
9: 安尼吼，
1: 嘿，
9: 啊，一饭啊，饭前，
1: 康心就会当吃。
9: 哦，饭前呀。
1: 嘿，好唔好？
9: 安尼吼，
1: 你知影去倒买吗？
9: 我唔知咧，太平安是福伦遐。
1: 哦，遐就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瓦棍吼。
9: 对吧？太平迄个福伦，吃不卡福伦，你刚刚就有啊嘛。
1: 遐就有啊，遐就有啊，哈。
9: 好
1: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
9: 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后面收听阿亮俱乐部。即马现代人啊，代志多啊，烦恼多，后头呢困未起，啊烦呐，啊脾气歹，哦啊说哦，愈来愈散呢，哦，真多真多问题啦哈、哦。啊，就听人讲啊，你可能呢啊生歹命啊啦，啊你可能什么病什么病哈，讲个你嘛皮皮喘呢。但是这上感冒啊，遐尼严重的代志，好、哦，咱来讲一位啊，68岁啊，这李妈妈。李妈妈呢退休，退休了呢，生活真正常哦，真好哦，哦。但是伊是最近啊，也未两年啦，吼、哦，差不多挖两年的时间呢。哎呀，感觉家己啊，哎，反正呢，这安怎，那安怎，哦，啊，困未起，啊，胃口真歹，哦，啊，拢安尼，腹肚安尼不舒服，哦，肚肚，啊、哦，所以呢，腹肚不舒服是造成伊啊上大上大的困扰。安怎讲呢？便秘，啊，便秘呢，即马来用一挂。软便剂啊，吃一种好棒的啦，啊，补充一寡呢膳食补品安尼先，但是效果呢拢无介理想，哦，啊，到尾啊呢，因为无食嘛袂用的，啊，食嘛无介理想，啊，后来呢，后来一定是要找医生啦，吼、哦，医生专业安尼个建议啦，啊，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啊，李妈妈差不多能够话个吧，哦，生活啊饮食的调整，哎，加真好。啊，其实呢，嘛真简单呢。哦，三顿的食食当中，增加了呢青菜量，增加了水果的量，也个有买啉水。哦，你水分呢买啉，免来重呢。哦，水分呢补充，个叫阿妈呢爱行路，爱活动啊，不然规工坐掉呀。所以后来呢，其实伊的排便，哦，阿妈的排便呢，就愈来愈顺咯。哦，甚至甲一礼拜呢，也当自然排便三遍至四遍。我本来是安怎？啊、哦，阿妈咧讲，我本来吼、哦，差不多一礼拜，咱讲放屎啦哈，一礼拜呢，超一遍，啊、哦，上最两遍安尼先。就算讲咧有排便，嘛是呢一个大一个丁，定定安怎呢？吼、哦，苦便所苦真久，嘛爱真出力，所以安怎人都恶杂啊。啊、你排便呢有困难的时候，哦，你要安怎困得起呢？暗时啊，腹肚嘛个堵呢，哦，这种脾气坏呢，当然脾气坏啊，脾气变阿好呢，不舒服嘛，哦，所以原来这多这多这问题呢，跟阿妈的胃肠啦，跟阿妈的便秘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啦，哎，即马呢排便呢，一礼拜三遍啊，四遍啊，哈，这困眠嘛较理想啊嘛，哦，精神嘛较好啊，啊个有。吃东西也靠胃口，我本来呢就不想要吃、啊、原来是便秘的小毛病、哦欸、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习惯了呢、欸、没什么感觉、哦啊、不然你只靠吃那软便呢、哦、甚至有一些老大人、啊、吃软便的还不放甚至还有哦真的 哦， 哦确实这样、哦、所以呢你啊经过啊饮食生活的调整呢才是重点因为咱台湾人啊，即马便秘的人真多呢。哦，哎，真的吗？哎，我讲一个数字，予你参考哈。咱台湾呢，学龄儿童对读书的这些同学，哦，有便秘现象的，来到32.2%，平均三个同学啊，这些孩童呢，就一个受到影响。那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安尼。而且查某囡仔呢，比查甫囡仔呢，较侪。哦，啊，咱大汉啊，大人啊，大人的情况嘛是同款。大人的便秘的普遍率是15%至25%，嘛真悬呐。啊，带到年纪愈来愈无聊呢，65岁，65岁以上的咱的阿公阿妈呢，有将近40%长期间的排便未顺，安尼的困扰。所以咱的长阿多医学会的秘书长咧表示啊，用慢性的便秘呢，不只是咱生活上的困扰啦。你长期间呢，你无咧处理，刷了呢，腹肚肚不舒服，啊，无胃口食袂落，啊，刷底层，啊，所以呢，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包括你生活的品质，绝对受影响嘛。迄、那个情况你免啊困呢，困嘛不舒服啊。啊，咱等下连为咱的大脑呢，大家唔知影吼，等下连大脑呢这条路线影响是非常之大哈。啊，辨别原因当然真多。但是呢，咱先不管其他的原因，你就是不良的习惯呢，一定要做调整嘛。
哦，你讲真侪小朋友，小朋友不爱食青菜。哦，咱即马呢营养午餐，哦，存一堆，哦，青菜有够侪侪。哦，所以便秘困扰这小朋友，青菜水果食伤少，绝对是因素之一嘛。啊，过来即马现代人呢，咱食物件拢哇，愈煮愈好煮，哦，很精致化。但是啊，咱这粗食，哦，纤维质的摄取都不够嘛。啊，这嘛是便秘的凶手之一啦。哦，所以咱们预防啊，或者是讲咱们改变咱的便秘，哦，自细汉都养成健康的习惯，嘛都养成啊啊一个真好的排便的习惯哦。哦，加加青菜、水果啦、五谷杂粮这买补充哈，摄取呢充足的水分，规律的运动，哦，这些是个人等啊呢真重要的。不过，好、哦，那么是给大家报告的，不是干那单纯的胃肠的便秘而已，有可能是身体其他的器官出问题啊，连带影响，这嘛会当讲是一个信号啦。好、哦，咱来注意，譬如讲，好、哦，咱排便呢，不对哦，你排便呢出现了，那有红色的，啊、哦，鲜红色的，会干那老灰哦。哦，或者是讲咱的大便呢，迄、那个色底啊，会变乌，啊，这有可能是咱的消化道呢出血，这是一个信号。哦，第二个状况就是讲，咱的体重呢奇怪，突然间一直散落去，我也无咧减肥啊。哦，你嘛无超工减肥的情况之下，短期间内底，你的体重呢，一直减轻落去，你要提高警觉。啊，第三点就是讲，咱排便的形态咧改变啊，本来咧真正常啊，每天咧，差不多几点啊，就想讲要排便啊，最近咧突然间，哎呦，那也常常发生啊，排便的便秘，啊是讲啊，会漏，便秘啊会漏，会按甚至两种咧交替出现，这卖注意，另外是。便秘啊，咱经过调整饮食、生活、卡步啊调整啊，但是咱的便秘依然呢，几落礼拜无改善，进一步到做检查，这唔免考虑啊啦，我、哦、这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好、哦，过来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呢，中老年人啊嘛哈，头一遍出现便秘，或者是讲咱厝内啊有这种大肠癌呐。还是等下镜头中变数者，这是靠风险的哈，所以这呢嘛，请你做些检查。过来是合并的症状，你便秘，同时过来巴肚疼、巴肚肚、哦、冰白啦、吐啦、食袂落、哦、甚至出现了排便困难啊，个哈，迄、那个排便呢被诱掉，哦，咱大便规条。一边右调哦，右肝呢，肝那一个硬币，迄种情况，好、啊，赶紧看医生，好、啊，因为这些症状呢，可能是重大、早期的症状的信号，譬如讲大肠癌，啊，肠啊呢阻塞，啊，赶紧看医生，做者了解，咱较好较早处理嘛，哈、啊，尤其啊，这个肠癌情况，跟咱人的心情，啊、应该讲那个跟咱的情绪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哦，医学的研究就是讲，咱的肠啊呢，是咱第二粒大脑。咱肠啊内底有偌侪神经细胞呢？超过一亿粒。哦啊，肠啊甲大脑之间呢有一条线啊，叫做肠脑轴，伊是密切沟通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咱的压力大，咱的心情歹，你是不是胃肠呢就出问题啊？好哦啊，改变你的这个啊食欲，或者是讲诶便秘啦、漏塞啦，这代志的发生啊。好、哦，相对哦，咱啊肠啊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本身的传导物质的分泌咯，所以你的产生呢焦虑坐不掉哦，哦，你的忧郁，我别想哦，烦恼哦，你的精神未集中，哎，定定出代志啊，叫头家嘛。啊，这呢，跟咱的肠啊、大脑相关的关联性呢，有所牵连。啊，其中呢，这肠啊困是非常重要的，
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好困哈，会当帮助咱制作一种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哦，伊甲咱的快乐啦，甲咱心情的一个平稳。哦，相关的一挂神经的传导物质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啊，这个物件有高成的血清素，是咱肠来对合成的。啊，你肠啊困呢，那是讲无理想，啊，歹困真多啦，冇可能引起慢性发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甲你心情的稳定嘛。所以肠啊健康呢，唔是干呐帮助咱的消化，一个提升咱的免疫力。阁会当帮助咱心情快乐。人咧讲吼，胃肠若好呢，人袂老啦。肠胃好，人不老，真正是安尼。哦，肠啊健康，消化系统咧真好，整体健康嘛会真好安尼是吼。所以呢，咱将一寡呢靠水溶性纤维，而且是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啊、哦，咱三顿呢拢尽量会当来吸收。哦，这真要紧哈，因为这个水果呢，会当帮助咱肠爱运动，会当发挥啊这个、益生元的作用哦哈。譬如讲了哈，大家啊讲到咧只奇异果，奇异果就是低负面的水果的代表，有呢奇异酵素会当帮助咱分解蛋白质，哦，增加丰富的抗氧化物，会当降低肠爱发炎的风险，真好吧？哦，所以这是有这方面的医学报道哦。每一天吃两粒啊绿奇异果，针对功能性的便秘，啊是便秘型的肠燥症者呢，平均每一礼拜会当增加一遍至两遍排便的频率，而且会当较明显减少咱的胃肠的不舒服，包括讲咱的胃肠干呐肚肚啊那些。哦啊、所以这方面的水果有什么系呢？提供大家啊，啊，记起来哈。那你当讲是草莓、奇异果、哈密瓜、葡萄柚、往来、橘子、草莓，哦，当然个金蕉，金蕉不要过熟的哦。这些东西属于低负面的水果。好、哦，在咱饮食的过程当中，会当呢实时啊来个做一个补充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的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内。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的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
0: 欸，我亮啊，你好，
5: 哦，你好，你啊亮啊，
0: 嗨，
5: 啊，你好，你好，
0: 嗨，
5: 哎、欸，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哎、欸，我咧讲脚头有酸啦，啊，我有一个病，你个带下头去啦，
0: 是，
5: 啊，伊嘛拢咧食你个药去啦，
0: 食得力瓦骨，针对脚头有吼退化爱食瓦骨。
5: 嘿，吃瓦骨了。
0: 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嘿，
0: 康心就一顿吃。啊，你的脚头有啊，有变形无？
5: 我脚头就是本来就有吃好的。
0: 是。
5: 啊，这啊，我脚落来拢有脚啦，酸拢去煮玻尿酸，你知道？
0: 哦，了解。嗯。
5: 嘿，啊，这个煮那无啥，啊，这个脚头是足酸痛的。
0: 是是是。
5: 啊，两脚拢安尼。
0: 是医生讲爱。
5: 啊，正脚是脚，小块倒脚较严重啦。
0: 哦。
5: 我这脚就是有去吃去啦，
0: 哎，
5: 脚头啊是有小块去鼻起啦。
0: 哦，了解。
5: 啊，我主要就是用啊，用好啊。好、
0: 哦哦哦，是是是。
5: 嘿嘿，啊，落来吼，我那那艰苦那里疼，我半年好一届。
0: 好、哦。
5: 啊，我弄好哩，医术手啊，手术那种技艺啊，做半年算你咋？
0: 是是是。
5: 啊，做了也是啊，当半年。
0: 是。
5: 啊，今年来做了是不啥哈，再来做身体呢。
0: 哦，愈来当然愈退化。
5: 嘿啦嘿啦，我那退化了啊，如果那。伊家讲退化，给我消开消，哎、欸，你跟他讲，他发炎嘛咧？
0: 啊喏，消炎止疼。
5: 系啦，哎呦，退消炎嘛，我只只是会杀你，唔过
0: 哦，
5: 我只得去牙起来，现在。
0: 我看伊消炎止疼。哎、欸，
5: 我这病都系杀好啦。
0: 嘿嘿，
5: 你咪讲咯，想食你食你嘢咧啦。
0: 我建议你吼，三椒钙好爱加你食。
5: 什么话加
0: 你
5: 食？
0: 你今年几岁？
5: 我71咧。
0: 对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怕较袂记得，冇影响啦。
5: 你即马、欸啊、我身体哈，
0: 嗯，
5: 即两脚的脚的小肚嘿吼，
0: 嘿，
5: 脚头落来嘿吼，
0: 嘿，
5: 可能那呢身上袂算无三大安尼。
0: 对啊，哦，你瓦骨甲三椒两项夹咧食，
5: 瓦骨三椒，
0: 嘿，瓦骨吼三顿食，三椒盖好食赞，
5: 哦，
0: 你的骨头爱补甜。啊！你的关节的退化，脚头有，还是爱食瓦骨，两行拢爱食。
5: 嘿嘿，
0: 好
5: 唔
0: 好？
5: 诶，啊，这我应征都有咧卖啊。
0: 应征金河堂有房的有啊。
5: 金河堂了。
0: 嘿，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三椒一盒90粒，瓦骨一盒120粒，两行斗阵食，空心15分钟吼，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5: 啊，两行会使哪么食吗？
0: 诶，两行斗阵食哦。
5: 两行到你家，
0: 嗯，配滚水就好。吃了安怎个保持联络哈？
5: 好，
0: 好，谢谢，拜拜，
5: 谢谢，再见，
0: 再见。喂，你好，阿亮啊。
6: 喂，那个先生你好哈。
0: 嗨。
6: 跟你请问一下，那个我买那个雪莉旺啊，
0: 是。
6: 那它需不需要冰冰箱？就是如果开瓶之后，
0: 如果你打开了哈，
6: 嗨，
0: 冰在冰箱可以摆3个月。
6: 是。
0: 如果你没有摆在冰箱，不要晒太阳，大概可以1个多月。
6: 哦，就是赏味期要赶快1个多月以内把它喝掉，就是不冰的话这样子。
0: 啊、对，而且不要晒太阳。
6: 嘿，是啊，有开的话就是放冰箱，可以大概放3个月没有问题这样子。
0: 啊，对的，对的。
6: 嘿，对，那再跟你请问一下吼，就是说如果肠胃机能比较差的话，
0: 是，
6: 他要怎么饮用？
0: 来， 很多人他胃肠不好哈，那么他的血利旺呢，他就会产生一些胃的反应啊，啊，甚至有一点口渴啊、哦、哈。所以喝血利旺，你的喝法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哦哈。
6: 你
0: 的第一点，你的量，每餐的量要比别人减少一半。
6: 哦，减少一半，那不就瓶盖的30cc 这样子？
0: 大概大概20-30cc 而已哦，哈。
6: 好，
0: 然后呢，
6: 好好，
0: 水的量呢要大概200-300cc。
6: 好，去稀释它。
0: 对，然后呢，不是一次喝完，就当成呢，大概15-30分钟，口渴的喝一点，口渴的喝一点，这样子喝才对。
6: 哦，是啊，那它这样冲泡这样子，就是它的水温有规定，就是说温度的、那個、
0: 啊，没有没有，你可以把它哈、哦、冲泡在你的大的保温瓶里面哈、
6: 哦，
0: 然后常常喝一点喝一点，这样你的胃就可以吸收，然后你胃好的话哈，你的贫血的现象也会好得快。
6: 哦，对，因为就是缺血这样子，就贫血，对对
0: 对,
6: 对，
0: 这样了解吗？哈，
6: 好，
0: 谢
6: 谢您，
0: 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谢谢，
0: 拜拜。老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卡头。
7: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哭会落啊。
8: 之前无卡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俺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挂青菜啦，加食一挂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来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那轻缓起安尼先哈。我啦，这糖尿病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这么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各项的水果，各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啊，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一个甜，一个胖哈，敢那看起来就好吃了哈。但是哈，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哦，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血糖呢都真快起啊，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哦。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哦，啉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食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的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吃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啊那阿尼斯呢吃水果，会比你啉果汁卡理想，好、哦，当然果汁里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个有一挂果汁里面个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个浓缩落去的呢，啊，那些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清管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依然是较悬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先好。所以咱来直接吃规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为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然延慢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咧身骨内底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伊纤维，伊啊会当互咱增加，哎呀，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好、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搁掺糖落去的，搁个还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哦，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啊。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吼、哦，清凉退火，未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了呐，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那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这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吃落去我的身骨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影响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也速速将我的血糖呢杀管起，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一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物件时阵，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按下呢，那個、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那你当做这方面的选点嘛？啊，是较安全的选点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哦，一些 GI 内容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白的，还是青白的？奇异果呢，拢会用呢。啊，伊的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伊的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哦。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啊，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会有油啊，这效果哦，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尼是啦吼。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吼，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哦，通常咱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食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哈，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哈，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清管起来，这里都要慎重啊了哈。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偏偏高 GI 的水果，这都是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一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爱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 DGI 这方面哈。一般来讲哈，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啊，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苹果来呀 啊也很好。好、啊，第二爱。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我们吃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吃伤多就不行。有关的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吃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不讲大水迄个量，好、哦，安尼你就好抓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的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
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奶鸡、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避免。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吃水果的时候吼，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诶，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康心吃水果。我即马康巴豆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豆吃水果较好。康巴豆吃水果，会抵触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吃煞。咱家来吃水果，因为当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那是呢哈。过来就是讲，咱呢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卡叔公，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呢果肉呢，遐纤维啊，会两个保留起来，哎，对咱的血糖啊，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慢慢加其他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好、哦、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哦，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等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爱选择几啊种来食，啊！你唔免固执水果，哦，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嘛，免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好、哦，咱是当较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好、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嘛。哦，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就当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那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水果唔是安尼是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了处。啊，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是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安尼是兼顾健康的同时啊，可以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啊，
0: 嘿，你有我阿亮啊。
5: 我请教你哈。
0: 哦。
5: 我做咧食恁的三椒哈。
0: 嗨。
5: 啊，那样下晡时啊来，卡一片拢会酸。
0: 卡只片会酸哦。
5: 啊，脚头拢无力啊！行路拢俺脚头拢无力啊！俺袂酸呢，俺无较无力通行。
0: 嘿，啊，即卖吼脚头有退化，爱食瓦骨，
5: 爱食瓦骨啊！
0: 嘿，阿姨几岁啊？
5: 75咯。
0: 哦，你脚头咧退化吼，爱加着瓦骨来食才会用的哦。
5: 啊，就按耐行路啊，拢会软脚啊，行袂啥好，那就拢按。
0: 啊，头壳安戆细戆细，头壳戆就
5: 唔
0: 对啊呢。啊，头壳戆就牵涉到咱的循环代谢、血压、血油啊呢。
5: 安尼哦。
0: 嘿。
5: 啊，
0: 迄安
5: 怎食啥？
0: 食苓果精，你有咧食？
5: 有啊，啊我苓果精。
0: 哈。
5: 苓果精是三十里往到店食的。
0: 好，啊有三顿食无？
5: 我食两顿。
0: 啊，三顿食好吗？
5: 好啦，啊无就较少，食饭前食较好啊，食饭后。
0: 哎，拢无要紧，啊，甲你的西药半开一点钟。
5: 西药我无咧食啦。
0: 无咧食西药，安尼好啊。
5: 我无食西药，我都检查都无啥物毛病，干啦骨质较无好啦。
0: 骨质无好是爱食瓦骨甲三椒啊。
5: 安尼哦。
0: 嘿。
5: 哦。
0: 你三椒甲瓦骨吼。
5: 嗯。
0: 即马那呢，脚无力啦吼。
5: 嗯。
0: 啊，你就三顿食。
5: 要三顿食。
0: 啊，你若真正食了真好啊。
5: 嗯。
0: 咱则改做食
5: 早。
0: 但是还没来的时候呢，都是三顿吃，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夹你吃。
5: 就我们走路，像这样，两脚，像没力，当时心脏也没够好。
0: 对，所以刚才我跟你说，你的脚趾片会这样死。
5: 脚趾片会酸。
0: 对，那跟循环有关系。
5: 循环不好。
0: 对呢。
5: 啊，苓果精是在吃血路循环的。
0: 对，让我们心气充足，循环好啊。
5: 这
0: 样
5: 哦。
0: 嘿。
5: 哦。
0: 好，阿嬷拜拜，
5: 好，
0: 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
0: 嗨，
6: 我拄仔未去甲你问，
0: 嗨，
6: 我看到轮奖敢有，恁敢有寄？
0: 有啊，轮奖有房，咱的产品拢有，
6: 哦吼，
0: 遐摕到用的哈。
6: 嘿，诺诺一罐偌济？
0: 诺诺一罐1500块，
6: 哦，
0: 三顿食，一顿2块，尖尖配温烧滚水食。
6: 哦，
0: 嘿，记哦。
6: 你无搞是鱼的关系哟。
0: 嘿，当然啦。哦。
6: 哦。食迄就会杀的哈。
0: 对，三顿食哈。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啦、
1: 啊。嗯，对啊，所以你看到新的台风动向、
0: 欸，
1: 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也挂为这个水气的，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周末呢会出现哈，典型的哈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心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嗯、哦，要落雨啊啦，哎、欸，别卖啦，我感觉这几天哦，哪讲有落一寡雨，尤其天气落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温哦，提起咱水口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吼，十六岁，伫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十六岁
0: 已经高中了，
1: 高中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吼，英国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哦，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哦，差不多台。比四百万啦吼，超四百万吼，但是伫短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啦吼、嗯嗯嗯。然后最后转呢吼，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吼，已经养成那个吼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啦。所以讲中奖的钱吼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哦，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哦，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的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哦，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哦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吼，先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吼，真正不是好代志吼，咋啦会丢这个菜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吼，400万吼。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我刮这就开刮这哈。所以讲哦，哦，所以呢哈、哦，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哈、哦、啊，但是呢，你看啊、哦，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哈、哦、入狱哈、

0: 还写的公告书，公告书，相信以前哈，这个秦始皇哈，好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在追求终生不怒之忧哈。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好包括普丁啊，包括习近平啊，你看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在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到百五岁啊，
1: 器官呐、啊，
0: 对啊，
1: 哦、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哈、嗯。你听众比如讲，哎，我当时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是安怎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嘞一直活嘞，用尽各种的办法，吼、哦！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稀烂嘞，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嘞，吼、哦！我那停战吼，我那一个我的权势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吼？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嘛安怎哩啥？吼、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的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在开俄乌战争开战到这阵四年过，伊讲哦，俄罗斯至少哈，俄罗斯至少的啊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这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啊，那含受伤的算落去的，我断手断脚的。变成残废，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啊，吼、哦，所以讲哦，哎、欸，但是普丁，你看吼、哦，已经嘛是来愈怕愈怕呢，愈无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吼、哦，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啊、哦。然后讲讲啊，好啦好啦，停战停战哦，好，已经嘛哦，开始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安怎开始募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现在在读大学的女大学生都要加入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募兵行列，但是他跟你说的是说、你去的时候、是做那个什么文书的啦，有勤的啦，什么这样就对了，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听说、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都要去当兵，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为了要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你敢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慢慢拍干哦，拍干哦。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兵源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啦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撸来撸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跟他这么伊朗赶快了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力、权势地位哪会当依起？这上重要的哈、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在讲，我们是在讲俄乌战争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他烧了8000亿哦，8000亿台币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因为去年高伟文一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的讲啊，现在的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哦，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的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 好开八千几亿，听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的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哦、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哦，科学研究。这个哎、嗯，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哦、对啊，这就是为着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啊嗯、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者来讲，上面谁是最他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乌克，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嗯，哎、欸，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吼、哦，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哎、欸，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哎、欸，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哎、欸，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啊，所以哦，嗯、那个国。自古的不要说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是要在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啊，这些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啦的哈。啊，当然最主要了，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啦哈。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就是要达到伊家的个人要延长寿命啊。听讲即马器官可以用 3D 列印了哈。好，用 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哦。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讲用 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讲异种移植，好，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好，异种移植就是位于可能跟人体啊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啊，为猪的体内培育诶当啊。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啊，人体器官啊呢，哦，所以，听讲即嘛已经有这么啊，成功列印人体软骨跟小鼠细只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哈、啊，普丁最大的敌人哈、时间呐、
0: 啊，对吧、啊？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哈，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啊，反正我给嘛，你有钱啊，我都做底这研究机构啊，哈，好啊，但啊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好，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在研究，哦，会使未使哈，这个讲哦，好，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嘛，啊，未讲一下都普丁家己先用啊。哦，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好、哦。

0: 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噶达68岁呢。嗯，68岁。好，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80岁以上啊，哈、嗯。好，所以说这个俄罗斯诶，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哈、嗯，好，也伫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好，这个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了，哈。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应该就是饮酒嘛、欸、啊，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盔甲嘛是战斗民族、欸，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了、嗯、啊，所以很多哈东西饮酒饮咖这类恰喝挑起，而且南宫因有习惯饮酒嘛，嗯、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欸，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呐、啊，哎、欸欸，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那叫普丁啊？那今嘛普丁以七十以七咋？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呢，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对，算是比较养生的、嗯欸、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你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欸。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欸啊、不太喜欢动的、啊。啊，普丁至少我相信爷爷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一本来的是、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嗯哦、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来得强。你看来对我干嘛所谓独裁家？东阿舅的独裁家的雄威下面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嘎雄，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东
1: 阿伯郎，一边啊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这个呢，我相信伊阿伯都大嘛，阿伯大啦，结婚你看那个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啊，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嗯、啊，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嗯、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好吧，吼，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12岁的开始那个铺路啊，吼，就准备吼，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吼，好，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对吼。还是哈想到说万一哪一天伊家己那走了哈，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哈，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哈，哦，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哈。上午就这样拢分享呢，这个哈、哦、，NVIDIA 的是辉达诶，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伫台湾哈、哦，啊，伊本来都足亲民的，啊，足爱登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哦，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呐、啊，吼、哦，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伊曾经啊，在美国的时阵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伫中国诶、欸，在美国吧哈、哦，有接受过的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哈、哦，好、哦，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倒位？结果伊回答伊第一句话哈，伊唔是直接回答讲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伊第一句话伊讲，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一共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出来对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齁，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齁，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一拿去夏威夷齁几乎啦齁，除非以前这样是去出公差去种去挡行李，要不然齁齁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啦，你看一个打扁灯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齁，跟太太齁儿子女儿一家四口齁。伊就讲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伊讲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家伙啊，人大概安尼做伙做伙去吼。伊讲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吼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吼。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吼，比较度假的所在吼啊，都去到遐里头，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哈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哈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然后也不远哦。所以，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哈，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伊足细汉的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阵哦，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因为我在这里得有很多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伊的跟爸爸妈妈我这回吃饭嘛，另外就是讲有足侪行李箱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唔免讲，特别等来你看伊吼，好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吼各好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吼啊，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吼，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吼，台湾的人。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哈。好来，这是所以，伊讲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落飞机的心情，来说来讲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伊讲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齁，也感觉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齁，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地方，人问你说对最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伊就这样说，伊讲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哦，其实哦，伊讲哦，第一咧草创哦，都在创业的时阵哦，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呐，吼，一直嘛嗲嗲的日本呐，好，阿姨公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哈，这个友人哈，哎，这个帮助啦，吼，大家那个时候的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好，所以公也常常来日本哈，啊，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哈，这个初创时期的一挂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哈，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哈，伊那来这几个所在哈，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哈。也有 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一答辩一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这样哈，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一登来家一代一当攻击种语言呐、啊，啊，不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一言攻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吼，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细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当讲讲，伊就会变作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会变作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他在说中文一、哦、定都说得体体吐吐、哦啊、英语不用说他在外国多少在美国多少久了但到台语他的台语是比中文更溜就对了所以特别你看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哦啊、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他很爱 我敢看得出来说他很爱这个时候回来台湾他很爱说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哦，我在家我也当发挥吼、哦、啊，干嘛讲台语？伊家己干嘛讲讲的嘛，足舒服诶，啊，足有亲切感诶，啊，大家听到嘛，干嘛会真舒服？干嘛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哦、啊，台语讲个这么溜吼、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啦，较早期吼、哦，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些。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若较早期去诶，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我会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啥物三个男生诶，外国回来三个男生诶组合，嗯，叫啥物迄个
1: LA Boys，
0: 哎 ，LA Boys， 因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嗯，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的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这个中文要溜。吼，更加溜吼，所以黄仁勋吼，我感觉伊呐，等下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伊嘛感觉足舒服诶，好、嗯、看会出伊咧讲台语也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工伊唔是伫迄个亚细亚德位诶时阵，吼有一幕吼，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有一个民众的请黄仁勋吃，诶，提一支冰棒给黄仁勋吃，好，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吼，诶，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诶，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吃，而且黄仁勋哦，吃了，吃一嘴两嘴了，伊就讲，啊，那足好吃，那也足好吃，伊讲我足好吃，吼，伊讲那也足好吃，这伫对买，吼，伫对买，哎，诶，民众的改讲，哎，伫 seven 都有啊 ，seven 都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归刚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咱先进广告，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吼，诶支持啦，吼咱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即两天传简讯来讲啊，吼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恁五月份吼有即个吼，该分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做诶活动吼，最后这两天吼，拢甲即个吼接下来一年份吼拢款到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今仔开始的免款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阿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阿未收到吼。我阿阁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要结束之前会阿未齐全吼你吼，无要紧，因为我马个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五月三日到昨天嘛，今天六月一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会，阮即马阿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这个药房的叫会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去出货啊，所以 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蛋诶时阵，那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哈，哦，一定一样嘛哈，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哈，照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讲，我苏鹏拢恁优待诶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哦，伊讲啊，伊就甲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哦，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嗯嗯。哦，啊，伊就笑笑甲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两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己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你那我要紧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以前啊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知该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哦，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该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伊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背起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去一间药房买。哦，安尼用买掉吼，也去用买玩去吼。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还是安怎？还是讲你进前有订啊药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倒来，有诶阿未这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这几天哦，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订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哦啊，赶快去拿！啊，来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哈，好食好困诶，吼，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诶，袂压杂袂郁卒诶，吼，袂安尼乒乓呛诶，吼，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诶，吼，哎，这种啊，食了买诶，安尼人吼较水较少年啦，吼，心情嘛较。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啊，过来来住，跟咱大家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啊，袂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就失禁嘛，吼，都放落去啊，吼，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吼，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要讲吼。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台湾伊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好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吃过这吗？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因为他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的。他说，我跟你说台语你听不？他说我哪会知道，那个小朋友一直说我哪会知道，你不能说台语，我哪会知道，只说就说这句而已。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边说，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袂晓应。黄仁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就让囡仔袂晓应，就好。妈妈就到边啊，逼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黄仁勋就改，转来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也要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哈，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会啊，哈，一改讲一句讲，黄仁勋跟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 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台语啦，吼，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就是Taiwanese 哦，所以这句诶，所以吼，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吴亚来，伊讲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咧，吼，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了，好美语的那种吼，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仔，小朋友会讲英语的，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今嘛台语会台语才稀罕，你看，你哪样讲台语，今嘛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会佮佮你回答佮佮较好。记者又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不一定那个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你讲台语，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不带。
1: 你那边讲，没啦，黄仁勋那边要讲这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要见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今天如果有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又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
1: 一个语言，也让给回答员工拢爱会晓讲台语啊。
0: 你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就先看你讲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伊我嘛就想要伫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 生存下去啦、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就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嗯嗯、
0: 所以可能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他买刚刚说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欸、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欸欸欸啊、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啊啊、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
0: 啊欸、对 啊, 啊所以说我们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环境吗？
1: 五郎母系啊，就是没有。可是这个很沙文、嗯，有客家族群呐、啊，又原住民族群呐、啊，还、嗯、有、啊、就过去的外省族群、嗯，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多嘛、
1: 啊？对
0: 了，
1: 对
0: 了，
1: 对
0: 了，占多数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喔，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嗯，以哪些客家人，你们要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嗯、啊。回来那跟那个小朋友我说，哎、嗯欸，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嗯。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语嘛、嗯嗯，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方言是很多元的、
0: 哦。的确哈，这台湾呢、嗯，有些很多、嗯、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些偏见、啊嗯。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
0: 啊，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哎、欸，原住民的、
0: 啊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讲？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欸、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欸、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啊，这个
0: 一博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啊啊啊，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啊，吼，伊干嘛讲邓来家都是讲台语，都、就是知道我家才有讲台語。台语的环境嘛，哦、嗯，而且到我家应该足侪人也能讲台语、嗯，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哈、嗯。
1: 对啊，对啊，都合理啊，正常。
0: 从我古尼去突尼西亚时阵、嗯啊，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嗯、后来我怎讲，哎、啊，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欸，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家公，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呵呵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嗯、啊，是怎样？高雄人讲台讲国语嘛，写通啊。呵呵哦，伊第一句我讲，哎、欸，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样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好、哦嗯、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呐、啊，哈、哦哦，我唔知以前要给他强调这句嘞，哈、哦，啊，说台语哦，
1: 我来有啦，一过去一过去拢足侪带过团足侪。哦、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啊。对，比如说黄仁勋来了，讲啊，你有选了，对、啊，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五。
0: 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概都嘛跟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你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那个
1: 对,、啊 对, 啊
0: 对,
1: 啊、对，
0: 所以我们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都讲语言会用愈侪愈好，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对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嗯，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今妈妈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因嘛愈尴尬，因干嘛讲哦？哎，讲台语哈，因干嘛讲？我外国人今嘛在台湾，我那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咪讲哦，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你个含台语的样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未样讲台语哦、嗯，所以你外国人好会讲中文 ，OK 哦，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 哦，哦就这样子。所以讲，现在外国人就在你台湾外国人，因马龙没耳台语呀、啊，我有感觉。哦、他们就想说，欸、好像跟讲台语 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若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迄、那个。距离哈，哎，当摇滚的那些鼓励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恭维哈，有当时啊， 反而靠迄个力量，靠力量呀，好，包括咧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骂，甲用中文骂，用国语骂哦，我甲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小妹、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来公哥，
1: 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哈，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啊，你老公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哦，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2: 哈，对啊，
1: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哈，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吃护理元素、
2: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你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他一直在问说皮肤到有法变较白
1: 好的，听起来是听，
2: 对对对，很多人
1: 咱有经验谈的听众是这样
2: 讲，前几天我就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这大组就说，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怕睡，我想要吃怕睡，吃了皮肤才会漂亮，才会变白，其实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他怕睡嘛，怕睡的人睡不好啊，气色就坏，
1: 对，
2: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坏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你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哈，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睡眠不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个、已经不好哈、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哈，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除非伊就是讲无法多多的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讲话长期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2: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哦，精神安尼吼，精神安尼吼，混乱混乱，恍恍惚惚恍。晃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走路，麦克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晃神的人走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哈、不是靠安眠药、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哦。记得护理元素。
2: 对啊，咱想话买辆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去我看。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阿伯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啊，伊要越过时阵哦，咱当时已经了解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诶吼，
2: 拢无听着，
1: 甲迄间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吼，
2: 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那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徛蛮开着咱同事诶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这样看，我看了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哈。
1: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啊，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
2: 哎对，
1: 尖尖一丝啊酸哦钙粉，甲焗咧嘴安尼哈，好这样子哈，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啊，个得力
2: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We'll be right back.

0: 讲吼，伫路咧开车骑车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会恍神。啊，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骑，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弄嘣一声，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叫上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安尼讲，嘣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安尼，我叫伊讲安尼，睡眠哦、喔，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汪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个家蹦几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敢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感觉，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伊拢唔知影，他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服的哦，所以讲唔知啊。伊讲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啊。啊，我是讲迄唔知，迄是对，可能是对位啊，对位啊，对位啊声、嗯。你弄到，你家己弄到的声，你会讲你有听到？好、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我也想做迄、那个。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的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哎、嗯，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永远都唔知呐。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冲，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吼、哦，真的爱注意啊。
1: 啊，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拱硬拱啊，吼，哎、欸，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1: 对啊，所以
0: 啊，重听啦，啊，无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嗯，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1: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0: 嗯，对啊，
1: 这个是实话哈，咱、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哈，还是讲真的，像咱讲的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阴阴歪歪，我出去你若讲啊惊咯，还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
0: 嗯，
1: 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嗯

0: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啊，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哦。好来啊，这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哦。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护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空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今嘛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康哦，改哦拍一食饭，惊死人！我讲这小朋友在吃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猪脚拢只大坑啊，迄个粉椒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加大只的个坑类，也迄个碗哦，也迄个迄个餐盘内底吼，就是要给规只摕起来个哦，拢规只摕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啊，控软咯，给规粒安摕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啊、然后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说两岁孩子你好好吃他是会养秤哦排骨啦猪脚啦都规坑这么大坑啊给他给他给他揪给他搓这些咀嚼、哦、它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说他说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哦、为什么、哦、其中当然我们说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就是说、哦、你如果要、哦、预防失智、哦、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东西吃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嘴巴坏、啊、你就越没法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友好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东西都咀嚼啊，这样子齁、哦、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齁、
1: 哦、而且比较不会胖、
0: 嗯、比较不会胖齁、
1: 哦、对啊、欸、因为你如果说东西不会胶稳对到你吃东西比较紧嘛、嗯、不会囫囵吞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嗯、啊、也比较容易饱了。你慢慢吃哦、喔，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等下囫囵吞，嗯，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哦、喔、有分量的小朋友，你换一点讲米浆，他们就紧了。啊、那种吞呢，就急躁啊！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吼，爱补爱补啊！你妈妈
1: 讲，
0: 啊，囡仔细汉啊，你就该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吼、嗯，那个2岁的妹妹啊、嗯，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哦，哎哎，螃蟹，我螃蟹，爸爸妈妈那规只的个片落的，吼，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那个鸽子规只。哎呀，那哦，拢规只哎呀，那蛋类伊，哇，都啊客啊呢，吼，真的是哦，哎，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吼，好，你发现现在人就说，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才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吼，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困者，美丽人生。
2: 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呢？
3: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麻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他都这样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那个有一个医生呐、啊、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嗯，是地前的人口，今嘛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十八万啊！
0: 不是不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了，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万人啊，嗯，40万人啊，哦、嗯，
1: 也是很多、啊嗯，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吼，该了解吼，再了解一下吼，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哈？咱用65岁以上的老人，你看，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155人，好，简单讲467万人，嗯，65岁以上的，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万了。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人，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呢？这样很多的呢，你是足惊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万，结果有将差不多40万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来人康开放空电话0800-7755990700-775599。咱台湾齁，我们比较说台制齁，刚咱65岁以上齁，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齁，咱台湾是 8%， 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齁。在日本齁，哇，欸，日本更严重，欸，日本的高龄者齁，但是65岁以上 15%到20% 呢，吓死人哦！
1: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啊，
0: 不是
1: 他们长寿啊？
0: 对 对，我是用比例啦，
1: 所以比例上就
0: 我是用比例啦，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哎，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吼，咱台湾是不是要 1.3%到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嗯，惊死人。
1: 嗯哼，来你好，嘿，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嘿，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
1: 苏
2: 鹏是安怎写。
0: 哦，来刷卡哈，
1: 谢谢哈，咱几点前顾，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顾，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所以你几点前顾，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白空空。77555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
0: 7755599。哎，来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哈。这个超高，
1: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
1: 哎，
3: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0: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还有钙粉，
0: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我要怎么吃？

0: 阮教育迄、那个、嗯，哦，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
1: 嗯，
0: 哦，阿哥哦，你也甲人讲代志吼，人会看你无去，
1: 嗯，
0: 较早迄、那个环境就是安尼。
2: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卖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哎，1997回归中国了，即卖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改啊，吼。哎，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哈、啊，啊，这卖囡仔，你去香港慢慢，这卖囡仔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跟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哎，吼，哎，安尼你就知吼。再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哈，啊，今麦香港的囡仔因读这上课哈，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哦，甲中国，哦，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何里底下咧啊，学校搁底下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啊，这不行啦，哈。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老师，
1: 小丹，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志坤，
1: 嘿，
2: 我跟你好，
1: 嘿，
0: 你好，
2: 这是刘洪华的国民党诶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这个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嘿哦。失智症哈，这个每五岁哈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哈，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1: 嗯，
0: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就是在这个年龄层，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超杀虾瓜嘞，
1: 对啊，所以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啊。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0: 啊，对啊，对啊，
1: 高龄人口多。
0: 因为吼，日本吼，
1: 就跟那存在十波人掉了破山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个愈侪趴，嘿。
0: 咱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3: 喂，小公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啊，
0: 嘿、hey, ，是，
3: 啊，这嘛存在感冒咧，嘿，安尼。

0: 感冒较紧好啦吼。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人口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就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哦，
1: 跑不掉了，
0: 你这大脑永固啊，哈，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时间搞啊，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哦，在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妹妹，过去我收进来，我去找可爱来卡掉，你是
1: 来刷卡。
0: 哦，来刷卡，要叫商品哦，刷卡。来要卡电的机，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要叫商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哈，啊0800-7755-99哈，直接卡，咱几点钟固电话伫现场哈，小军甲扑个家服务哈，0800-7755-99，0800-7755-99。都只哎来哈，我讲过一个哈，对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括这通马西嘛哈，伊嘛是要叫迄个咱犹太州的哈，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哈，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尊公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哈，好，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哈，所以讲把握哈，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嘛才知影，今嘛才想到的，啊是讲哎干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哈，你要把握哈，刚刚结束第一天哈，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颜。素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哈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人一生。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敢要拢要听你的？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哦，你啊舍不得哈，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哈，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通敌哈，哦，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哈？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好，谢谢咱电话哈，来，好，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哈，对不？死狗人就甲你变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
2: 我觉得这失智哦，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呀、啊，今年102岁呀、啊，哦，激动的个劲。他没有结，跟他喝用完
0: 酒，那是做难得呀、啊，对吧、啊？
1: 对啦，我用比例上啦，
0: 哎、比例上来共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啊，不是您的一个，
0: 而且您阿姨，您阿姨是个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
0: 对啦，您阿姨有像您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高才会一雄是36%嘛，您阿姨的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滴的呀，对啦，不然对。
0: 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
2: 倒霉仔，会支持人，不能买这个，这个不行啊，对，拿去换。我经验啊，我妈，她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爸已经九十几岁了，哈、啊，性格很还九十。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0: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公数据上的统计
0: 了。对啦，对啦，有啦，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当然你也有像八九十、九十几，还很
1: 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对的，我能够比例上，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哈。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解了
1: 啊！是是是是，你请讲。
3: 那些直棒这些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棒这些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
0: 台钢
3: 上面上面这种公司呀、啊？
1: 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嗯，干就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甲你讲，台钢其实吼，
0: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嘿，嗯，好来，小蛋，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嘿，棒球台钢队嘿。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听的名字就知道，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哦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哦，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哈，跟董事长哈王炯芬哦，台钢以上乍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登顶顶哦，所以起码台钢变这几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十二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十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哦，原来有这个公司，一个台钢集团的、就是这几年啊，包括伊底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嘞，你好，嘿，
4: 小军，
0: 嘿。
4: 不对，不过就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哦、我跟产品卖真济。
0: 感谢，嘿。哎，
4: 德国啊。
0: 哟。
4: 哎，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4: 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4: 对吧？
0: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山。
0: 嗯。
4: 行到有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就迄条道啊，
0: 唔
4: 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这个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相当无足够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个长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0: 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啊，卖咧，我自己干看医生，啊，伊就开咱诶健
0: 康。好了，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哦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八十九十，还是食个一百多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吼，困困的都去安尼，哦啊，安尼就美满完满。
1: 台钢集团是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来。大家知影，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哦，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個高院科大给买下来，即嘛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吼，伊搞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阿哥，你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一地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台钢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阿中阿公，哇，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训练的基地吼。 不输日本，可以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甘南嘎台就没有盖销完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拿到总冠军，哦，排球已经可以的。这总冠军呢，啊，希望今年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哎，
0: 还有
1: 棒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台钢雄鹰这是棒球嘛？嗯，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嗯，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排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翁。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那，嗯，我们这里别人讲，唯一支持台钢，
1: 哎，
0: 的啦啦队，哎，那嘛讲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哈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好来哦，你来看到哦，那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哎，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展翅高飞的时刻哈。哎，我较早定咧代表咧。毕业致答词哎哦，好的，反正的，哎，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个啊，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致答这个致答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嘞，
1: 对对对，我就这样弄看弄
0: 哎，
1: 哎，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致答词哦，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啦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哦。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跟国企系国企系双主修背景哦，那以准他说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致辞的时阵有讲啊，伊讲五年前当他要踏上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伊讲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吼，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哎是，我啊，家己已经7.1，听无呢？
0: 家己107.1听无？
1: 叫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的。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哈。Don't hurt me no more。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哈。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给上六十粒哈。好，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姑娘。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都加迄个先生哈，嘿，安尼哈。
2: 你听足清楚的啊。
0: 啊，你听足清楚的哈。
2: 哎，我嘛是加伊。
0: 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可能伊的所在有干扰到，啊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程部去啊了解啊，好。
2: 啊，我是个卡电甲伊讲。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嘿嘿。我一般啦，讲无其他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个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个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互工程师，工程师即马去卡电咧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哈。来，你好，淑君 Pocket 嘿。Hello， 嘿嘿，你好。
3: 我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哦，恭喜恭喜，嘿。
3: 好，祝福你们哦。呀，混的那两东西啊。嘿。

0: 谢谢啊，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吼，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咱听众吼。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咱诶，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着，还是买无到，朋友你着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吼，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看，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要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书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京前吼，阿妈卡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卡电话给伊，甲伊讲，啊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세.
1: 여기 세. 우리 서로를 재워주고 서로를
0: 好来，这个台湾哈，这个在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哈。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卡电的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阿公爱读偌久，阿妈爱五年呀、啊，五年哦，吼，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偌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后来你好，嘿，
2: 你好。小弟，
3: 我听这问，嘿，我听人你讲恁呢，恁啊过敏，恁锐片，来个呛片嘿。
0: 哦哦哦哦哦，来。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服务电话0800775599吼。俺听众朋友吼，你若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吼，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吼，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吼。哦，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哈。咱、哦、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哦。你可以再叫啦哈、哦。这几天哈、哦，可能拢有帮多这个会，哈、哦、会有入来时阵哈，啊个有机会哈、哦。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有帮，哈、哦、你有帮讲哦，啊个大做嘞哈，这阵个用买无哈。哦，来，然、哦、后这个机会多结束机会还是有哈、哦，所以好、哦、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医生。
1: 哎，嘿，
0: 嘿。
1: 切到迄种脚床头迄筋哦，啊，较含脚筋哦，啊，拢行路当爬楼梯，实在两脚。
0: 啊，你好。
1: 要
0: 食菜粉
1: 还是要食加油啊？
0: 啊，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哦。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加油较食较重，加油食三顿，加粉食两遍得啊，吼。哎、欸，
1: 好好好，谢谢。
0: 腰食较重哈，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哈，啊，其他看够大组的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吼，真的听起来吼，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嗯。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的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来你好嘿、
2: 啊、，Hello，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呐吼，爱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才会回来吼，哎。嗯，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呐、啊。然后咱都讲这个邓丽君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一准因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她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该当卖去吼。哎，阿妈，迄博士，台湾读个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即间是叫做伯克莱呢，吼，世界。名校呢，哦，世界名校呢，哈，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哦，阿妈如果等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哈，哦，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哈，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哈，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哦，讲啊五年前一位台湾要去美国读册的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
0: 结婚，哎你好，哎，
2: 你讲你家在四凤来哈，
0: 哎，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欸，小姐啊。
0: 哟，嘿。
1: 哎、
0: 欸，欸，咱迄个0911今麦咧甲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吼、哦，要卡电话，几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2: 看嘛，看看7755599。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诶，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个台湾女孩子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怜嘛吼、
2: 哦？我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嘿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嘿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名号呢，
2: 我不来。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单未到你五年毕业。
2: 你我安顿好，你等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听伊讲这段的时阵，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请
0: 的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阿你会想到啥？
2: 想到啥？想啊，阿妈，
0: 阿妈感觉滴嘞。阿妈，你今嘛好无？阿妈，你感觉滴嘞？哎，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甩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
2: 了。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爸妈抢工就搞怕，哎，哦，不简单呢，哈，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的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爸妈抢。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真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当德龙阿哥足清楚的嘞哈、哦。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哦、国际生哈、哦，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哎，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也包括一下致辞、啊，包括被干下来。
0: 历代意吼拢会通，
2: 阿哥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欸，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
2: 嗯，对啊，
0: 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这个致
2: 毕业
0: 致辞毕业生致辞的这个哈，嗯，好，这个这个同学啦哈，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嘿，来你好。
3: 请问一家是小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君跟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睛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好好好。哎，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小君 Pocket 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要进
0: 什么了？
3: 你
0: 要
3: 读七年吗？五年
0: 够
3: 高
0: 诶。够啊，嘿啊，人嘿啊，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吼，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吼，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吼，伊的名叫做 Nathan， 吼 ，Nathan， 吼，伊是今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吼致辞
2: 吼，
0: 伊讲伊为非就善车囡呐吼，会当来到台湾吼读册，啊个读个博士吼，摕到博士吼，这个过程吼，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吼。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善的，
2: 嗯对啊。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啊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个吞吞的安尼个一工啊番薯啊。吼、哦，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工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一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的，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喔，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到要去迄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哎。所以讲，罗伟成功都被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没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0: 曾谷德，哎，啊，一共一帮忙伊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个大学一个所在，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哦，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2: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
0: 嗯，
2: 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嗯，啊，因为这个毕业生，
0: 这个
2: 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语北派嘛，这翻译嘛，啊、嗯，规刚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卡写材料啊，曾谷的博士的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起码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得跟 Nation 讲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哈，那、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他家很散的嘛，他说、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就是这样，这也是曾谷德帮忙他、也看见、他的潜力跟、好学跟决心、所以助助他完成行业、然后又鼓励他、又支持他又鼓励他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伊已经结婚了，伊已经结婚了，伊讲哦，台湾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哈啊，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吼啊，已经有一个囡啦吼，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哈，好来吼，所以伊讲哦，过去地可能是顶下啦吼，那个打赤脚了，当然起码咱安尼听咱干嘛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拿一支针，爸爸也拿一支针给他们，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插到刺啊什么的刺啊尿尿的改的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给尿尿掉，然后呢，也没有药、所以就都爸爸有暗时要睡之前尿刺啊尿，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给洗卡个洗鬼，伊讲哦，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所以哦，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伊讲多来西尊哦，他为了那个吼，有一点是家己玩啊，要赚钱安尼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呐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迄个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啊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包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你要黑人在卖菜哦、你牙齿好白哦，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ion 的，让人很感动。我刚刚有几个点，我刚才讲个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吼，一回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啊你好喂，哎，真卡可怜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食一粒吼都还钱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伫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生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即个，伊讲过一句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庄仔头来，对，因规个庄仔头来，对，唯一上。 迄、那个
0: 大学
2: 学没有，那时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
0: 哦
2: 哦对啊，但是伊要去读一间吼中学啊，伊爱吼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嗯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嗯、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嗯、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人打完天像跪其中。归祭拜求堂哈，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哦，环境很糟糕哦，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嗯，那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
0: 嗯，
2: 打个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啊，房子好贵啦，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啊，
2: 激动啊，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白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当中台语哦。国语哈啊，国语嘛，讲话就顺嘞哈，啊，很发音也很正确、
2: 嗯、
0: 啊，台语可以穿插几挂台语啊嘞哈，所以听起来啊，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哈，很温暖的人。嗯、然后呢，啊，今仔日也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哈，一起读咱都要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啊，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哦，伊赶快要登去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讲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
2: 嗯，
0: 要去改变哈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阿哥来伊讲哦，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50,000个学生，可以收容50,000个学生哈、
2: 嗯，
0: 目标啦目标啦齁齁的学校啊那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齁坦萨尼亚非洲小孩一旦成就一样呢翻转命运齁、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对啊，
2: 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嗯，
2: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
2: 不简单啦齁。出生齁、嗯、比一般咱这么看的咱打、嗯、我说替咱台湾出席齁。
0: 嗯，
2: 我看第四个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0: 哎呀，哎呀，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要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助哦，好来大家哈。

0: 好，所以哈，将伊伫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啊，一共他说是很多台语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卖菜迄个乌人，拢讲菜市啊拢讲，哎，迄个乌人咧卖菜，迄个乌人，
1: 另外伊伊为着生活费哦，他伊爱去菜市啊去扛过，我相信开菜扛过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伊来讲的呀，
1: 是全职，啊你看伊。菜市啊，卖菜安怎？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岳斌吼有讲着一句讲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我那些政治人物啊，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那个，迄、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啊、
0: 而且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哎，咱台湾不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买菜一定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你要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那阿拉嘛是跟过来
0: 啊。对啊，
1: 就把咱台湾做这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啥啥啊，各点。万当万塞，
0: 你叫他去买菜，没关系。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不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爱做。
0: 哎，
1: 今麦
3: 这
1: 种
3: 囡仔，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啊，阿姨是。
3: 今麦足少啊。
0: 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赶快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哎，善恰囡仔。都会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就讲过，讲过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这个伊是观众先挖。啊，开钱大卡大手啊，最后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伊就去卖毒，创下微博。然后相对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因囝，贝克汉跟维多利亚因囝，贝克汉去英国足球明星啊，佮创下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要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去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弄做个哩哩啦啦。
0: 哎，我无，我即马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个买上好的摄影机，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我，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哈，
0: 嘿，
3: 姑娘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下吼，啊，卡酸麻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酸卡的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食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卡头乌，还是你诶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困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还是本来就困未起的？你若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
3: 安眠药呢？
0: 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了哈。安眠药，我跟你讲，豆豆啊，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嘞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迄搁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护理元素
0: 哦，护理元素食无好困的吼，啊你安眠，你安眠药啊一直甲念掉哦吼。
3: 我拢做一边啊，心脏安尼拢会。 我白想啊菜啊
0: 咧。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白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嗯，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啊。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请起来，搁家请起来哈。2022年吼，哎，搁半年较低吼，你大家试看嘛。啊，你今日买看，搁有大做的吼。嘿，安尼好不好？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贺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你看那大囡呐，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你的囡呐，虽然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你的囡呐，我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巴德啊，安尼吼，哦，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啊，我们就
1: 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因的囡仔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不然就白了啊，
1: 对啊。
0: 好，你咧收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维兰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太极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和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和保健，希望大家都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鸟之中色，必得其林；林之求恶，同算一书。世间人啊，做什么代志，拢爱选择。咱要看什么册，要学什么代志，拢是爱选择个清楚。人生的路，才会当顺遂。那亲像咱要买物件，当然是爱买好的，有信用的，有合适的，咱啊才会当顺遂。那呢，交朋友嘛，同款啊，交到好朋友，对咱的人生有真大、真好的帮助。世间万事啊，咱看到鸟啊，鸟啊，伫日时啊飞出去食物件，暗时一定爱找一个。

未来啊，影响是真大的。做人做事，咱要有智慧，明辨是非，心中做选择，选择对啊，减少真侪艰难困苦，人生嘛会当顺利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南都夜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南关田。关田啊，过去啊，一直啊以着顶角作为着主要的农业产品，而且产量，咱关田的菱角产量是全国之冠。每一年呢，秋高气爽的时阵，秋天就是菱角的盛产季，四界处处咧采菱角。伫这所在咧，你会发现到不单单的这个菱角的农民吼，这个划着小舟，穿着雨衣，穿梭伫菱角田当中。这几乎吼，采菱角的模样吼，甚至咧变成着咱台南南银八景区这个林香州营。啊，今天你不单单来个关田，陈老师个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最近一个重新整理好、真水真漂亮的葫芦杯自然公园。葫芦杯自然公园会当讲是真侪台南人的记忆吼，系啊，当中串联伫德源杯、葫芦杯、虎头杯三大洲带吼。啊，而且咧，真侪人咧，自细汉到大汉咧，常常去遮个所在佚佗。啊，不过经过着整修整建了后，这所在焕然一新。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真济台南人拢有去过葫芦杯吼，从较早过去做囡仔时阵，可能常常伫遮佚佗，自细汉到大汉吼。啊，这当中呢，葫芦杯呢，其实呢是咱台南最重要的杯汤资源之一。像阿多啊，小时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吼，这当中的时阵呢，伫咱台南啊，系啊，伫咱台南，这个安尼虎头杯啦、葫芦杯啦，这些拢是咱。这个台南人呢，诶，最重要的一个生活回忆哦，包括德源碑吼，哎呀，啊，其实台南市政府呢，为着要重新来活化着遮，诶，这个台南人的印象跟记忆，嘛，活化着观光，所以重新来增建着葫芦碑吼。这所在不单单地景风貌，跟着设施，拢再一次升级，提供着民众跟游客。有一个足好的休闲场域哈，今仔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来看卖吼，哇，内底真赞呢，规个拢焕然一新呢，不单单呢，来到家咧有临坡吊桥，包括着咧，各有溜滑梯，哦，规个葫芦杯，规个临水，这个临水岸边吼，这阶梯拢重新整电。和民众来到这个葫芦杯附近的散步游赏，更加轻松舒适，非常赞吼！加上着嘞，一挂这个步道啦、设施啦，增加着儿童的游戏区，大人、囡仔来到这个所在拢会当休困。咱来知影吼，台南吼，伊嘞，这个安尼作用着杯汤资源，像咱阿杜啊，这个节目一开头的时阵，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的。台南这个当中，杯汤文化有德源杯、葫芦杯、虎头杯，对着台南来讲，诶，这当中呢，是过去到现在拢是真重要的一个文化资源哈。啊，来个葫芦杯，咱不单单呢，真呢有这个安尼吼，一挂水岸吼、坐街吼，你也当坐伫这个河边吼，看风景。人吼，莫想赶紧，莫想赶讲。爱时间哦，家己休困。每一天不是除了赚钱做工课以外，生活嘛真重要。所以来个葫芦杯游赏的时阵，你会发现咧，讲加了一份清净清盈。这里什么代志都唔免做，当看到安尼杯汤吼，美妙风光，你心情得爽快啊！吼，系啊。啊，来个这所在，其实咧，咱台南尤其关田、林乡周营吼，会当讲是这个。最重要一个景色，唔过爱秋天较看得到，吼、哦。啊，唔过平常时日来，那个即葫芦杯时阵，临坡吊桥，包括着真侪儿童的溜滑梯，吼、哦，包括着设施，拢会当增加着游赏的乐趣。啊，真呢，不单单有真侪游戏区，而且有水岸坐街，坐伫水花边啊，你都会当轻松看风景，甚至佮有环杯步道，和平将那个遮游赏。更加轻松自在以外，佮配合着一挂地景小气吼，重新整建。所以来到这所在，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会当看到夕阳余晖，你会当看到这个呐杯塘风光，甚至咧，你咧会当来家啉一杯咖啡，好好啊欣赏着伊美妙的情景。好、哦，有机会来到台南的时阵，不单单台南咧有真济台南小吃。而且有真济，即个都是名胜古迹。其实咧，台南咧，毛真济咧，即个那舒服住宅的风景和资源。台中朋友，大个大只来到葫芦杯，有真济同玩和零嘴，吼，甚至有餐厅会当食到关田美食，食到菱角大餐，甚至咧会当去伊个文化资源教育园区，了解到伊个文化，甚至咧有游客中心，了解到附近。一挂这个景点游赏，吼，包括着附近各有乌山头水库、八田雨衣纪念馆，拢伫附近，轻轻松松来个台南吼，佚佗，规划两天的行程，体验着台南的杯汤文化，嘛是一个足好的旅游行程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
特别陈律师来听这条江蕙小姐所唱的《人来阮梦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哦，真侪人认真打拼哦，奋斗哦，就是为着要有家己伫未来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过，陈药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哦，尤其是我去法国回来的时阵，我发现到台湾人真侪人。因为工作是为着生活，我打拼做工作，为着要过好生活，所以和家己一个未来目标，我较勤俭打拼，骨力做，未来咧较有好日子，较有好生活通过。不过咧，却是真侪人伫这个目标之下，纷纷身体怕歹去，破病去，中风去。身体无好去，甚至忧郁症。不过陈老师去法国的时阵，我深深的感受到吼，法国人因呢可能伫工作的中，因愿意来啉一杯下午茶，和家己休困一两点钟，坐伫路边放空，看人行来行去，去到法国的咖啡厅，你会发现到讲。因呢，真侪即个咖啡做诶，啉咖啡诶桌啊，竟然是面向着大路。人客来吼坐咧，即个安尼坐伫咖啡桌头前，你看到诶都是大路。啊，是安那要坐伫大路边咧？是安那无去坐伫内底吹冷气咧？因为因感觉这是身体休困一个重要诶过程。所以法国人伊逐天找时间，互家己的身体休困，你毋是甲身体操歹去。毋过台湾人咧，有钱就赚，甚至啉一杯咖啡都啉袂轻松。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休困的时间咧，佫时时咧处理着公事，甚至咧会处理着工课。到底对一种生活模式，是咱应该做的选择。但你说嘛？深深有一个感慨，真侪台湾人呢，做甲身体歹去，做甲破病去，较来开着大笔的医药费看医生。今仔日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曹启泰的故事吼。曹启泰真侪人，尤其是众的朋友，可能你拢看过伊过去主持的节目，伊会当搞笑主持，甚至咧伊咧当中咧。主持过真济，即个节目予大家印象深刻。毋过咧，真济人嘛了解曹启泰当初投资失败，负债1.6亿。伊讲伊站顶徛伫窗仔边，想讲如果也跳落，明仔报纸毋知安那写。啊，到底是虾米物件救着伊，互伊重新振作起来？咱嘛对陈老师来了解吼。过去。天王曹启泰会当讲是主持天王，伊犀利的口才，堪着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曾经红极一时。毋过咧，伫荧光幕头前光鲜亮丽的背后，伊确实因为投资失利、债务危机，甚至引发着恐慌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人生哦，真正吼，毋、哦、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破病去，一切拢化为乌有去。所以曹启泰到尾啊，重新搁振作起来了后，竟然呢，伫记者要采访伊进前呢，搁中风去。好佳哉是小中风，无危及着性命，佮重新来佮调养倒来。生活当中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曹启泰这个人，吼、哦，其实咧，伊真已经真少伫媒体顶管曝光啊。而且咧，伊咧伫台湾的时间几乎都留给家人，足少出现伫公开场合。好不容易哦，记者媒体即个要甲伊采访，伊咧
马后花精力安排，吼、哦，结果伫要接受采访的进程，竟然中风。伊讲伊千想万想想袂到，好佳哉是小中风，伊的脚、伊的手、伊的指，拢规个麻。好佳哉讲，当中咧经过着急诊室的急救，看着病房医生的调理。重新阁恢复回来，到尾啊接受到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阵，伊笑笑啊讲，伊讲好佳哉，吼、哦、是小中风，今年经恢复啊。不过咧，医生甲警告，如果阁未向过生活，未向好好啊顾身体，可能熬一头咧，都唔是遮尼轻松啊。所以早起在。曹启泰哈，伊目前的生活当心，已经退居幕后哈。伊做伊家伊做的代志，好，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哈，其实咧给了真济笑容。好，伊讲进已经无伫目前主持啊，唔过咧进就是做小客咧，做趣味的。咱重新来看伊少年，伊23岁出道的时阵，过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有印象齁，曹启泰可能看着一挂中年朋友差不多会齁，少年的时阵你在做啥，但有时来请问咱中年朋友齁，咱中年朋友50、60岁20几岁的时阵你在辛苦拢是要去辛苦打拼齁。我相信做这中年朋友，你过去20几岁的时阵，那时阵的背景真多人拢是辛苦努力想要未来会当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作为着目标来打拼。曹启泰嘛，同款，伊感觉讲23岁出道的时阵较认真嘞，较骨力嘞，较打拼，有工课得做，一直做，一直挑战，一直努力奋斗。所以伫迄时阵，伊嘞不但一直挑战自我。探索到各种的可能性。伊讲，其实伊甲家己讲，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唔过进步过程，其实会予伊真大真大的压力，予伊真大真大的负担。虽然赚到钱，其实咧嘛赚了真济身体债、身体债。曹启泰伊讲，我伫荧光幕头前，就是带予人快乐。伊讲我的个性嘛是安尼，我袂介意冲突，我袂介意牵人争，我介意气氛和谐。啊，毋过年久月深，真侪代志都是忍耐、忍耐、忍耐无消化。大哥大姐啊，古早人讲欢喜做，都爱甘愿受。即句话真有学问吼。真侪人欢喜做，吼、哦，唔过咧，你无法度消受。忍耐的背后，你忍加破病。这伫佛家当中讲到欢喜做甘愿受，是教你爱会向消化，爱会向舒压。那亲像今仔日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法国人，法国人。因可能下晡的时阵，因要啉一杯下午茶，因就甲店关起来。这台湾人是无可能的，为着要啉一杯下午茶，甲店关起来哦。等一两点钟后，才阁开。谁那袂当那做生意，那开店，那啉下午茶，这就是台湾人的个性。法国人伊感觉，我要啉下午茶，我得好好啊，好身体休困。我卖阁因为为着要做生意。来影响到我的身体。曹启泰哦，细汉的时阵厝内底经济嘛歹，做这种的朋友可能你较咪同款。恁少年细汉的时阵，迄时阵呢，厝内底经济还阁无好诶，所以呢，这个校庆同乐会的时阵吼，爱小朋友爱扎零食去，结果厝内底家境歹，靠零食，根本都无物件通扎。所以咧，伊去同乐会顶馆表演节目的时阵咧，伊安怎？
伊讲啊，我表演好啊，我无炸零食，我来表演。啊，大家吼，恁零食大家公家吃。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便当呢，嘛看大家公家吃。啊，大家看伊表演真趣味，来我便当分你吃。伊讲我以前就是安尼啊，靠着我的表演吼，去台顶表演，看大家活动，甚至呢，大家物件分我吃。甚至同学吼真介意看伊表演，第一小学毕业纪念册顶冠，同学甲留言，希望你未来变成奥斯卡影帝。结果伊无变成奥斯卡影帝吼，伊确实变成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曹吉泰除了主持以外，其实呢，伊做真济事业。这个股神巴菲特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蒙德。伊巴菲特也好，蒙格也好，因拢有一个概念。现在因即世人会当赚钱侪钱，啊，佮身体佮顾会好，食到九十几岁，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做你会向做的代志，做你会向做的代志，做你捌的代志。毋过当初曹启泰就是做足侪代志。伊不单单的做珠宝设计、出版杂志，以创业范围遍及各种产业。一个人你要分心做足侪事，你管袂起，你管袂起。所以咧，曹启泰咧，迄时阵啊做珠宝事业，同时佮主持着十个节目，甚至佮创办十几杂志。好、哦，这当中的时阵咧，哦。不单单哦，互伊咧安尼非常的无用，甚至无喘息的空间。加上着你事业做甲遮尼复杂，做甲遮尼侪项，也要主持，也要做珠宝，也阁要出版，要出版即个杂志，你当然管袂起嘛。到最后咧，投资失败，甚至咧，阁互朋友骗去。曹启泰陷入到债务的危机，走入到负债的人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印象，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你捌看过曹启泰出的一本册。这本册叫做《一张一亿六千万的课》，伊当中就是记录到伊背负着一亿六千万的债务。要安那个行情，这对伊来讲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曹启泰伊回想起来，伊讲哦，迄时阵真惨嘞，毋过根本都无时间来自怨自哀，因为逐天想着讲银行三点半要关进前，要去对即个安那借钱，想办法嘞来即个安那度过着支票，吼、哦。的难关，所以伊连续借钱借七年。第一，人生的过程，伊讲曾经靠底下存几百块啊，曾经无所在通困，伫外口咧找着三温暖去过一暝，甚至惊人认出来讲啊，曹志泰，你卡遮尼落魄，搁惊人知影，业业。曹启泰在伊人生吼上艰苦迄几年内底，伊曾经徛伫窗仔边思考一件事，思考讲万一我跳落吼，唔知报纸会安那写吼，哎呀，敢是爱先换一束较好看的衫，吼啊姿势吼，爱摆什么姿势，落地了较袂伤歹看，吼、哦，咱人一定爱珍惜生命，吼、哦，这个当中生命一定会当找到出路。哦，如果遇到问题，爱找生命专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哦，这当中拢会协助你。人生哦，经过着难关了，路更加广阔。到尾啊，曹启泰阁写一本册，哦，反思想看卖，哦，唔好自找死路，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分享着伊的故事的过程。其实曹启泰嘛，渐渐已经行出来了。
伊发现着讲，伊今仔日会当即个度过着即个难关，伊讲最重要的是心情啦，心情若未欢喜，人就未健康啦。所以当中诶，其实咧经过着足侪年诶身心煎熬，其实曹启泰曾经得着恐慌症。伊讲哦，伊过去迄时阵诶破病原因，就是高强度诶工作。咱想嘛知影，接杂诶节目，甚至得过主播行李，甚至咧得过做即个编辑杂志。搞尾个朋友骗你，一定的嘛？你已经无时间管理，一定爱拜托人啊！别人看你有胖，当然呢，就把你的钱赚走。伊讲伊曾经，逐天拢爱啉一罐，唔是一杯哦。曾经迄时阵高强度的练习，高强度的生活，互伊导致着逐天拢爱啉一罐的威士忌。啊，不但愈啉，病愈严重。恐慌症对你来，这个、恐慌症吼、影响伊十几年。真正讲啊，恐慌症是虾米感觉？伊讲这个恐慌症来的时阵吼，规个身躯拢袂对等，规身躯拢是病，互你感觉规身躯无一个所在会舒适。所以朋友拢知影吼，朋友拢知影有当时啊，朋友就食饭，突然间看讲啊，超级耐，啊就你食饭，你啥人拢无讲话，甚至咬着嘴唇，因为朋友拢知影伊恐慌症等咧发作，伊咧想办法调理家己，想办法调理家己。超级耐吼，这个故事其实陈老师讲话听众朋友听吼。有一个重点，就是讲人莫做个破病，人莫做个破病。在生活当中的时阵，曹启泰阁面临着婚姻的问题，因为伊的太太夏玲玲呢，诶一段时间的身体嘛是无好，所以两个人阿婆有当时啊咧，有一挂即个争执，甚至咧有一挂冲突。伊讲面对着遮。要安怎让我们阿婆的感情进化，他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人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世间人哦，尤其是阿婆拄着钱哦，感情更加好哦，其实呢都是很大的考验。所以曹启泰他说，其实我们阿婆曾经为着这财务的问题好烦恼，不过阮无因为安尼，怎破坏阮的感情？所以在上艰难的时阵，阮嘛是共同来面对。啊，因为这种的状况，都得到两个翁阿婆能够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所以两个感情煞愈来愈好，两个感情才愈来愈好，吼、哦，真的。生活又搁重新搁稳定回来，债务嘛还清啊，因就开始学会向过生活。生活当中，当然呢，食爱食健康诶，吼、哦，心情爱欢喜，吼、哦，生活呢当中呢，其实呢，爱有时间和身体休困。两个翁阿婆其实真呢。渐渐地了解到生活的重要，甚至彼此和彼此空间。伊讲，阮其实真过了真浪漫呢。真正记者问伊讲，啊，恁是安那浪漫？伊讲，阮的浪漫吼，顶多是简单。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嘛甲听众朋友分享过，法国人很浪漫。法国人的浪漫在对，浪漫人的浪漫第一件事就是陪伴。我陪你做伙去佚佗，我陪你食饭，
我陪你去散步，我咧陪你咧度过着生活当中每一个一个呐重要的时机。第二，法国人的浪漫伫对，法国人的浪漫就是一种贴心兼细心。我认为你，我特别去安排。好、哦，第三，法国人的浪漫，互你的是自由，互对方自由。简单来讲，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兼你的另外一半，想要有一个浪漫的生活，但有时感觉讲，这三个重点是真重要的。好、哦，第一呢，会记哩，就是陪伴；第二，就是细心。体贴，第三就是有对方自由。难得的机会，今仔日超市伫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借着超期待，伊拄着工作过头，甚至负担过大，长期十几年的恐慌症，甚至负债一两亿，伊是安那重新行出来。伊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所以讲，当初时，伊甲伊的太太夏玲玲负债一两亿，谢娜翁阿婆感情无失败。伊讲，阮共同去面对。第二，阮找到生活的浪漫，阮互相陪伴，互对方自由。过来，最重要的就是阮。体贴细心，这三件事，生活的浪漫，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们真重新可以简单来过生活。乔斯今天我们的机会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可能有的中年朋友，你真要还真认真真打拼，不要把身体不坏去，到时候医药费真贵。老大哥老大姐吃老退休啊，有会啊，会记你吃到七十岁八十岁同样爱浪漫过生活，浪漫过生活。第一，让你的先生太太自由。第二，时间爱找我时间陪伴伊。第三，爱体贴细心来观察看伊需要什么。我相信维持着这种简单的这个生活模式，翁阿婆会更加浪漫，生活会更加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唔好中风。如果万一啦中风，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行动。台湾人食足好，因为大家足甘食，食较好诶，生活才恁辛苦，才恁打拼，才恁努力。我当然爱食较好诶，食较过头呀，食较过量去呀，食较伤大口去呀，食较火落去，火更一落，就那亲像水沟啊同款。咱厨房的水道，水道像那厨房的水道头，内底拢容易卡油卡上生胶纸，甚至容易脱掉的，因为都是倒油车嘛，是不是洗碗、洗物件，油车定定的洗入去内底去。所以咱的血管如果血流、血油管，真正讲啊，我都在看医生、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做些人真大苦哦。唔过伊的血油检查阁正常哦。啊，你身躯现啊真大苦，你的血油阁正常，因为靠药啊控制。咱来了解到，血管的健康是咱食老的关键。如果无想要食老失智、中风、失灵，血爱清，血更爱软 Q， 血路循环爱好，氧气充足，体力十足。所以伫生活当中，真侪人你可能有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是不是除了配合医生，咱配合医生的控制治疗以外，你家己搁会买一寡保养品来食？陈老师发现着讲，真侪人生活当中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物件保养拢真好。真正讲，我看医生食药就好啊，我才着保养。陈老师甲你提醒，药也是咧控制，保养是咧让你的血更用较久的，让你的血更较袂卡油卡伤，等于硬去，让你药啊较袂愈食愈济，让你的血更食老会当健康，会当。像人食到七八十岁，阁会当未中风、未失智，继续佚佗、游山玩水。卖看人讲哦，平常时咧食保养品，其实咧，即个人有健康的概念，因为伊知影医生开药也是咧控制，营养保养靠自己。唔过叫你食保养品，食食一大堆，买几啊种。讲实在，真无经济，真无实惠。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好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是结合着生物科技的精华，不但让你公路内底会清，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伤，让你的公路内底会疏通，让你的公路阁会软 Q。伊阁上重要的，大条、细条拢会通。你要让这些公路没卡油、没卡伤、没顶意、没硬气，让伊会疏通，让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让你的健康。这款大三通做到啊！大三通内底有上精纯的纳豆激酶。你要吃纳豆激酶，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纳豆激酶纯度真纯，帮助真大。大三通内底有素食的欧米伽三，伊毋是动物性的鱼油，伊是植物性的鱼油，就是依照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来提供着你素食的欧米伽三。素食的欧米伽三有啥物好处？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较袂氧化。第三，大三通连细条的嘛会通。 咱有银杏精华，加上着红枣萃取的虾红素。咱是安那呗？为红枣萃取虾红素，你唔是为着磷虾去萃取虾红素，因为磷虾虾红素就是去食红枣来的。所以大三通的虾红素更加精纯，更加专业，更加厉害。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创新，而且专业提供着你各种的应用。这是一般你平常时市面上的保养品做未到的。市面上你要通大条来吃通大条的，要吃纳豆红曲来买纳豆红曲。你要吃银杏磷虾油，你就来买银杏磷虾油。你各位各种的应用，你要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你得个另外买。但尿素的大三通，咱有十几个成分，内底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和你这公路会疏通，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伤，和你的公路会清，公路阁会软 Q， 咱阁有帮助你抗氧化、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和你公路未硬化，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内底伊阁有。顶贵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各种的 B 群，你要吃 B 群，大三通内底是全配方。大三通够十足的体质，因为咱知影，足济咱老大哥老大姐，红血球的生成无够，你需要体质的帮助，你的精神体力开来。过来，大三通内底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各种的应用来挑战你，所以作者众人朋友吃到伤大苦，吃到火炉火更卡油卡伤，你身体需要营养保养。作者老大哥老大姐同款，吃到有火吃到伤大苦，吃到内底火更卡油卡伤，你呢需要保养调养。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当中也爱神也爱人，如果在生活里面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让咱吃老的健康，吃老的七头，让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走路好走，体力十足，公路不卡油不卡伤，公路会软 Q， 大条细条会通，会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保养。大三通不用你开大钱，但老师替你省钱。我跟大哥大姐报告，这款大三通专业好用，品质可靠，配方完整，而且成分十足。你吃过的保养品，其实你自己身体会感觉，吃过陈老师的大三通的人人学得好。以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分，非常经济。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买食，较早爱买几啊种，啊要通大条，要通细条，啊要顾营养，啊要顾健康。今仔日食你一罐大三通，逐项拢有，专业好用，而且食了感觉真好，身体精神体力皆足好。继续轻松，继续疗灵。众人朋友吃到油可可，吃到油落落，规天安尼安动动个正正，规天安尼感觉用要公路用要脱掉个，袂轻松袂自在，赶紧食好通。老大哥老大姐食了较紧渴，食了过头，食了过油，食了过济，食到伤大苦，食到公路卡油卡伤，食到袂轻松袂疗灵，甚至无得无元气。大三通来吃，只要你健康兼舒适。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这公路的健康。咱吃老有火，要让自己火有到行动力，这公路要会通。但你说大三通提供到你最专业的帮助，却是最经济的负担，让你不用负担很多钱。美国进口的一克1000里， 特别要吃，当然吃这罐陈药师介绍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外口买不到，只有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大三通早时一粒，暗时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外口买不到，唯一的专线。身体要健康，唔免买一大堆。陈药师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哥哥啊，大姐啊，莫中风，莫失地，莫会更加油加修，身体爱保养，好不？咱时间先留我，先交我电台工商，算卡助理满线，助理在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请在这部继续来进行。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加加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中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只要是赶紧的吼，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吼，因为吼问题太侪太侪去啊，陈药师吼会讲较紧的，吼，大哥大姐，如果听无清楚，还是听无到，陈药师吼拢会当阁再一次甲你回答。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恁甲昨天讲的问题，陈药师甲你回答无到的，漏口气的，还是你听无清楚的，拢会当唔免客气。继续卡，甲助理讲，陈药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啊，因为吼，进前的问题太侪去啊，所以陈药师吼，赶紧的来甲恁回答。啊，陈药师会讲较紧小快，吼。啊，大哥大姐，恁嘞如果听无清楚的，拢会当继续甲助理讲，陈药师会阁再一次甲恁回答哈。0800-77-33-55，后来简大姐的问吼，南投的简大姐的问。什么是平均血球容积？吼、哦，啊，个有尿酸八，吼、哦，尿酸八，这个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37，吼、哦，啊哪呢？要安那保养？后来，这个简大姐来超市给你报告一下吼、哦，什么是平均血球容积？这伫这个就是检查报告当中的时阵吼、哦，咱是爱注意的，吼、哦，啊，我简单给你报告，就是讲血球容积。

都正常都无问题。啊，如果红血球偏多，有可能你缺乏着维生素 B12， 还是叶酸，常常啉酒的人，你的红血球伊浓度嘛较大。好，安尼我简单讲了解意思啊，吼。所以平均血球浓度如果较偏多，有可能你 B12 较欠缺，还是叶酸较欠缺，还是你长期啉酒，如果较偏少，有可能你欠血。好，安尼简单讲。尿酸白是参考，因为男女性的话，女孩子如果尿酸，咱希望控制的标准差不多7左右，吼。啊，一般来讲，如果无引起的痛风，咱就是饮食小心注意就好。肉汤，比如讲咧食饭的时阵，搅的肉汤有无？肉燥饭、卤肉饭内底搅肉汤，吼，肉汤爱注意，火锅汤爱注意，秘鲁爱注意，上重要这三点，秘鲁。好，中小时我啉过红酒的单位，红酒较不要紧。好，秘鲁啤酒，好，肉汤，比如讲你食牛肉汤，有无？食火锅汤，好，还是你食肉燥搅肉汤，有无？好，肉汤爱注意，好了解意思哈。啊，一般来讲，如果你无牙齿的痛风，那你一般所有的菜拢会加进。我讲啊，是不是豆浆没啉进啦？好，是不是芦笋没加进啦？你无牙齿就痛风，那你基本上这物件菜拢会价值，菜跟水果拢会价值，吼、哦。上主要的肉汤，吼、哦，会记哩，吼、哦。火锅汤，吼、哦，秘鲁，安尼会记哩哦，好不好？养生的人就是安尼，总胆固醇237，超过200，超过几数啦，吼、哦。所以可能你的胃肠较歹，因为胆固醇跟你肠的代谢有关系，胃肠消化较歹，吼、哦。所以咧，小可注意一下。把你的胃肠消化顾好，基本上都无问题。啊，简单来讲，因为你讲到平均血球浓度，你无讲到是关系低。好，阿强师的简单给你解说：平均血球浓度，如果数值较偏低，可能有欠血；数值偏高，可能你这个 B12 叶酸无够，甚至长期啉酒嘛安尼。好，尿酸较高，注意饮食一下就好。好，胆固醇较高一出啦。所以注意你的胃肠消化就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简大姐报告下来。强势款刘大哥，刘大哥高雄林园诶，刘大哥，吼、哦，最近有开始咧食固筋骨的中药，感觉大便较两便啊，嘛较会放屁啊，这是好事，因为遐空气积伫肠啊内底，积伫肠啊内底，空气积伫肠啊内底，腹肚子会胀会堵，会影响你的消化。啊，所以大便较好放啊，啊，而且咧，这个放屁放会出啊，这都是好事，吼、哦。啊，这当中经过保养，经过顾好，连工咧，要佚佗要活动拢会动。所以咧，刘大哥，这个就是较大便较好放，吼、哦。啊，而且较两边较好放，吼、哦，较好放屁，这拢是好事，唔免烦恼，吼、哦。嘿，后来我阁看者，彰化20诶，陈小姐，吼、哦。最近有开正干的白内障，无偌久了，我目睭皮先皮抓，吼、哦，啊有食医生的药啊，安尼顾目睭的中药，含酵素，含顾心脏的 Q10，敢会当做伙食，拢会当，迄拢会当食无问题。啊，超市甲你报告的吼、哦，是安怎你开刀了，吼、哦，无偌久目睭先皮抓，因为开刀了，足侪人困无好。抵抗力礼拜，啊，抵抗力礼拜的时阵，皮抓就容易压起来。所以真侪人手术病后的时阵，做者大个大只手术病后，可能未当出门，因为大手术了，较未当出门，啊，拢伫厝内，活动较少，甚至困眠困无好，都引起着抵抗力礼拜，尤其老人都会较明显，吼、哦，大个大只，有当时啊，食老有会啊，就无叮当，就无活动，抵抗力就歹去。抵抗力歹，皮抓都会夹起来。皮抓夹的头是上危险的，有可能会引起着目睭失明。吼、哦，所以夹的目睭皮当中，对是头部，根部是有家己支付着皮抓的特效药。吼、哦，赶紧配合医生，食特效药甲治落来。吼、哦，基本上都无问题，好不？阿连讲皮抓夹起来所在会疼，会丢会疼，可能过三档过五档，又过会丢会疼。吼、哦，这都是皮抓的后遗症。吼、哦，唔免特别因为皮抓痛，过去食止痛，唔免，因为
吃皮爪引起的疼。

0: 吼，咱有当时啊，就是转移注意力，吼啊，慢慢啊，予伊咱的身体来调理，因为遐止疼药啊，伊治袂好你的皮抓疼，伊只是缓解症状尔，颠倒增加你的负担。所以皮抓引起的疼，迄种的神经疼，伊就是一种伊皮抓引起的后遗症，基本上就是慢慢啊适应就好，吼、哦、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过目睭的中药。含着过胃肠的酵素益生菌，还是过着这个心脏的 Q 天，这些营养拢是会当吃的，都没问题，好不好？简单甲彰化二林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好、哦，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咧讲登记卡吧。好、哦、啊，老吃中药，好、哦、啊，唔过要如何改善？刘大姐来，等刘叔甲你报告一下。好、哦，卡吧。先看你是一支脚吧，还是两支脚吧？如果一支脚吧，一支脚的吧，通常是腰骨较歹，吼、哦、腰骨较无好，导致着神经去被压迫。如果两支脚拢的吧，表示循环较歹，吼、哦、啊！梁超市，那呢？我变来治疗脚吧，脚吧除了保养以外，刘大姐爱给你。卡吧，一支卡吧，腰骨卡吧，咱腰爱坐要停，唔好坐伤久，半点钟都爱起叮当活动，唔好坐提椅、坐碰椅，吼、哦，因为这时阵腰骨吼、哦，尤其跌到神经卡的吧，咱都是爱叮当活动。啊，一支卡吧，拢代表着腰骨去跌到，所以咱爱做运动，改调理动来。暗时啊，咧困爱做桥式运动，卡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日时爱时阵，卡打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夹大西瓜，双手吼、哦，这个双手吼、哦，咱这个十指紧扣，抱一个大球，有无？哎呀，你免真正莫夹球，就是双手十指紧扣环抱，然后咱的身躯看到咱手双手吼莫夹大西瓜吼，甲越过正边，啊，脚踏弓箭步，嘿，越过正边甲悠悠的。嘿，来越过道边，加悠悠的悠我食，吼、哦。所以刘大姐爱记哩，吼、哦。如果是一支脚麻，那呢，咱就是要做运动来调理。如果两支脚麻，两支脚麻对脚的循环较歹，除了保养以外，刘大姐爱做些运动。咱双手滑冰，双手滑冰，你脚尾放落来，你脚尾放落来，训练你的小腿。吼、哦，两支脚麻就是要训练你的小腿。在时啊做三百个，下晡做三百个，暗时啊做三百个。好、哦，你一开始三百个做未到，不要紧，慢慢做。比如做一百个，然后过休半点钟，搁做一百个，安尼做。好、哦，两小时我是安那都爱垫脚尖，因为你两支脚吧，表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流失去，肌力无够去。好、哦，刘大姐，你会记哩，请老师来交代。我相信做一个月，做一礼拜就差真济啊。做一个月就加好做者啊，好吧，吼、哦，刘大姐，你这两项脚的麻的问题，拢是一定爱做运动，吼、哦。如果一支脚麻，可能腰骨歹，所以腰骨爱做着桥式运动，吼、哦，过来做着弓箭步，吼、哦，莫食大西瓜，莫过正平，吼、哦，身体，咱的身体扛着大西瓜，拢爱过，目睭，咱的头拢爱过，吼、哦。过30秒，然后佫扭过倒边，吼、哦。另外换一支脚脚踏弓箭步，佫扭扭的就会较好，吼、哦。了解意思哈、哦，嘿。腰骨的酸痛，脊骨神经的痛，就是安尼扭扭的，吼、哦。啊，平常时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如果两支脚吧，就是做垫脚尖的运动，嘿，通常就是咱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吼、哦。所以两双手滑冰，吼、哦。啊，然后呢？垫脚尖放落来，如果一道做袂到三百个，不要紧，咱分处做，好、哦、分处做。比如讲，休困半点钟，再做；休困半点钟，再做。早时爱做，下晡爱做，暗时爱做，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一下来。好、哦，宋大姐，桃园的宋大姐咧问吼，孙啊16岁，90公斤，上大块、哦。哦，16岁，少年人是个人啊，常常感冒胃肠嘛无好哦。来，宋大姐，请老师来报告，少年人尤其孙啊16岁呢，好、哦，少年人运动真重要，好、哦，囡仔这种现象， 常常感冒胃肠歹，拢伴随着过敏。所以这种囡仔的过敏的体质，鼻啊容易鼻鼻干拍加上流鼻水，皮肤容易痒，胃肠消化无好，胃肠常常堵、会胀、会无爽快。所以这种过敏的囡仔得食紧，食物件赶紧赶光，食济，常常咧食物件，啊运动量无啥够，运动量无啥够，好、哦，所以来宋大姐来，等下苏格里报告，像这种囡仔调理，用过益生菌酵素加真好。胃肠该调理起来，益生菌酵素真好。好、哦，来第二，好、哦、爱鼓励囡仔爱去运动。好、哦，第三鼓励囡仔食较慢的。好、哦，小朋友，咱家长会记哩，小朋友顾好因三顿正常食，其他时间好因胃肠休困一下，尤其是过敏的囡仔。厝内底吼，真侪大人买一大堆零食，囡仔食袂停。黑东西增加小朋友的负担，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哈，系啊，所以咱希望咱出来对囡仔较袂过敏，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以外，鼓励囡仔爱叮当爱活动。第二，食物件食较慢的，食较好消化，卖让胃肠无爽快，吼啊胃肠顾好，囡仔就较袂感冒，因为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主宰咱的抵抗力。主宰着咱胃肠的消化，主宰囡仔健康。16岁90公斤有较重，吼、哦，所以要注意体重，爱叮当，爱活动。囡仔就是食营养的。第二，活动爱有够。第三，睏有好，身体得健康。囡仔就是保持这三项，好、哦、了解意思吼，可以补充寡益生菌酵素，对着囡仔是有足健康的帮助。不过叫囡仔吼减少食零食，吼、哦、三顿食较健康的。运动爱有够，基本上都会好，好不？来，王大哥在问，家己的王大哥在问，到了下晡就会感觉冷，脚手会麻痹，规身躯会无力。暗时啊，睏的时阵一点钟起来一道，有开过胃癌，吼、哦，69岁开过胃癌，吼、哦，开刀过，近80几岁啊，要如何来改善？后来。王大哥来超市给你报告的，人是怎会冷，就是你的肉无力，肉软去，所以到下晡就感觉冷，就是讲做者大哥大姐，因为你循环歹，所以你的血就积伫脚底，脚底就容易较肿，脚就会无力，就会袂行，甚至会麻痹，就得到你身躯来感觉冷叽叽，人就感觉循环歹。所以王大哥最重要就是你爱会惊咯，愈无力你就愈爱会惊，你爱愈骨力惊，吼、哦！王大哥你愈骨力惊，近80几岁啊，就是你血路循环那会通，血路循环那会好。像今仔陈老师讲的，你血不足，血未通，血无够，循环歹，就得着你无力，就得着你袂惊，吼、哦！王大哥，你80几岁啊，而且你60几岁开过胃炎，所以你一定爱把身体营养顾好有够，循环顾通，吼、哦。啊，王大哥在问讲，家己的王大哥在问讲，啊，那呢，我现在感觉会冷，因为你循环歹，吼、哦，因为你循环歹，你肌肉肌力流失。王大哥来等你说家里，食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诶，今仔日第一等你说有跟您讲，吼、哦，血路循环通诶，让你血清、血通。血管的软球，血路循环的好，人家有力，吼、哦，较袂中风失智，吼、哦，啊来第二，精神体力的较好，来你80几岁啊，就是食个营养的，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以外，做一个运动，你脚手冷叽叽，而且无力的问题的改善，就是今仔日陈律师讲的捏脚尾的运动，手滑壁，然后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是要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做300个，吼、哦，真简单，好不好？吼、哦，王大哥会记你，你循环歹，所以你无得无元气，脚麻手臂，暗时也歹困，吼、哦，足简单，就是甲你的循环沟通，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甲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然后配合着做运动，手滑壁，捏脚尾放落来，捏脚尾放落来，捏脚尾放落来，再是要300个。下晡300个，暗时300个，一道做未到不要紧，做50个，做100个拢会动，半点钟搁做，吼、哦，较骨力运动的王大哥，你 循环歹，运动量无够，所以你人卡巴手臂，规身躯无力，暗时啊歹困，吼、哦，八十几岁啊，同款会当顾甲真健康，顾甲真臃肿，吼、哦。但是说感觉讲，王大哥只要食着物件，食寡帮助血液循环会通诶，配合做运动，身体就会好，好无？吼、哦，好来。许大姐，台北许大姐咧问吼，睏车拢会掉脚筋，吼、哦，脚底板会疼，吼、哦，这要如何改善？这通常拢伴随着，吼、哦，伴随着，就是可能有足底筋膜炎，吼、哦，足底筋膜炎，所以足底筋膜炎的人，这种人就是脚筋来扭，脚筋来扭，因为脚底这个筋，脚底这足底筋膜。常常容易发炎、翻红、翻顶、翻硬，所以要安怎做？来丹尼斯家里足简单，吼、哦。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如果会动的话，暗时要睏的时阵，双脚伸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就这样简单，吼、哦。台北许小姐，吼、哦，许小姐咧问，是安怎睏起拢会脚筋拢会丢，脚底板拢会疼，通常足底筋膜炎。哦啊、所以要睏之前先甲筋扭扭的，吼、哦，然后再起来起来时阵，再起来起来时阵，如果会动，如果会动，吼、哦，咱会坐咧，坐伫边床头，吼、哦，用手双手去摸脚趾头啊，双脚伸落地，用手去摸脚趾头啊，吼、哦，要睏之前，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十分钟，吼、哦，然后你会想要放尿。想要放尿去放放个灯啊，你就较好困。困车的时阵，先迈落床，坐伫边床头，双手伸落地，双脚伸落地，用手去摸脚趾头啊，摸未到不要紧，尽量摸。吼、哦，扭扭的，扭一下五分钟至十分钟，然后较落床，脚底板都袂疼，好不好？跟咱个许大姐讲者。来乌日的谢大姐咧问，看网络讲。食酵素，吼、哦，肠癌变乌，敢有可能？无可能。咱食的菜、水果内底拢有酵素，了解意思吼、哦？酵素是虾米物件？酵素是帮助咱身体消化的物件。唔过真侪人去食到一种酵素，肠癌变乌，虾米物件？食到下游啊，比如讲番泻叶、芦荟素，因为市面上有一挂酵素，结果伊内底。伊唔是用酵素，伊除了用酵素以外，伊去染着下游啊，番泻叶、芦荟素一挂刺激，互你肠啊漏血，导致着你肠啊无黏上，肠啊无好菌，肠啊变乌。所以谢大姐，你看到网络资讯，你所看到网络资讯，迄种的酵素，就是去家你染下游啊，互你食了肠啊会排便，会漏血。结果是用下游来漏下，漏到肠啊乌去，吼、哦！所以你看到迄个网络资讯，伊讲到一半，吼、哦，讲到一半的、就是，迄种无健康的酵素，就是内底甲你含下游的酵素，有番泻叶、芦荟素的酵素，结果导致到你的肠啊漏下。啊，一般专业的酵素，伊袂甲你含下游啊，伊是健康的，就那像咱食蔬菜、水果拢有酵素益生菌同款。伊袂有你的肠啊乌去，伊只有你的肠啊愈健康，吼、哦、啊！所以谢大姐，你看到网络资讯，就是迄种的酵素是含下游啊，含番泻叶、含芦荟素、含一挂下这成分，都得到你肠啊漏血，肠啊开乌去。如果专业的酵素，伊袂甲你含下游啊，吼、哦，伊是健康的，打像你食蔬菜、水果的酵素益生菌，所以身体肠啊袂乌。身体嘛没有出问题，好，请你放心。好，来云林的许大姐的问，云林的许大姐的问吼，长期胃食道逆流，食酵素益生菌够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现在胃食道逆流，胃肠顾不好，所以胃肠消化慢，所以你胃酸一直分泌，唔过食了拢未消化，腹肚做到膨胀巴胀，大便未顺时。常常胃胀胃痛，暗时也真歹困，皮肤阁熬痒熬过敏，身体真侪问题。不过，你如果来补充着益生菌酵素了后，差别伫对。益生菌酵素会当甲你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让你的胃 靠黏墙，卫生较袂刺激，胃较袂碰碰巴胀，较袂肚肚胀胀，消化会好。但消化好，卫生都袂一直分泌，胃食道逆流的状况都会大大改善。第二，胃较袂碰碰巴胀，较袂钻空气。第三，肠仔骨溜的骨球大便会较顺，较袂漏屎，较袂便秘。所以益生菌酵素就是咧，甲你调整胃肠的。当然咧，就是要长期帮助你胃肠顾好，胃肠顾好，消化好，腹肚袂肚袂胀，消化好，卫生就较袂济，卫生就较袂硬，自然你身体就健康啊！吼、哦，简单甲云林的徐大姐报告一下。来啊，陈老师，搁看一下，哎呀，等我一下，因为问题太济太济去啊！吼、哦，阿陈老师讲较紧，阿、啊、如果甲恁回答无对的吼。拢赶紧个甲助理讲哈，诶，乔师吼，一日一个恁回答哈。今仔回答未了，因为问题太侪起啊吼，所以等我一下吼、哦。有人会问，正脚正手的吧，正脚正手的吧，吼、哦，脚底拢刷刷，这是啥物情形？何大姐咧问，吼、哦，脚跟手是无同的，吼、哦，脚底吧是腰骨的问题。对，吼、哦，我讲了解，手咧吧咧是颈椎的问题，所以何大姐，陈老师会当作简单甲你讲的，你的腰骨歹呀，你可能有歪腰翘骨，我讲你挺有意思哈、哦，何大姐了解哦，你有歪腰翘骨，啊，用超市，啊，现在那不是春晚的问题，因为你一卡一手呢，正卡正手呢，所以何大姐，你可能你咧就是腰骨不好。包括着小块有翘骨、颈椎嘛出问题，所以到底着你腰骨的神经、看着颈椎神经、看起手、看起脚，到底着你常常会麻，甚至也不爽快。吼、哦，阿、啊、何大姐讲，阿超市阿哪里边处理，坐一坐好，坐好坐，袂当翘骨。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做到驼背，做到驼背，驼背边那坐来。大哥大姐啊，驼背边那坐，来，咱双手。双手后边，嘿，握手。双手后边握手，嘿对，吼、哦。双手伫后边，脚掌背后边握手。然后两个肩胛骨，嘿，家己我右我过，嘿，两个肩胛骨、肩胛骨，嘿，中夹一支笔，嘿，中肩胛骨夹一支笔。你每起笔去夹，唔过你安尼家夹诶，双手伫屁股后边，嘿，握手，嘿对。啊，然后肩胛骨，吼、哦，家己即个呐，家夹起来。后边肩胛骨给夹起来，撇面你驼背，吼、哦，大哥大姐会向哦，吼、哦、会向吼、哦，啊颈椎较正，较袂翘骨，吼、哦，啊腰骨的问题呢，腰骨引起脚麻咧，只要是家庭过啊，咱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双手十指紧扣，莫食大西瓜，然后划过正平三十秒，悠悠的，划过倒平三十秒，悠悠的，吼、哦。和你的腰骨吼白正，会当甲你敲我正，和你会较舒服，了解无？较接做，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来，小师看一下哈，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化疗一年半，吼、哦，啊，已经结束啊的款，吼、哦，啊，有食中药调养，唔过即阵啊，感觉味觉无去啊，这边啦。有可能化疗的副作用吼，系、哦、啊，有可能化疗的副作用，所以导致着味觉无去啊。啊，我简单来甲一个听众朋友回答一下吼、哦，因为化疗了会引起的一个叫做味觉障碍，吼、哦，这是化疗做了直接看到的副作用，吼、哦。啊，你用啊食中药是保养调养的，基本上未影响你的味觉，吼、哦，了解哦。可能是化疗了后的副作用。吼、哦，啊，化疗副作用可能会导致到你嘴会干，胃消化会歹。所以，你虽然有用中药来调养，但有说建议你爱食寡酵素益生菌来调养。因为第一，咱味觉，吼、哦，咱的味觉可能长期因为你嘴拢发炎，嘴拢干，嘴拢无嘴暖，影响到你味觉传导，影响到味觉传导，所以。但有说，刚买听众朋友，如果化疗一年半了后，你的味觉无好去，吼、哦，通常拢伴随着嘴拢会干，嘴暖拢无够。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 陈老师都建议您爱吃寡酵素益生菌，因为益生菌会当重新帮助你的舌、你的嘴开始生黏腺，让你生嘴暖，促进着你唾液腺的分泌。嘴暖一旦重新固定来，嘴较袂干，消化较好，味觉有可能就会慢慢恢复回来。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嘴干，常常嘴臭、嘴苦，吼，嘴消化不好，胃食道逆流，为着胃肠来调理去，补充酵素益生菌，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来第二，味觉修复阁需要一个物件，叫做锌。锌是咱味蕾细胞最重要的一个物件。锌都爱食寡蚵仔汤、蚵啊、蚵啊敢食无？蛤蚂、蚵啊，系对。食寡蚵啊，食寡蛤蚂，吼，尤其化疗了后的人，食寡蚵啊、食寡蛤蚂是真好的，因为内底锌会帮助咱身躯，尤其是味蕾细胞的修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吼。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如果做化疗做了，你用中药调养是真好的，请你放心，无问题。不过可能化疗了有一个副作用，就得到你的嘴会干，就得到你嘴暖分泌少，就得到你的味觉感觉歹去。好，食物件食无咸鲜，食无感觉。所以咱中心要帮助咱味觉好会健康回来，只要是建议你。吃寡酵素益生菌，益生菌会重新巩固着咱的舌、咱的口腔、咱的黏膜，促进你唾液腺的分泌。哦，这都是真重要的代志。好、哦、了解吼、哦。啊，第二，吃寡蚵仔，煮寡蚵仔汤来吃。蚵仔来滴，蚵仔怎样吼？牡蛎，嘿对，牡蛎吼，蚵仔，嘿对，蚵仔吼，啊是蛤蟆，煮寡蛤蟆汤，蛤蜊，嘿对，蛤蟆吼，蛤蜊，啊是牡蛎，吼、哦，这拢会当。好，来对有丰富的锌，了解哈、哦，嘿，啊，这配合来吃拢真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哦，好来哈、啊，我阁看一下哈，哎、啊、呀，赶紧甲恁回答的，好、哦，来，哎，今仔回答未了，因为问题太侪去啊，啊，像是慢慢来回答啊，一个一个甲恁回答，好、哦，来听众朋友咧讲，胰脏癌是安那形成？胰脏癌是讲实在，这是一个吼，一个会当讲爱足注意的癌症，了解哦。通常胰脏癌就是你的胰脏长期发炎。啊，我请问你，是安那你的胰脏长期的发炎，什么原因？来，我甲您报告一下，是安那长期的胰脏发炎。好、哦，因为肝就是肝一直长期发炎嘛，变做肝癌嘛，对不？身躯某一个所在一直发炎，容易得癌症。啊，胰脏癌通常伴随着拢是胰脏长期的发炎嘛。哦，癌症拢是身躯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刺激细胞造成着细胞裂化变质，产生着恶化变成肿瘤。哦，基本上癌症拢有这个特殊的因素。哦，那呢，胰脏癌就是你。胰脏长期发炎嘛，啊，这问题来啊，是哪里胰脏长期发炎嘛？什么原因啊？第一，消化歹，消化歹，胰脏就容易发炎，吼、哦，甚至也得滴着脂肪便，大便油油，大便真臭，吼、哦，甚至咧大便噗噗，顶袂落来，大便拢噗噗，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就是你消化无好。如果你的消化，吼、哦，你的消化，比如讲大便油油，常常的胰脏发炎，胰脏发炎，大便油油，大便真臭，还是大便噗噗，吼、哦，你要小心，吼、哦。来第二，有可能因为这种人长期血糖无稳定，血糖无稳定，胰脏嘛特别容易发炎，好、哦，安尼了解。第三，长期饮酒。酒啉过头，胰脏嘛容易发炎，因为酒精嘛是刺激杀害胰脏细胞一个重要的吼、哦。来，第四就是你有一挂自体免疫因素，你身躯会攻击到胰脏细胞，导致到胰脏细胞会发炎。好、哦，你了解。最后一点，有可能血油过关，胰脏嘛发炎。 吼、哦，啊，佮当然佮有其他遗传啊、构造的因素，这陈律师都无讲啊，吼、哦。唔过大部分听到的以上发言呢，吼、哦，搞不要得滴到以上变成癌症呢，最重要一个关键，第一就是像我讲的消化歹，啊，种消化歹的人，像我讲的大便真臭、大便油油、大便噗噗，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概了解了解。第二，血糖袂稳定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了解齁、哦、嘿啊来啊长期可能像我讲的你有一寡饮啉酒的习惯酗酒的习惯齁酗酒的习惯啊是有一寡主体免疫疾病这嘛有可能的引起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齁报告一下齁、哦、来。有人讲哪有像大食饭拢吞袂落因为无喙暖啊嘿消化歹啊齁、哦、所以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在问讲，乔氏阿霞那我常常嘴拢真大，因为你无嘴暖，当然会大。嘴暖足重要，嘴暖对胃肠足重要。啊，嘴暖是安那袂生，因为你消化歹，你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无够，益生菌来帮助你嘴暖分泌，益生菌来帮助你嘴暖分泌。所以常常大哥大姐嘴伤大的人，通常拢伴随着胃肠消化歹，嘴容易臭。口臭严重，甚至咧胃内容易堵、容易胀，改善你的消化，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伊就当得到真好的帮助，好吧？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过来，简大姐咧问吼，台中诶，简大姐咧问，骨质疏松密度要想讲 T 值代表虾米？吼、哦，啊，咱咧医生建议注射。来增加骨质的密度，吼、哦，啊，安尼敢会当？吼、哦，体质的标准是偌济？要食什么保养品？吼、哦，后来，教师甲简大姐报告一下，吼、哦，体质就是咱这个骨质检查的一个标准，吼、哦，骨质密度的标准，通常体质就是正常，吼、哦，就是大于负 1.0， 负，唔是这个是负。负 1.0 齁、哦、如果负 1.0 到负 2.5 就是骨质的流行。如果大于负 2.5 就是骨质受伤。齁、哦、了解意思啊齁、哦啊、所以大于负 2.5 通常医生都会建议你爱做治疗。负 2.5, 齁那呢所以的治疗通常就是注射。哦，食药啊，注射，食药啊，逐礼拜食麻烦，所以注射。健保基本上甲你付的，都、就是付食药啊。哦，严重可能会甲你付注射，哦，付注射。重要是我食药好啊，注射好，注射当然就较免一直食嘛，逐礼拜食一道。哦，注射可能半年注一剂，哦，一年注一剂，自费的。通常健保甲你付的，都、就是半年注一剂的。好、哦，了解意思。啊，就是你骨质密度大于负 2.5， 医生爱甲你送去评估。如果健保感觉你符合资格，那呢就当配合你注射。啊，无如果无符合资格，食药爱当未？食药爱当一礼拜食一道啊，同款效果同款。好、哦，我讲听我吼，所以真侪人拢用注射。唔过，但你说来讲，如果注射爱自费，食药啊嘛不要紧，一礼拜食一道嘛爱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很、哦、了解意思。啊，这药啊，这个虾是咧控制啥？来，我甲您报告一下，这药啊，这个虾是咧帮助你骨质较袂流失的，抑制骨质的流失。唔过，伊会产生一个坏处，你的骨会变老骨，因为你的骨袂流失，咱的骨是爱新陈代谢一段时间，都爱代谢掉。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咧，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如果我的骨质吼拢靠注射甲冻掉的，卖流失，骨本来就会流失，骨质本来流失，啊新骨的补入去，新的补入去，骨的老掉，新的补入去，骨的老掉，因为骨头是活的。啊，我注射就是我的骨质流失变慢，啊，不过你的骨质新的骨质敢补入去，这就是真重要。真重要的代志，好了解意思吼，系啊。阿南呢？陈老师来请问你，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 就是、讲好，我今仔日西医一边注射，对无？西医会叫你注射，唔过伊无补充钙质哦。西医甲你注这支虾注落，伊叫你钙质过来另外补充哦，胶质过来另外补充哦。啊，林超市啊，骨质疏松的虾唔是咧治疗嘛？对，伊咧治疗，伊是预防伊流失，预防它流失。好、哦，啊，你骨头需要的钙质、胶质，你爱靠家己补充。了解意思齁齁乔山的公台中没有听有齁简单来讲这支骨质疏松的虾还是油啊长期吃对骨头不是好事。所以健保不给你付永远的。健保付这支骨质疏松的虾付一个疗程了他就没给你付了。因为他没鼓励你长期都靠这支虾你的骨质会坏。因为不能长期煮很多人一直在煮就是煮这支虾足好但有事来讲注射虾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一段时间了，苹果如果你这段时间注射期间，你的骨质固无入去，补无入去，其实这支骨质疏松的虾副作用可能的影响，有可能的影响，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哈、哦。简单来讲，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如果有在注骨质疏松的虾，唔是讲一直注、一直注、一直注，健保给你负责疗程了，伊就袂家己付啊。吼、哦，伊就袂甲你付啊，因为伊嘛无鼓励你长期一直住，因为这个虾无适合长期一直住。我讲了解哈，吼、哦，所以真侪骨质疏松患者叫是我注虾就好啊，错误。注这个虾目的是赶紧来要甲骨质补入，啊，骨质要哪补入？骨头爱钙质以外，搁爱胶质。所以真侪人可能你咧补充钙质，你会注意到 D3 的促进，钙质的吸收，唔过无够。因为骨头里面有两成的胶质胶质胶质补不进去钙质扣不掉啊，你用胶质胶质要怎么补进去胶质需要 Q10 Q10 可以巩固胶质让胶质较不流失骨头里面有骨架钙质较不流失简单来说今天我如果骨质疏松的患者我第一配合医生的注射还是吃药让它流失较慢的可以流失较慢的然后我一定要补充到钙质补充到 D3 补充到胶原蛋白又补充到 Q10 不过一般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补充钙质 D3 他很少去注意到胶质和 Q10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好、哦，乔叔哥跟你说一道如果你的骨头里面胶质没够 Q10 没够酒店无够，胶质巩固袂掉，所以你要你的胶质会当补入去骨头内底，你有骨质疏松啊，你 Q10 胶质爱食有够，你的钙质较袂流失，好、哦、了解意思。不过一般人骨质疏松的人，伊拢无去注意到一点，伊拢补充到钙质 D3 促进钙质的吸收，食足侪钙，钙唔是愈侪愈好，钙是适量就好。所以真侪人错误的观念，就是讲我钙质食较侪，钙质食较侪，是不是我的骨头就较硬？但是说甲你报告错误，钙质唔是食愈侪愈好，钙质是适量就好。食过头颠倒造成着你血管容易硬化，造成着油脂容易结石。我讲了解，所以钙质是适量就好。上重要的，咱来了解一点。我咧补充钙质的时阵，我的 Q10， 我的胶原蛋白爱有够，因为骨头内底有胶质，胶质有够，钙质较流会掉，好吧？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所以你咧问讲 T 值如果大于负一，就开始有骨质流失啦；大于负2.5，就爱治疗啊。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哎，阿龙只要是爱配合注射无，我感觉爱配合医生注射。唔过这支虾唔是注永远的，好、哦，这支虾咧做的规定是预防你流失，所以伫这段时间你要补充到钙质，增加 D3， 你阁要补充到上重要的胶质含 Q10， 这个是上重要的关键。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向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好不好？好、哦，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咱自五十岁开始，人生五十岁开始，你发现到你身躯，你的 Q10 大量流失，然后胶原蛋白的对你流失，因为 Q10 一无够，胶质的一直流失。两小时先来安呢，胶质就是靠 Q10 来巩固，所以你看囡仔面皮 Q10 的，囡仔骨头 Q10 的。小朋友他们站来站去跳来跳去打篮球，他的骨头关节没事，他的心脏没事，现在小朋友可以他们跑打篮球，他们跑跑跳跳，大哥大姐你吃老外要跑跑跳跳要看你身体够有用吗？很多人吃老外是不走不跳，因为你的骨头关节不坎紧，因为吃老外我们的 Q10 的大量流失。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不知道 Q10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尤其吃到有火 Q10 是一个强力抗氧化抗老化，让咱身体的细胞咱的胶质比较不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小时候可以跟你说，吃 Q10 的人， Q10 吃有够的人，你会感觉加足健康，加足青春。来第二，台湾人普遍咱伫饮食当中，咱钙质无够，所以尤其妇女朋友，长期钙质一直流失，一直流失。真正讲啊，我一直咧食钙。超市甲你讲，你诶钙是哪吸未掉？无钙质，胶质，骨头诶钙质无够。第二，心脏歹，心脏无好，伊会甲骨头大量脱钙。心脏无好，伊会甲骨头大量脱钙。伊会甲你身躯脱钙，所以心脏歹人骨质容易流失。好，心脏歹，腰肌歹，所以心脏无好，也是腰肌无好，你身躯的 Q10 的大量流失 ，Q10 一流失，钙质就对你流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就了解了这个因果。好，心脏无好的，腰肌无好的，骨头更加爱过 Q， 骨头要过 Q。你钙质要有够，你胶原蛋白要有够，你 Q10 要有够。好，作者大哥大姐心脏无好的，腰子歹的，一直想讲，陈老师，我要吃啥顾心脏顾腰子？我甲你报告者，心脏也好，腰子也好，伊内底拢有大量的 Q10。所以一旦心脏的 Q10 无够，腰子的 Q10 无够。伊当然就容易更加歹运作。你想要把身体保养好，营养是上重要的。用话超市，听你讲才知影，原来五十岁过是重精、重卡、无重饱。五十岁过，咱毋是甲食，愈食愈大颗，身体愈侪病。是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但有事要跟你报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咱如果台湾人五十岁过，你 Q10 要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米群要有够，甚至呢，你呢，这个当中呢，这个就是这个钙质要有够。阿龙超市，如果我当时要补充钙质。补充 Q10， 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那呢，我也要如何来调用？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真专业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着健康的营养补充，和你食老的出门的佚佗，身体健康；和你食胖脯的强的用；和咱大哥大姐，咱。这个骨头够的健康，心钙球内底有十足的钙质，帮助你心脏收缩加足正常，骨头够加真健康，肌肉收缩加足好，加足有力。所以是那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会爬山，会爬楼梯，你真正唔敢相信。本来老大哥、老大姐爬楼梯都无啥好爬啊，更加何况是爬山。一个大姐，吃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了，伊本来苦累爬起来， 心脏收缩慢，难免坎坷，爬楼梯走路嘛无好行。结果食丹尼斯的心爱球，食个会当去基隆鱼爬顶塔。两超市靠可能，大姐七十几岁呢，七十几岁人生当用诶，七十几岁莫顾家家己，未爬楼梯，未爬山，未出门，未佚佗。大姐用丹尼斯的心爱球顾家家己颠倒，身体好起来。电脑会当出门佚佗，爬顶塔，你来听看麦。
1: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种无种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就变痰。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鱼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较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1: 真正袂歹。
0: 大志讲，超市你的心钙球真正袂歹用。大哥大志啊，你爱补充钙质无？爱。丹尼斯的心钙球钙的配方十足，咱一粒心钙球内底有200毫克的钙质，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补充着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有够。而且咱不是单一钙质呢，不是单单一个钙呢，咱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所以丹尼斯的心钙球有维生素 D， 有钙、钙、镁、锌、铜、锰，安尼配方有十足无？有。咱的心钙球内底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佮配合着 UC2 胶原蛋白，虾米人做会到？有胶原蛋白，有 Q10， 即款心钙球，上重要。心钙球内底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Q10 胶原蛋白，够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安尼即款心钙球有专业无？有专业，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大哥啊，大姐啊，一个月1000多块，省钱、省工、专业，而且呢，品质可靠，人人学到。咱心爱球卖了真好真好，因为正规人人人学到。这款心爱球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丹尼斯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做伙食就会当，好不？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请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大哥大姐，足侪人钙质无够爱补充，心钙球的钙、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Q10 胶原蛋白、B 群，完整的配方来听查哩，唔免开大钱，一个月1000多块。敲这个电话找咱的助理，叫助理甲你寄，因为外口买袂到。心钙球内底是甘麦色、橘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再讲你咧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您啊！您的问题吼，陈老师会去节目当中，我找时间一律跟您回答，因为问题伤多啊，吼，所以咧爱淡薄时间了，陈老师，好不？落节目咱的服务不停止。电话继续加找助理，0800-77-33-55，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转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经营，德利为大跟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哈，来大家好，哇，真热哈，真正是煮一袋水给你们挂。这个天气哈，尤其透中透心的时间，阿公阿妈忙出忙啦哈，会受伤哈。啊，大家周末快乐，哪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一件发生伫中华，哇，这吼实在唔知边用话讲吼，讲会清楚。到中华是叫做中南路吼，有一件徛路边规家伙啊，伫咧开讲，到一间火锅店啦吼，下头前吼，路边我来进路边啦，一台车准撞过来呢，结果红阿婆到白阿母啊。啊，甲查囝甲囝婿吼，啊，恁总共几家伙啊吼，徛伫遐开讲吼，两个死啦，三个受伤，三个受伤挂迄个开车啦哈，三个受伤吼，两个现死，就迄个爸爸甲查囝现死，靠咧安尼啦。徛伫路边，我那正边啊，即个所在咧开讲讲话吼，啊，车准弄来咧，一台小货车啦，弄一个吼，哇，有够凄惨，这人绝对袂危险嘛。啊，唔知影讲你要弄来啦，结果爸爸、查囝当场惨死，太太重伤到妈妈啦，妈妈重伤吼，这个囝仔无代志，后代闪了太厉吼，可能徛上来边个款吼，闪一个有厉吼。那警方随现场处理，车内有车条上的毒品，叫做分割，叫做丧尸烟弹的啦哈。是唔是那假动那开车，即马研究吼研会啦哈。啊，这个火锅店的头家就是，囝婿嘛，囝婿吼，在美甲吼，

有迄个毒品，叫做丧尸烟弹。即食毒开车，人当然严格呢发办吼，未听就未听，无法度人吼真害。啊，这里到火锅店头，佮伊惊死嘛，伊咧讲，伊甲太太伫中南部阿某两个人啦，直接开店，开火锅店开十多年啦吼。那丈嘛，丈人丈嘛，我住附近呀吼。啊，甲伊阿姐吼，平常拢来。这个找伊开讲一下吼，甚至都直接食嘛吼，都火锅店咧吼，啊，都等于家属吼来遮呢，先做开讲食饭吼，好，是已经到一步要收单啦，暗时啊咧哈，伊甲太太都帮我来食饱，啊准丈人丈母三个人吼，伫外口开讲啦，啊开讲讲咧讲咧吼，伊目睭可能迄个角度，伊都向这边吼，伊看着讲一台。车开一直乱拐吼，伊就看者讲唔对的时都袂赴啊吼，伊观想嘛，观想，唔再小可找着，轻松。但是伊丈嘛，甲因太太都全部弄掉啦，甲丈人吼，结果你甲看，伊安尼当时忍耐甲，人已经找着受伤啊，我那赶紧想要救人啦，当然我能报嘛，这个警方，那警察出动，我来救护车，管教会。当时已经到伫个车卡，到八十岁丈人，哇！你甲看八十岁啊，吼，好啊，七十岁丈母啦，吼，两个拢伫车卡啦，哈，甲因太太，甲因太太吼，安尼，抢救吼，好啊，结果重伤呢，即丈妈重伤吼，好，结果到即、這个丈人甲太太吼，煞当场高死，当场拢死啦。安尼，爸爸甲查囝当场晕死，妈妈重伤啦。啊，这个囝婿会较轻伤吼。啊，即马咧调查，车顶阁载一个啦，车顶载一个吼。这是毋是两个人车顶食毒，食这个丧尸烟弹啦？绝对有可能啊！无你车顶插了毒品，你若讲车顶无咧食毒吼，车顶根本要打毒品啦。你要食毒就转厝个食就好啊。啊，车顶载毒品，你阁安那整吼都无效啦。你讲你真正无食，你车顶都吃了毒品啊！有迄个丧尸烟弹，迄个毒品有分割吼。看这食酒、食毒开车吼，你甲看，安尼讲袂听呢。进前唔知几十遍的几十遍啦吼，咱讲一定要加重啦吼，安怎处罚啦，安怎关啦，那无咧甲你惊。继续讲啊讲，我成大条个啦。徛伫路边才咧开讲讲食毒开车吼，安尼弄过来，结果。老爸早囝死啦，啊，妈妈当场插管伫家病房啦，啊，这个囝婿吼，好个在乡下里啦，轻松即马咧调查伫彰化，叫做彰南路啦，真害吼，唔知要哪处理吼，有人讲都要大大啦，足严足严的大大处理，台阶架高啦，那无吼，真正目睭袂金啦，像这啦开车食毒弄死人的，证明食毒啊个弄死人吼，都刑甲判死刑。啊，就两工就随性噻，我来讲吼，都免去报啊啦。两工就连报都免报，大家惊就惊死啊！你著食毒开车弄死人，甲你讲罔食毒，罔食酒，啊你食毒食酒，调工要去弄死人吼，就是调工的吧？无你著卖食毒卖食酒啊！你食毒食酒，甲开车咧调工开车要去弄死人，你讲这条绝对会开啦！啊，人大家咧拍搏啊，人绝对袂甲你讲你判伤严吼。两遍得，我看嘛，甲一遍得啦。你真正甲判死刑，啊三工就出来枪杀。你看遐食毒食的，食酒开车，目睭也袂见，要甲素材哩哇。啊，都拢讲要加重吼，啊都有若加袂当，加袂当做歹，较会惊你啦。啊，讲甲你讲，各代发生种食毒开车，佮弄遮大惊。人安尼徛伫等于差不多顶下卡头前这所在咧讲话吼，安尼食毒开车弄怪。结果规家我两个死啦，啊，即马一个重伤啦，差讲入病院啦，哇，你甲看吼，实在夭寿。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个，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个迄个，
0: QMB， 嘿 ，QMB， 嘿，
1: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加让一个看卖啊嘞，我，个心无力啦，
0: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嘞，
1: 啊，无力，伊讲要让试看卖啊，
0: 好，莫啦，莫让啦。
1: 我讲，我讲，好难，艰苦，我冻袂掉啦。
0: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啊。我阿姨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嘞，讲哦，加足轻松个。
0: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来讲，唔好听个。
1: 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0: 都对，都对。系
1: 啊，我讲你一个月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0: 有你个挂得计话轻松嘞 ，Q N B 吼，
1: 够
0: 轻松
1: 吼。今天。伊买得起啊！
0: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的
1: 啊！
0: 哈，
1: 好，好。啊，现在拢食，那讲结束轻松，无安全个用，特别下要喘。
0: 安尼吼，人吼，那较好喘，改成比较当然无同款。我唔是讲这已经有毛病的，医生检查出来吼，反正开始要甲伊做一个手术啦，什么个吼好。有个人是阿肥，有个人是奇怪哦，一较早运动定好用走的吼，即马年岁真正他当然有差啦。人一岁一岁，身体就较差吼，你也知影人保养，甲捡到转来，足够喘嘞。较早用走，即摆用行嘞。啊，爬楼梯哦，两层就喘一个，有当时啊喘来到顶吼，就喘到外边吼。你若较严重，爱真正爱请求医生去顺一个看卖嘞吼，看是毋是大细件代志啦吼。若无我甲你讲吼，你都要知影人顾，咱的美国进口的气味上好顾家啦，伊就是乎你的器官吼较慢退化嘞。啊，伊所欠过一寡功能啦，啥物话吼，伊会甲你补倒转来。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高器官，尤其高这个所在，人特别咱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底底啦，暗时啊倒入病床上严重啦，那无就像白白杂杂吼，啊有当下佫会呛起来吼，哇、人佫流清汗吼，这个无好呢哈。美国进口个对 QMB 那爱好，甲你鼓励，你食咱的 QMB， 你甲进行都去血路往来通。因为这两项是互相牵连啦，这边的牵连这边，这边的牵连这边吼，唔再甲你鼓励，咱的心血管一定要做位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加进行啦，血路会当通个上尾流吼，上好吼，都免咧喘啦、白白啦、杂杂啦吼，这个心肝头不少石头底条条啦吼，啊，拢唔敢出门，便啦出门吼，惊人无啊，哦，喘个滑病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的防止面，那无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大家好对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再回来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常常听这个拍音了、啊、这些不正人了，说话不听害死别人生命了，你也一般变来听这些好人好事了。所以我在说人就很奇怪，有人就做到这样受人尊敬了、哦、啊很甘心，有的人太过暖流了帮你用拖喔，那无得，讲糟蹋害人性命有无？台中喔，最近人家调侃个报喔，你定定当看到一个八十外呢，八十外较算个，人较了解的人喔，这个阿伯阿公啊啦，已经八十三啦，伊咧做什么工作呢？有人讲路边定看到，唔多咧捡迄个，人讲叫做捡去，抓捡回收掉啦。伊咧捡回收吼，算掉吼，这个阿伯啊，叫做掉文件吼。诶，伊拢骑拖把，阿那无得诶，有当只骑卡车啦吼，阿拢载迄个纸箱啊、纸杯嘛吼，回收的物件吼，我得呢等于吼，当然捡捡整理的吼，得当袂过那十年啦。今年八十三，你嘛知影讲已经做过那十年嘛吼，这个捡回收捡这个纸好好，你嘛知影讲这绝对无好赚啦。这个呢，家己要吃一个三顿都足困难啦，吼、哦！咱讲手续多好呢啦哈，那去回收，去当然有一寡政府补助啦，八十三吼，我甲看这个阿伯个性无错啦，就是一个人无家庭就对啦，吼、哦、吼，安尼可能我来较好拍算吼，都家己一个人呀嘛，过那十年来拢安尼路边去一寡回收啦吼，安尼吼好，啊当然袂啊。人家调查这个阿伯啊，伊干在回收吼，关出来外口边，你去回收就得换钱嘛。换做钱了吼，家己顾一个三顿，伊家己本身老人啦，对什么年金吼，个人吃三顿吼，已经关钱做好事关超过四百几万嘞，四百几万嘞，唔是关四万块嘞，唔是关四十万嘞，是关超过四百几万吼。哇，这个人讲实在兴盛吼，不要零低啦，就像这啦哈。这是人调侃下出来的台中消防局，有一个是这个勤工大队，伊这就是专门有哪种消防队里面的一个单位啦吼，各个勤工大队吼，这个分队吼，足熟悉这个阿伯嘛。这个姓刁阿伯啊，那按照伊出身啦，让人家调查。这个阿伯厝内面吼，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古早人就是安尼。阿伯都八十三，老爸老母还真百岁啦，那即马伫咧吼，可能真百岁。所以讲，当时的人吼，你甲看生七八个、九个吼，都无算啥啦。事实吼，伊厝内面总共七个兄弟姊妹啦。阿伯啊吼，伊讲当时要读册吼，根本册注册费都交袂出来，干那国考毕业啦。就出来找头路吃工过啦吼，做一寡工啊吼。伊咧回想，细汉时是上甲无个人像这事实有影啦吼。阮老爸是比较济啦吼，差不多加七八岁吼。阮老爸那伫八九十嘛吼，细汉无个人像事实有影。阮老爸较早我那听咧讲吼，伊讲较早那边是那种吊梁棍。唔甘穿啊，当只家，当系卡细细就穿起啊，你下下就唔甘穿。伊讲细人穿吼，上架不要人穿吼。过年时妈妈买一双吼，都要买较大淡薄，那无你卡得去大个吼，都袂穿起啊咧。伊较早讲艰苦人，真正艰苦人吼。那个有人做袂到，到这个年代嘛是个有人做袂到嘛。伊家己经过这个日子，伊较会知影讲，那辛苦比存寡钱吼。家己食饭有够就好啊，然后尽量帮助一寡做袂到的人啦吼。伊讲伊个回想，伫差不多五十年前吼，伊当时才三十三四岁嘛吼，开始吼，伊就固定咧捐钱啊咧。到迄时阵有头路，到做工啦，啥物有头路吼。当时的薪水吼，我也无介悬啦，伊都当然学历无学历，国考毕业尔，啊做一寡粗工啦，啥物货。但是嘛，收薪水也足认真呐。这个阿伯啊吼，认真在做工过，都有收入吼，这个薪水。但是薪水也无介悬啦。伊讲伊的薪水吼，那一个月一百块啦，伊会用30块留作食饭啦。比例就是30%就对啦吼。另外70%，伊绝对捐落啥物人诶，叫做家扶中心啦。伊讲伊上信用
就是家务中心吼，过来一挂幼的，要不幼幼院啊，都高龄些啦吼，有诶无一挂公益团体吼，就是安尼。啊，即马愈关钱吼，煞愈一个习惯，所以讲伊可以兼其他诶工课。你兼愈侪工课吼，伊就加赚足个薪水吼，啊，就即个啥，即个较侪技能官嘛吼。伊你是头伫底咧做工课，食到了铁工厂啦，我来讲。伊只学历无悬嘛，国外毕业吼，啊，铁工厂嘛拄啊好啊，吼、哦，凹铁啊，什么话啦吼，这较粗重啦吼，啊，铁工厂做工过下班以后吼，就去做回收啦，自33、34岁开始，伊就咧做回收啊吼，伊就是伊咧时头有一个正常嘅工过，伫铁工厂过来下班以后，伊就去回收，去到即马去50年呢。有够耐心吼，这个阿伯啊吼，定定拢无用教，差不多天尾光也无三加半暝吼。伊捌当时吼，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15年前啦。伫15年前，迄时阵我那可能有较俗淡薄吼。伊讲15年前吼，伊当时就欠过那10万吼，去买一台消防的警备车，毋是消防车，消防车无遮俗啦。消防水冷车无遮俗吼，伊买的警备车都卖输，敢那警察车共款迄个警备车吼，和迄个勤工分队，就是消防队内面其中一个单位的勤工分队吼，可能一寡后勤补给的遐人员吼，啊都无够车，伊准管一台车而已吼，迄台车吼，即马搁伫咧，迄台车吼15年啊嘛，啊当然15年的车要使保养，啊搁做好使吼，伊讲迄台车吼差不多塞要8万公里啊啦，其实车塞8万公里，我那还好，哎，我像塞几十万公里嘛吼。伊这台车塞要8万公里吼，内面因这个分队勤工人员吼，大家都熟悉伊啦。伊讲，男士当时管这台车，因要出勤吼，哇，实在是欠工具啦吼，高粱工具吼，安尼。那么今年83嘛，这个83、84吼。这个阿伯吼，第二本讲都是车祸啦，人有老话啦哈。啊，车祸吼，人吼无大严重，可能小块受伤。啊，即卖已经有那会惊做工过啦吼。但是迄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吼，都弄一个歹去啦。啊，弄一个歹去吼，人伊讲要去修理，人家看讲阿伯啊，你这奥多麦唔当修理啊吼，报废吼，去买一台。看要新的中国拢不要紧啦，反正比这较，那无你个发生车，但这奥多麦都已经旧咖呢吼，无阿多，阿姨都想讲阿这都无彩钱吼，一台奥多麦起码叮当两万3、5万嘛吼，对不对吼？就是什么人在呢？就是这个消防队当时管啦干的，我啦常常有咧这个熟悉吼，这个勤工分队同事大家知影，大家开始扣钱啦。私底下唔敢学会你若学会阿伯做硬气，伊讲咱唔当你钱捞咧，帮助别人吼，点点啊买一台中国25000，奥多麦好伊吼，啊，较好伊，而且是买迄个电动的啦，就是无加油的迄啦吼，一种电动奥多麦，哇，这阿伯吼，安尼感谢噶，啊，当然是感谢，人是歹势讲吼阿伯啊，这若要教你，关乎消防队，哦，做好事是差大米啦。我是输底啊，大概做到3000、5000啦，有个人做开搞10000块，扣扣嘞吼，20000，家你买车好多吧？你无多吧也袂使啊！你看你逐工安尼无用个，着回收的话，你要用拖用行，无可能啦吼。就是安尼，暗只阿伯讲哇，你安尼吼，足甘心白苦行啦吼。结果唔知影讲这个啥，这个阿伯啊，个感谢个，讲我你安尼对我写好吼，应该来讲吼，阿伯啊，哪管？这啦吼，家你避开吼，你的迄、那个做好事啦，什么个啦，包括帮助这个做袂到遐善解人有无吼？哇，这吼是差大笔啦，属实也好。好，那么这阿伯来讲啦，伊讲小红兄弟，就是真正足辛苦伊也知啦吼，伊就尽量会当管的就帮助伊啦吼，伊嘛希望讲吼会当帮助一寡弱势囡仔啦，伊讲囡仔上可怜啦，伊做囡仔开始就。善食家庭嘛，你看厝内面七个兄弟姊妹，干来要食一三顿都无法度啊啦。卖讲啥买鞋啦，有诶无吼，读这个路无法度。那真正无法度了，住这位都无在着了，无读，就是安尼吼。啊，唔只伊咧讲吼，就是伊也做这个代志吼，其实唔是讲啥物咧，比红鹅肉啦吼，啊啥物咧，那做善事吼，都积阴德啊，啥物德啦吼，啊都会当不，咪个绝对唔是安尼啦。
因为家己本身就是安尼经过嘛，啊，安尼经过，伊该想讲，若无做安尼吼，实在世间啦，啊，佫真侪迄种做袂到的人啦。咱若伸手解斗三工一个环节吼，伊若过，会当过一个关啦，吼、哦，伊讲不管甚物关啦，甚物时间都大家拢会等到甚物关吼，迄、那个关若过了吼，伊讲哎，反正人生也无共款啦，你佮看，人国考毕业呢。人迄个地位，爱想完吼，我讲，迄大家大学，地抓落去吼，嘛无在，啊，输我来讲啊，伊条讲无咧想，阿妈唔捌伊啊吼，捌足侪道理，迄有个人吼，就是安尼，哦，啊大家，唱歌歌啊，这个头壳地抓落吼，嘛是讲讲咧阿查理了，我无一大堆来做歹代志啦吼，啊，当这国考毕业，阿无什么，什么咧，大愿望，什么咧世界和平，说没得要讲迄，吼。伊就干那会当家己感受，我较早就是安尼，过这个家庭，我会当会当做个先大人啊吼，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吼，啊做个安尼，加会当帮助身边的人啦哈、啊，所以讲这好人好事吼，实在我当下听到有感心，就是因为这两天啊，有人看了讲，奇怪一个头毛退休白阿伯啊吼，啊咧捡花就拢点点。拢也无咧讲啥吼，啊那好好，啊就是边啊吼，可能甲朋友伫遐开讲，啊迄、那个朋友拄多是消防队迄、那个勤工分队啦，内面一个单位嘛吼，啊伊个讲，迄、那个阿伯我知呢，迄、那个阿伯吼，阮规队的人拢介绍熟悉呢，伊讲啊甲讲起来，讲起来吼，伊只调岗甲写出来啦，就是迄个勤工分队人吼，调岗写这篇，写这段。叫做做善事的这个循环啦吼，伊开始写一篇都短短嘛吼，都安尼，都是甲阿伯这个大概啦，大概嘛袂当讲偌详细，都差不多安尼啦吼。阿伯啊，捡回收吼，都开始会当这个工厂上班啦吼，啊做捡回收已经50年啦，家己吼唔是讲要欠钱好个吼，那讲买好过买歹过，你看伊干那管钱。有诶无的，光要4-500万啦咧，啊4-500万啦，到底身躯边当然会较好过，反正慢慢去回收嘛吼。伊就是安尼欠吼，安尼欠吼，啊食一个三顿了，有存钱就管啦。啊，毋是干那消防单位，一挂高龄医院啦吼，一挂家务中心都拢管啦。伊上个重要，就是要帮助迄、那个做袂到诶人啦吼，就是弱势家庭啦，真甘心。伫台中啦，伫台中吼，你茫甲讲，五爷咱个。甲叫伊搬来台南住，安尼台南吼，都，啊人要住台中，你要叫人住台南，啊，过嘴过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换药啦，
0: 维他干足好用嘿嘿，
1: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0: 好哟，好，够好嘞，
1: 哎，啊，这样无的事吼，我即卖因为拢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说啊，哈哈。
1: 安那讲咧，丁英我嘛有食丁英，但是丁英我是你试食啦。
0: 好啊，安尼好。哎
1: 哎哎。酒我嘛是你试食啦。
0: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好好好。
1: 哟，
0: 哎好。
1: 哎，试食，酒那真真好用。
0: 真好用哦，心中哦，吼。
1: 哎，啊，我手麻哈。
0: 哎哎哎。
1: 丁英嘛足好用啦。
0: 真巧呀，好好好好。好，你个酒不要紧，安尼好哈，
1: 好。哎，
0: 好好。那为啥跟你过关哈？是通人个咯，唔是干啦，平常人啦吼，迄就个肝胆系数，肝胆系数对肝要上来行，内面的成分，包括甲肝伊个迄个来源吼，那即马全世界咧萃取这种植物，伊得台技术落去萃取吼，萃取内面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吼，到德国嘛，咱个维他干到德国个出风啦吼，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沙，智能沙个沙吼，那长期咧食外口啦吼。那不都食酒应酬拢酒精呢？啊，无吃也袂使，讲做生意吼。那不都暗时困袂着，电话板困袂醒吼。那不都你做工课一定爱碰着块垃圾啦、农药肥料啦吼，什么塑胶化学啦，一挂加工厂，唔是物件工课吼，连环境对都无介好，你得爱顾咧。这种毒，空气嘛有毒，食物件嘛有毒，什么物件，迄、那个做工课。迄个接触到嘛，拢有阿扎，阿种入去就拢入去肝，身躯若接触到阿扎，就是入去肝，阿肝就该代谢嘛。咱若有一粒好肝，就该咧代谢，就是阿扎物件就滴变出来吼，变袂离就是肝开始伫咧含慢啊啦，都较退啊啦吼。啊，做伤伤久的时间拉长吼，肝已经开始伫咧袂拄好，你家己唔知，肝就是安尼啊，完全也无啥物大感觉吼，你也唔知吼，咱就甲顾咧啦无吼，肝。到甲上尾流上严重个时，做一个部分吼，迄条大条啦，肝就是安尼吼。上起初吼，上好啥呢？摇白酒啦，头壳背啦，尻川背啦，有啊，几百吼。啊，人想讲，啊，这个皮肤都甲抹好吼，抹袂好。咱个胃大干吼，甲食肝甲倒清啊，清气当当吼，你甲知讲，哎呦，主动家己无去，到咱个胃大干，指定有帮指名。身躯摇白酒啦，定定目屎膏啦，定定嘴巴干啦吼，维他干一定要吃吼，迄个肝开始拉伤，阿早就要改摆别离啊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好，咱来讲咱隔壁吼，我来大家接触在日本啦，日本吼发生人文悲剧啊，今年68岁，这做后生啦，不然你讲讲，阮老母死，啊，恁老母哪死，我甲吹死，警察水到位吼。你吹死恁老母吼，当然这是调岗啦，哎呀，无爱走啦，伊吼。的报案啦吼，90岁啊啦，妈妈90岁，该大社会啦。日本人吼，迄、那个甲时代大社会不只济，尤其是嫁出来查囝，嫁出来查囝吼，那即、這个咧饲家己的老爸老母哦，不只济哦吼。日本的查囝吼，日本迄、那个迄、那个嫁出来查囝吼，那么即个吼是后生啦吼，即、這个后生吼，伫厝内面用电扇，啊！伫老母后壁边吼，总甲吹好死啦吼。当然啦，人警察开始处理问话，但是问话吼，人有那婆婆知影啦，就是因为袂堪食，伊生活当中吼有真侪压力啦，啊，加会烦恼吼，啊，加迄个生活歹过的所在吼，啊，当然妈妈阿哥弟咧吼，有人讲啊，到阿哥弟咧90外啦吼，90通啊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有当时啊，这种老辈者吼，其实咱台湾的这个生活方式，甲人迄个感觉吼，甲日本话不只像啦。日本吼，迄个老辈者吼，拢活伫少年的身躯边又不只济，人讲自信吼，欧美国家就真正较少，嘛是有，唔是无啦吼。但是有较少吼，因可能自细汉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迄个诶感觉就是安尼嘛。啊，因就是安尼，因就安尼做，啊，就老的就家己大啦，无就家己安养院吼。但是那伫咧亚洲这边吼，都依着日本、台湾吼上升啦。都人吼，那食到这个货吼，拢差不多娃后生查囝嘛吼，大概是安尼啦。啊，这后生查囝吼，唔敢无为娃。可能有的开始不是不敢，有的开始真正友好。当然爸爸妈妈误会啊吼，到老的身躯边，你会知影讲时间啊久来吼，人就拖磨啦。所以我咧讲真吼，我呐无改，自古早时代到今嘛吼，拢是无改代志，就是你要哪办？你不是调工讲不爱老爸老母，哦，怎么吹吹死不是？伊绝对打开始，绝对甲老爸老母，甲这个妈妈嘛，吼、哦，我那足好啊，无到做伙咧，吼、哦，啊，这个得顾妈妈嘛，我得顾感情吼，得60几岁尔咧吼，但是你一个过来吼，就变做安尼啦，生活啦、压力啦、经济啦，吼、哦，有诶无诶一大堆了，你有当时也讲啦，唔是你调工要做这人会失去你滴啊，就是安尼啊，唔只咧讲生活咧改变咧，现代吼、哦、一寡生活。方式的改变吼，还有当时啊，人来说我话啊吼，我来家己有一个拍算啦，事实有影吼，那无吼，你看，发生这种悲剧吼，不只济，愈来愈济啦。那现代这种少年的甲老人个大社会吼，发生这个悲剧不只济吼，较早有哪有可能较早无遮济，即马个人愈来愈济吼，少年就袂感情吼，都希望讲啊，你老个都啊。就做迄个歹代志啦，哇，真咯吼！到日本前，佫发生这种，即嘛算人伦悲剧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现场电话呢，稍等，开放一个时间，再多多使用第二点钟，把超改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相当严重悲剧呢，有够危险啦！台中五车的一对21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已经生一个囡仔，结果被发现讲尸体应该共碎啦，而且是无血吼，无可能共共买，你若买吼，应该是袂安尼啦吼。的尸体伊共碎，这个大楼公寓内面啦，21岁呢对，这绝对有大大的原因啦。21岁日头当咧出，你看这少年人阿婆，我讲真正有影，遮尔啊想袂开啊！警方社工包括里长啦，啊，发现讲，这个人阿婆遮少年吼，结果这个4个月呢，这个囡仔已经出世，差不多4个月吼，一个左囡仔红个啊吼，4个月吼，一条刚刚困伫另外一个房间啦，就两个人阿婆自杀死，啊囡仔吼被我挖到底了吼。所以讲4个月，这个出事，迄个红个啊吼，甲困伫另外一个房间啦。人看到伊也赶紧加上一个白医生顺顺的吼，这真稳定嘛，生命稳定吼。啊，即马未了解，当然来先找因兜人做队伍啦。小毛嘛，找到查甫对一边吼，厝内人吼。啊，即马警察要赶紧调查死亡原因啦。那根据警方来讲，听讲。厝内人吼、是应该开始是咪在上班啦、什么都找无人啊啦。到底因兜人找无人，还是公司对无来上班找无人吼？啊，都伫联络嘛吼，拢无处理嘛，拢伫厝内面好。你暗时啊，反正嘛，佮不止你自杀，反正唔知自杀过哪工啊啦。有可能，这个囡仔嘛，佮无接过哪工啊吼？安尼经过4天啊嘛，暗时啊，人看看袂使，准报警察。啊，配合里长，配合消防吼，啊，甲社工吼，准入去伊睡所所在，发现讲，哇，真正死呢，而且是两个阿婆中死呢，明显自杀吼，这并无外力，就是应该自杀，而且应该是绝对自杀啦吼，甲现场看起来吼，应该是自杀无唔对啦吼好，啊，当然这已经。检察官接手，那么检察官我来要求法律一定要解剖尸体嘛，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哈，为不明原因嘛，死亡哈。那么根据这里头啦，当地这个里的里长哈，当然想了解啊。那报里长讲吼，这对小人阿婆应该是外口搬这所在无偌久啦，因这所在哈有边啊，改成一挂工业区什么话啦哈，一挂这个工过所在，所以。外地听讲来遮岁数嘛不遮济啦，无一定是当地人吼，都岁数因为做工过的关系嘛，上班的关系吼好。当地里长咧讲，当时人报了，讲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吼，暗则警察找里长嘛，里长配合啊，甲社工吼，里长先入去嘛，里长入去以后，一个开门就闻到一个臭味，不过这个臭味并无介明显，所以这个里长。

伊就讲讲，代志大条吼，然后来，就开始证实两个人吼是真正自杀嘛，自杀死伫眠床顶吼。后来相对完，周围另外一个房间，男一个囡仔就即个，两个阿公无生即个四个月，打生四个月吼，即个左囡仔吼，我那穿了真整齐啦吼，啊目睭金金，人咧甲抱的时拢安尼，看人吼有够古锥啦。安尼你放下了哇，真正有影吼，这绝对唔知啥物大大问题啦，唔知啦，二十几岁尔咧，啊，佫已经生囡仔，这囡仔古锥个呢，一个做囡仔古锥个，你目睭大大绿吼，啊，你爸阿母啊，真正要放落吼，准做你自杀死。那李长咧讲，这个所在因为最近吼有起袂少大楼啦、公寓啦吼，伊这是中卫区啦，而且附近吼，听讲靠我对的迄个港区啦、大中港嘛。伊这个所在五车，就靠我台中港这所在，所以讲有一块工课吼，拢外口人来遮做工课来上班吼，所以真济外来直接睡厝啦。而且李长讲伊无印象吼，就一对少年人阿婆吼，应该是睡厝，应该睡厝吼，所以因根本无印象讲吼，应该唔是买厝啦吼，那无伊应该我哪知影？而且连厝边隔壁嘛拢无清楚讲，这对少年人阿婆吼当时搬来咧哈。啊，该发生这呢？二十一岁呢？我讲想到对啊，是甚物代志真正未过关嘛？二十一岁，凊彩做甚物头路，你若钱的问题吼，绝对拢会解决啦。二十一岁嘛吼，日头当咧出吼，也是甚物哇，这吼实在安那想来想无啦。这道检察官落去调查了解破尸体吼，啊，公布到底是安怎样啦吼？那厝内人到即马。拢无出名嘛，厝内人怎么无出名吼？这绝对有厝内人啦，靠都无咧，二十几岁尔，你个查甫也无，左边这边嘛有，左边也无查甫嘛有，凊彩吼，嘛应该有家己较了解亲戚朋友啦吼，哇，可怜吼，你个看，二十几岁少年阿婆，啊生一个四个月红个啊，查囝，结果呢，囡仔放咧，讲两个自杀死啦，真正人讲安怎想都想无。有够奇怪，二十几岁吼，啊，可怜，台中五车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大黑目睭吼，常咧出水啊。
0: 哦，安尼哦。
1: 啊，听到我是唔捌哦，听到讲个血水管哦，卡油都痛，痛甲拢一目睭痛甲拢卡油都痛苦个吼。
0: 对。
1: 哎，我听到，我来去买啦，买去吼。我就只等于惊啦。哎。啊，无迄阵吼，常咧出水
0: 啊。啊，今晚拢卡白啊吼。
1: 真唔捌啦啊！
0: 唔捌啦啦吼！
1: 啊，叫滚吼，较袂
0: 啊！啊嘛，较袂叫紧啊啦吼！
1: 啊，较会滚的啦！
0: 啊，较会滚的哦，就好就好吼！
1: 啊，这个
0: 真灵吼，真灵吼，困眠大帮助。听咱的话，那困眠不好，真灵一定爱吃吼。啊，真灵咧吃，阿别喊你们家当作爱困的话，我做半困一段时间，咱来好好真灵买等来吼。今仔暗再食两粒，啊，较会滚啊，无讲该好困吼，还唔是爱困药啊？哦，你若要食讲随食随讲的随困的，迄个你得去找医生食一困药啦哈。当然，迄食了大家来查讲歹处多多啦哈。真正是咧，和你的这个所在哈，循环哈，那愈正常了哈，你的功能都愈正常。啊，真正个困眠在管哪呢？管教哈，我告诉其实是应该困的困，应该醒的醒，食一困药哈，食落麻痹总困，无唔对，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吼，爱困了后啊，食困麻痹。你洗头、目睭、背筋应该做工过啥吼？你家己唔知，就是麻痹神经迄个时间，吼，你未准在伊就麻痹掉了吼。迄开车出去吼，弄电话条你也唔知，那无你敢唔知爱困了后人食糖、食咖安怎样呢？食咖三更半暝吼，迄规爱困了后，你麻痹神经，家己唔知开冰箱食青嘛，你也唔知呢。我咧讲这個。那有经验哈，到咱的困眠哈，到得力的经验一定要吃哈。那无到得力经验有一个特性啦，你一条公路哈，诶公路的壁会继续用，佮做弹性啦，都靠边来壁，安尼壁。所以讲你甲看，有诶较细条啊，吼较窄所在吼，条条壁壁，哇，这个哦，硬硬啊，出血了，对对，迄就是人有血来伤窄嘛，就像个手链用久，就变硬吼。咱的得力的经验，佮你敲细了吼，伊就恢复弹性啦。它的弹性就比较容易变哈，得力精灵好处多多，得力精灵对这个血咯吼是上厉害的循环哈，到得力精灵阿达物件变到啦吼，唔只系当通个上尾流嘛，咱的得力精灵哈，指定帮指明包括一个老大人啊，食老来上惊无记忆，精灵一定爱食，家里的记忆锁掉咧，人佮袂讲食老话，即嘛上惊，逐工在咧报，嘴胖就唔得等来啦。在咱的道理的真行吼，真假的真行，你的行，讲我对不对？指定帮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基隆头城有一件，伊这地方庙的在地迄个庙吼，家己热闹的庙会，啊，当然放炮吼，啊，讲到放炮，真正你也做生意，伊这过来台车。拢请迄个火车较好载啦，啊载轿啦吼，啊载人啦，北加将啦，有诶无啦吼，啊都一挂即、這个市井即个车嘛吼、哦、好。结果当时这庙会举办，当然你咧市井吼，放炮嘛吼好。到即个阿伯啊，伊坐伫对呢，我想我毋免讲你着知，伊着坐伫迄个火车，到迄个小火车发财车后道，后道着无人坐嘛。啊！就载物件后斗吼，啊！就裤底遐吼好，就窗啊来，迄、那个头前座吼，坐伫正边，迄、那个头前座咧放炮啦，啊！放炮点，风准渗倒转来，啊！渗倒转来吼，迄、那个炮啊阿伯边准渗入来，阿伯这所在，哦，阿伯惊一个啦，阿伯拢惊一个啊！迄炮啊吼，开始要边啊吼，准赶紧跳车，这车速也无介紧嘛，你车速无介紧咯，但是有哪一个速度啊？啊！别叫炮惊一个，迄炮顶嘴个渗倒转来，啊渗倒转来，炮准伫迄个车道内面吼。好、哦，啊别准开始唔知变哪办，准我倒准跳车，啊跳车后边就多再叫啦，再叫迄台火车较大台淡薄吼，速度较紧淡，总个到时啦，当场总个到时，哇！你甲看，后日安尼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意外内面发生吼，实在唔是像你暗算啦，你若要知吼，你绝对袂坐咧后道啦。后道无平无突，啊，哥你甲看也无放炮，也无啥物话好。那这个代志发生伫差不多哦，十二点外啦，正中头咧十二点外吼。当时庙开始设警车队吼，顶悬了载轿啦吼，啊，另外一台都载一寡工作人员啦，对啦，北加将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伫对呢，伊这宜兰头上叫做中平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条桥啦。阿伯七十几岁啊呢，姓江是。庙方吼，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啦，吼好，都是当时这个头前迄个放炮迄个吼，都是伫窗仔门嘛，啊窗仔门放炮，伊坐伫后道后边迄个车道啦，都也无磅礴，也无平无突啦，吼好，结果唔知讲炮啊弹出来啊，一定是安尼啊，伊炮啊绝对为窗仔门吼，顶出外口准风准渗倒转来，啊车当咧行咧，结果炮啊准伫个卡。脚底咧，脚床底吼，啊炮啊，可能有一个炮啊心较长淡薄吼，伊这为着要放炮吼，可能手客咧，迄个炮啊心较长淡薄吼，炮啊心嗰咧倒一惊一个，也毋知变哪办，也不要讲个打火啊，真毋知吼，伊即马看到炮啊已经要烧到位啊，啊嗰咧出烟嘛吼，伊惊者毋知变哪办，准想看啊都跳啦，啊当然跳一个速度啊，虽然无介紧嘛，一个速度，伊准赶紧着急为迄个后道吼，火车后道准跳出来，伊都。啊，无炸嘛，无碰炸，结果唔知讲，你人你个安那又跳了，绝对跌倒啊！地拖架后边一台较大台嘞，已经算大货车，迄个中班以上的大货车吼，都载轿嘛，载轿迄个大货车吼，完全袂有动。安尼啊，佮加上当时放炮，唔是放一门呢，一放甲鬼影蹦蹦嘛，啊，唔知讲有人伫遐啦，啊，一个赛到迄种高过，阿边都有车到跳来吼。搞过哇，相当大难吼，规片涂骹全毁啦！人赶紧报警消防到现场，看讲这个阿伯啊，相当严重吼，赶紧送病院，结果嘛无效呢。迄个搞到头壳啊！你看咧大卡车、大货车再叫起吼，迄个再重，你甲看咧为头壳搞过哇，准就搞死过啦，别个吼，规涂骹全毁啊！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院啦，赶快不敌死亡啦！不离希望，这个阿伯啊吼，人告病，当然就来调查啦，是不是真正车甲搞过，还是一跳来先，就头壳去撞掉啊？吼，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人甲看吼，啊，这个阿伯的头壳吼，完全无车轮的好，你若讲是车轮甲搞破头壳，绝对有车轮啊好啦，你车轮要共搞破头壳。迄、那个车链啊，好绝对足平嘛吼。结果人即马到病院甲看吼，这个阿伯头壳并无车链交过现象吼。啊，到底安怎样？有人讲吼，凡是辛苦脑交掉啦，还是安怎样吼？但是问题，迄个头壳严重是有可能是伊为顶悬为着要闪炮啊，炮啊阵顶不了车道内面嘛哈。伊一个跳来先头壳就磕掉啦，
有可能是安尼啦。啊，人即马当然调查啦吼，啊，这个小火车后边车道绝对袂当载人吼，得先一条啦违规吼。如果查清楚是后边这个大卡车载轿，这个大卡车吼，到时这嘛一个过失致死啊。当然毋是调岗啊，但是嘛是过失致死啊。你看啊，新民闹热天啦吼，啊，大家欢喜假啦。啊，通通炸啦，放炮！结果你讲无照规矩，人唔知讲偌久啊。火车迄个车道是绝对袂当载人，迄是载货的嘛。火车的车道啊，都为着方便增加所在，啊，你增加所在咧，水景都增下来安尼，特别等于庙呢吼，啊，都方便啊。都、就是安尼，唔知拢足侪哪咧做工过，我拢坐伫车道啊，啊，一条路尔。你知影讲这个发生代志安尼，啊，像安尼啊，你当时绝对袂想到安尼啦。那有你就唔敢坐啦，啊！就坐景尔，都要搭起来，车道载一个吼，啊！火车都大概几排吼，啊！都买转来庙啊吼，唔知影讲安尼放吧吼，跑啊准去圣德转来，啊圣德转来吼，拄拄啊伫迄个车道后壁卡边啦，啊！行一个险死，准关跳车，头壳磕一个，也是叫车搞掉唔知，当场人死，无在闹热天，新明射箭吼，哇！安尼也无去保庇着啦吼，人吼也是照规矩啦，新明佫较有咱吼，也无在条保庇了无规矩个啦，属实有影。宜兰头城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活力民宿啊，
0: 哎，活力民宿，哎哎。
1: 我之前被这个人家看了解讲，我食两工食两包嘛，
0: 哎哎，
1: 啊两包两工包一盖嘛，
0: 哎，
1: 啊怎么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0: 哎，
1: 啊我拢暗食，被告在食，
0: 哎，
1: 啊过年刚到放假到我。
0: 哎，
1: 你是的，那肯定掉，那肯定掉，随时是几万啦。
0: 哎哎，
1: 啊，侬十包两啦。
0: 哎，
1: 啊，你是啥啦？
0: 啊，今麦有数哪杯？有数哪杯？
1: 嗯，我阿叔刚放下，那肯定掉咧啊。
0: 哦，安尼哦，哦哦。
1: 啊，因为之前你讲我，我大家都，你讲，你讲，大家帮我干掉吼。
0: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哎，
1: 我讲唔讲，我自家在那里，像侬啦，大家拢帮，大家帮下咧，
0: 我
1: 直接接到。
0: 嗯嗯。
1: 啊，我直接接接咧，接到那个自动收银机吧。
0: 啊，侬帮足水金蕉掉安尼啦，吼。
1: 哎，啊，可能啊，直接接过，直接自动接。
0: 啊，你不要紧啊，你。
1: 啊，到底咧？嗯。食饱了哦，那些备料就开始开始在备啦咧。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在其他就金蕉掉咧啊。
0: 好，最好在边吼，那里白顺，给你鼓励，听人给你鼓励，咱活力民宿这是经过偌济国家。实验认证吼，无唔对，这支活力民宿吼，那对台湾体质上好听的，伊是益生菌，益生菌今麦大家拢在市面上恶作者摆出吼，益生菌吼，你入去人的体内，它变作胃病啦。你若入去人的体内，食甜甜胖胖，啊，一个都无用吼，迄个无效吼。咱的活力民宿伫体内，尤其是台湾，因为每一个人种有一个人种的体质，这个物件你会合，别人袂合吼。到台湾人的体质吼，上加生蛋胃病，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益生菌吼，咱顾规身躯，但是上明显到下边到甲顶关到啦，下边到倒也排便的啦，胃肠倒也排便的吼，胃酸的有够侪啦，尤其人愈有岁吼，人愈胃酸，排便呐开始主动家己会排会酸吼，哇，迄偌消耗偌贵哇，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里那贵宾的宾，假手迄个手表的啊，顶关到到咧靠上，台湾那么足侪啊。唱唱唱啦，囡仔大人都有啦。逐工啦，出面出房间门啦吼，也是学校，也是上班，也是对啦。到你空气烧热，绝对无土的所在，嘿，大家拢会。你烧热空气啦吼，迄个所在空气较无什么吼，也是讲这个室内室外啦吼，有个人唱唱两遍啦吼，嘿，那拍来到底吼，拍一百个啊，唱唱唱唱唱唱，哦，一直唱唱到几百个吼，卫生所在唱几百个，你甲真爱活力民宿。这是体质，但是会当改变。你只要胃病愈侪，各这方面的胃病愈侪，就减少足侪吼。人就最好过去，那无大概那唱来到底，拢唱了几百个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数的数，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嘛。
3: 啊，故乡的风景犹原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的。
3: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4: 你家己唔讲。
3: 亚军，亚恁姐姐哪会无甲你斗阵来咧？
4: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还不爱帮我倒转来咧？

台南一对白仔囝，伫高雄永安，伊即个过船仔出去钓鱼啦哈。白仔囝两个人，结果唔知是伤过欢喜，还是安怎钓到船冰船啦？吼，两个人哦全部跋落海，而且足危险呢。你茫看讲，可能近海吼，还是安怎吼，无啥物大风影吼。南管东部台南的海巡队啊，到伊先用迄个球啊，迄、那个救生圈吼、啊，用绳啊甲垫住吼，哇、哦，安尼老毕先慢掉吼，啊过来后生我来慢掉啦哈，安尼两个全部救上来啦。海巡呢，这个第四巡海巡队啊，接到通报了，有倒伫附近嘛吼，啊，这个警察。高雄市警察通报哈，伫高雄沿岸外海哈，有这个上来，这个两个白仔囝啦，看起来应该是人报的信息安尼吼好。结果，迄、那个海巡船出载到位的时吼，两个啊，搁浮伫水面，南站的南冰箱啦，都钓鱼啊吼，将一卡冰箱好加载，迄冰箱搁会浮冰吼。所以我来讲，你慢看，迄钓鱼啊，迄卡冰箱啦，甲你做位落海是足好。这啊，佫救袂到，冰箱啊，大家知吧？哎，钓鱼有一只冰箱吼，浮面吼好啊。海巡一个到位，看到两人将两只卡啦吼，我也无理解因啦哈。啊，准这个开始救吼，啊后边有对两只啦，就是头前一只，后边佫对一只好加载，因为当时通报是两个人嘛，两个人都不要惊，唔只出两台迄、那个海巡艇吼，拉无吼，即些我啦当然想来救会到啦，但是我较歹救吼，准两只准到位啊！我这个分归吼，啊，阵这个开始叫吼好，两个这个白仔囝吼，我老离一个距离，这海里流啊吼，啊好，加再拢拦冰箱，迄、那个钓鱼冰箱吼，浮在水面吼，赶紧钓，点迄个救生圈，慢慢啊，加救上来，慢慢啊救上来了吼，啊，甲爬起来船顶吼，啊，甲问讲这个开。钓鱼啊，你啊，无咧做啥物大头咯吼，啊，较会这个跋落海啦吼。伊讲啊，都我家己开啦，开船迄种，较像有莫大迄种船来看啊，像那唔知吼，啊是迄种有船外机吼，迄、那个普通三班啊船吼。伊讲我吼载阮后生啦，啊都我负责开啦，啊唔知讲开到冰船。开到冰船，你搁敢讲？伊讲，迄一船用呢，迄毋是我含万开呢，是向阳一船，较像我那呢，较大用吼，啊，可能我毋知说明船冰船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你想讲功夫遐简单咯、哦、哈？凊彩船啊，啥物人要晒？我晒得好啦，哈，船啊，好这无代志哇，正咯哈。另外，伫新北这条不行啊啦哈。67岁，我那有岁啊！永嘉工人伫新北新庄啊新店啦，新北个新店吼，叫做永北路啦。这个所在有一个新起厝个工地吼，好，位唔知几楼栽落来啦。人爬伫永嘉顶关，我讲他们永嘉放乱无，永嘉完全无放，伊吼唔知位几楼，正悬个所在，伊就爬永嘉吼，准摔落来嘛无着土架呢，拄啊吊伫永嘉2楼。二楼管的烟格的所在，好准严重嘞哈！啊，钢管的工地加班呐、啊，一个同事看到哦，赶紧报救、派救护车吼，到现场，甲确定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完全无生命。啊，这应该是不是无生命？唔知咱以前无写吼，但是救护车有到位吼，差不多正中到12点外嘛，接到这个医控部门多。较近吼，这个救护车就到位吼，啊，赶紧派人到位，到叫做新店的杨北路啦，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新起的起厝的工地吼，到到这个所在去看，原来这个工人吼是专门咧负责搭烟架吼，搭烟架迄个工人，可能烟架嘛，甲阿伯完全搭好吼，拄好伫咧搭烟架迄个搭起然后好，烟架无崩哦，烟架无崩哦。是人吼，唔知是安那无说，叫做为电管存在来哇！你甲看吼，所以做这种背管背架的工过吼，我讲暗道无北，我咧想绝对是啊。你若有北，人绝对是你电管
脚啦、流手啦、流迄个顶管有缩掉咧嘛，安全带吼，伊就是完全无绑，唔在伫外管的管啦吼，平着落来吼，多伫二楼沿街这所在啦哈，啊当然是啦，这遐管，你看这新起的大楼遐管哦，较有可能无代志啦，啊，正中昼十二点过，你来看，一做工过，吼，人就一直光顾那边，绝对唔当量大波啦，吼，这一定爱安全带吼，较麻烦啦。啊，我要刷卡波对，得去绑一个，但是迄是过命的啦。迄吼，你个吼，你真正无设计卡多，迄个突然吼，迄车啊嘛，佮掉你下掉那无吼，你来看，安尼就无伊啦，一条生命就无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好，
0: 咱的产品到指定房阿伯阿姆吼，定定人吼，都行到指定房哇，常常煞袂晓讲迄个产品名吼，啊，都介绍咧食啥，可以无安尼讲吼，迄绝对讲唔对，会客唔对，买唔对啦吼。这个电话抄个阿伯阿姆，0800-868-999。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吼，那随时买产品来要把我们的所在产品名称免哪讲，用用袂记吼，随卡电话，人伫要把我们卡电话0800-868-999，都买买唔到，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德，
1: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好，天气热，地水凉，地冷，唔茫想讲我伫室内，无伫外口吼，特别热着。人伫室内吼，那如果地水欠着，有那同款湿热吼。你讲你放冷气嘛，同款吼，有热热着的机会咧哈。这医生讲的咧，你茫听讲，我也无出去跑紧吼，你要注意哈。地水加啉，地水加啉吼。哈，那有要搁还我？电话继续打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亲情朋友，吼，亲情朋友，人甲人做伙，若毋是亲情的朋友，啊，不然呢就是邻居啊。啊，你感觉讲呢，吼，厝边啦，朋友啦，亲情，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比较亲？吼。

哎呀，难得哈啊！亲情当中嘛有足好诶，哈啊嘛有呢，比朋友也搁较袂亲诶，哈，都讲兄弟姊妹就好啊。有诶人吼，真正亲兄弟姊妹吼，较熟朋友啊，嘛有迄落咧啊，厝边兜哦好甲吼，啊嘛有迄落派厝边兜诶。所以呢，很难去讲啦，哈，很难去讲啊。什么会较亲哦？我感觉是缘分啦，哈，缘不一定嘞，哈。从伫公司内底，我就讲哈，对我好，我们两位助理，我就感觉讲哈，我从阮家阮叶慈呢，哈，伊就是属于迄种较。内敛吼，啊，他勾引吼，啊，伊就是咧吼，安尼很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吼，啊，咱都这种个性还没相处。啊，个另外一起呢吼，他就是比较，应该是讲伊较开朗啊，较吼比较。好好安尼吼，你讲诶吼，只伊讲手比一个衫啊，这边比一个背啊咧，咱无讲伊三班上一个衫一个背安尼啦吼。你看，阮伫这种公司呢吼，这一种环境，大家上班起来有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愉悦吼。所以呢，两个人两种个性啊，你就是呢吼，看个性啊，大家相处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吼，这缘分。我甲我这两个助理吼。来对我做节目哈，这两位助理，我们感情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哈，拢几十年的感情啊，哈，拢几十年，因为同事之间已经几十年的啊嘛，哈，大家拢了解个性安尼。后来跟咱讲咧哈，亲戚朋友甲着厝边，有诶厝边嘛无好，有诶厝边咧哈，哦，真正比咧哈，家己。亲兄弟姊妹要个较好，这嘛是拢总有。伫台南哦，台南咧吼，竟然放火吼，放火烧亲戚一厝咧。这是台南南区新乐路吼，有一个民体传出着火灾吼啊，纵火砍人的案件，38岁姓辛吼，而这个阿伯啊。到呢吼，去到人诶一楼吼，泼汽油，搁兼点火，搁骑着呢吼，波头，甲呢对方吼，即、这个细黄诶，迄、那个鱼啊，甲伊头壳咧扑着伤。消防人员咧赶到现场救灾诶时阵，一名二消甲着一名。消防救护人员啊，先后我那去哦，这个阿伯啊，来扑着伤，三个人分别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遭受着呢扑伤的这个50多岁姓黄的妇人人，这是呢吼，哎呀，波头吼放火，这伊的姨啊吼，太太的妹妹。好，太太的妹妹，那摄影的妇人人，他刚才吼，伊又扑着伤，两只脚有哪有受伤着吼，因为摔倒有擦伤。先到场的义消吼，这个义消呢，陈科文加着消防救护人员王义祥到家。这个现场的时阵，没有遭受着呢，细心的这个阿伯阿爷波头呢。一回到头壳，吼、哦，两个人安尼，我那啥送去到病院，总共包括着伊啊三个人来送去到病院。那警方表示讲啊，好在三个清楚的无事。

0: 财产，烦恼讲呢，伊呀哈，未处理后哈啊，就是诶，不对不对大哈，啊两个红阿婆哈，应该是这样子啦哈，因大爱处呢哈，应该是因姨呀的啦，啊因姨呀呢哈，想讲呢哈，伊怀疑啦，怀疑讲哈，姨呀家处然后卖啊卖呢，姨呀这哈卖移民去国外，啊移民去国外呢哈，原本因住伫因姨呀哈一处，啊这些呢哈，因姨呀呐处卖呢，伊就不对大哈，有点绕口令啊呢，但呢哈，我嘛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啊你啊我就奇怪。喔、哦、对无啊你你爱厝你住伫个遐啊无论讲吼有甲你租有甲你收厝租啊无收厝租厝人诶啊人买卖也未使啊你啊喂较细讲靠即个代志啦。啊你咱啊厝租人诶吼咱买卖有哪未使伊会讲啊你厝买卖啊我厝卡无地住哪有即回事啊所以呢吼、哦、秀才拄着兵啊有力讲未清不管吼、哦、伊有买卖卖厝无。甲厝卡，较两种关系啦。就是讲咧吼，那亲戚来讲，伊算伊的姐夫啦，吼。啊，那伊公来讲咧，伊就是伊的厝卡啦。啊，人厝租卖代志，厝卡会当叫人卖袂哦？
1: 袂使。
0: 啊，你袂，我无地大，啊无厝租，唔得，佮安排一间厝会大，还是爱佮买一间厝会大？奇怪了，我讲即卖人吼，奇怪甲跋跋倒。你无讲我即个代志，讲足好笑诶，吼。啊，佮坐落去，咱要卖厝，佮人咧吼泼汽油点火，啊，佮个波头要咁喷，惊死！啊，台湾咧吼，遮侪包租公、包租婆，那该怎么办呢？哦，所以讲我讲吼，这真正是真无理啦，吼，对不？世间什么种人拢总有，吼，真正奇呀、怪呀、哉呀，哦，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人呢？对不对？哈，后来哈啊，另外呢齁这个也是呢齁咱一寡呢年纪稍长一点点70岁齁70岁。70岁呢一名阿伯啊齁开着轿车啊伫迄个苗栗通宵齁椅啊趴了唔丢去啦齁椅啊趴了唔丢去齁打错档导致着呢齁车目骨啊就是趴着目骨椅啊结果呢安尼弄到骑机车，62岁姓沈的妇人，咧倒伫涂骹，吼，规台机车卡伫迄、那个车底，姓沈的妇人身躯内足侪个，拢总是车厢另外，当时呢吼，拄啊好咧停着青红灯，一名23岁姓区的女孩子，驾着咧两台机车放伫路边，嘛去弄着造成着7台车去回弄一个歹去的事故。姓沈的这个妇人呢，吼，伊是首当其冲，吼，伊是第一只，所以呢，吼，伤势包括着车呢，吼，拢总比较较严重。姓只的这个阿伯啊，吼。啊，他嘛是啦，吼、哦，规个呢后道遐弄家呢密密麻麻，因为了弄着7台车吼、哦，想必哦弄一台弄安尼吼，我、哦啊、有车弄甲无车，所以呢吼，有当时啊，现在咱政府有得重视啦，吼、哦，高龄驾驶70岁了后，吼、哦，你就是呢爱哥定心合正诶。颁发着驾照予你，哦，有当时老人家，你若讲，其实70岁吼，以今嘛来讲，大家拢啊保养加足好，但呢，不一定讲每一个人的情况拢总同款，哦，你亲像我啦，吼，亲像我啦，我吼一挂朋友，吼，也是讲，知影的吼，同学几个啊，咱这样的吼，看开嘛是个足少年啦，吼，对不？但咧吼，迄有个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同款。哦，迄位我一个朋友，我无讲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都教我病一回吼。每次吼，以前我拢叫阿姊，结果咧吼叫几年啊了后，总阿咧问讲啊到底是几岁？竟然伊喊我病一回，啊个说你咧吼，减我几个月出事，我讲哇，安尼我都和你陪几冬啊，哇，今麦你叫我阿姊叫倒转来安尼，啊，他整个吼，你知道吗？在40几岁、40几岁的时阵吼，他就脑中风了， 哦，我本来就是吼足老样啊，搁在中风。我讲人啊，身体无爽快，也是破病的时阵啊，你真正会搁加老一轮。哦，前几天啊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吼，看起来就敢那亲像咧吼。七十几岁的迄个型，你难以想象讲，啊你这少年是安那，你也家家己吼，安尼过了呢吼，人生过了如此的糟糕呢吼，对不？所以呢吼，咱若讲会用保养的吼，真正看开比较吼较少年，啊，这呢反映伫咱的体内，你若身体。有较无好的人，看起来就较老；啊，你若身体较健康的人，看起来就较少年。吼，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啊，咱年纪若较有诶，也是讲咧吼，本身有糖尿病的人啊，吼，糖尿病的人，吼啊，血糖惊伤过低，开车嘛是危险。过来就是啊，那你诶。精神状态那比较较无好，记得迄天呢吼，尽量都卖出门，无论讲开车啦吼，骑奥多拜拢同款啦吼，因为出去呢，台湾吼车特济吼，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为着爱咱家己，为着呢尊重着别人的生命吼，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吼，还是讲要出门，你着看是要坐客运车啦吼。财政，你咧讲诶，坐客运车足贵啊，不你着坐公车，啊不你着叫恁兜诶人载吼，这样子，拢有方法通啊好变通诶。好，来继续咧吼，要甲咱讲着咧吼，这个诈骗集团吼，我讲唔是少年咧，只有恋爱脑尔。其实咧吼，咱即卖人，我讲过呀。囡仔咧无甲咱大做伙啦，吼，啊个耍落去咧，有诶咧。扎钱吼的上哦，啊是讲即马诶离婚率呢吼，足悬呢。啊人个是呢有七情六欲吼，那有当时啊想要找一个感情诶挖壳吼，有一个慰藉。结果咧，迄个人安尼天言蜜语，钱都引出来啊，又是一个网恋。等下吼，四妞嗯啊，留我滴一个啦，吼，四妞嗯啊，留我滴一个啦，你家己几妞当你唔知影呢啦，吼，我来甲咱讲，这个一个姓彭的富人，人透过着网络来熟悉吼，讲我是医生，哎，那要用臭蛋，我嘛会当讲吼，我就是呢吼。马斯克伊个七啦，台湾一个个世界首富，那臭蛋什么人买啊？哦，对不？亚琪啊，你看到我，你就跟我讲吼，马斯克的七啦，马太太，对不？那个臭蛋啊，大家都买诶。哦，大公来讲，伊是一个医生啊。对方来打工，哎哟，那个彭小姐，你吃饱了吗？彭小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不好。彭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你跟我讲哈，我就是你的精神粮食哈。啊这医生。好、哦，这医生拢安尼冷冰冰，哎呦，我这个医生都无讲呢，吼、哦，热情如火呢，哎，很暖心呢，吼、哦，暖男医生呢，哇、哦，安尼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吼、哦，啊，就呢陷入到迄个恋爱，吼、哦，诶，诈骗圈套内底。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美满姐，
1: 哎，
0: 你好，
1: 哎、欸，你彩珍哈、
0: 哦，哎、欸，我彩珍呢。
1: 哎，我要搁订啊，做嘿。
0: 要订几组？一组呢？
1: 一组好啊。
0: 好，阿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1: 马载好啊。
0: 好哈，好，谢谢你，好，感谢，祝你健康，谢谢。那这类人吼，家己自称的医生吼，啊，就逐工安尼啦吼，关心啦吼，啊，甜言蜜语啦，啊，佮讲啦，讲咧吼，哎呦，我这吼工课啦袂用完的时阵吼，我这坐飞机去台湾佮你相会啦吼，我看到你的相片，我是吼，逐工啦袂佮你讲话吼，我就感觉足想你的，你看哦，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粉红泡泡呢吼，淹没。淹没呢，生平的富人人吼，阿公来讲啊， 对方吼讲啦，讲伊若要入境的时阵咧吼，因为伊所查吼，诶，这个机票吼是咧啊面额太大了，爱呢纳掉迄种25万的通关税，啊叫迄个西皮胡林人吼啊汇20万好伊啦，吼汇20万好伊25万啦，啊那咧吼伊就无偌久吼信任伊啊，伊讲啦对方讲伊伫新加坡吼啊做医生。好啊，就是这样子的，反正他就是那个啥，怎样这个西皮胡林人嘞，吼，已经进入他的粉红圈套内底啊，吼，啊，就叫伊讲爱汇掉25万去到呢邮局，吼，邮局要汇25万，领25万，结果呢邮局，吼，窗口的行员看到不对了，吼，赶快报警，吼，报警处理，嘿。报警！咱无安，钱咱无安哈啊！这个行员帮伊哈报警啦、报警啦，啊，过来哈都是钱哈，钱，人人爱钱哈。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哈。这个阿伯啊，捡到钱，还是呢，人落来哈35500块。没动作的没人知道，我们台湾的齁那个监视器上盖贼齁，一只蚊啊飞过就走不去齁，卖讲的一个人啊个扣掉钱齁，所以讲的咱来扣掉钱，因为以前可能扣掉的咱的钱也不写米啊，也不写你的米啊，那不要那证实你的米啊，干死去的讲话，干死去的讲话。吼、哦，咱即马是呢吼，文明吼诶社会，搁说落去呢吼，我们吼已经科技在执法了。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开车前往着台大病院看病，停车停好了后，要落车，伊的背包吼无小心去勾着车门啊，啊，伊的背包内底的现金落着35500块。落下来看完的时阵吼，哎，才发现讲嘞，哇，打吼这些证啊中了吼，伊的钱嘞吼判给你，结果调查到监视器，发现到一名68岁姓黄的男子骑脚踏车，经过咧扣掉吼，扣掉嘞，伊要交去警察局，交入面嘞吼银行内底家己的口罩，警方嘞顺线把人抓开吼，抓开这个。扣到钱的人讲啊，那人无啦，我是假钱判给人啦，先欠去我户头内底啦，侵占，吼、哦，侵占罪移送法办，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呢，吼、哦，咱啊存这吼、個哦，一定要交去警察局嘞。钱无虾米啊，但是监视器的讲话，喂，财政你好。哎，我美华姐。
2: 你好。
0: 你好。
2: 可真我要请教你。
0: 好啊。
2: 因为我买迄个海清。
0: 万个名，你讲你买嘿安怎？
2: 我即马讲过即个清爽啊。
0: 好，产品好无？好，来，美华姐，来吼，我甲你讲。你要存问这吼、個，第一网购啊，迄个产品的名讲出来，这拢记广告时间咯哈。我甲你讲，你白开你问讲啊，要安怎食吼？我就甲你讲，两行没啦，名唔要讲出来啦，你搁讲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食。三顿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哈。
2: 好，
0: 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好。啊，伫遮呢吼，甲咱即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大会报告，吼、哦，来问身体上的问题，也是讲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哦，剩济，吼、哦，财政拜托一下，吼、哦，咱卖甲产品的名讲出来，因为呢，吼、哦，咱拢知影，咱的广告时间呢，吼、哦，就敢那参像。黄金就敢那选少吼，遐尼啊宝贵。我是算分吼，算秒，因为咧咱政府吼，这个 NCC 有讲规定，我广告时间咧吼，就是绝对吼，一 点钟内底只有十分钟，你不能广告超秒吼，像安尼问一下，伊就拢记伫咧广告时间啊。安尼这样子呢吼，我广告时间我都无法度呢，播出着上盖精彩、上盖精华吼，伊这个脆软功德吼，咱这些学姐学长要甲恁的良心吼，甲恁介绍讲哇，恁的吼卖去开着冤枉钱，爱买着产品，爱食着产品。所以呢，吼，这个广告时间，穿像黄金，穿像钻石，遐尼啊宝贵，咱拢希望甲用伫呢，吼，上界，吼，上界精华诶，这个产品见证来滴。所以呢，吼，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吼，哎哟，我吼，迄落呢，迄落又安怎，我安怎样吼，啊，敢有适合食？我讲要问身体上的问题，我们要上来产品的名卖问吼，还是讲你收到物件？哎，陈真，我已经收到完嘞，阿别安怎吃？吼，你唔好甲讲，我收到啥产品的名讲出来，咱就一律吼，伫 NCC 吼，和我的诶这个法条内底，这拢记录着广告时间吼，搁再甲咱讲一个啊，我知影，咱一般的即个长辈时段，恁唔是故意的，吼，恁唔是故意的，吼，拢总是因为。对政府法官的法条，较不清楚，啊，过来呢，吼，老大人可能记性较歹，吼，啊，讲过袂记哩，所以呢，吼，卖嫌财真啰嗦，因为这有关系到阮，吼，啊，佮有广告抄名，吼，啊，是讲咧夸大不实广告，这罚单罚款拢总是足当，吼，好，来，甲咱健康加油站，吼，这班的同学，吼，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多配合，好多多的配合，好哦，哈，来哈，来进广告，一进
3: 啊，我食迄食食物件都拢迄个血脂就拢过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3: 青葱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3: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多年啊，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啊，恁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3: 伊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落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安尼结棍哦，听个哀叫啊！今嘛即阵嘛拢较袂啊，
0: 即阵我较袂。
3: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即阵嘛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3: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即阵安尼，才我四个月安尼俩。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哦，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然吼，出外呢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3: 对，
0: 哈、哦，好，
3: 真的，
0: 阿甲喝到小杯哦，哈，
3: 好，
0: 祝你健康。公开永健全通很好，
3: 对，
0: 好在哪里？
3: 真的很好，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0: 对呀、啊，
3: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0: 对，乳房拿掉，
3: 对呀、啊，都会很紧啊，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
0: 可以举高了，
3: 对、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0: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的课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3: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0: 对。好，谢谢你哦。
3: 好，
0: 好，彩珍所良心的推荐介绍，海永精清通哈，包括着喝藤桃，真的都很棒，很棒哈。啊 ，Number One 的啦哈，万中选一，万中选一，严选当中的严选，咱的海永精。突破性的哦，突破性的哦，这是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内底呢总共20种的成分 ，MSM 基型高丸两倍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顶头尿精骨碌基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喉咙豆丁壳黄芪甘蔗川姜欧蔗枸杞桂枝玉桂，你看。这里啊，成分齐全 ，GMP 药厂讲者哦，唔是科技食品厂原料来胶胶的哦，哈，佮有配合着嘞，哈，咱的美国原料进口磷虾油，哈，主要成分就是磷虾油，叫做清通，卡巴丘皮阿妈滚筋硬只，三个。 新陈代谢正效果呢，来吃隆重就好诶。来，两项甲甲做伙，相辅相成，效果一加一大于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来哈啊，新同学、老朋友哈，无论啊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拢总同款，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嘿，你彩珍哦，
0: 嘿，我彩珍，
4: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哎，你买两组呀？
4: 嘿，
0: 好，我安尼，我助理，这个拢是永远拢新同学，啊，但是始终搁兼话贴的，来先甲接一个，卡电话拢搞讲，我新同学，好，好哦。这就是呢，吼，咱人吼，迄种乐观的心态，逐工呢，吼，拢改当作是呢，吼，新呢，吼，逐工呢，吼，拢改有迄个新鲜感，吼，啊，有那一种呢，吼，迄种好奇心，吼，有科学家的精神，很好，很好，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吼拢足熟悉的，足熟悉，足爱听，足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卖报歌名，我报来大家知。十个吼有十一个知，十个内底有二十个人知。刚刚参照咱的产品同款吼，哎呦，那讲到这两项二十位的甲林下友，通人知啦。有在听节目，无在听节目就知影，这两项上好，这两项上盖赞，未开到冤枉钱。来听歌，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对对对，好，好，好，哎，有啊，有写好啊，哦，哈，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其实呢，吼，咱有变高贵啦，吼，就是在听咱的节目的。第一，吼，年龄较侪人也真侪，过来就是呢，吼，咱呢一寡呢，吼，即个呢，吼，手边趁食的人也真侪。好，哦，啊，所以讲咧，吼，年纪愈来愈侪，精气神咧愈来愈虚，吼，哦，啊，咱咧这个阿达嘛，吼，哦，咱咧头脑筋，吼，哦，有奈愈来愈钝，唔是钱听，无得人听，吼，哦，世间无迄个讲咧，吼，哦，哎呦，什么都不要，啊，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开钱绝对唔是问题，问题是你开钱食无好，这才是大问题，对不对？好，来，好，哦，财政进广告哦。
1: 三食四食食到尾啊，咦，啊三都袂饱，现在逐工拢肉啊卡底来，啊食炒三个月过，咱袂饱，我就开始继续一直吃，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条的啊，
0: 食条的哈，
1: 啊嘛报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到小报到公告哈，
1: 我就是去照这个执政公务员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多你爱开刀，
0: 嗯，
1: 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站甲第四站已经在就神经做。严重
0: 诶，
1: 啊！我就是讲，医生冇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就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后，就有改善，改善就药就无遐严重啊。
0: 啊
1: 嘛是哪食，搁哪做安尼，会食才会做啦。
0: 对对对，啊，就是。
1: 啊，这边这边做卖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都卖做都袂痛，足奇怪。
0: 嘿，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1: 哎，对对。
0: 啊，等于讲。医生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食，都有哪无去开刀啊？但是有哪里我会疼？
1: 疼嘛，唔是讲足疼，做是做疼会酸疼，迄条疼。
0: 好，迄条疼，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掉，跌掉神经会疼。
1: 讲疼噶吼，不是像以前疼噶讲吼，坐立不安呐，僵硬。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有
0: 吃，搁
1: 会
0: 赚，安尼
1: 就好啊。
0: 啊，对对，哎，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
1: 哎啦。
0: 嗯，好，安尼拜伊一万好哩哦，哈。
1: 好。
0: 咱的闽南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全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我头壳讲了三十粒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2: 啊药啊食了是会死，啊若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海王精全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三十粒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2: 嗯。
0: 吼，
2: 啊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全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然后三十单轻，三十单的问题解决。
2: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马明仔载，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找啦。
0: 好，除了吼他家轻者，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2: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2: 嗯，
0: 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点未？
2: 嗯，
0: 哦，他家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2: 一直过来，讲拢未好。
0: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未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工嘛咧坐船咧行，嘿，哟，安尼好，来，你海王精全通吼是安怎样在食呀？
3: 因为我刚退伤，掉伤那个颈椎掉伤嘛，脱离嘛，啊，医生要甲我开刀，啊，我无爱，我朋友反对啊。
0: 哎，啊，你讲，你讲哦，你受伤了后，你行动安怎？
3: 袂过楼梯，袂惊，
0: 好，袂惊。
3: 啊，你安尼干那跋杯啊，哭惊到个两脚拢在跋杯
0: 啊。好，安尼好，啊，你即马海王精全通，你讲你拢一工食几顿啊？
3: 食五六顿。
0: 好。啊！你即马安尼海王精全通食食诶，你诶行动有改变吗？
3: 嘿，阿哥说的那，我本地做工亏是阿天都有骨气，
0: 嗯，
3: 好像条骨气无去呢。
0: 哦，安尼吼，好，
3: 恭喜。
0: 嘿，因为吼，代理人刚刚个讲即，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得食，你发觉讲，甲你过去食五担，食十担，食十五担。 食几十顿，有人讲好，我安尼就少年食甲老啊。海洋精青通食食，真正甲你过去食诶产品无同款。你不要设定，吼、哦，不要设定讲啊，这个食安怎样诶？伊就是咧吼，全面性，先咧吼，甲咱诶气脉。把咱的这呢吼神经吼经络，安尼一项一项拍回通，气那顺，气那足，血那饱，气血那好，袂戆，搁有咱无论讲来心胸啦吼，老毛病、老症状，伊都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安尼的调啊，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吼、哦，有食到的你也知，阿未食到的，阿未买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是上天好呢呢，即卖人食好做轻客，三哥诶，哈，三哥诶，三哥诶来食，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糖、血压，伊拢会当做双向调节的作用。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啊！咱一班的同学、新同学、老朋友哈、哦，电话甲卡，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家伙哈。真正咱家是顾身体兼顾家伙，你要对吹，要哪里吹，一定爱来家吹哈。财政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谢谢，来哈。一个人气大足，中医咧讲究的就是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好，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水火风。咱人的三宝咧是精气神。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气，一个人气一定爱足，气足，就敢那身体健康，一个保命符。这个护心符，同款，这个保命符、护身符，就是呢吼，要保护着咱规身躯吼身心的病痛都拢无，身心病痛都拢总无。日常生活吼，你也看，你若去。啊，接受到嘞哈，这个一些嘞哈，中医的药材来的哈，伊就甲你加足者氧气救命书哈，你看，它就是嘞哈，写着氧气，你氧气才会当救命啦。好，这个疾病未去找到你，要靠医生嘞，不如靠自己啦。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卖好嘞，身体的毛病哈，安尼彼此得问候哈，得问得对话啦哈。其实呢哈，伫咱唔是讲哈，有病卖去看医生哦。你看自己本身做医生，因嘛是家己呀，家己呢哈爱去呢养生。家己爱去调气，家己爱去顾身体，啊无呢吼？你若讲啊，都艰苦了来看医生，咱话一寡吼古早的思想，尤其是讲这种话的人，我感觉讲呢吼，你就是爱去接受着一寡呢，即有关吼专业的知识，话人讲嗯，啊有遐好诶，那呢医生吼都拢免医生管，拢免开啊，病拢免开啊，啊那像你安尼讲诶，啊医生。都拢未死呀，啊！医生都拢未破病呀，对不对？所以呢，吼，无论讲咧，你是什么种人呐、啊，吼，你是咧一个做工啊人，你是一个呢吼医生，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总统，身体拢爱靠顾呢。你看我们吼，这个小英总统。哦，小英总统，你要看伊足用心嘞，哦，爬山，吼、哦、啊，卡手溜了，哦，他就是，如果讲吼，在爬山的运动，伊嘛是在用心的一种啊，所以才真的节目来在甲咱讲啊，你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动到老，哦，唔是自然老化尔尔，爱个健康老化，安尼活着才有尊严，要靠医生不如靠家己，啊，有病卖去医，有当下来你气甲调开。你像就咱这班的同学，真侪人拢讲哦，啊是安怎样？你呢吼气调顺了之后，迄、那个气啊调好开，会甲咽喉巴气那顺，唔免注射，唔免食药啊，你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吼、哦、你就好气呢，你就好气呢，唔是讲嘞吼啊迄神丹呐，唔是讲嘞吼吼啊靠可能遐好诶，你若了解到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讲诶真正。就是这么的玄，这么的神奇，来自对，来自对咱人的精气神，气养而开，吼、哦，咱讲较夸口的，真的是会百病不侵呐、啊。身体的保养，这是健康，吼、哦，这是美丽的根本。你若常常，吼、哦，安尼咧，随心下气，精神不济，吼、哦，啊大病咧，吼、哦，啊来，啊小病啊不断，你甲想？迄种破病人咧，伊口开，连要讲话都讲袂出来。哦，你甲看，尤其是咧吼住院的人呐、啊，开刀的人去呢，吼、哦、一个消气的时阵，你甲咪讲话呢？伊吼无甲你应是袂使，要甲你应咧应袂出来。啊，那大病，伫厝无遐熬困哦。哎呀，大医开刀吼，你甲看困袂困紧，伊人咧整个气虚啊，整个虚脱啊，所以咧这个气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啊！讲要补气，有个人咧吼，就是袂堪即食伤过热、伤过补，吼，亲像三啊类、三啊的物件，是咧助强无助弱。有阵时你气伤过虚的人，你顶多食着这呢吼，佮堪袂起，吼，还没有办法咧去承受。啊，你用着上盖温和的，吼啊，会当咧调气，
啊，唔是呢，吼，好你报诶，二十米就是上盖好，二十米就是上盖好。MSM 基金加完两杯，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胶、丁托尿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喉咙对对好，应急感冒全叫我做枸杞、桂枝、肉桂、一阴配一阳，阴阳平衡。啊，这是呢属阳哈，啊阴呢就是呢南极的磷虾油，啊南极的红宝石。一定要找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里面的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最高的世界顶级的世界顶级的磷虾油啊，那不知道要去对买我们都可以当然输在下包括刷卡来询问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谢谢。好，买买买，买买买。日本啊，这里呢哈，这里油厂哈，油厂制造出来哈，咱那去啊，做者叫做 EVE 哈 ，EVE 这种是哪些个包装哈？这种呢吼是金色的包装，这种 EVE 系列的止疼油啊，也就是咱台湾人呢吼去到日本啊药妆店吼，好像都是必买的药品。这种诶吼就是在吃止痛的吼，不过呢最近有咱台湾的医生迄个网络顶管分享吼分享，好来这个。EVE 好 ，EVE 经过的了解，主要的成分就是呢，哈，布洛芬，哈，布洛芬，加到呢台湾来比较，哈，比较台湾的止疼药啊，又叫常常看到的是呢，乙酰氨酚呐，哦，类似讲啊，咱这个普拉腾啦，哈，啊，布洛芬呢，除了讲给了这个消炎的作用，可比讲，哈，发炎性的头壳疼。胃经来经疼，嘴齿疼，咽喉疼，吼，这效果搁更加强，吼，它就是加了一个呢，这个布洛芬。好，这一则呢，吼，这是一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吼，一跳出来讲，伫临床，吼，伫临床。当中以前目睭看到足侪患者，甲止疼药啊当作是神丹长期来的依赖，最后吼，会记哩止疼药啊足伤胃的，食到尾啊呢吼，胃溃疡啦，吼胃破空啦，甚至讲咧严重的，最后呢爱西药剂吼，甚至于洗肾哦，这就是咧长期咧食着止疼药啊。好，那这个大肠直肠的专科医生伊在咧讲啊，哈，这个 EVE 哈，这个类似咱的迄个止疼药啊，哈，拢总会上到药剂，嘛会增加的胃发炎、胃溃疡的风险，甚至增加哈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哦。这个呢，哈，医生在咧讲啊，这止疼药啊，哈，甚至讲增加的心血管。那就是栓塞的一个风险啦，包括着心肌梗塞，包括着中风，少年人短期吼痛疼，食着这种消炎止疼吼，这个药物啦吼，伊讲拜托的吼，卖改动作呢吼，神丹嘛卖改动作呢吼，是保健吼保健品在食，伫呢心肺梗疾病、老大人胃溃疡的病数，包括着慢性腰椎病，拢总无建议。为什么会讲呢？吼，因为呢，这个有人吃到洗肾，好，有人吃到洗肾，这个东西呢，吼，其实对着身体，它一止疼无唔对啦，吼，效果嘛就好诶，但是。长期在吃对着身体，尤其是油脂，油脂伤害很大哦。谢谢。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啊！都将来吼，咱报瓜转场吼，都有一类呢啊！咱的这个长辈是大卡顿的礼拜，跟我讲讲来吼，财政你讲的有影一。以前吼，拢来讲哦，伊咧吼骨头唔捌咧酸痛，人咧吼真正身体好因功能的啦吼，就是迄个老人会遐功能的，讲身体用的，竟然有一届跋倒吼，跋倒了后，伊讲伊即马拢袂行，拢无在条件。啊，即马咧吼，拢爱请外劳来甲顾吼，啊，出门咧坐轮椅啊，坐面路的外劳咧塞。咱讲咧吼，少年。为什么咱爱呢？吼，安尼遐尼啊打拼，少年爱呢？吼，遮尼啊拼命在赚钱，赚钱呢是为着一家大大细细。过来就是安那，食老的时阵，咱也退休，通啊好享福，吼，通啊好呢，安尼脚行手行，用心命，吼，拄只咱拄只迄个长辈时代在咧讲。伊即马咧吼，当中啊心情就歹个啦吼，讲以前吼要去堆，伊个拢会骑脚踏车呢，因为跋倒了后，伊即马咧吼连行伊都袂行，拢总是咧倒伫门床无得咧吼坐啊轮椅娘娘，总阿咧讲吼，财政你咧讲个拢足有道理吼，啊我唔是我白讲个吼，我在讲的话都是有根据，包括着咧吼医学上个统计，包括着咧吼咱有实例，我才会讲。讲到这个跋倒吼，跋倒呢，财政伫节目内底时不时呢吼，我拢会提醒，千万别使啊跋倒。过来，你不爱跋倒，人讲咧。手那边白是咧生烂筋呐，咱人那边老，你着看你这双脚都怎样，有老无老，看这双脚都怎样。有的人咧吼，食较老啊吼，大家拢会退化，但是咧吼，喙齿有的人嘛还阁足好啊，哦对不？啊，有的人咧吼，七少年八少年，喙齿咧吼崩白了了咧。有的人咧吼，哎呦，食老的时阵咧吼，胃肠嘛同款，无少年遐好，嘛阁足好。但是食老足侪人，伊哩安那袂行。食老咧吼，足侪人行动无方便，食老吼，就是安那两只脚上盖明显。唔只古早人在咧讲啊，手啊那要白吼生烂筋啊，人那老得看这两只脚。唔是讲咧吼，钙质甲食好有够，你的脚得用咧。唔是咧吼，你有咧补充加值，你的脚吼自然得用咧。包括着吼，即马现代人，咱一寡咧大白营销诊所拢总同款。现在的医学当中，上盖惊就是咧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流失，你会当补充着钙质。你也当然吼补充着加值，但是这个肌少症吼，肌少症伊的这个并发症比糖尿病一个较恐怖。肌少症吼，人咧吼吞都无在掉吞吼，糖尿病个会加呢，吼并发症无底下呢。迄肌少症吼，人你吞你都无在掉吞呢，尾啊呢吼，就总啊产生迄个啊植物人感官到底下有体无灵魂，所以呢吼会当补软补硬补弹性，肝主筋有脊柱骨鼻主肌肉，无论讲呢吼顶骨方面、钙质方面。加值方面，咱的筋络方面，包括着这个肌少症，要食啥？那咱这班的同学，你都有在听，还是讲有甚至有在食？足侪人拢甲我讲，哦，财政，我在食的呢，吼，哦，迄个脚吼，继续有力的呢，平衡感继续好的呢，嗯，本来走路吼，安尼呢，空腔空腔呢，即马咧走路吼，继续在的，这加着咱的肌肉有关系。二十米的，加着零下油在食。唔是讲你吼酸痛，唔是讲你你嘅糖尿病，唔是你嘅血压嘅问题，唔是你嘅目睭、心脏吼种种嘅问题好呢啊！肌少症，食咖你吼生着正肉，生着骨瘾呢。

当中上分上界坐船的，吼、哦，而且唔是科技食品厂，吼、哦、所做的，是呢，吼、哦、啊、原料真奇怪，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包括配合着一挂汉亨来传咯。正经入骨起过关回过宅降法都生精做脆 MSM 已经加完两倍能骨锁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肉医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火力的丁克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你也看旧的盐亨要配合到呢吼新科技的物件你若一般科技食品厂无多呢吼甲咱的小分子化无多呢吼甲咱配合到呢黄金比例只有 GMP 药厂用着制药的规格吼来生产我拢讲吼这个二十米的就敢若参照咱的坐飞机同款你呢买着经济舱的票直接甲你升等去坐着头等舱吼唔只系咱只系听众朋友讲，哇，财真，真正我唔捌食过呢，吼，遮尔啊好诶，哦，我过去呢，吼，食偌济啊，拄偌济啊，吼，食到呢，这两项真正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像咱拄只妈妈讲诶，吼，哎呦，过去呢，买足济啊，食足济啊，吼，食到这里，吼，真正的新奇，新奇，吼，好，来，啊，老师要财真做服务，咱电话甲卡，要询问，要交关，要叫会，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空班。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好，来，咱都这呢吼，讲咧讲跋倒吼，有长辈卡电来来咧分享，咱就今仔日吼，甲主题放伫跋倒，跋倒方面好啊。这个跋倒呢吼，根据着咱的国民健康署吼统计，伫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意外吼跋倒死亡第二位。六个老大人里底都有一个人曾经跋倒过，你甲看，也就是讲咧吼，你厝里底若有两个老大人的话，平均三家都有一个人吼老大人跋倒，六成跋倒了后吼，无做着预防措施，每一年你知道吗？每一人跋，每一年要跋倒来往生的人。比着火灾，吼、哦、来失去着生命的人也搁较侪。啊，咱来讲，一个老大人跋倒，啊，毋是呢，老大人跋倒呢，少年人跋倒，吼、哦，也是呢，很危险。我一个朋友在讲，吼、哦，讲着因亲情，迄条类似，吼、哦，我即马要讲诶，咱本土的演员马如风，吼、哦，以及着艺人小鬼。这个小鬼吼，就是去洗身躯，吼洗洗出来，吼跋倒，生一个30几岁尔，就这样子走了。啊，我讲吼，我一个朋友吼，伊的亲戚嘛是安尼，伊的亲戚吼，诶，这个朋诶亲戚诶囝的对哇吼，才50岁，50岁吼，嘛是安尼，因为呢要上班啊。啊，同事看伊拢无来上班，啊，卡电话拢总无人接，就是呢吼怀疑，啊，因为呢吼本身家己住伫外口尔，同事呢想讲，哇，这个平常时啊，都吼上班拢足准时的，拢提早到家公司，是安那呢吼，卡会安尼迟到，啊，佮出去卡电话拢无人接，因为呢吼，即卖人拢有一挂危机意识，一个人大呢吼，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卡电话拢无人接。了后，公司的主管，就是呢，会当着当地的里长，包括着呢，管区的门一个拍开，他也是像小鬼一样，吼、哦，身躯洗出来，拢总无穿衫，啊，就跋倒伫底，跋倒伫一间啊门卡口，等家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呢，吼、哦，拢总归天去啊。所以呢，不止老大人爱注意，其实呢，吼、哦，咱少年人嘛，同款啦。尤其你若是有糖尿病、有三高、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特别爱注意。洗身躯出来呢，吼、哦，因为呐，咱强调烧水，外口的气温，吼、哦，外口的气温是冷，所以呢，咱的血管会收缩。有当下是因为呢，吼、哦，这个。脚路无好，有当下呢是咧，咱的脚吼，脚头无好，有当下呢是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所来造成着心肌梗塞。不管吼，是呢，你两只脚吼未做主来跋倒，还是讲咧吼心血管的问题啦，就是呢吼一条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子走了。就这样子走了齁，这呢真正吃唔得。为什么讲吃唔得？这拢会当事先做预防，为什么不爱预防呢？对不对？就跟咱参照讲呢，咱一台车，你的挡皮啊都拢无去啊，这会使预防啊。哇，这个挡皮啊，齁，哦，多买可能呢齁几百块啊，啊那车的呢齁可能呢齁就安尼一两千块啊，啊你拢会当。预防诶，啊！你不要紧，不要紧，哈，不要紧，不要紧。哎，等到有要紧的时阵呢，吼，都惨嘛呢，对不？咱的身体嘛，同款啊。你今嘛有在听，会当预防，咱就做预防。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
1: 凯旋。
0: 喂，
1: 啊，我想你知啦。
0: 我知呀、
1: 啊。啊，我食啊久啊，头毛今嘛是有发较侪啊，有较乌。
0: 嘿。
1: 是。厝边看，甲我问讲，啊，恁那头毛都拢白白啊，安那即马那遐乌安尼啦？我讲我嘛唔知，敢是说用用品去？我买一撮洗头的，啊加抹油的。
0: 无啦，妈妈、啊，我讲你的头毛会变乌吼， 家族侪人拢安尼，迄就是、
1: 啊、头前中拢发啊那个安尼人啦，啊，即马就拢杂杂啦，
0: 啊，拢杂杂啦，拢洗出来啊，吼。
1: 嘿，啊，不过这卡拢袂。
0: 无啦，妈妈，我甲你讲，互你听，迄个产品服务吼。海洋精清通吼，你的肝火呐充足，你的气吼，你的火呐饱，咱的吼伫这个小部分你甲看，迄、那个头壳吼头毛的毛囊毛细孔遐吼，伊咧甲咱做着循环，咧提供着养分氧气，自然的吼头毛就较袂落，伊的毛囊就较健康。
1: 啊啊，即马啊人是身躯就有较轻松啦。
0: 对啦。
1: 啊！唔过这尿蛋白哦，
0: 嗯，
1: 无效的款。
0: 尿蛋白是因为你的油脂已经咧快到某一个程度啊，啊，迄唔是安尼吼，咱食产品。
1: 唔过，检查啊，去看报告，当来，甲顶届同款58%。
0: 哦，58%，那你的年纪58%，算嘛是会使呢。吼、哦，爱看年纪。
1: 啊，尿蛋白拢无。
0: 对啦，啊，这吼、
1: 哦。啊，搁300几个呢。
0: 系啦，啊，这甲咱油脂吼、哦、衰退有关系啦。嘿，啊，我嘛甲咱讲，咱吼在食油脂伊的调整，啊，唔是绝对的，唔是针对着这方面的，安尼。我拢讲话讲较足清楚呢，我袂记。
1: 啊，尿蛋白有效无？
0: 唔是啦，尿蛋白迄呢吼，就是呢慢慢啊做调整啦。啊，咱家己食食嘛爱注意啦。迄种呢吼，高蛋白的物件吼，较卖食诶，安尼。
1: 高蛋白是啥？营养粉迄啊？
0: 诶、欸，对啊，迄种嘛是高蛋白的物件。
1: 在阮新妇都摕，一日袂摕我食。
0: 系啊，高蛋白的物件，伊呢那
1: 诶白的。高蛋白啦，伊毋知啥物粉。
0: 对啦，
1: 搁较贵，
0: 系啦，搁较贵吼，迄种诶拢总是高蛋白诶物件啦。
1: 哦，
0: 系啊，
1: 啊，逐工拢食一届啦。
0: 哦，
1: 伊一直叫我著食，
0: 哎呀，袂要紧，
1: 啊，欠营养
0: 啊。无食过量拢袂要紧吼，啊，咱人吼食五谷杂粮，难免身体拢有一寡毛病，啊，油脂用较侪十担啊，毋你80几岁用80几担啊。
1: 头先啊，未甲你食这個，迄阵去检查讲剩三十几趴尔啊！医生有用一粒个药，食药剂个啊，我食了，即马就搁管起来。
0: 哦，好啦，袂要紧啊！你等吼，咱个产品爱配合医生药啊，甲食安尼吼。
1: 有啊，啊，我当即马都食三顿啊。
0: 哎，对，食三顿。
1: 我了买啊，迄阵有无政府补助10000块嘛？搁伫你遐。
0: 有啦，我知要办宴会哦，哈。
1: 对啊，从今年的4月放烟火，食到即马。
0: 对啦，啊，食这足好个呀！你像你讲个，食这精气神，各种方面头壳也精光，偌好个。啊，看物件也清，嘿，目睭清，嘿。
1: 目睭是较无啊，就我咧目睭咯，就去检查，就讲目睭细汉就伤着。
0: 哦，啊，伤着是神经个，嘿。
1: 伤着目睭底啦。
0: 哎，啊对啊，爱就是神经啊，哎呀，视神经。好，啊，你妈妈，我来做节目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啊，谢谢哈，谢谢妈妈安尼分享啊，真侪人吼拢甲咱讲啊，这足久无讲啊，你有咧食咧吼，这两项真侪哦，真侪哦，白头毛咧吼，总安尼无去咧发乌头毛咧，啊头毛吼本来就够落个，即马咧较袂落，爱是虾米原因？是虾米原因？吼，咱咧心肝脾脾心吼做一个调和，肝火充足，循环会够。咱的精气神八点，气血一通，自然啊。在这个小部分，你就会当看出来。啊，你讲嘞吼，参照讲啊，妈妈姐吼，因为油脂呢吼，伊的功能已经嘞吼高下。啊，你讲要食甲纯少年，安尼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就刚才参照讲嘞吼啊，这个脸啊吼，脸啊嘞抹甲无美啊，吼啊伊个抓地力无好啊，你搁安怎甲？七油吼，嘛无法度啊，只有咧吼，咱就是安那，这个咧吼，改换咧那念念啊，器官是袂使安尼换，器官无在调安尼换，平常时啊20味的，加着磷虾油吼，轻轻啊个食，轻轻啊个食，对身体帮助吼加大。喂，财政你好。好，来0800776699哦，0800776699。想要对你飞。

0: 谢谢，感谢哈、哦。来，老师要财政做服务，咱电话搁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就真正即卡的困惑出去，
0: 安尼哦，你海王经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算到要死啊，伊也无再会行哦。即卖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困惑，
0: 继续困惑。
1: 啊，那无困惑，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指导是刷的啊，卡过对无？
1: 对唔对？
0: 嘿，安尼你这身体啊，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介侪年啊，
0: 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捌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诶吸风诶嘿啊，好，
0: 你
1: 要上两支，搁上配好，
0: 你要紧，
1: 买滚啊万去
0: 哦。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无啦，我是安尼讲
0: 啊。嘿，啊你海王煎清汤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那也不够久。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诶生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刚才这个开的时候，那开我全裤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
0: 人
1: 啊，你卡起我那无开我的时候，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安贵，
0: 有影吼，
1: 对，嗯，
0: 嘿，好，安尼吼，
1: 全裤拢较无关系，拢卡起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哈，
1: 哎，
0: 好。
2: 好、哦，我是吃你们公司的产品嘛，吃就对了。
0: 嘿，
2: 啊，就是去哦，这阵子他现在有那偏淡，啊，当时吃几行关几行呀，啊，我就想这样子，哎呀，这样子很麻烦。我这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了、啊，
0: 是
2: 啊，我就想讲，哎。好、哦，这个有人听啊呢哦，安尼做还靠那个听，那个酸痛真的是很难受。
0: 嗯，对呀、啊，不分日夜啊呢。
2: 哎，许个本来许个办哪里办的，就在那边哎不行，
0: 哎办不掉啊。
2: 我买一套来试试看呐、啊，
0: 哎，
2: 我起来先给你买一套，
0: 哎，
2: 啊，吃了哦，改善很多了。
0: 好，
2: 真的，我是有介绍我一些朋友是。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在七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就一直买你们公司的产品给她吃，她吃到98岁，
0: 哦，
2: 98岁才走。
0: 嗯，
2: 她到98岁哦，她都一直跟我们一老滴滴给啊，背起你个三老脚崩起四老困难呢。
0: 哦，
2: 她免人看拢无去卧床，无去卧温安呢，你老的。
3: 哎、我阿李虾油加就因为海王精，我有干眼症，我本身有干眼症，阿个迄个眼压，然后一礼拜拢会加两到眼压，做功课做功课，
0: 嗯，
3: 阿个飞蚊症，我食台湾人工王的，我但是我飞蚊症拢改善啦，几乎下趟工时拢已经无啊，阿个因为我有雀斑嘛，阿我雀斑食起来哈，因为雀斑迄是好多
0: 物质
3: 物件，所以伊个淡化加其他不好的面颊金，
0: 面颊金啊，比较有。光彩哈，对不对？
3: 嘿，真的，而且啊，哈，我嘛在困得起，
0: 哎，睡不着觉，
3: 睡不着觉，吼，都艰苦哎，我拢爱去摕去医院诊所摕迄个睡眠的药，
0: 是，
3: 伊身讲是镇定剂，
0: 哎，
3: 我你食了较好困，啊，唔过即晚我食黑啊，吼，拢唔免去食，
0: 哦，食什么爱讲讲，食什么？
3: 食清汤加黑乌鸡，
0: 哦，对，哈，这产品吼，食好就是爱讲红听啦，哈，
3: 哎，嗯，啊，而且顾温先生伊毛你食一套一。先食，伊感觉食了袂歹，因为伊食了吼，因为伊足熬落头毛，因为你啊，当上年纪的男生啊吼，就是头毛会看不嘛，会足熬落。
0: 哎，
3: 结果食只伊头毛啊，竟然是会发出来呢，
0: 伊
3: 感觉足神奇，伊感觉足神奇诶。
0: 尤其是落头毛的侪，男性女性拢同款。你看食只头毛发出来，这拢用肉眼看会到的物件啦。
3: 对，是啊，所以是恭喜啊，所以实在刚开始温先生讲。对，白的物件时阵，我做反对，你当来吃看咩？哎、欸，真正哎不错嘞。
0: 哎，我就讲啦吼，我有一份的证据，讲一份的话，啊，恁相信我，绝对袂开到冤枉钱，对不？
3: 对。
0: 龙辉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海王精清汤食了有较差，是差对部分？
4: 哦，我今个脚吼较有力啊，但我本地我唔认为讲软脚，食到软脚吼。
0: 哎，
4: 啊，今个食食吼，脚吼也较有力安尼。
0: 吼，安尼吼。
4: 太背老腿啊啦。
0: 哦，你以前软脚啊？
4: 食到真个是食二十几罐安尼，跟海王精。
0: 啊，袂要紧啊，你也想啊，以前软脚啊袂背老腿，咱哦讲实在啦，我讲话就是实实在在啦，唔是人，唔是人听，啊无就是。 钱听，啊，咱
4: 算得。你讲，你讲，继续加，继续加，我就好啊，继续加呢，继续加呢啊。
0: 系啊，软脚啊，即马食食的吼，爬楼梯啊，啊，你的精气神方面有改善无？
4: 哦，有啦，有啦，
0: 有啦哈。
4: 精神较好啦。
0: 系精神较好，我讲，咱人吼年纪济，上界重要的就是精气神，精气神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
4: 哦、嗯，对
0: 了，
4: 对
0: 了，好，好，安尼好，能做好你哦，哈，
4: 好，好，
5: 别惊啊，我可别惊你啊。
0: 安尼，你介绍你的朋友者呢？
5: 哎呀，伊个开工的工主
0: 了。哦，开工的工主哦。
5: 哎，伊个卡盘穿也穿袂掉。
0: 嘿，哦，
5: 啊，你嘛做食的真好，
0: 食一个真好，安尼哦。今嘛卡会惊啊你？
5: 哎，啊，伊今嘛买两组。
0: 好，买两组。
5: 哎，好，好，好，你也到位。
0: 拜二好你哦。
5: 好，
0: 谢谢，来，哈。啊，这就是咱的产品，吼、哦，产品，讲话，吼、哦，不是我搞讲话，是产品的讲话。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安那人愿意呢？吼、哦，摕遐侪钱来买，因为呢，无去开着冤枉钱，更加唔免瓶瓶罐罐过肝过筋的，吼、哦，过目睭的，过头壳的，过心脏的，要食清血，要食定骨的。要补充钙质的，要补充钙质的，啊！你买一大堆，食一大堆，啊！你只要对一项有效无？你只要对一项好无？唔知影呢？你那时时那甲你问，啊！这项咧食哪也知，啊！倒啊好冻甲规桌顶，冻甲规桌啊，无怪时时呢，等来吼看到念。你那食了好，人主动的问啊，像我呢吼，迄、那个老乌狗安尼，因囝问讲爸。啊、你这是对咩？吼、哦，啊，都财政家啦，咪咪啊笑，公布网财政家独家代理哦。海洋晶清通，海洋晶清通，啊，那要喝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喂，来，嘿，尤大哥。
6: 那边那个海海洋晶清通，刚加的那个光顺路那个这边那本197啊。
0: 啊，来商品好不？我讲你了嘞，姚大哥，咱无寄，咱无寄西文呢。
6: 买不寄西文了，咱们俩做。
0: 哈，
6: 无再寄一些无？
0: 嘿，
6: 家里那个东山那个人东宅急便总部那个。
0: 哦，有你去那个宅急便吼，遐家己客会使。
6: 哎，好，明仔载当时就到。
0: 哎，明仔载就到啊。
6: 哦，谢谢。
0: 好，啊，你要五千呢。
6: 5000
0: 好，5000好，啊，明仔你家己去宅急便客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6: 我总部哈，谢谢。
0: 好 ，OK， 谢谢你，好，来感谢以上广告，谢谢。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这两项 number one 的哦，哈，哎，当挖去鬼死人啊，唔是讲咧哈，小朋友囡仔兄在食好，大人在食好，老大人在食个更加好。0800-77-6699，咱都食毛人咧问吼，讲要叫药局客吼，产品无伫药房价卖，产品无伫药房价卖，像咱都食吼，带你依然，咱咧这个呢，药大哥，你要去乌鸟站家己客会使接，或者是呢吼。咱公司的直营店保德旺客也是可以齁啊，包括着呢啊，一通电话你就和专人专车给你服务到非常，包括着呢啊，咱若讲呢齁较无方便呢，买伫咱咪咪啊笑广播网指定药房，请药房的头家甲咱代收吼，啊你直接过药房去，有哪会使者？但是你若讲呢齁无伫遮订，直接买过药房甲买。药房遐是无会通啊卖哩，因为咱的产品无假药局哦。一通电话吼，看你是要去乌鸟站睇，要去咧保德旺睇，要去指定药房睇，还是要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你做服务拢会使。0800-77-6699，来0800-77字头前，2-7，2-6，2-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翘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哦，哈。喂，财政你好。
7: 喂，财政
0: 哦。王大哥哦。
7: 我要一组。
0: 你要
7: 五千。7
0: 哦，咱无加7呢，我鸟甲你服务好唔好？
7: 因为我无滴个啊。
0: 哦，安尼哦。好，安尼我讲，你无滴诶，无你什么时阵才有滴诶？
7: 我 无啦，我套餐套餐出门按几啊号等诶。
0: 安尼哦，好，安尼我这吼叫你等下接电话无？安尼我等等下吼，请客服卡互你。啊，你若看到高雄的电话348，你爱接无哈？
7: 好，
0: 我叫客服卡等下跟你联络，安尼好唔好？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好好，紧嘞，食好未使人，未使放，爱给你到小步到广告上，三个人做脆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哦。
8: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这场走场，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弃嫌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讲的，好，咱屏东吴太太，
1: 今阿只熊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旧熊，啊，今安尼哦，顿食真严重，今安尼食都啊，滚拄啊，食了甲早暝都食十工啊，哦，拄啊，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1: 迄大腿、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骹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1: 我讲这讲北京椒啊，所以啊，脱离也少接。啊，拄当地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喂！
1: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食钙剂，
0: 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1: 还有哪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诶，阿姨，伊迄讲什讲落个落个落个什么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诶，啊恁倒里诶，我拢食钙剂。诶，真正食你这，我甲昨拄啊十工，我十照照几工咧食。
0: 好，
1: 嘿啊。啊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个食，
0: 食加重诶吼。
1: 我食十斤来，先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骹呢。
0: 嘿，安尼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清通是毋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个啦？
1: 会啦，我诶、我遐你讲，塌胖塌胖，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好势吼。他开始塌胖，
0: 吼吼。
1: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落来，迄工落来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老老迄快解决啊！是安那，我搭。
0: 海王精清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1: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恁地头房子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吼。苏老姐，你讲你的手安那受伤的呀？
2: 我给你贴几贴布
0: 了。哦，啊，你讲海王精清通安尼直接恢复速度足紧啦。
2: 也紧呀，我拜三拨落去，啊去，去基准去填六点，出国康的呢，看咧出国人。看到骨声，
0: 哎呦！
2: 嘿，我等下我都紧敲电话问你有无？我受伤敲电话问你，我敢通食无？
0: 嘿，
2: 我讲有天要受伤，你敢敢讲好会使食？
0: 嘿，
2: 啊，你食哦，拢无讲真正呢。
0: 哎呦，安尼吼，
2: 无真正啊，佫袂讲听到遐规暗拢袂困，拢袂。
0: 嘿，较袂抽，较袂抽吼。
2: 嘿，对，拢袂安抽，袂安听。你讲哦，啊你敢袂困？讲会啊，会困。对啊，会困，但手骨较歹，因为咱吼，对啊，会疼，你反囥来囥去较歹囥，啊不然囥去咱遐。天光开就好，
0: 哦，
2: 天光就袂真安遐疼呢。
0: 好，安尼哦，哦，容易。
2: 啊，今仔今仔第五天啊，这拢差不多
0: 啊，拢差不多啊，哈，就安尼吼，无够正啊，安尼就对啊。
2: 无正开，拢消正去啊。
0: 哦，安尼吼，所以讲，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吼，对食预防万一，啊，佮说落去呢吼，心胸是不是海王精清通在食，帮助咱迄个空嘴收缩足好个，对不对？
2: 嘿啦，我是想听敢通食，你佮赶紧甲你问，我敲电话甲你问
0: 啊。哎，放心哈，放心。
2: 对啊，我讲感觉这个物件真好啦，我食食嘛精神上拢真好。
0: 啊，精气神足好哈。啊，伊会甲你一路啊喘气啊，去调整，去不要紧啦。
2: 哦，
0: 嗯，好，好，谢谢苏老姐，恭喜你产品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食药了，啊，我咧开始啊有哦，一餐的吼，
0: 嗯，
3: 啊，我都啊假期啊，
0: 好，
3: 靠等伊啦，听一听，
0: 嗯，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3: 哦，我食你这食食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着完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咱的海王精清通，好好人食保养。啊，若讲咧吼，有一挂毛病啦、问题啦，吼，一步一步甲你做调整，一步一步甲你做改善。无论讲咧多年前老爸母、老正常，还是心伤。车祸意外，吼，工作伤害的，吼，任何退化，拢总会当来吃。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
4: 啊，那个财政小姐
0: 是，
4: 哎，我是宜兰的林先生，
0: 对，
4: 林汉斌先生啊，你那个礼拜五寄两瓶。海王金，
0: 好，
4: 两瓶金东给我好吗？
0: 好，
4: 礼拜五哈，
0: 啊，礼拜五哈，好，
4: 好 ，thank you，thank you，
0: 哎，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来感谢以上广告哦，哈，安排这首歌，讲叫我哥原谅你一摆，哦，叫我哥原谅你一摆，好，诶，足侪人咧吼，食诶吼。啊，就搁出去吼，买食食。啊，是咧财政介绍的较实际吼，搁回来 不要紧，我搁原谅你一摆，啊，这届呢吼，吃好袂使放袂使人哦，谢谢。

谢谢，这首歌是蔡秋凤的歌声，讲叫我哥原谅你一摆哈。好，对只山卡有人咧问着讲磷虾油哈，磷虾油是虾米咧？磷虾油就是咧哈，目前咧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哈，欧美先进国家哈，一面倒都是食磷虾油，包括着他们家庭医师啦哈，因为欧美国家哈，因咧咧哈做大长。然后个做大口，所以呢，他们都会医生建议因食着磷虾油来过命，哈，来过命，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脑中风，包括着呢，哈，齐平胸，这样啊济，哈，这样啊济，也全会有同会罗肝会阿贝，唯独磷虾油会当同归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啊，对只，哈，对着咱的这个预防着呢，痴呆的啦，哈，因为也当同归着血脑屏障，包括着呢，哈，把酒卡无好个食。做这呢吼，这个吧，只会是安那的食，拢总呢无感觉，因为呢，你的血视网膜屏障无怕亏吼，就干那参照门锁掉诶，你锁匙无怕亏吼，你个乌鸟诶送物件来无多入面，个有人送现金来嘛无多入面，个有人送黄金来嘛无多入面，所以呢，这里呢吼，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非常非常的吼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这里。磷虾油也在讲嘞，齐民兄哈，它是好难讲，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哈诶物件，嘛是上个清气行为呢哈，因为它在食物链的末端。在南极全世界上最寒冷的这个所在齁，磷虾是个这样啊，为什么说叫做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呢？因为呢齁，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6000倍，是 CoQ10 的800倍，是儿茶素的560倍，是维生素 E 的500倍。会促进着咱的代谢，和咱呢吼保持着呢吼青春的活力，包括着呢调整着体质吼。所以讲欧美国家吼，他们就是提倡吼，就是呢磷虾油最好最棒的。咱这波全部收着海王晶、青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就这波了，等了继续卡，谢谢。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带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听歌吼，好，咱台长今日销售吼，甲顾好，腰子顾好，糖都听我甲食，对不对？来，咱来听歌，听山顶的乌狗兄。